0: 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啊。待会儿就是现在哈，已经我们所有的各个我们这个快递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数了一下，应该有十几家我们徐州的这个快递公司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邮政管理局呢今天带队哈，我们各家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位如果您经常收到快递啊，经常买快递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投递业务哈，就是我们取快递啊等等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有问题留言，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好，这样我们本周呢是这样安排的。今天是徐州市邮政管理局，明天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本周三呢，徐州市总工会上线，徐州市总工会。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公安局交管支队。本周五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全山区人民政府。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啊，一个是在我们就是抖音号徐州航空热线推发，另外呢在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呢同步推发，有问题呢都可以看到啊。我们也会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剪辑成短视频，同步呢在这两个平台上呢进行推发，大家都可以随时了解一下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问题呢随时打电话。那下午的时候呢4点到5点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有朋友会说呢，早上时间有时候电话打不进来，没有关系，你要是下午有时间呢也可以关注4点到5点的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呢除了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个调查回复之外呢，现场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7分呢，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飞，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科的科长蒋继超，还有市场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杨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各个快递站的负责人了，我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菜鸟驿站的城市经理王富照，德邦快递业务负责人张劝玉，我们多多驿站就是拼多多啊，多多驿站的城市经理赵阳，还有蜂巢快递柜运营经理刘磊，极兔快递经理张宝健，我们京东快递的城市经理刘天启，申通快递城市经理甄远航，顺丰快递负责人周衍镇，我们徐州邮政公司的客服中心的主任李传印，还有投递管理员张威，以及我们圆通快递客服主管吴岩，韵达快递城市经理郭良，还有中通快递客服主管李胜男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我们带队啊，坐到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的张局长。你好，张局。
3: 哎，你好，主任。
2: 好，给收音机旁的各位。

0: 听众介绍一下。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市邮政管理局道路成员副局长张飞，今天很高兴来到航空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对邮政管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解答大家的咨询和问题，谢谢。
0: 嗯，好的，张长局，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两个留言的朋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提到的，他说我们是善集镇的，就我们善集镇上的快递站呢，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啊，拿个快递呢都得跑半天，能不能把这个快递站呢集合在一个地方方便我们拿快递，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小区里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小区呢它毕竟不大，就是可能即使是我们有众多的这个就是投递点的话呢，它也设置的这个位置可能也不是特别远，而且它不会说特别偏，它肯定要设置我们大家都方便就是拿的地方，但是像这个镇上不了解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布局上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要求，或者说是大概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1: 嗯，行，关于网点设置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疾管科杨伟主任来解答一下。
2: 你好，这位听众，大家讲一下吧。由于我们那个快递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确实出现过我们在乡镇一级的快递网点资源分散，就是不怎么集中，物流节点分散的问题，就是大概是历史的原因嘛，因为每个品牌呢都有自己的加盟的网点，并不是一个老板在做，也确实出现这种问题呢。最近几年呢，我们呢也在试图的去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按照我们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的要求吧，就是打通这个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呢，就是在乡镇是我们快递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0: 嗯，
2: 关于这个善集镇的问题呢，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要调研这个乡镇具体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整合我们这几家快递相关的资源，然后呢让他们坐起来谈一谈，探讨一下这种协同合作发展的情况，这个能尽量呢能够按照要求吧，或者是按照这些诉求成立一个乡镇的供配中心这种。看一下有，
0: 因为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你比方说就是我如果是往外投递东西，我寄东西的话，我可以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天来了这个得有十多家，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接东西，我接单，我接到的这个东西，然后那至于说这个我买的这个物件，它是通过哪家快递公司，我是不了解的。
2: 是。
0: 在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比如说我买的就所有的，比如我都买的这个十样东西，但有可能它是通过一个快递站过来，也有可能通过七八个，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他说东一个西一个，是吧？然后要拿个快递，可能跑半天这种情况。
2: 对，
0: 嗯，这块呢，我觉得要是做服务的话，确实是可能还有考虑不是特别周全的一个问题，就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是吧？这个尽可能的看能不能有一个改善。
2: 嗯，好，
0: 好，我们这样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哈？哎，你好。
3: 啊，
0: 吴丽
3: 老师是我吗？
0: 这样，这位王女士，
3: 是我吧？
0: 我是文丽。
3: 啊，是的啊，好，我跟你说一下，吴丽老师，
0: 我是文丽，
3: 就是我
0: 打断你，我是文丽，不是吴丽。
3: 文丽老师，我住在西榆窑十七号楼103-402，我今年81岁了。孩子呢，自己呢，就因为我年龄大，老伴年龄也大，没法买东西，他经常。就是在网上购买东西，或者视频啦，或者吃的东西，或者药啦，就都是用快递给我送到，用快递给我买东西。
0: 嗯，
3: 这个投诉电话吧，我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拒绝接过，就是因为这个邮政上线的时候我投诉过一次。
0: 嗯，
3: 他在三楼办的时候就把我的快递直接在三楼办，我住四楼直接给我扔到门口，他也不给我打招呼，也不给我打电话，他也不敲门。这几个月，这就算有2个月吧，我已经积攒了10几份他给我投的快递都是这样办的。
0: 嗯，
3: 我就真的想，就真的想在这个事儿上再上回热线反映一下子。
0: 嗯，
3: 上一回呢没打进去电话，再一回呢我想提早先打吧。
0: 您这样，王女士，王女士，咱说重点 说重点，就是您已经80多岁了。您听我讲，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孩子经常买一些快递哈，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嘛，他不能给你送过来，就有可能买了以后呢， 但是呢，您说您是住在四楼，应该是你说三楼半，就您这个地方没有电梯，对吧？
3: 没有电梯，是老小区。
0: 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呢，你不知道是哪家快递公司，就是直接从三楼半扔到门口这种情况。
3: 没错。
0: 申
3: 通快递，我现在这个盒子我还保留着呢。
0: 这样
3: 我现在看这个盒子
0: 我
3: 也保留着呢。
0: 我们申通快递的。
1: 真
3: 我后来吧，就因为他老给我这样烦，我就打个电话投诉过。
0: 嗯。
3: 有一个申通快递的一个男同志给我打电话回复我，说我你不要再投诉人家了，你要再投诉人家，人家半个月都没有工资发，得扣人家工资。
0: 嗯。
3: 我说如果他的服务到家的话，我为什么要投诉他？我跟没事找事儿吗？
0: 嗯。
3: 对不对？你想想，我不说别的，你给我送到门口敲一下门，我就开着门就可以了。每天晚起来，只要孩子打电话说给我买快递来东西了，我就赶紧晚起来睡觉的时候就把门开开，看看是不是门口有快递。每次都是开着门以后有快递，就在摆在门口，我就试过来。
0: 嗯，您怎么发现他是扔过来的呢？如果比如说您不在家的话。他有可能、就是、
3: 有一次我发现老头发现了，他开开门以后他就把快递就从三楼扔了，以后接着就喊他怎么回事，他已经走到底下了，就跑那么快。
0: 嗯，
3: 他不是一次了啊，如果一次我都不说他，多次都是这样。嗯，
0: 好，这样
3: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要求他你把快递给我送到门口敲一下，你指挥我一声。
0: 嗯，
3: 我心里就有数了。
0: 嗯，
3: 你这是一百是小东西，如果贵重的东西的话，到时候叫人拿走了怎么办？
0: 嗯，关键是如果是易碎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这么一扔的话，
3: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好，这样，再回来
3: 就
0: 是王女士，咱们时间有限
3: 啊，
0: 这样我们申通快递的、甄经理。
4: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申通徐州负责人郑远恒啊。首先的话，为申通带来的这个不好的体验啊，说声抱歉啊。这样您可以留下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和门牌号，因为我们的体系是加盟制的一个体系，我们要责任到人，责任到网点。知道我们看到一下你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后期的话我们责任到人去做整体的一个整改，然后这个送货上门的服务不包括电话敲门会落地。这样提升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体验。
0: 甄经理，咱们先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送货上门我们是什么要求
4: 啊？我们的送货上门是要求是拍那个，如果说是牵扯五大类的话，是要求去拍门那个这个商品照片，要露出来这个单号啊，以及它的这个门牌号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要线下去核实。
0: 有五大类是什么概念？
4: 五大类包括就是本人签收啊，门口签收啊，电梯签收和其他的这个一个门卫的一个签收的一个方式。
0: 就每一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就快件，如果是就是送货上门的话，都是有这个要求吗？
4: 对的。
0: 那他这个为什么会出现？那如果是扔的话，肯定是没有签到的。
4: 对，所以说他可能是否去违规签收，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去核实一下。
3: 没有，我都是在家里边，我退休了，在家里我腿不好，不能下楼。一天到晚24小时，家里都有人。嗯，
0: 你王女士81岁，
3: 我从来没签到过。嗯，我从来没签到过，一次都没。
0: 就您看到您这上面写的都是申通是吧？
3: 申通，这一回这个前天给送的药，我糖尿病，孩子给我买的四支，我这个小盒子留着的是申通。
0: 嗯。
3: 老伴儿出门开门的时候锁门睡觉，一看快递在门口摆着。嗯。也没有电话，也没有通知。
0: 您这样吗？刚才甄经理说他们必须要签字的，是这样的吗？
4: 不是的
3: ，
4: 不是签字。
0: 嗯，
4: 是他们要拍门头照片。
0: 拍门头照片，如果是三楼半，然后也可以拍到。
4: 所以说他需要具体给到一个。
0: 除了拍照之外，还有什么？本人，我们接收的人要签字吗？
4: 他如果说没签本人，签家门口的话，就本人就不需要签字。
0: 签家门口。
3: 我从来没签过。
0: 签家门口什么概念？
4: 就是我们的签收模式可以选择本人签收，可以选择家门口签收，可以选择门卫签收。
0: 家门口签收谁来签？
4: 家门口签就是他只要拍环境照就行了。
0: 我拍个张照片就可以了，反正我已经扔到你们家门口了。
4: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
0: 是这个意思吧？
4: 嗯，
0: 我扔到你们家门口就可以了，是的吗？
4: 但是扔这个环节需要我们去核实一下。
0: 嗯，
4: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如果说是家里没有，
0: 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不用敲门，直接放在门口。我用了两个字哈，刚才是用放，就我们可以放在门口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4: 对的，
0: 是吧？但是如果这个扔在这个门口，
4: 嗯，
0: 它性质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4: 对的。
0: 王女士，您等待一下。
3: 啊，你好。
0: 嗯， 这个能理解。您是在家里边就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就是基本上不出门的。
4: 嗯。
0: 那在这个
3: 对，万一睡不好，
0: 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他就看到了有现场扔到门口这种情况。
3: 嗯。对。
0: 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
4: 好的。
0: 好不好？
4: 嗯。
0: 您等待一下好吗，王女士？我们节目之后呢？
3: 好，谢谢。
0: 那这样说，好，再见。
3: 好，谢谢。
0: 哎，再见。
3: 嗯，再见。
0: 你好，李女士，你好。
5: 喂，哎，你好，是这样，我想投诉一下神童。
0: 您说。
5: 我在起源六号还是几号？
0: 嗯。
5: 起源六号我付的款，大约就是起源几号，我把物品给的神童的快递员，给的是什么呢？是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门票，
0: 嗯，
5: 就是正常的门票。再加上一个人家的那种胸牌，
0: 嗯，
5: 这个是我们送给这个别人的奖品，我一共发了19套，其中有一套在7月15号的时候显示这个订单抽送异常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订单的话，一开始是发往陕西，就是那个太原的那个陕西，没有错，这个路径没有错，但是到7月15号的时候，他跑到浙江金华去了，
0: 嗯，
5: 这不是我要投送的目的地，而且投送到金华是到现在网络上都显示这个快件是异常的，那我就找他们的这个网上的客服了。
0: 嗯，你要寄到哪儿的？你的终点是哪里？
5: 陕西，
0: 你去寄到山西，结果现在在金华。
5: 对，
0: 嗯，
5: 就不管我寄到哪，最起码不是浙江，
0: 嗯，
5: 但是现在他在浙江金华，始终在浙江金华，
0: 嗯，
5: 我就找了一下网上的客服，上面的客服有一个叫新城公司还是分公司，我说不清楚，有个客服姓李，我把事情给他说了以后，我把订单也给他了，他也承认说这个件儿是错到了浙江，没有物流更新了。他说的问我发的什么物品，我就给他说了一张门票，一个园区的小胸牌。我说为什么会发到浙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给我回话是说东西包的就是包装的太薄了，分拣的时候挑错割口了。我问他现在怎么处理，他说能发一下价值截图。我这个价值截图我们买的时候就直接就买完以后，要么就是刷票就进院了，要么呢就是寄给别人，我给没我也没拆票。你现在要问我价值，我首先我寄的东西是这个门票对吧，园区的门票，我也不再寄哪个园区了。那你完全可以到网上去查到底是多少钱，你不能让我再买一张我再赔给你了吧，那这个损失我去的钱怎么算，我又去买的票我怎么算呢，对不对？
0: 嗯，
5: 网上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人家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现在的这个，你比如说优惠的门票是多少钱，那个平台上人家上面表了。
0: 你说这个后来后续情况，后续情况
5: 没有什么后续了，他跟我说的这个是在转运中心丢失的，得有确认这个商品的价值才有可能理赔。
0: 就是你寄了多少，上面这个门票你寄了多少张，你那个上面有显示吗？
5: 有。
0: 嗯，
5: 一张。
0: 那这样我们甄总像这种，
5: 我一共发了19个单，一定其他的都没有错，每个单都是一张门票一个手牌，
0: 就其他没有错，就目前这个发到这个山西的这个错了对吧，人家没收到，然后就跑到金华去了，现在也找不到了。
5: 对，
0: 甄总。
5: 对
4: 啊，这位听众你好啊，主人的话，这个就是，投递这个末端中途投递错误，有可能会存在于中心错分的一种情况，因为可能是寄的这个门票确实比较薄一点，啊，可能就是在分拣时候飘格。然后您现在这个需求就是说，啊，这个要求这个发件方赔付，但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商品的价值。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是一张门票嘛，然后具体的话，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单号，然后留那个线下留一下，然后我们去找这个发件公司去核实。如果说啊确实没有办法去证实价值，我们会要求这个发件网点啊先优先线下赔偿，满足您的需求，然后再由这个发件网点去和我们的专业中心再去这个沟通赔偿问题，好吧？
0: 赔 赔偿这块，
5: 可以，
0: 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
5: 反正是契约处就记了，然后。

0: 我和这个客服是7月28号。
1: 你让我打断一下，李女士，这个时间上有什么限制吗？
2: 是如果说是线下赔付的话，我们可以要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1: 嗯，没有时间，并不是说我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久远了，现在你看也一个月的时间了，肯定是一直没有处理好。
2: 嗯
1: 嗯，
2: 这个线下赔付是没有时间限制，
1: 没有时间限制。李女士，这点不要担心，也就是说现在主要是牵扯到你这个价格的问题，是吧？
0: 好，
1: 嗯，那你等待一下好吗？就我们这个就是赔偿这块是什么规定？
2: 我这个拿到这个消费者的单话之后，我们核实三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事给赔偿掉。
1: 三个工作日，
2: 嗯，
1: 从今天开始算可以吗？
2: 是的。
1: 李女士，这样可以吗？
0: 好，没有问题。你这个电话我是不是要留给帮忙接电话的导播？
1: 嗯，可以的，好不好？
0: 好嘞。
1: 哎，你不要挂电话。
0: 谢谢，谢谢。
1: 你不要挂电话。
0: 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2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以及我们各个就快递网点的负责人，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8:28，我们继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我们菜鸟驿站啊，德邦快递，拼多多驿站，还有我们蜂巢快递柜，还有极兔快递、京东快递、申通、顺丰，徐州邮政公司，还有我们圆通、韵达、中通啊，我们各个快递的主管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啊，我们继续来接。

0: 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哎，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投诉一下居住给圆筒。
0: 嗯，您说。
1: 我的快递他不给我送，特别是居住，他不给我送，他有时候给我直接给我退了。他为了付那个出租台的电话，是付就太付态度太不好了。
0: 您说他不给你送上门，然后给你退了是什么概念？退是什么意思？
1: 他没给我通知，我也不给我送到家，也有时候不通知我，直接给我退租了，到这边没有投递员。
0: 没有投递员就给你原路返回，给你退了，把货给退了。
1: 对，对，他转回了。
0: 极兔快递是吧？
2: 啊，你好，你好。
1: 极兔。
0: 啊。
2: 你问一下你是具体哪个小区？
0: 极兔快递的张宝建。
1: 我在矿山路邮电局取舍。
2: 铜山。
1: 我是邮电局取舍的。
0: 矿山路。
1: 干投递员的。
0: 矿山路，邮电局宿舍。
2: 这个事情大概发生什么时候事情啊？
1: 在今年的时候，极兔是今年从挪到西边挪哪个地方去了之后，没有这警察来了，也不通知，如果送医院去了，有时候不通。什么都不跟通了，不说就送楼了。
2: 你这样可以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第一呢，我们目前急速在徐州公司正常派送的，没有说这种说哪个网点出现这个异常，即使异常的话，也会提前告知你这个快递可能会出现积压，会缓慢派送。
1: 那快递不急速西边快递公司不是挪到哪去了？挪到什么？那去哪个点去了？有挪了吗？
2: 应该目前没有挪，就是说你说这个私自给你推荐这个事情，应该在我们这边是不会发生的。
1: 是你们自己
2: 这边如果有具体的单号，我们事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联系你，可以这样可以吗？
1: 行，我给那个才留过了，还有圆筒来，圆筒也是的。为什么邮政、神筒、总统总能送？为什么你寄送给圆筒不能送？云南也能送，怎么你这都不能送？
2: 这个具体的事情还得看，就可能
0: 这样。王先生，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两家快递不能送到你们那儿是吗？
1: 对，还不过送到家，他就直接电话有时候不通，叫他现在拿去，估计在过完之后没打算，估计这个一旦通走啊。
0: 就是说，还是说你们这个小区里边没有这个站点，没有极兔或者？
1: 我们小区没有，
2: 没有我们这个。
1: 我们小区没有站点。
2: 极兔啊，包括圆通应该是。在整个市的全覆盖的，不存在盲区。你说这个不投递，我不知道是说，他可能是没有放在家里。
1: 你没有投递员就不送了。
2: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
1: 你们那边没有投递员，在网点没有投递员啊？
2: 我来那个，还把你把单号留在后台，我回去我来逐步核实，然后给你回电话给你。
1: 我跟你讲吧，老师，我本身就是投递员，我76年就干投递，我是徐州邮政局的。我给你讲清楚吧，我找了没多少回了，那边有个大爷是以前的班长，他知道我，姓王嘛。
2: 首先这个事情哪？
1: 对吧？你
2: 这不管这个事情。
1: 我本身就干这一行了，我对这行不懂吗？
3: 这位听众你好啊，你反映的问题呢，要是出现这种问题呢？肯定是我们这个管局这边是不会让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关于在投递服务方面嘛，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收件人的同意，私自将快件退回的，肯定是违反我们的快递服务标准的。
1: 啊，
3: 这个里面呢，线下呢之后呢，我们会和这个极兔和圆通的这两家快递企业呢，现场呢去到你那去一趟，看一下到底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你反映的问题呢。在我们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行业标准里面，是肯定是不允许他随便。
1: 你是在邮政局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我就本身邮政局的，我就从邮政局退休的。
0: 嗯，
1: 我跟你讲吧，我就本身干76年就干这个邮政处理。
0: 就是说这个目前我现在我想知道一下问题哈、啊、就是问题就出在你说这个快递这个极兔和圆通这两家公司的，如果
1: 主要是极兔，现在圆通完了给我送到医院去吧，再冲走啊，主要是极兔了，现在
0: 就是也不通知你，就是而且你们那个地方是没有快递员的是吧？主要是刚才这个极兔的张经理说他们是全覆盖的，不存在比如说矿山路邮电局宿舍这个地方没有点，我们都是有点位的是吗？
2: 对，都是有点位的。
0: 所有的小区都有点位吗？
2: 对，我有派送的。
0: 那问一下这个张经理，你知道徐州有多少个小区吗？
2: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作为极兔公司来讲，包括人家同行，我们的在官网甚至我们

0: 的服务标准，就是我们市区包括这个公安管理，除了那特殊单位啊，我们可能无法进去，可能会放在门卫，但是像小区啊我们会正常。
1: 王先生，您这个叫这个名字就是咱们邮电局宿舍吗？还是叫什么？
2: 对，邮电局宿舍，宽窄路邮电局宿舍。我们这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室。
1: 咱是人少还是怎么着？咱这个房子肯定都自己买下来了，对不对？
2: 不是，我是本地人，老户。
1: 啊，就是说这个咱都是邮电局的职工，对吧？
2: 对，我这里边还有3/3是我们邮电局的家属。
1: 嗯。但肯定以前最早的时候就咱们的邮电局宿舍嘛，对吧？
2: 对。
1: 嗯，邮电局宿舍，然后我们投递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再了解一下，好不好，王先生？
2: 好，谢谢你。
1: 你也比较专业是吧？一定，你刚才也介绍过，七十年代
2: 就干了一行。
1: 哎，70年代就是咱们老投递员了。那现在我们现在都是新的一些投递的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比以前的这个服务我们要跟上，对不对？
2: 啊，以前记住一个姓王的大姐，我一打电话，他那边就有人从人家送家来。现在根本没有人给我送了，就直接搬驿站去了哟，人家不通知你，也不让你搬驿站。
1: 嗯，要么就直接扔到驿站了。现在这个投递的可能这个物品也比较多嘛。啊，所以说呢，
2: 说你可以，我这家里这边就不拿，那我自己拿都行。你给我说一声，我知道我这商品来了。
1: 是的，这是最起码。
2: 对吧？你得让我通知我说一声，对吧？
1: 嗯，好的，王先生，我们等待一下，我们节目之后去调查了解，好不好？
2: 好了，我给我接，后来留过电话了。
1: 哎，好嘞，我看到了，尾号是6083。好，再见啊，再见啊，
2: 对，
1: 王先生。哎，再见。
2: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4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女士，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请讲。
6: 哎，
1: 请讲。哎，刘女士，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6: 哎哎，你好。
1: 您说话。
6: 哎哎，你好，我是那个樱花小镇那个小区的。
1: 嗯，
6: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那个顺丰和京东还派送上门，然后其他快递都是直接投递到驿站呢，这样合规吗？如果我要求快递公司给我送货上门，不去自取行不行？嗯，
1: 弱弱的问了一句行不行，肯定是可以的。
7: 你好，这位听众呢，我们那个快递投递的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按照明址投递，就是上门投递。第二个呢，也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呢，可以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呢，可以投放到驿站，也可以投放到那个快递柜，也可以投到你们的门卫，就是有多种的投递方式可以供选择的。就是我们要求的呢，是没有经过我们收件人的同意呢，是不能放到驿站和那个快递柜的。
6: 嗯，
7: 对，所以说你要有上门派送的需求，你就可以要求我们的快递企业给你提供快递上门投递的服务。
1: 嗯，他是怎么去要求？因为他有些时候可能都见不到面，是在他们购物的时候在上面是不是就要标注一下？
7: 嗯，现在呢，在拼多多和淘宝还有其他的平台呢，现在可能已经有勾选的选项了。
1: 嗯，
7: 就是你可以直接要求上门服务。第二个呢，是我们快递在投递的服务过程当中呢，快递员要打电话跟你联系的时候呢，你可以要求他上门服务，或者是投放到驿站。这样的话，就是你
1: 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家，你都可以选择。
7: 对。
1: 然后给他如果是打电话，你有你的快递，那你就麻烦你给我
7: 送
1: 到家里，
7: 对，
1: 是吧？
7: 对。
1: 但有很多他不需要打电话的，只是通知你，然后直接就到了哪个驿站了。
7: 啊，那个没有经过这种收件人同意，私自放到驿站那个呢，是违反我们快递服务标准的，是不允许的。
1: 嗯，
7: 对。
1: 郑女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接快递，然后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6: 是的。
7: 最好的呢，就是你在那个平台下单的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留个什么备注。
1: 嗯。
7: 啊，备注要求提供。
1: 要求送货上门。
6: 送货上门。
7: 对。
1: 嗯。
6: 哦，行，好的。
1: 试一下，下回可以试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包括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也是啊，觉得这样比较方便，是吧？你直接送货上门。
7: 对。
1: 嗯，好不好？
6: 嗯。
1: 那这样说
6: 好
1: 再见，
6: 我懂了。
1: 哎，再见，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6: 谢谢啊，
1: 哎，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近几年我们已经习惯网上购物，可以说跟很多快递员打过交道，明显感觉服务态度不一样。像顺丰，虽然说贵点，但是服务很棒，进门穿鞋套，临走呢帮拿下这个下楼的垃圾袋啊，这一点可能就是不是一个特殊的要求，但是他们做到了啊。我们你看，往。

0: 网友呢就说也是跟我们有一些表扬哈，但是说有的快递员就不行，把这个快递物品站楼梯上往门口一扔就走了，投诉吧好像事情不大，买的东西也不贵，不投诉吧心里就特不舒服，就我们这个管理上是不是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这提出的一个问题哈。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个电话。你好，李先生好，请讲。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李先生请讲。
1: 我是那个通产邮政子局下边的一个泰产所的一个邮递员职工，从2000年9月到2006年2月在这个邮政局工作，当时那个保险一直没买，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补缴，我这要单位给我补缴我这个社保。
0: 你是还在这个地方工作吗？
1: 不在了，我是从2006年就不在这个单位干了。
0: 啊，2006年离职了是吧？那你
1: 对对对，
0: 哪一段时间就是没缴社保？
1: 从2000年9月到2006年2月一直没买。
0: 嗯，这个问题，2006年现在已经2026年，20年前的事情，你现在才想起来问？
1: 不，以前在这方面不了解，看刚才看了他这个直播，我想问一下子。
0: 张杰，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
2: 邮政公司，回答一下。
0: 谁能来？
1: 我现在手上有这个协议书，2005年和咱
0: 们。你到单位去找过吗？你跟同山那边肯定去找过。
1: 我同事找过，他说这个没有用，说的，当时他们不给找这个工资单。
0: 啊，同山邮政的。
1: 对。
0: 嗯，我们。
1: 我同事他去找，他说他们
0: 属于哪里，
1: 他们是这个
0: 邮政公司吗？
1: 铜山邮政局，当时他的公章是卡的是铜山县邮政局，他这当时是个县。
0: 现在隶属哪？
2: 邮政公司
0: 、我们李主任。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是这样啊，你
1: 啊，
3: 听你讲，可能你这个当时的用工身份是不是在属于这个外包？
1: 我们应该不是外包，我签的协议，包括他的当时我签几个人，他都是在铜山县那个邮政局，他给我当时卡的公章就是铜山县邮政局，还有这个张启金当时是任局长给我签那个协议书，就是我们干那个投递的嘛，他当时分包任务的有一个协议书，我现在有。还有什么吗？还有我当时的一个，当时考的一个资格证书。
3: 是这样啊，正常是这样，正常情况下，就是根据咱目前的用工情况来讲，它就是有好几类嘛。一个是咱自有员工，就是包括邮政的这个 A 类、B 类，还有这个 C 类，就是经常劳务人员，是不是？
1: 说什么 A 类、B 类工？这个 A 类、B 类工可能是最近几年才说的是。
3: 啊，对，包括你那个说的那个，当时应该说有这种叫劳务人员，叫 C 类劳务人员，包括现在的还有劳务承揽，他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就是 C 类这一块，主要还是，签的，如果签的这个用工合同的话，肯定是第三方的人，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公司给你签的。像你说的，如果是
1: 我没有和第三方签那个，
3: 如果说你这个呢，是当时盖的是铜山邮电局，应该是吧？2009年是邮政局，铜山邮政局。
1: 对。
3: 如果是这个铜山邮政局给你盖的话，我建议你啊，就是还是因为你应该也讲也是老职工了，还是就是通过我们给这个铜山办公室联系一下，或者呢，回头呢，我这边呢就是把你这个通信方式和我们这个人力这边呢再跟你咨询一下的，到时候再跟你反馈。因为你这个
1: 我反映什么情况吧，我有个同事也是这个情况，他也是没买，他找了，当时找了到县局，找县局不给他调的工资条，他要社保，要缴社保的话，他们说你得把那个当时的工资，当时的什么实际的工资，我们当时都现金发放的工资是。
3: 说实话，这个还真不是太好跟你回答。我的意思呢，还是线下我们这边呢，我给我们这边这个四公司的人力这边反映一下，经过核实之后再给你一个回答吧，反馈，好不好？
1: 嗯，好。
0: 现在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首先要去调查了解，就是为什么你2000年到2006年期间，然后这段时间没有缴社保，隔了那么多年。
1: 因为当时我们那一批同山，
0: 你这样，你解释，这个得需要去调查了解。看到你电话尾号是4699，到时候再跟你沟通，
1: 对，
0: 好不好？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社保这块儿，如果说比如说有单位欠缴啊等等一些问题啊，一个是找这个社保中心，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我哪一个阶段的，查一查为什么是不是缴了还是说没有缴。另外呢，也可以到税务部门去投诉，好不好，这位先生？我先跟你说一下，
1: 到税务部门是吧？
0: 对。好吗？你像先回去了解一下你这个情况。刚才这个我们是咱李主任，已经就是咱们邮政公司的客服中心的李主任，他是客服中心李主任呢，说回去以后呢，先和
1: 拿这个李主任联系方式，我怎么到时候怎么找他？
0: 找你，直接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那到时候他要不给我那个呢？
0: 他会给你打电话的，刚才已经承诺过了。节目之后呢，跟你联系。得了解一下情况，或者是把你这个问题直接转到邮政公司的人事部门，因为人事部门来负责这个事情，至少给你一个解释，就
1: 当
0: 时为什么没有缴，因为你现在说没有缴，我们也看不到，好不好？
1: 对，
0: 好吗？就我们现在看不到，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拖欠了，然后说只有这一段时间没缴，还是其他时间都有，还是说就你自己没缴，还是别人都已经缴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不清楚。只能就是回去以后了解。当时你这一批2006年，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
1: 20年，对。
0: 是呀，时间太久了，好不好？也理解你的心情，比如说你马上有可能要退休啊，办理退休啊等等一些情况。但是这几年一直就没，就是为什么是拖欠的，还能不能补？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解释，好不好？
1: 我咨询他们说这个单位要是给补缴的话还可以，我自己没法。
0: 这样我要打断你了，这个我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北京时间的8:5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衢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衢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衢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衢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衢州运河街道。
5: 顺润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5: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衢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53，继续过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好，我们这位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6: 哎，我要投诉顺丰快递。
0: 你说大概什么事儿？
6: 啊，因为就是5月26号是我们寄件，然后当天下午我的寄件地址是深圳，他下午就分错分到天津，然后5月30号我这个快件才到达深圳。
0: 嗯，
6: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们顺丰的主打语不就是顺丰就是快嘛，对吧？我是信任你选择你们快递，然后你中转失误导致我就是这个直接影响我，造成实际的财产损失。然后之前我也给你们顺丰快递的客服反馈过，就是态度很敷衍呀。然后中间还有一次售后客服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啊，你这个事情就这样吧，我们不给你解决了。有你们这样的吗？我们现在是受害者，我是消费者，我是受害者，对吧？你不给我实际的解决，有你们这样的吗？
0: 这样这样，咱们这个解决问题，咱不带情绪，好不好？也能理解。你这5月26号，这已经过了3个，
6: 对对，因为
0: 3个月的时间
6: 太长了呀。
0: 嗯，
6: 对，时间太长了呀。我们他让我们提供发票，我们也提供了，然后后期他对发票就说不认可。嗯，这让我们这普通人怎么去维权呀？对吧？
0: 你这样，你找的谁？当时是谁来负责你这个事情处理的？
6: 这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官方客服的页面，不是有一个我的客服吗？
0: 嗯，
6: 我找的那个客服。
0: 客服最后就是到现在没给你处理，是这样的吗？
6: 现在就是处理，我也在继续投诉，他现在已经不人工给我回复了，
0: 嗯，
6: 就直接甩给我一个单子，就是说赔付200元，我同意就只能同意，不同意就没有继续维权的途径了。你这个应该和我们消费者进行协商呀，对吧？
0: 嗯，你现在是什么诉求？
6: 嗯，我现在诉求就是200块钱肯定不行，他对我造成损失太严重了。正常的话，你看我5月26号寄，就是21班27号下午，或者是最次就是28号早上就应该到了。
0: 嗯，
6: 因为他这个延误导致我去维修，人家那边组能那边。就变成人家的工作休息日了，不然那个快件就已经给我寄来了。
0: 你是修的什么东西是吧？
6: 对，我家的定位器，我只有这个定位器我才能就是去工作。
0: 你知道我们这个顺丰快递的我们负责人周转，
6: 对吧？你这个周经理，麻烦你给我就是说一下你们这赔付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呀，对吧？
7: 这位听众，嗯，不好意思，妈，给你带来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了，说声抱歉。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单号？或者你
6: 有单号？我有单号。
7: 待会你把你的单号留给我们那个导播，我回去就核实一下这个件到底是什么情况。嗯，下午我给你一个答复，好吧？
6: 嗯，好好好。
0: 你这样就可以了。
6: 你那个就是你给我们答复，你肯定要就是跟我们协商，在我们一个能接纳的情况下，
0: 嗯，
6: 对吧？
7: 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吧？你把那个单号留给我们导播，我们回去核实一下哪个环节出现什么问题，需要你这边提供什么凭证，我再去拉通我们客服和理赔这边看一下什么情况，再给你回复。
0: 那问一下周经理，像咱不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有投递的什么东西咱暂且不说哈，也有这种比如说中转错误有可能存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量特别大，就刚才也提到一个申通的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投递错误的话，我们这块我们时间上它肯定就已经延误了。
7: 对，
0: 在这块我们有什么规定吗？
7: 嗯，有规定，应要是我们内部的事故我们会给客户进行理赔的。
0: 嗯，会理赔，我们理赔上限就是200，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们投递时间上就
7: 他要根据我们他这个损失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要进行去评估的。
0: 嗯，然后评估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去赔付。
7: 对对对，给客户去协商。
0: 嗯，好吗？这
6: 关键是你现在说的很好听呀， 他根本就没有跟我们协商的那个，就意思是说我给你50元优惠券，对吧？你们上来就是这样的态度。

0: 进行了一些交流，现场也解答了大家关于邮政行业的相关问题，服务问题。对于我们线上没有直接解答的，现场没有解决的，线下我们将及时跟进，给大家一个答复。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邮政行业工作提出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谈到这个家庭呢，就是爱情啊，就是个男女之间就这方面的内容就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其中有一篇我就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永远不要跟家人内卷较劲。
0: 嗯，
1: 因为家里就几个人。
0: 嗯，
1: 你看，但是呢之前有好多人都说啊，说哎呀，吵吵闹闹一辈子，不对的。
0: 对，
1: 吵到最后你经历、我跟你说感情都吵没了。
0: 其实
1: 一句一句的挖对方的那种刀子话，把感情全部都没有了。
0: 其实啊，你刚才说吵吵闹闹一辈子，为什么吵吵闹闹还能过一辈子？以前能过，但是现在未必能过。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以前就是比如说那个女性啊、男性啊，真的就像你说的走不开。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家
1: 你走了你怎么办？
0: 没有人操持，或者是女性在经济上不是那么独立，所以只有依靠男方，然后才能把自己养活，把孩子养活。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吵吵闹闹一辈子，以前行，但是现在不行了。

0: 因为还有女性觉醒，以前的女性的需求和现在女性对这种情感上的、自我上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
1: 价值吗？
0: 是不一样的。而且女性离家出走，比如说就是离家出走或者离婚之后，她也能够养活自己、养活孩子，所以呢，对，所以呢，她对我谁也不找了，就我就自己养孩子就行了。
1: 嗯，这个一个家庭啊，就是和睦是大前提。
0: 嗯，
1: 要不和睦啊，这就完了。
0: 嗯，
1: 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啊就不依不饶，整天斗嘴，那么带着讽刺、带着挖苦去跟对方说话，
0: 嗯，
1: 最后必然演变成冷战。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小的小吵小闹或者是什么，还有
1: 不要。千万不要那个不是日常的生活的常态，
0: 这个是一方面的，这个是一方面的，就是那什么钝刀子割肉啊，那种感觉哈。那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你揭我伤疤，你告我，我告你。
1: 对，
0: 就是你要说伤害，
1: 因为只有自己人最了解。
0: 对，因为你要说伤害，那别人不了解，怎么能伤害到你的最深的地方？然后你最害怕的地方呢？那别人那别人不知道，那只有你最亲的人才知道。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个内部人告密啊，内部人就是把你的，你比如说，有一天你出去，你在这个大街上捡了100块钱，
0: 嗯，
1: 这100块钱你一直没交，也没有见到警察叔叔嘛，你一直放着就忘了，结果某一天你老婆说，你看你这个为人，
0: 嗯，
1: 去年你捡100块钱，到现在你都没上交，你怎么为人呢？
0: 嗯，
1: 这话说出来，谁知道？
0: 在家里说可以，
1: 对，所以那有人就说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人呀。在我就是离心离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你吵架吵赢了，你输掉的是什么？输掉的是感情。
0: 嗯，
1: 再好的关系都会越来越淡。
0: 嗯，
1: 对不对？这家庭是什么呀？家庭是由这个亲情纽带连接成的一个功能体，对不对？老人、中年人、孩子，对不对？他应该是相互支持。其实其他的也一样，我们一个单位里头要相互支持，我们一个办公室里要相互支持，我们一起跳广场舞这个团队相互支持。
0: 对，你看这个，
1: 我们所有这些群体，
0: 你看这个，就是有了这，其实有时候哈，比如说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者什么，他可能不怕说我现在资金现在又出了一点问题，不怕外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很多都是从内部开始。
1: 对，
0: 内部的人不团结，然后或者是一个家庭然后不团结才会出现问题。那你说苍蝇无缝的蛋，那你说比如说那就是一个家庭可能被别人怎么怎么或者是给人利用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如果你家庭内部不出现问题的话，那别人怎么也分化不了你，对不对？
1: 我记得是谁曾经说过哈，我们最后记住的不是敌人的进攻，而是朋友的背叛。就这个是很吓人的。
0: 对，
1: 那么咱还是从这个家庭角度出发哈，你这个家里的成员本来就应该相互支持、相互关爱，对吧？一旦陷入内卷，就是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告我，我告你，就是孩子在家里头，比如说有没写作业或者是怎么着，让他哥哥替他写了，明天到学校老师就家长把这个跟老师说了，昨天他叫他哥哥给他写了作业，老师把孩子训一顿，孩子心里苦笑啊，然后哭，孩子心里从那儿就得出个结论，我挣钱第一个我就走，你这个是要需要跟老师说吗？
0: 对，真的是家里面真的就是一个有时候哈，你刚才说可能有些时候在家里面做的不是那么完美啊。
1: 对啊，
0: 但是有什么事情在家里来解决，不要在外面
1: 说。让老师治你，
0: 不要在外面
1: 说。你听过这个话吗？
0: 就
1: 当然也反映出家长的这个能力不足哈，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有的父母呢，就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进行比较，比较成绩啊，比较才艺呀、比较等等，孩子就会觉得不理解、不被尊重。我也努力了呀，那我比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不是说我不努力啊，所以内心充满委屈和压力，就这就是家庭内卷嘛。长此以往呢，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亲密感就消失了。好像是爸爸妈妈吗？好像是这个，对吧？在法律上，在哪儿说都是，但是感情怎么那么淡的呢？就是取而代之是什么呢？是隔阂和矛盾。对吧？我看见妈妈来了，快赶紧把东西说，都藏好，赶紧把作业本拿出来，变成这了。你说这有意思吗？这没有意思了吧？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这两天在网上特别，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对，说是有人说他不是双胞胎，有人说他是双胞胎。当然你说冒名顶替啊，或者是上大学啊，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1: 我们还真没看到，
0: 没看到是吧？就是可能说。

0: 是双胞胎，又说不是双胞胎，但是这个弟弟呢，一直没有出现。大概意思呢，就是这个妈妈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可能父亲啊或者什么，我没有特别了解，就是可能养不了两个孩子，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呢送给他的姐姐和姐夫了。然后呢，这个送的就是个弟弟，然后留在身边的是个哥哥。哥哥以前叫什么名字？就是姓潘，叫潘峰或者是潘涛。这个弟弟呢，本来可能也姓潘，但是跟了这个姐姐，他的姐姐就是姨啊，对吧？姨父之后，然后呢，就说就是这个小孩就是考学呢，学习比较好，然后这个家庭呢，可能氛围比较好，然后就考上了一个大学。但这个哥哥呢，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他就不愿意去上？他觉得这个大学我不想上，我不满足，我不满意。然后呢，他就想第二年再考。结果呢，这个他的亲妈妈就说，那你如果考上大学你不上，要不然让你哥去上。结果就让哥哥去上了。
1: 你看
0: 哥哥去上了之后，然后后来一路也是上到了什么博士后博士、然后这个弟弟呢第二年考了之后，他考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这些呢可能都因为他给哥哥的是他不要的，可能也没什么。但这个弟弟呢后来有什么户口，然后必须要在这个户口，你有这个户口你才能买房，对吧？你没有这个户口不能买房。
1: 对，
0: 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哥哥呢就想买房，然后就想说可能孩子上学啊什么的，然后就想把这个用他弟弟的名字然后去买房，落户在他弟弟名下。但这个钱呢是哥哥还有他妈妈出的这个钱。然后这个后来因为房价上涨啊，出现一些纠纷，结果就是互相伤害。就是后来弟弟哥哥告他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弟弟实在是气不过了，之后就说我告你冒名顶替上大学。结果
1: 这个话全都揭露出来了。
0: 对，全都揭露出来了。结果这个弟弟呢，这个哥哥的那个以前的这个大学，就是那就通也打官司啊，通过这个各种调查啊，到底他是不是冒名顶替过去的？后来各种调查之后，确定了，基本上确定了，然后把他的这个学位给免了。就是撤了他的学位。
1: 那你弄虚作假吗？
0: 那你的对啊，是他应该得到这个惩罚，对吧？比如说他应该得到。
1: 本来就弄虚作假吗？
0: 但是这个后来这个你这个大学本科的学历不成立的话，那你往上你的硕士啊或者是博士啊都不算数了。
1: 对。
0: 那你的工作单位也很好，工作单位
1: 把你撵走了
0: 也不算数了。
1: 对。
0: 那后来哥哥那气不过呀，然后又想去告弟弟怎么样，实在拿不出什么，人家是自己考的嘛，
1: 就是内卷，
0: 然后又告他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名目来去。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就想到，真的这个事例，人家就说你可以拍成短剧，甚至可以拍电影、拍电视剧了。
1: 就生活比剧要刺激，要疯狂的多。
0: 你刚才说啊，就是
1: 你想的要过分的多。
0: 你刚才说就是小打小闹，
1: 编剧都不敢编，
0: 编剧都编不出来，
1: 都不敢这么编。
0: 然后我看了之后也特别混乱，后来
1: 编了之后怕人不信，你知道吗？
0: 因为各方面的说法都有，有的说他是双胞胎，有的说不是双胞胎，但是。都20多年了，那个时候的现在这个指纹啊，或者是这种面部识别啊，脸的这个识别没有这么、没有这么
1: 先进
0: 、所以呢，当时如果长得差不多呀，或者什么，可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你说双胞胎，你也不可能来进行冒名顶替了，因为他用指纹，然后瞳孔，对吧？
1: 是，
0: 然后来进行。那当时因为这个技术条件有限，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你说这个事情，如果说首先它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相互的伤害，那各自安好，好像这两个兄弟俩都结婚了，然后都离婚了。
1: 你看，所以啊，这个人就说啊，这个内卷啊，内斗啊，举报啊，尤其是自己人之间啊，这个，你不光伤害了你自己，你伤害了家庭的和谐，你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你知道吧？有人在逼急的时候，他拿着刀去杀人或者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内卷内斗，造成的。本来你说大街上咱不认识你，咱也不知道你这些事儿，人家也告不了你。告你的用那个刀子杀人，说你最痛的就是你最亲的人。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和睦，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跟家人呢、啊，这个较劲呢、啊，内卷呢、啊，就会让我们忽略掉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你想想看，为什么说就是大家庭，就是我们这一个社区是一个大家庭，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这一个单位是一个大家庭，哪怕我们出去旅游坐这一车，这是一个大家庭。

0: 对吧？
1: 嗯，
0: 甚至还有地球村的说法。
1: 嗯，
0: 啊，对不对？就是人类都是一个大家庭。对，如果外星人入侵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个这些都说明什么？
1: 嗯，
0: 就合作。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非常重要，
1: 合作共赢、
0: 非常重要。
1: 你看这个，我们又说到了《红楼梦》啊，《红楼梦》就是探春，他说了一句话，然后他说，就是这样的，像他们家的这种大家族哈、如果从外头杀进来，一时是杀不死的，然后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是那个虫子比较大嘛，如果它死了，但是你也看不出来，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它可能已经不行了，但是你还是看不出来，对吧？
0: 对，
1: 但是必须
0: 内部人知道，
1: 对，必须是先从家里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你像那个冷子兴刚开始演说这个就是《红楼梦》演说这个贾府啊，或者是一个四大家族的时候，他是一个古董商人，人家他为什么能知道这么详细？说可能这个家已经就是《红楼梦》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已经不行了，就是因为他知道，因为比如说他家族不行的时候，他先卖这种古董，然后家族会比较了解一些，
0: 是，
1: 所以就是你看，只有内部的人他最知道，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你外面根本不知道，你看不出来，你到最后贾母还想办个80的寿宴，然后那让别人看着这个家族还是不错的，然后又有人来说亲啊或者什么，让人家来看一下还是不错的这个家族，但是在内部的时候，就是冷子兴刚开始演说的时候，这个后来那这个家父已经不行了，对吧？
0: 对，所以你看看，我们无论是家庭生活、社区生活，还是这个就是单位生活，就是集体生活吧，对吧？或哪怕我们住宿舍，对不对？宿舍生活，其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个美好时光，我们一起在宿舍住了四年，
1: 你说这个，我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大学的，可能这个大学不是特别好的大学，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是呢，
0: 那都不重要，
1: 对。我说的是什么？但是这一个宿舍的人，他就是
0: 团结，
1: 然后学习，相互督促，然后正能量，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每个人都考上研究生，考上或者有的上985，有的上211，然后很就是全部上岸了嘛。然后就是你能看出，你刚刚说是一个家庭，还有一个宿舍，
0: 对，
1: 他的这个氛围
0: 都一样的。
1: 其实我就想到了哈，我们之前比如说采访某一个社区的某一个家庭，是我五好家庭，
0: 是
1: 或者某一个社区为某一个集体他无私奉献，然后哪怕是比如说看看车棚啊，然后慰问一下老人啊，
0: 对，
1: 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他就会引导这个小区的人向上向善，团结，
0: 是的，
1: 那个小区的氛围就特别好。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其实，
0: 那我要天天告你，天天骂你。
1: 对，其实我觉得我
0: 见过哈，有的那个就是群啊，就是这一个楼上群，天天在那说，你看谁把我电动车又推出来了，你看谁我那充的插座拔掉了，你自己在那充，天天拍照就是搞这一套，哎呀。你怎么弄？
1: 其实有时候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群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出气了，你感觉到他做的不对，你在指责他，
0: 你把负能量传出去了。
1: 你一个是负能量，还有你的说话的言辞、你的语气、
0: 你
1: 的态度，
0: 形象也出卖了，
1: 把你的形象也出卖了。
0: 没错，
1: 有时候我们觉得你太可恶了，我揭露你，就像夫妻之间，
0: 对，
1: 然后我揭露你怎么样？但是你在揭露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愤怒？
0: 对啊，
1: 然后你带着一些怨气，然后你在和别人说这些的时候，你的那副嘴脸啊，别人你如果拍下来，你自己都不忍心看你那副嘴脸。我就是我感觉就是，比如说就是指责别人或者指责家人最亲的人啊，其实那别人再怎么看你啊，其实你在揭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揭露，你在什么时候，哎，你身边的朋友会慢慢的远离你。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你能揭露你自己老公都揭露了，
1: 对不对？
0: 揭露了都举报了，那俺这些外人。还用说啊？俺还没那么进来。
1: 你在揭露别的同事的时候，你在揭露别的人的时候，那谁还敢再接近你啊？
0: 真的，你骂张三、李四、王五都害怕。
1: 其实有时候，
0: 你举报张三、李四、王五都害怕。
1: 好有这句话，就是人好的时候都很好，对不对？你看不出来他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一个人，你看他好不好？你看他生气的时候，他做事的下限是什么？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的朋友哥们儿好的时候，他怎么反应？他不是见贤思齐去追人家，他是举报人家。哎，不对，你考试考得好，你那天那个作业还是花钱叫谁给你做的来？那我得举报你。哎，你那就不行了吗？
1: 就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或者是就是 误会你啦，或者是你受了一些委屈啦，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的态度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0: 全是你自己。
1: 哎，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可以表现大度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不是表现哈，就是一个你内心
0: 的
1: 自己的反应。其实有时候你受点委，我有时候感觉我受点委屈的时候，哎呀算了，这过去就过去了，你不要去想。你如果能够扰乱你内心，然后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放过你自己，没有看明白。那你他做错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惩罚你自己呢？你一笑而过，你吃点亏怎么了？我觉得吃点亏怎么了？
0: 那你够强大，吃点亏就怎么了？你问，那你要玻璃心，那吃点亏呢，我心碎了。那可不就怎么了？
1: 那你要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吗？
0: 对，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当家里啊，当社区，当单位这些人互相内斗的时候，互相就是较劲、内卷，那这样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赢了，就是追求我胜利了，我在这个家里以后谁也没有人敢跟我这个说不，我在这个社区里谁也不敢惹我，那横着走，我在办公室里谁看见我躲得远远的，他觉得自己胜利了，就带引号的胜利哈，其实呢，就是什么呢？你没有顾及到别人啊，你因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啊，你有衰落的时候，你有身体弱的时候，你有在单位里头不得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众人对你可
1: 就
0: 不一样了。
1: 不要得理不饶人，
0: 哎、
1: 对吧？你行，你这次有理，然后你不放过他，你一就是追根究源的，然后弄到底，然后你不给人家好看，然后闹得满城风雨，对吧？然后你就像你说的，你也有你的那一天，别人在抓住
0: 你
1: 的
0: 时
1: 候，
0: 对，
1: 那你说你得多高尚啊？你让人家抓不了一点小辫子呀？
0: 那不可能啊，
1: 对不对？
0: 那对对对，就跟你孔子厉害吧？孔子前半辈子找不着工作，一直也就是教书嘛，对不对？老师嘛，他想去做国君嘛，去给人家讲他儒家思想，那人家就不接受嘛。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人人都不是始终处在高光时刻里面，所以要想到进步和退步，尤其是就是思退，就这件事如果我做不成，我有没有退路？你去内卷，你的夫妻之间，你这个家庭之间，你这个单位之间，你社区里，你去内卷，你去玩人，你就没退路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是我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善良也要有锋芒。就是它和我们说的好像看似是对立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就是你有时候你不要把你的善良、你的真诚让别人反过来就是伤害你。那我觉得你要有锋芒的，
0: 那你不就互斗了吗？
1: 对，当然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表现你的立场，或者是你虽然说你很善良，但是你不傻。对吧，别人说的什么你可能一笑了之，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明白哈，这个人一般，咱不说怎么样一般，然后我就惹不起，我们就躲得起，我们就远离。然后就像你之前以前说的，那我看你了，我玩手机啊，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
0: 要跟你互动，我就变成你了，
1: 对，
0: 水平就拉低了。
1: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呢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面对别人伤害的时候，就是也要有锋芒，你很善良，但是你也不要，我觉得不要像他一样再去逗他。有时候真的说你不给他厉害，他下次还欺负你。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打我一下，然后我是不是要打你一下，然后这个有时候这个态势发展的就不是你可控的了，那可能就可能会比较激进，或者是这个伤害会互相伤害会比较大。然后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没听见，我也没看见，
0: 不是，
1: 然后我就远离。
0: 不是这个分情况哈，就像你说的，你打我一下，我是不是要打回去？咱是不是有例子吗？那一次
1: 有法律呢
0: 啊，对啊，那一次呢，人家那个夫妻俩在那个高铁上，他那个小孩踢前面女大学生说两句，人家妈妈过来照脸一耳瓜子，人家就不还手。因为还手你就互殴了，我不还手我就可以到派出所我去正式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对吧，你要当场还手了，你互殴了，这个事情就完了。所以有时候不还手不见得对对方杀伤力小。
1: 对，
0: 是这个意思，你要的是结果，你要的杀伤力，你还手了又怎样，你年轻，他年纪大，还弄个就是年轻人打人，
1: 你打不过他，或者是或者

0: 是一个女孩子啊，没有经过世事，你
1: 若
0: 你怎么和一个这种
1: 拿枪的换重的？
0: 对呀、
1: 啊，所以有时候不是要打回去，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用和谐的思路，用正能量的想法，
0: 用法律，
1: 哎，
0: 对吧？
1: 对呀、啊，我遇到问题了，我诉诸于法律，这绝对正能量。
0: 就是我刚才想表达就是这个，你刚才说女大学生，我觉得非常对，
1: 对吧？
0: 就是他如果你打他，然后就、
1: 啊、
0: 互相撕头发扯头发，
1: 我报警。
0: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说一句徐州话，就是掉价的不仅是他还是你。
1: 那所以
0: 对对
1: 所以说啊，有时候就是别人对你恶语相向了，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当然你说我离开这很好，这是最高雅的。你当然也可以打开手机叫他录音，叫他说呀。你把手机录下来，这都是证据啊。你为什么要同样的恶语去伤他呢？外人看不见的，觉得你俩还不定有没有什么人物看架，这不是好人。
0: 对，是
1: 那个话骂的那个脏话，一下子连自己有理都变没理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这种伤害别人、内卷、举报，你玩我，我玩你。它是个负面的负能量的东西。我今天内卷了你，其实我就把负能量传给你了。我今天举报了你，我就把负能量传给你了。我今天玩了你，也是对不对？反过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和谐相处。
0: 对，
1: 哎，就是我对你好，帮忙配合，对不对？有任何问题，我可以缓步的跟你说，这个问题是我是怎么想，你怎么想，我举报你，我玩死你，你干啥呢？对吧？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就是这个家庭啊，其实有时候你说有血缘关系啊，或者什么，其实有时候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就是共同的人，
1: 对，我们在一个小区里住，
0: 就是
1: 也有共同，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说这个天生啊，这个婆婆、啊，
1: 我们在一个城市里，我们也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啊，这有共同利益啊。
0: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种真诚啊、爱呀、啊，真的可以抵万难。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是。
1: 对，
0: 你看这个
1: 团结，
0: 这个
1: 就是力量。
0: 这个。有一个张悦吧，那个胖胖的那个女主持人啊，就采访这个女性，然后她可能现在做的可能是不是做自媒体啊，什么做的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她的老公，然后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就猝死了，然后她说嫁到这个家的时候呢，她说她的原来的家庭有三个，就是有弟弟妹妹，她姊妹三个，她是老大，然后承担的也比较多，然后小时候呢，从家里面得到的关爱也比较少一些，然后嫁到这个家里面之后，这个公公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后来这个生了孩子，有了儿子之后，她的老公突然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然后他公公婆婆心想，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儿媳妇就说：“他说，爸妈，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抛弃你们的。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会抛弃你们的。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就一起相互就是怎么说，相互相伴，然后一起走下去。后来这个公公啊说，他说你能想象吗？他说我的卫生巾我从来没有买过，都是婆婆给他买。卫生纸、卫生巾，家里用的他自己私人用的东西，全都是婆婆给他买好。他说有时候过节什么，婆婆还给他公公啊，公公还给他买了一个包。后来这个主持人就说，他说我觉得就是公公。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来关爱这个儿媳妇，
1: 对，
0: 就是你说买包都是老公给买的嘛，就是很包很贵，
1: 这是老公公买的，
0: 对吧？公公，你要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包，然后那有的很多的公公婆就是，你看你又不过日子，买了一个这么贵的包，
1: 就是，
0: 然后这个公公就给他说，就给他谈话说你值得，你值得这么贵的包，还有就是你如果有好的。遇见好的人，你不要管我们，你自己可以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特别感动嘛。然后后来就是他说，我肯定，就我肯定不是。他说我肯定为了这个家，然后努力。然后后来说这个公公在2017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了，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病嘛，然后去世了。然后他这段时间他就想婆婆呢。儿子也没了，老公也没了，然后他就说可能出去一两个月很长时间，带着儿子可能也比较小嘛，几岁，然后带着儿子然后到哪儿去度一个长假，然后比如说租一个房子，然后比如说到云南啊什么的，然后过那么一两个月，然后让婆婆把这个事情就是心情放松一下，然后这个家还是要继续，哪怕这个婆婆没有共同的，但是还有一个孩子嘛， 然后后来在工作的时候，他真的遇到了一个对他比较好的人。
1: 嗯，
0: 工作当中，然后他就给婆婆说，那婆婆说，我认为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嗯，
0: 说也可以。然后这个老公呢，说给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带着我的儿子和我婆婆一起嫁过来，一起生活。
1: 你看，
0: 那你同意吗？你同意就同意，你不同意，那咱就没法继续。
1: 你看看，
0: 那就是其实呢，他也是在筛选。就是如果说你不同意，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因为你不适合我，
1: 哦、
0: 因为你没有这个爱心。你、那咱们就你我也不要耽误你，
1: 干嘛忙？
0: 我也不要不耽误你的，对吧？后来这个男的就很好嘛，然后就被他感动了，然后就是一起来照顾他的孩子，照顾他的母亲，
1: 嗯、
0: 照顾他的婆婆。后来两个人又生了个孩子，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幸福，很幸福。这就是他虽然你看他提的这个条件、
1: 嗯，
0: 这个条件其实是在筛选人。
1: 对，
0: 如果说你不接受他们，那你就不接受我的家庭，那我情愿不结婚。
1: 是，
0: 那就是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就说渡过难关嘛。这个女的后来这个事业或者做网络啊或者什么事业也很好。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爱家，然后你把你的家庭，
1: 嗯、
0: 你看网络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你把你的家庭的友爱、家庭的这种真诚、善良、这种正能量，
1: 嗯、
0: 你拍出来的话，就有人去支持你，
1: 那
0: 你在传播。播正能量，
1: 传播正能量，
0: 对吧？那他的这个，他有这个爱心，他有这种很高的这种境界，
1: 嗯、对呀、啊，
0: 不舍弃自己的前公公婆婆，然后为家负责，然后公公婆婆又这么的关爱他，然后说让他体会到了，就是在原生家庭没有体会到的这种关爱，
1: 嗯、对，
0: 所以可以真的爱是可以抵万难的，
1: 是。
0: 然后度过了这个困难，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然后说他每天比如说就是在没结婚之前每天回来就是婆婆做好的饭，公公给带孩子，然后给他们就是你自己去做你的事业。
1: 嗯，
0: 我们总有老的时候，那孩子总归还要有依靠。
1: 嗯，
0: 那你说家庭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看
1: 是
0: 的，公公婆婆
1: 相互帮助，
0: 哎，我看不上你就又乱花钱，你又买什么衣服，这个算个什么呀，对吧？你有时候可能确实做的不对，但是人家这是年轻人的生活，
1: 你不要跟他争执，
0: 不要管，
1: 不要跟他争执，
0: 对对，
1: 他那他要管你，你改变不了他。
0: 对，
1: 你只能离开，
0: 对，
1: 你离开他。
0: 所以我觉得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钱啊，或者什么，不是省出来的，
1: 嗯、
0: 是挣出来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孩子或者是什么，那真的是不好的话，那其实从刚开始来就应该进行筛选，
1: 嗯，
0: 对不对？那既然这样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你就少说话，或者是什么？我不是说什么，可能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个石头，我还能给你捂热了吧？
1: 捂不热，
0: 对不对？有时候捂不热，你就不要捂了，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是人家妈妈能说，那有时候就是你婆婆就是说不了，或者是他儿子他能说，你女婿可能就说不了。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你看网上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啊，可是展现出来的话，那你传播的是正能量的话，那大家就会用脚来投票，用脚来支持你，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幸福的家庭
1: 都是相似的，对，相互扶持，
0: 嗯、相互扶持，对，
1: 相互包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共守幸福徐州。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不跟大家说哈，就是家庭里头和谐特别重要，互相帮忙互相帮衬特别重要。当然这个家庭不是只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就是夫妻孩子，是大家庭也是一样的，宿舍里边同事之间，社区里边都是一样，这都是家庭，对不对？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了，经常人家说咱今天坐到车上了，咱就是一个家庭，最起码咱旅游这三天，咱们都是家庭成员，
0: 真是这样的，
1: 是这样
0: 的，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
0: 你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找事儿，
1: 那就
0: 或者是
1: 这个旅程就玩完了，
0: 对，就让很多人都会闹心嘛，对不对？他不仅仅就每个人都很重要。
1: 我反正带队旅游，我知道一说咱们几点钟集合，再就。大家前后也差个三五分钟无所谓，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就不来，我就自己逛去了。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出去找你去吧，还是在这儿等你？对吧？你要是找你吧，找的人回头再又找不着了。你如果在那儿等你吧，你过了一两个小时姗姗来迟。你说怎么你们干等也不来找找我？你看又成理由了。就是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
0: 还有就有人他就是给你找茬，比如说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1: 啊，不满意，
0: 对吧？其实就是有时候大家相互的可能有一些不满意，
1: 都让一点。
0: 有些人比如说他会很真诚的给你提问题，和那个找事儿的人他是不一样的，
1: 两概念。对，
0: 就他真诚的说，哎，你哪儿做的不好？这个对我来讲无所谓。
1: 或者
0: 是呢，我们给你提出一点建议，我觉得这个是
1: 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哈，有的人他说我要坐后边，我这个人说我要坐前边，那个人说我要坐那个稍微窗户能开点缝透透气，那有人说你看我这个早都说就是报名的时候就提了，但是呢确实我说你看这车上还有年龄比你大的还有，那就把你本来要坐前面就让给别人了，那你说他说你做的不对，他其实也站不住脚，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要相互容忍一点，你一看哟，是的，人家年龄比咱还大，那咱就往后坐，后边他肯定颠一点啊，是我，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稍微收一点自己的那点欲望，那点要求，然后关照一下大家，关照一下别人，这是和谐的根本。
0: 对，其实有时候呢，比如说有人打电话说我想报名，然后有人是这样的哈，他知道他自己晕车，然后就是每次在报名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报，
1: 提前说，
0: 就我提前说，那我肯定是在前面啊，就是我们也给大家就是顺便说一下，我们如果组织一些旅游活动的话，我们都会比如说你先报名，我们就默认你在最前面，按照这个报名先后的顺序。那我很多人就说我晕车，能不能帮我排前面？我们有时候也会尽量的满足，如果真晕车的话。那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照顾啊什么的，年龄特别大的或者不方便的，或者你晕车的话，我们是可以给你尽力调一下，但是也要征得别人的这个同意。
1: 对呀、
0: 啊、对
1: 呀、啊、
0: 就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在外面啊或者干什么，就是如果自己啊能够忍受，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就是自己稍微委屈一点或者是你的欲望或者什么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可以说，我觉得可以说，但是呢就是不要影响心情，或者不要打扰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
1: 这个呢就是点点滴滴彰显素质啊，就是你要是不是，
0: 其实有时候
1: 点点滴滴都彰显素质。
0: 其实有时候哈，我们可能不在意这个，可能不在意，
1: 你不在意，他在意，
0: 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在意，可能就觉得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总觉得我提一些要求，这是我正当的要求，那我如果争取的话，我就会有利益，我就会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或者

0: 好处。
1: 那太
0: 但是我觉得人呢，要从长远来看，你得到的一定会有你失去的。你失去了什么？你说了一句话之后，可能别人就不理你了，别人就会另眼来看你。那你在和你自己家庭相处的时候怎么样？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怎么样？你在和你的邻居相处的时候怎么样？你在和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单位的人怎么样？那你如果这么多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然后综合起来的话，大家就是共同对你的评判。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回旋镖啊，有时候可能不是说马上回来，就早晚都会回来。有时候说哎，我过得不幸福，或者家里的事儿太烦心了，那你有没有自身去想一想，你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做得怎么样？
1: 你容忍不容忍？
0: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提这个要求了，你得满足我，或者是我。就是我如果说去找这个事儿，我去提一点什么，然后我就会眼见的一些利润，我就利益，我就省了多少钱，我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那点东西真的没意思。用你的这种人品，你在大家眼中的你来去看待，给大家让大家给你打个负分，然后来去看待，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没有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吃点亏，可能别人看不见，但有时候哎，你对我，我对你，然后通过别人之间，然后说哎呦那次怎么怎么样，哦那我还不知道嘞，他上次什么都没说，人家就同意了，
1: 对，
0: 然后答应了。比如说请人家调个班啊或者什么的，你自己家里也有困难也有情况，然后他确实有急事儿，那咱啥也别说，咱就人家这个事儿为主。但是一事后一想，哎呦他也有问他家庭也有事儿，人家也有孩子或者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当面夸人和你背后夸人其实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对？
1: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就是我们啊，是去珠三村还是什么？不是人很多嘛，好几车人，对吧？那按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在下车之前，我们收身份证，收身份证呢，等于帮大家去那个办理入住。你看那人多的，我记得在外边等，好像等了40分钟吧，大热天。结果你猜怎么样？就是那不是一排一排给身份证？哎，有夫妻俩，我不给你身份证。哎呦，把我说一愣，我说。我也没多说，我说行，管那你自己拿着吧。因为那到时候去办入住就得自己办去排队，对吧？你像我办的是集体的呀，我拿着大家都集体的，你非得要俩人自己去弄，你都不知道住哪儿了，你都就我们都是住一块儿了。
0: 其实我
1: 知道吧，他因为在他看来，那身份证多重要啊。那你要是拿走了，你去偷偷的办银行卡，
0: 没错，
1: 没错呀。但是我这小会儿也办不来不及办银行卡呀，我这一小会儿也来不及诈骗你啊，那不行啊。OK 不行，不争。你说你
0: 其实我觉得哈，
1: 你
0: 要
1: 从你自己去办入住，
0: 从保护自己的利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但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眼睛。
1: 什么叫过度保护
0: 啊？
1: 这就是过度保护。所以人有时候就是那过度保护到苍蝇都不能打眼前过。那过个苍蝇就骂半天。你这样就不行。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不争的人，就是可能会最后得到的更多。
1: 没错。
0: 然后我就
1: 这就是人说厚道。人要厚道。
0: 对，我就非常记得哈，在多少年前，可能在十几年了，那时候去澳门去旅游，那个导游人也特别好，然后呢就是一个团嘛，大家在就是领房卡的时候，我和我家里我爱人还有小孩，然后就一直在那等着，就是别人去抢啊，我先就抢，你知道吧。然后呢我们呢就是你们去抢吧，然后我们就在那等着，带着孩子在那等着，你们
1: 等
0: 抢
1: 完，
0: 然后你说你说这个他也不会，那房间都是一样的，对吧？有什么区别呢？就可能就早一分钟晚一分钟到不就是吗？结果我们就在那等着，等到我们最后一个拿的时候，你这个导游说什么？他说我就看你们一家就是没有争没有抢，
1: 这是速度，
0: 就是也不着急。他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套房，
1: 看，
0: 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不在乎这个，就是说我们住个总统套房或者是住个什么，可能它就是标间，然后我们就是有套房，可能有沙发，然后有隔层什么，就是房间要大一些，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但是呢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这个导游真的是人很厚道很公道，他就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不亏待，能看到你身上的一些闪光点一些优点。 然后呢就是也不亏待好人，也不亏待老实人。有些时候老实人吃点亏或者什么，其实有时候会以其他的形式
1: 加倍还
0: 给你。
1: 对
0: 吧，
1: 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哈，就是但凡你比如说领队，什么叫领队啊，肯定就是你能力比较强，
0: 嗯，
1: 你做事情呢也比较公允，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做领队。
0: 嗯
1: 如果你偏颇的很，
0: 对，
1: 就导致谁会叽歪谁就能占便宜多的话，全团人都会反对你。
0: 嗯，
1: 但如果你眼睛比较公允，哎，人家老实人得到回报了，那这样的人就会越路越走越宽，
0: 对对对，
1: 机会越来越多。
0: 其实
1: 人眼睛都是雪亮的，
0: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其他人都住房子，那都是小标间嘛。
1: 嗯，
0: 然后那我们住的就是套房，我们感觉到就是你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你的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比别人大的房间，
1: 所以
0: 得到的是别人对你的认可。
1: 所以还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而且任何时候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举止，全都是你素养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问题，我再延伸一下，就是我们刚开始，比如说我们吃点亏呀，或者是什么，刚才说可能会有更大的回报，来等着你回报你，但是可能我们当时就没有想这些。
1: 不会想的，对，
0: 不会想。如果说
1: 回报不回报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哎，
0: 无所谓。
1: 对，
0: 他总归
1: 我做法是按照我的素质来。
0: 但是人是这样的，有时候真的就是你人心善良啊，或者是你得到的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那些斤斤计较的人他得不到的。比如说你得到的是朋友，
1: 对，
0: 你得到的是人家对你的一种喜爱，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见面有时候大家给你多聊几句，
1: 而且
0: 把你当成知心的朋友，然后我就得到的是什么？是你心里的那种安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能都是虚的，就是给你回报更多的财富，那都是虚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这种你自己的一种安稳。
1: 你那
0: 然后踏实。
1: 你这是从面上看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在关键时刻能救命的。
0: 哦，是。
1: 你知道吧？就是你比如说，同样都送到这个地方需要急救。
0: 嗯，
1: 这几家人他都需要急救，需要血或者需要什么？
0: 嗯，
1: 资源就只有一个。
0: 嗯，
1: 给谁不给谁，主治医师绝对有发言权。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决策的时候，
0: 嗯，
1: 一个是闹的，一个是等的，
0: 嗯，
1: 可能就天壤不同。
0: 你不是说吗？你刚才这个东西是一方面啊。
1: 你那个就是你给人家
0: 这个，你比如说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他在杀红眼的时候，他放你一马。
1: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还是那个，就是种种境遇你无法预测，
0: 嗯，
1: 那么你就拿出最大的
0: 问心无愧，
1: 那拿出最大的善来面对别人，
0: 嗯，
1: 面对自己，
0: 嗯，
1: 而不是斤斤计较，这个我瞒你，那个行，我记住你了，
0: 嗯，
1: 哎，那一套没意思，那是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的行为。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时候争的那点利益或者什么没意思，
1: 太虚了，
0: 都是虚的，你回头再看一看，
1: 而且叫你加倍偿还，
0: 对，
1: 回旋镖回来以后，
0: 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每一株草，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却共同构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不必追赶，不必争抢，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尽情生长。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1: 因为心而年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现在虽然已经是到了处暑，那日子呢依然是一片火热。最近呢，在副高的牢牢控制之下呢，我市的天气呢有所升温。那未来几天呢，我们将会与晴热高温继续相伴。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夏末秋初，要尽量的少熬夜了。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早睡早起，因为已经伏天结束了。大家呢要日常起居呢要有所变化，早睡呢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呢有利于肺气的舒展，而且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凉爽了，特别是早晚天气呢，大家呢可以早点入睡了。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西瓜、水蜜桃、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村姑卖西瓜》。
1: 雪儿老师上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炎热的夏季渐渐地离我们而去，清凉的秋天悄悄地向我们走来。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各种水果挂满枝头，已经成熟，到处是一片果实累累、瓜果飘香的时节。下面一首节奏欢快、略带一种乡村气息味道的歌曲《小村姑卖西瓜》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苹果香》。
5: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秋天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季节，到处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在芬芳的果园里，苹果的香气让人安心和舒适。一首最近很火的《苹果香》送给大家，愿大家在这个秋日里拥有快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
9: 有？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却早早出了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呢，中老年朋友呢，很多时候呢是比较节俭，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和孩子说，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甚至生活呢都不能自理。那眼睛不舒服啊，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呢，还能赶上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好视力呢，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朋友更加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国红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山楂树》。
1: 董晓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朱国红。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一首好听的《山楂树》分享给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9: 日子越唱越红火，
10: 生活越唱越开心，
9: 快乐生活
10: 想唱就唱。
11: 你快乐吗？
12: 幸福生活唱着过，
8: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一路上有你》。
13: 大家好，我是甘雨。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我想应该是天意让我爱上你，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这一生遇见你，一路上有你陪伴，苦一点我也愿意，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送给每一位收听广播的朋友，祝福每一对情侣都能相亲相伴，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路上有你，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中老年朋友仔细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呢月底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四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呢难受的都不想看，出门迎风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楚，日常生活的都受影响，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呢也轻松很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忘给您多送上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上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加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

0: 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秀梅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2: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马秀梅。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听遍了所有人的名字，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原来是你在故意逗我。爱情总是那么甜蜜，让人回味。一首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哈？咱们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知道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或者想给家人在立秋之后准备点海产品滋补下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海参。可是下决心花不少钱买了一次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不知道怎么泡。
3: 哎，这个我真的太有感受了哈！以前呢，一听人说要吃海参，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得泡好几天啊？而且买回来以后呢，还不敢随便弄。
2: 对，时间长了怕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有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是买回来了放在那儿，逢年过节想起来吃一只，平时也舍不得吃，也懒得泡。
3: 嗯，所以您看呢，很多人呢不是不喜欢海参，而是海参呢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不低，泡发麻烦，做起来还讲究。结果呢，原来啊应该是一道呢在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啊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2: 对，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的省钱又省力。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你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的对，它就不再只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呢想吃的时候啊家里随手就可以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美味珍馐。
3: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啊，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难道是有什么黑科技？
2: 哦，千万不要被冻干两个字吓着了哈，以为是库存的什么冷冻海参，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使用冻干工艺把海参的水分抽走，把营养呢锁在里面，所以你拿回家用凉水就可以泡发，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简单。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啊，核心就一个、海参真正吃得起，吃得上，吃得方便。
3: 听你这么说呢，这个泡发这么方便啊，营养又这么有保障，价格会不会高攀不起呢？
2: 你别急，今天咱们不是因为工艺先进就得让您多花钱来体验的，而是要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吃得更方便。所以您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会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合订购之后呢，到手每一头家庭尝鲜价只需要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是同样的品质。聪明的你一定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块，这种福利错过太可惜。订购热线现在被大家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这9.9块吃大连刺身，我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啊！平时呢，咱们在餐厅里一头海参至少要上100块吧，就算平时自己在家里买了自己做啊，也不会低于50-60一只。那今天呢是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啊，对于咱们这个不是靠海边的人来说，一头海参的品质怎么样？我看不出来，也不会选。泡发以后呢，我又不会做，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钱价格才算是合适的？我心里也没有数。总之呢，你得好好的掰开了揉碎了告诉咱们的这个听友朋友，这9.9块的海参到底怎么样呢？
2: 好的，那么大家来听仔细了哈。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身，这种刺身是身中 贵族血统受到了原种场的一个保护。你看那个海身上的肉刺啊，是越明显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口感上自然是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
3: 这个呢咱们是听懂了的啊，好环境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四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呢，是不是要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块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2: 哎，这就不对了哈，越大的海参啊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啊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这么说吧，你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的营养其实是一样的，但花钱往往不止2倍。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啊，不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再次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有前20名来电的朋友才可以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石头的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划算到每头只需要9.9。热线开通海参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0799-9689。
1: 如果以前呢吃海参的朋友啊，肯定知道每头9.9块的价格有多实惠。平时呢只舍得一天吃一只，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不过我听说啊，这海参捞上来啊，听说是不能够沾到油，沾到了就会化成水，是这么神奇吗？
0: 没错，海参捞上来得赶紧处理哈、啊，在处理完之后用水要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度的低温急速的锁鲜，并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特点就是营养一点没有流失，而且重量特别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啊，碗里面这样一扔啊，凉水给它泡上，陪孩子们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咬一口是 Q 弹脆韧。
1: 好海参不仅要品质好啊，也要人愿意吃。你这么说呢，泡发确实好简单。我要是早一点知道速发海参啊，那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多了一道硬菜了。我觉得呢，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呢，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凭9.9块的价格，单凭大连刺身的品质，就可以不用犹豫直接打来订50头送50头的囤货组合。那如果呢您以前呢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可以选择呢尝鲜装啊，订25头可以送15头。
0: 没错，大连刺身品质有保障，速干冻发吃起来更方便，选择团购价格更实惠。进入秋季，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天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有人吃海参是为了秋燥更滋润，有人呢吃海参是要给身体打底子。无论为什么，今天订购呢是花更少的钱吃更好的一个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块。4007999689，4007999689。
1: 只要泡发简单，品种地道，做法呢其实特别的多。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海参蒸蛋啊，鸡蛋打散呢，蒸到合适的时候放上海参，嫩嫩的鸡蛋配上 Q 弹的海参，家里人啊比较容易接受。还可以做海参小米粥，尤其是早晚想吃点清淡的，家里呢自己搭配就可以。甚至您家里平时炖汤做家常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搭配。所以说别把海参供起来，要把它吃起来。当然呢，大家这个时候呢也要把电话打起来，不然20个优惠名额就要错过啦。4007999689，4007999689。
0: 咱们有些听友会问，价格这么实惠，品质到底怎么样，怎么能保证？这也是我想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因为便宜买。活动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天天有，但品质厂家确保一直保障到底。如果您是第一次尝试，不妨先考虑家庭尝鲜价，市场价498元10只，您到手价每只只需19.8块。当然如果您已经有吃海参的习惯，那就不用我说，肯定会选择订50送50的福利，每头最低只要9.9块。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呢大家买海参啊特别重视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开始重视自己吃。以前觉得海参呢就是高档礼盒，那现在呢大家想到的就是秋天到了，给家人给自己的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呢您真的不要错过了哦。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呢因为价格高而没有尝试过的呢，你今天就可以来拨打4007999689来下单体验。如果呢您嫌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999689来下单参与最低9.9块吃海参的活动。
0: 今天我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一份海鲜食材。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键营养之一，一只才9.9块，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块，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体验成功。

0: 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前线战局稳步推进，首长亲临阵地视察，接下来又将迎来怎样的新部署？请听《古城春色》第41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41集。
5: 他们打了一个多小时，可能考虑着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使他们最伤脑筋的那个目标，可能都给打塌了，里边就即便有人的话大概也打死了，所以他们的枪才停下来。刚有一个家伙一探头，叫二宝打了一枪，所以又给打倒了一个。上面的敌人又乱了，乒乓又打了一阵枪，结果他们又停止下来。敌人的一个机枪射手欠着个身子，把他头上的帽子往后这么一推，哈着个腰往下瞧，看看那目标还有人没人。后边的敌人蹬着他的衣服叫他：“喂，别探头，喂，那可危险，你没看枪打得那么准呢，你这一探头怕你这脑瓜子飞了。”这个家伙还挺傲慢的，怕什么？老子当了7、8年兵了，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特等射手没碰过，我就不在乎这个。你看你看，你枪火吹什么牛皮，躺了好几个你不知道，不在乎。他八路军有本事冲我脑门上来一下，哎，往这儿。他拿手点着自己的脑袋往外探着头，这句话没等说完，二宝的枪又响了，啪勾一家伙，就看这家伙的帽子蹬一家伙起来4、5尺，这脑袋上半截开了花了，扑哧一家伙他就趴在里边了。后边的几个敌人哇就一乱，赶忙往后就跑。哎，你看怎么样？说

0: 他不听，倒霉了吧？敌人的枪又冲着那个小掩体打起来。二宝瞧着他，一动也不动，把子弹推好了，又往前挪了挪位子。小李在屁股后头跟着跑，跑过去问：“二宝，你怎么又挪呀？”“嗯，挪得不好啊。你不是说过三枪一挪位吗？不挪就吃亏吗？怎么你这回打了两枪还短一枪呢？”“哼，下次说不定打一枪就得挪一挪。”“那为什么？你看你老说话，回来叫敌人听见就打不成了。”这阵儿小李再也没说什么，因为方才打枪的时候他是打得那么准，二跑打完了枪又是往前跑得那么快，挪完了位以后发现敌人的枪炮把他们的小掩体打了个乌烟瘴气，他心里很佩服。他冲着二宝也提过吗？你看，要不挪呀，咱们非倒霉不可，早就在那个掩体里打死了。现在看二宝又是这么准确的射击，他的心里是非常的赞成，再也没说什么。他现在才真正了解二宝的脾气，他不论什么时候总是喜欢不声不响的，在平时又是那么虚心。小李儿想起来他刚到靠山镇的时候第一次跟二宝见面，他认为二宝是个乡下孩子嘛，什么也不懂，所以他经常在他面前呢滔滔不绝的提这个讲那个，二宝呢总是不动声色的听着。现在一看二宝啊，哎，小李就感觉自己什么地方也不如他。虽然比二宝早参军了二年，但是比起二宝来倒觉得自己呀一无所长了，所以他再也没说话，总是在二宝的身子后头跟着一块挪动位子，看着二宝的动作，二宝真是弹不虚发呀。每逢他的枪打中了敌人的时候，看敌人迎身而倒四肢瘫痪的姿态，二宝的脸上总是抿着嘴笑一笑，然后用鄙视的眼光向敌人一扫，赶忙又挪动着位子。当他把枪又伸出去的时候，他的脸上又显得那么严肃威武逼人。小李看得很清楚，一枪一枪地打着敌人，敌人被打几枪以后他们就扫一通枪，二宝就看见一个小碉堡的里头有一挺轻机枪打得很疯狂，可能这里边的敌人认为有这个碉堡是他的很好的护身皮儿，毫没有什么顾忌，认为这儿保险，他就傲慢地往外打了枪。二宝就盯着他，盯准了之后一搂火，啪勾这么一枪，敌人的机枪马上就哑巴了，他们的枪又冲旁边打，二宝赶忙又挪动位子。当他们挪了以后，往往是叫敌人发现原来的那个目标，所以敌人总是摸不着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敌人的枪刚这么一停止在另外一个位子上，二宝的枪就又响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十个敌人。小柳儿在那小本上画了十个道，二宝打了十个，小柳儿你看怎么样，任务也完成了，你来两下吧。哎，小柳儿把枪端起来瞄着敌人，等敌人一探头他就瞄准了，啪勾一枪也打躺了一个，而一个敌人刚一欠身，他啪勾又一枪又打倒了一个。二宝很高兴，小柳回头问二宝怎么样，挪挪位子吧，走挪挪。两个人又挪到一个地点，二宝你看我这个枪有什么毛病没有啊？行啊，这样俩就可以啊，不要慌也不要紧张，沉住气，给敌人造成错觉，最主要的还是有一颗报仇的心，准能打中的敌人。嗯，二宝啊，你这话
1: 也对
0: 也不对，对敌人仇恨当然是对了，可是我们干革命可不是光为了报仇啊，也不是为了报私仇嘛。你不信，这是指导员说的，你不信你回去问问他。他说我们革命军人呢，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消灭敌人，为了打出一个新社会来，解放全人类。你说是不是？二宝这么一听也有理，不过感觉自己说的呢也有理，他就给自己自圆其说。就算你说的对吧，小李，反正报仇也不是个错误。嗯，那就单看怎么说了。要是光为了报私仇参军呢，参加革命啊，我看那个思想不咋地。小柳说了这个话，看了看二宝，二宝再也没吭声，因为二宝对小柳认识还是不错的。小柳在二宝的眼睛里来看呢，那还是个小理论家的。两个人再也没说什么。这阵儿，在山顶上又发现了敌人一个目标。二宝用手这么一指，小柳，你看敌人。小柳赶忙摆枪顺过来，冲着上边瞄准了，啪就是一枪。上边的敌人好像给吓晕了，晃了两晃，没有打中他，他也没躺下。小柳就知道没打中，赶忙推升第二发子弹，怕他跑了，啪又是一枪，又没打中。这个家伙赶忙就趴在那儿了，但是他趴的地点还是暴露着目标。小柳又是一枪。一方面天黑了，目标不得看；另外一方面，小柳有点着急呀，所以一连三枪没有打中敌人。这一下子，他们的位置叫敌人发现了，上边是一阵大乱，跟着就有两挺机枪冲着他们打过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疯狂的扫射，把他们眼前的泥土和一些个积雪都打得翻腾起来。他们两人赶忙趴在这儿，连头都抬不起来。敌人扫动了一下子，小李听了听机枪，稍微的停止了一下，他把头动了一动，就听见一颗炮弹，呜呜呜呜呜呜呜，直接奔他的头顶来了，唰就落下来了。小李赶忙往这一趴，忽然就听哐一声巨响，就觉着身子猛地跳动这么一下，耳朵嗡嗡嗡嗡嗡，什么也听不见，一些个泥土块差一点把他活埋了。稍微沉了一沉，小李儿动了一动身子，感觉知觉还没有坏，心说还活着呢，嘿，这倒不错。他把头动了一动，偏着脸看了一看，嚯，好家伙，他跟二宝之间的地方被一个大炮弹炸得挺大的一个坑，心里说这下完了，怕二宝。哎，他刚想爬下来过去看看二宝，二宝早就起来了，往上一窜，把小脸抱起来，咕噜咕噜两滚就咕噜出老远去，两人就在一个地坎上停下了。二宝把小脸放下，抬起身子来，不知他干了些什么，然后把小脸一抱，继续往侧翼上跑。他们跑到了树林的深处，找到一个新掩蔽的地方坐下了。两个人掸着身上的土，互相看着，满脸上都是一些泥土啊，身上崩了一身积雪，他们的棉衣啊，好几处被炮弹撕破了口，往外露着棉花。小李摸了摸身上，二宝也摸了摸，浑身觉着什么地方也没受了伤。小李，怎么样？你受伤了没有？
2: 没有，
0: 什么地方也没受伤，就是后脊背叫土块砸得生疼。你呢？受伤了没有？
2: 没有。
0: 两人彼此笑了笑，这阵儿就听见敌人的机枪又冲着一个地方打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是枪又是炮的。 小林赶忙一转身往那一趴，顺手把枪一提，二宝花头，两个人就趴下了。他冲着前面看了看，敌人的枪声炮声打着树林子边上一个目标，一晃一晃的，黑乎乎的，像有个人在那晃动。二宝，那有人。二宝冲他乐了乐，没人，是我那斗篷挂在那儿掩敌人的目标呢，要不咱们跑啊恐怕有危险。小李狠狠地在二宝的身上打了一拳，好家伙，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二宝，这回我算服了你了。两人笑了笑，再也没管他，坐起来之后觉着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直叫。二宝，饿了吧，吃点东西吧。不想吃，就是有点冷，吃点东西暖和暖和。说着二宝把身边的口袋摘下来，把馒头拿出来递给了二宝一个，自己拿着一个，冰凉棒硬，像个大林疙瘩，拿嘴这么一咬，隔得牙生疼。小李狠狠地咬了一口，只是咬掉了一层皮儿，在馒头上隔了两道白印，破了。好家伙，棒硬啊，这东西怎么能吃啊，要是敌人过来当手榴弹使唤，我看都管事儿。嘿，算了吧，别吃了，咱还打不打？不打了，那咱就回去吧，回去再吃吧。两个人把馒头又装好，继续往前走着，趁着夜幕，两个人就绕回了自己的坊地。这一整天呢，乔振山领着人在阵地上在瞧着他们，被他们准确的枪法吸引着，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啊。当敌人的火力冲着他们打，大家又是那么提心吊胆，又听见旁的位子上发了枪，才感觉他们没有受伤，心里又高兴起来。一直到天黑完全平静下来，看不见目标了，知道他们也快回来了，大家才回来。他们回到了连部，所有各连各排里挑选出来的特等射手都围在一块儿，你言我语的提着。好家伙，枪可真准啊，你看敌人一个一个的，好像拿什么东西绊的似的，就全躺在那儿了。那是不单他们枪打得准呢，嘿，他们隐蔽的还好呢，敌人发现不了，连我们都发现不了。我看呢，这小家伙真有两下子。嘿，不但他们隐蔽的好啊，打的枪准呢，我看他们来回挪动的位子，那可真妙啊。敌人找不着他们的目标，连我们都光听枪响，都发现不了他们在什么地方。等他们回来，得叫他们好好的介绍介绍经验。正这说着了，就听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大家听得出来是二宝的声音，呼啦一家伙就全往门口上拥。二宝跟小李儿转身进来，来到连长指导员的近前，敬了一个礼，报告连长，我们回来了。乔振山赶忙扑过去抓着他们的手，小鬼，真有你的，好样的。摸了摸他们手冰凉啊，怎么冻坏了吧？没有。怎么负伤了？没有。敌人的枪打得再准也打不着咱们呢，这身上啊是他炮弹呢给挂破的，光挂破衣服，身上是一点没受了伤啊，哎，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好啊，你们完成了任务。小李掏出本来看了一看，报告连长，我们打死了12个超能，完成了任务。嗯，赶忙洗洗脸吃饭吧。旁的战士们围过来就让他们介绍经验。二宝，来来来，你给我们提一提啊，你是怎么打的呀？枪打得那么准呢，好家伙，敌人冲着你们一开枪啊，可真把我们急坏了，谁想你们挪到旁出去了，来吧，快往这儿坐。说着就把他列到了一边，让他们俩坐好了，大家团团的围住， 非叫他接受经验不可。二宝觉得有点羞怯，他感觉这不算什么，没有什么经验呢，我当民兵的时候就是这么打。大家一听他在介绍经验呢，都集中了听他们说话，再也没有旁人言语了。你说吧，你说吧。不过这比当民兵打的时候还容易得多，是在敌人阵地前面打，敌人在阵地上没有向我们冲锋，这样打更容易，跟打死的差不多，没什么了，没有什么经验，就这些个。大家这么一听，呵，让他介绍经验，他就说了这么两句就完了，大伙可不高兴。哎呀，二宝啊，怎么你还保守啊？不是保守，还是的，你打得这么巧，就这么两下子，就好打。我们也打过嘛，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么容易。本来嘛，你还是说说吧，啊，你讲讲哎。大家七嘴八舌的乱哄哄的，非叫二宝给介绍经验不可。二宝心里挺为难的，本来他觉得是挺平凡的，没有什么值得可介绍的，大伙非这么闹着，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好好好，我想想啊。他想了这么一想，要说经验呢，我也没有经验，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主要啊要沉着，见着敌人呢不要慌，不要放空枪，瞄准了敌人呢再细心的射击，打过第一枪就得赶忙推上子弹，好等着机会再打第二个，趁着敌人的阵地上乱乱腾腾的时候，或者是在没发现我们以前，赶忙就转移，别叫敌人发现我们，勤挪换着一点位子，想办法骗着敌人，叫敌人上我们的当。要是碰上成群的呀，就打头一个，那个带头的一般的是个当官的，叫后边的人呢去拖他，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打。主要的射击目标啊，是敌人当官的机枪射手、哨兵，可不能冒着好打的就尽量打，要耐着性子麻痹敌人。就这些个没了。大家听完了以后热烈的就讨论开了，特等射手的运动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各部队都在不断的介绍着经验。三天之中啊，二宝和小李儿白天在北边打，晚上在烽火台打，敌人的阵地伤亡一天一天的增多，他们虽然说派了一些个射手来对付我们，也是无济于事。后来敌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干脆放一个哨兵之外，白天黑心阵地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乔振山把这些情况总结起来以后报到营里去，营部里又把他转到团里去。一天的早晨，团长周国华跟政委李志忠两个人正在屋里炕上坐着，展开了一些军营地图啊，正在看。他们研究着沙土城的地形，准备到前沿阵地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在公路上正在过队，是军部的大炮用汽车牵引着，大口径的榴弹炮一辆跟着一辆，滚滚腾腾的往前面开过去了。这阵儿听到村子外头一阵马蹄声，有这么十多匹马从到村子外头跑进来，为首的是一匹栗子皮色的马，这大洋马是膘满肉肥呀。在上边坐着一位首长，四十多岁，黑黝黝的脸庞好像一块古铜板，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身子显得那么魁梧，这就是师首长。后边跟的是作战科的科长，还有一个骑兵班。进了村以后，来在团部的门口下了马，一些个战士们 把这马要往那个老乡的树上拴，

0: 师长回头看了一看，那儿怎么好拴马呀？拴在石头上不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首长与乔振山重逢，细数这些年的峥嵘往事，旧忆与新战交织，接下来前线战局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动，请听古城春色第42集。
3: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42集。
8: 团长周国华在屋里一听那个声音，知道是师长，赶忙跟团政委李志忠一块就跑出来了。来到门外一看，可不是师长吗？迎过去跟师长握了握手。师长看了看周国华的手，包着一块纱布。怎么，手叫狗咬了？擦破一点皮，啊，下象棋呀。将军的事儿是常有啊，当团长的可不能经常这么干呢。大家握了手，赶忙就把科长和师长让到团部里来。师长进了屋，往周围扫了一眼，就坐在了炕上，点着一支烟那抽着。怎么样啊，战士们有什么反应吗？李志忠赶忙端了一碗开水端过来给了师长，又叫作战科长上炕头，一边忙活着一边说：别的反应没有啊，就是老围着不打，战士们着急啊。营连的干部啊，每天都打几遍电话请示任务啊。他说着看了看团长，团长也插过来说：就是乔振山的电话打得频繁，一会儿要求打烽火台，一会儿又要求打沙土城，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老围着不打，呵，跟吵架的似的，真没法解释啊。师长笑了笑：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嘛，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一听说打仗那就不要命了，没有这股子劲头，革命能成功啊？这种情绪啊，只能说服不能批评啊，同志。

平津战役正在开始嘛。平绥县是敌人的主力，你要很快地把它打掉，北平的敌人就没有响头了，他会不顾一切地逃跑啊。上级对战役的每一步计划都有深远的意义，这一点你们要同同志们讲清楚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师长说着把抗战的地图整理了一下，拿起一支铅笔来，你看平津张这带的敌人都被我军分割包围了，内部是非常恐慌的，沙土城的104军正处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很可能他要夺路逃窜。目前敌人沿着铁路线往北平逃跑的想法已经是不可能了，向张家口跑是更困难，他们去解西马安的围，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啊。北平的敌人现在是自身难保，又没有什么援兵可派，现在看来敌人是完全被动啊。据军首长估计，敌人很可能向南通过这一带山路，经过门头沟逃进北平，我们希望他这样做，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呢比攻坚好得多呀。说着师长抽了一口烟，把图整理了整理，用铅笔在上头慢慢地画着，大家轻轻地拢过来低头那看。师长在上面画完，用铅笔点着说，你们看山区啊，这有一条公路，这是日本人修的，在抗战胜利以后被我们游击队破坏了，这一点儿敌人可能知道，或许他们因此就改变了计划，但是他总认为这一条道是比较安全的，也可能他们不顾一切，为了保存他这支王牌军队，豁出去把重装备丢了全不要了，从这个地方逃奔北平去。师长说着把铅笔往图上这么一拽，眨了眨眼睛看了看周围的几个人，我们最理想的还是要他无条件投降啊，不过目前还不到时候，我们必须制造这个条件，那就在战术上对敌人施加压力，打击他，消耗他，使他随时都不得安宁。如果他有执迷不悟的话，那就紧紧地把他包围起来，等上级命令一下就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你们看选择一个什么地方打他一下好啊。团长周国华指着图上说，我看呢，烽火台比较恰当，这个地方既是敌人的要害，又是一个突出的支撑点，拿下这个地方对敌人的威胁很大，对我们来掌握敌人的情况是非常有利啊。师长低头看了看烽火台这个方向，这个地方值得考虑啊。政委李志忠过来请示，师长同志，假设要打下烽火台以后攻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团的主攻啊？师长瞅着他笑了，目前暂不能决定啊，将来看情况再说吧。攻坚不是那么草率，不能心急呀，一定得做好准备，但是目前你们还是要很好的监视敌人，不要等敌人跑了我们还不知道，那就太麻痹了。师长说完站起来把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走吧，到前面看不见好不好啊。团长点头同意了，回头对作战股长说，老杨，你打个电话给二营，就说我们马上要去看地形，叫他注意警戒，谁也不准暴露目标。是。杨股长回身

0: 去打电话。
1: 师长周国华、李志忠、作战科长全出来，来到门外纵身上了马，带着骑兵班就一块儿上了公路，倒开思江，奔沙土城的方向去。这个地方离天安阵地还老远呢，时间不恨大，他们就来到四连的连部的驻扎地。刚下了马，就看见连长乔振山和指导员郝平在村口呢迎过来了。师长看见乔振山挺亲切的，就喊他小乔啊。乔振山赶忙答应了一声，规规矩矩敬了个礼，道：嗯，这次不错呀，没有吊着胳膊来见我呀。哈哈，小伙子才几年呢，就长得这么大了，就是脾气还不大好，是不是啊？乔振山瞧着师长非常的亲切，过去握了握手，不好意思的脸这么一红。报告首长，现在改多了。师长回头看看周国华，又看看李志忠，大气儿地说：哈哈，这是个好家伙啊，既能打仗又能钻火，就是有个牛脾气啊，你们知道不知道？周国华微笑地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走吧，到前面去看看去吧。师首长和团长、团政委走在前面，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紧跟在后边。一边走着，郝平偷偷地用胳膊碰了一下乔振山，低声地跟他说：小乔。乔振山看了看郝平，没说什么。师长听见了，回头瞧了瞧是郝平。笑什么呀，郝平啊，叫小乔不好吗？嗯，他就是小乔嘛。小乔，你今年26吧，大概我没记错吧。小乔，你个人说说。是，首长，是26。对吗？我比你大17，你永远是小乔啊。团长笑着说：现在可当着连长了。对，只有小才当连长呢，要是老还当得了？师长一边说着一边笑着往前走着。乔振山跟师长的关系除了团长以外谁也不知道，政委也是听团长提过两次的，别人就不清楚了。乔振山从来也没跟旁人提过。原来在乔振山参军的那年，师长正在他们那个单位里头当司令员，乔振山在警卫营里当战士，他经常在司令部门口站岗执勤，有时候也跟着司令员出差，所以对首长们他是很熟悉的。师长对他的印象最深刻，就是乔振山在一次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战评大会上受到了会议的奖励，评为了战斗模范。这个事儿是在1943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王经堂还在北平当汉奸呢。王经堂带着队伍来到冀东的方向扫荡，我冀东八路军在石门镇一带打埋伏，准备消灭王经堂这个万恶的毒蛇。乔振山和全营的战士们都分散隐蔽在老乡的家里头，等着王经堂来好消灭他。准备敌人一进村，出其不意袭击，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个时候是中午12点呢，天特别热，太阳像火似的烤着大地，一点风也没有，就即便有点风也是热乎乎的，吹得脸上不太舒服。野地里头齐腰深的谷子玉米呀，绿油油的，有时候被风这么一吹来回摆动着。中午的时候大伙正在睡午觉，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假设要有人呢在街上走这么一趟，只能看见一些老百姓干活的干活，歇凉的歇凉，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村子里头还隐藏着大量的部队，正酝酿着一场恶战。部队在老乡们的家里头整憋了一个上午，敌人还是一点消息没有，屋里头讲着发闷，战士们憋得满头是大汗，不少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嘿，我看呢，今天算白等了。乔振山背着自己的枪，摆自己的大砍刀抻出来，看那样他也是有点着急呀，在地下朝了一颗麦滑去，在这刀上这么一碰，嚓一下就断了，在头上揪下几根头发来，往刀上这么一搁，噗这么一吹，刷一家伙就全断。旁边有一个战士冲着他直嘀咕：“我说，你那个刀再快，敌人不来，你也是白搭。”乔振山回头看了看他：“怎么，你等得不耐烦了是吧？你要是着急呀，就拿一颗子弹在你个人那个筋骨上划两下，那准好。你不信，你试试看。”“去你的吧，你净琢磨人，你自己怎么不试试？”“哼，我不着急，所以我就不用试。”其实他心里头更着急，他心里头像着了火似的。他拿着刀为了磨蹭时间，每次他拿这个刀在打仗的一天总是磨了再磨，这次听说要打王京堂，他磨的就更快了。心说，这回瞧见王京堂可不能把他放跑了，一定要给姐姐报仇啊。但是一等也不来，再等还不来，屋里头沉闷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急了一身汗，这阵儿连点风都没有了。乔振山急的是满头大汗，一边试着刀在磨蹭着时间。突然放哨的便衣回来了，推开门冲着里边说：“注意啊，敌人正在进村，听指挥所的机枪一响就往外冲，千万不要暴露目标。”说完了他转身又跑到旁出去下命令去了。听说敌人一人进了村，霎时这屋子里头就紧张起来了。这个屋里头一共有四个人，一挺机枪，三条步枪，每个人都有一把大砍刀。大家都准备好了以后，各自站到了个人的岗位上。乔振山是扒在门里，他背着枪，手里头拿着大砍刀，正等着冲锋。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得蹦蹦的直跳，目不转睛的往院子里看着，静等着命令，只要命令一下马上就冲锋。屋里头没有一个说话的，也没有一点风，就连梁坨上那猪猪网都纹丝不动。这屋里静得很呢，静得连蚂蚁爬都会听见了。正这等着呢，就听外边乱七八糟的脚步声音踢踢秃噜的进来了，嘴里头骂着喊着闹着：“哈，这么热的天，这些穷鬼白井都甜死了，想喝口水都没地方找去。哎呀，上哪儿找点水喝？”乔振山这么一听，糟了，要是敌人跑进来找水喝，发现了我们，那不糟糕？当然进来嘛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跟他拼。可是目标暴露了，这个埋伏就打不成了。所有的战士们都为这事儿担心。乔振山把刀握得紧紧的，就听那大门啊咚的一脚就踹开了，有个敌人就进了院儿。他赶忙把自己的刀往上这么一举，冲着几个人摆了摆手，那意思说：“你们全隐蔽好，等敌人进来以后我对付他。”这阵儿敌人在院里头端着个枪，鬼鬼祟祟的往四外看了看，冲着里屋喊：“有人吗？出来！你还蹲在里头干嘛？我早就看见你了，不出来我开枪了啊！”这家伙咋呼了一阵子，没听见屋里有动静，

0: 他就端着枪奔屋门来了。一步刚迈进来，乔振山早就等着他了，手里头提着大刀，身子贴着墙，看着敌人进来了，他双手一挥刀，唰的一下就把敌人给砍在那儿。敌人就好像倒了个青酱瓶子似的，再也没起来，污血洒了这么一地。乔振山一摆手，快把他拖到一边去，用草把这血盖上。其余的三个同志很快的就把敌人拖到一边，把那个血给他盖一盖。这个时候乔振山又把刀提起来等着，另外一个敌人站在门口，越等进去那个越不出来，他在外边就喊上了，你小子怎么不出来了？是不是摸着了花花的了啊？呀，进屋在里头干嘛了？想吃独食啊？哎，他说着端着个枪又进了屋了。乔振山手疾眼快，唰又是一下，这个敌人扑哧往那一趴，又叫几个战士列在一边，他再也没出去。乔振山和同志们就用这样沉着勇敢快速利落的动作保持着冲锋前的隐蔽状态，争取时间等指挥所发出信号好往外冲锋。一直等到指挥所按计划发出了信号以后，他们一家伙就冲出去，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从屋子里从院子里一家伙全跳在大街上，跟敌人就展开了肉搏战。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里，大刀刺刀都闪耀着发着光。40分钟以后，把敌人的一个营全部消灭。但是最遗憾的是，王金堂这个狡猾的家伙竟一个人带着卫队他逃跑了。乔振山简直急得不得了。战斗结束以后，同志们都在夸奖乔振山的刀，小乔的刀可真快啊，嗨，光快不行啊，还得有点臂力呢。
1: 对，
0: 你说的对啊，要在大街上大伙一块干那就没什么了，在屋里那两下子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呀。嘿，对对对，小乔这家伙你别看他平时好抬杠，打起仗来比猛虎还厉害。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乔振山背着枪和他拴着红布条的大刀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次战斗以后他就当了班长，就从这一次师长对乔振山就有点偏爱。在乔振山入党的时候，师首长还亲自来参加他的入党仪式，还在会上对乔振山做了指示，小乔同志啊，你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入党以后要在党的领导下要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这几句话现在乔振山还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这些个事只有团长周国华知道，后来跟李志忠提过，别人就不知道了。所以乔振山见着师首长特别的亲近，师首长也特别喜欢他，过去喊他小乔喊惯了，现在还是喊他小乔。几位首长走在前面，战士们在后边跟着，一边说着一边走着，大约有半点钟以后就来到四连的阵地。副连长王德迎着首长们就过来了，给首长们敬了礼，详细的把情况汇报了一下。师长看了看王德，看他那个秀气的脸庞，英武的神气，师长回头看了看乔振山，又瞅了瞅指导员郝平，心里头很喜欢，呵，你们这个连是三三制啊。大家对这句话没有听懂，互相看着，嗯，这个意思不懂吧？李志忠，你懂不懂啊？李志忠笑了笑，指导员、连长、

0: 副连长是工人、农民、学生三三制。大家这么一听就都笑了。哦，对，是三三制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0: 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孝贤皇后在东巡途中不幸病逝，乾隆悲痛万分，常年保留她居所与坐船缅怀。后续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继后，却心存隔阂。皇后离世后，乾隆日渐放纵，接纳江南汉族女子入宫。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4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四集。
1: 就在嫡子去世后两个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初，38岁的乾隆要开始他即位之后的第一次东巡，到曲阜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了。然而就在出发前一个月，钦天监的官员向皇帝陈奏说，克星建离宫，沾属中宫，由省。啊，钦天监的意思是说，一颗忽明忽暗的所谓克星突然出现在离宫六星当中，这预示着中宫皇后将有灾祸。啊，乾隆一看这个汇报，一开始心里边也有点怕啊，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大难不是已经应验了吗？啊，新丧爱子，也就是刚刚死了儿子，这还不算大难吗？那么以后应该没什么厄运了吧。所以说啊，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就带着皇后和皇太后上路了。一上了路，乾隆就感觉带着皇后出门这个决定那是非常的正确。早春二月，春风浩荡，一大家子人一起出门旅游，那心情很好啊。皇后也很开心，和乾隆一块儿高高兴兴的陪着太后就登上了泰山的山顶。不过乐极生悲，有这么个词儿啊。下了泰山回到济南，皇后就感冒了，开始持续的发烧，在济南呢待了好几天也没见好。反正日期也到了，乾隆啊想让皇后在济南养。

0: 好病再走。
1: 但是富察氏说，我在这儿不走，你和文武百官都得在这儿陪着我，那怎么行啊，是吧？再说了，这也给地方上增加负担呢，还是回北京，咱北京医疗条件好，是吧？回去再好好治。乾隆一听啊，这也在理，就只好啊启程北返了。3月11号，乾隆皇帝和富察氏皇后啊一行从德州坐上了船，沿着运河返回北京。坐上船啊，乾隆长出一口气，因为船上啊就不再颠簸了，比较平稳了，有利于皇后养病。所以说乾隆坐在窗户边啊，望着河畔的春色，打算做上一首诗。就在这个时候，太监过来了，说皇后啊感觉不舒服，您呢赶紧过去看看吧。这乾隆啊赶紧跑到皇后的船上一看，哎呦，皇后脸色苍白，浑身冰冷，已经昏迷了。乾隆是紧紧地抓着皇后已经冰冷的手，但是已经很难再握住皇后的生命了。那到了当天晚上，这富察氏就去世了。清高宗实录也记载，11日驾至德州登州，骇客皇后崩。乾隆皇帝当然是五内俱摧啊，他当天晚上就起草了一道谕旨，第二天发布全国啊。乾隆说，皇后如果继续在济南养病，或许就没事了，但是皇后一生啊，她凡事都是为别人着想，诚恐久住劳重，怕待久了给地方增加负担，耽误国家政事，所以急着回京，不幸在路上仙逝了。乾隆说，皇后22年来孝奉圣母，侍朕尽力，待下及人，此宫中府中所尽之者，朕痛失内佐，痛何忍言。就是说啊，皇后22年来对太后、对我、对下人那都非常好，没有什么挑剔的，这突然去世啊，我的悲痛你们可以想见，所以要隆重地办理皇后的丧事。3月22日，乾隆发布谕旨，给皇后追加谥号，叫孝贤，这是所有皇后谥号当中最好的一个，所以后来人们都称富察氏为孝贤皇后。

那么孝贤皇后的去世对乾隆个人还有乾隆一朝的政治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当然是对乾隆的感情上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皇后去世，乾隆的心里边那当然是痛断肝肠。当天夜里啊，他忙完了安排皇后丧事，是一夜都没有睡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向太监要过纸笔，写下了一首挽诗：恩情耐二载，内治十三年，忽作春风梦，偏于吕岸边，圣慈深意孝，功愧尽亲贤，忍送官居时，竹琴已断弦。这首诗啊，也就是说我们夫妻恩情22载，你治理后宫一共13年，这一切突然就化成春风一梦，飘散于运河的河岸边。皇太后平日里总称赞你的孝顺，嫔妃也无人不佩服你的名贤。我从此不再读《诗经》当中的《关雎》篇，因为我的竹琴已经断弦。从皇后去世的那天开始，乾隆的人生就陷入

无穷无尽的悲痛之中。揭发22年来，他和皇后已经是如同两棵互相依靠交织成长的大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已经成了对方的一部分了。皇后去世，乾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一半也已经死了。皇后去世之后的头半年，乾隆一直都睡不着觉，他动不动呢就觉得皇后还在自己的身边，夜里也经常的惊醒。事后乾隆的老太监注意到，皇后死了之后，乾隆的精神状态变得有点不正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无目的的活动增多了，就是走到某张桌子前却想不起来自己到这儿是想干什么，工作没效率，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每天呢不停地发火，冲谁都发火，情绪也是特别的恶劣。就在这个时期啊，乾隆呢做了很多的诗，只有写诗能让他缓解一下情绪。我们提到过一个历史记录，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一生做了43000多首诗。由于这诗啊写的太多太烂，乾隆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很平庸，或者说只不过是分行的日记。不过在这40000多首平庸的诗作当中，有100多首诗写得非常好，是情真意切。这100多首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悼念富察皇后的。富察氏刚去世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乾隆几乎是天天梦到皇后，醒来后有时就把梦中的情景写到诗里，比如下面的这一首：其来不告去无辞，两字平安报我知，只有叮咛思圣母，更叫故父惜诸儿，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这首诗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乾隆梦到了死去的皇后，皇后说，我来这儿啊只是要告诉你，我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很平安，你放心。另外呢，我想还想看看啊我的婆婆和宫中的这些孩子们现在怎么样啊，我对他们呢还是不放心。打听完这家里边的情况呢，皇后啊就悄悄地消失了。这么一觉醒来，乾隆的眼泪已经是湿透了枕巾，窗外风吹窗帘的声音更加衬托出了子夜时分皇宫内院这个寂寞和悲凉的地方。您看这首诗啊写得很真挚很朴实，这诗呢不像是一位后宫3000粉黛的皇帝所写，更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向妻子所做的告白。所以啊，长春宫是皇后的寝宫，乾隆命令长春宫的所有陈设都要保留原样，一点儿也不能够变动。每年皇后的祭辰，乾隆都要到这儿来凭吊，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半天，这种做法坚持了40多年，直到他退位。皇后去世的时候所乘的船叫清阙坊，这是皇后最后生活过的地方。乾隆说啊，要把这艘船运进北京城，我要留作纪念。那大臣们一听啊都吓傻了，因为这艘船体积非常庞大啊，要是按照今天的吨位呢，排水量上千吨啊，这怎么运呢？乾隆说，我不管啊，你们得给我想办法，我一定要保留这条船啊。最后啊还是这礼部尚书海望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北京的城墙两面啊搭起长长的木架子，上面呢铺上木头轨道，轨道上铺满新鲜的菜叶作为润滑剂，几千名工人一起使劲儿啊推扶拉拽，好不容易才把这条大船是运进了城里边。那乾隆就用这样的方式啊把孝贤皇后用过的一切东西都保留了起来。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第二点，还造成了乾隆啊和这个新皇后的不和。富察氏去世之后，这后宫不能没有皇后嘛，所以说啊，这个老太后啊多次的催促。乾隆十五年（1750年），又册立了另一位妃子，叫做乌拉那拉氏为皇后。乌拉那拉氏啊，是皇帝做皇子的时候就娶的侧福晋，所以论资排辈，乾隆选中了她。然而啊，对于这个那拉氏，乾隆是一直找不着感觉。虽然这个人也是端庄秀美，出身名门，但是呢，乾隆就是培养不起对富察氏一样的爱意。一看到那拉氏，他就想起富察氏，就感觉啊，那拉氏这儿也不如富察，那儿呢也不如富察，所以对那拉氏一直很冷淡，有时候一天都不和他说一句话。那拉氏呢，当然也很委屈啊。那这皇后做的还有什么劲呢？啊，经常是一个人呢，躲到这角落里边偷偷的哭。有时候乾隆看到了，也感觉很对不起这个新皇后。乾隆十六年三月，在富察氏去世三周年的忌日，乾隆写了一首诗，分析自己为什么不爱新皇后。他说：“独淡歌来三季周，心怀岁月信如流，岂必新琴终不及，旧书旧剑久相投。”就是说啊，时光很快，一转眼孝贤皇后去世都三年了，难道是新皇后处处真的不如旧皇后吗？也不见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和孝贤的恩情年深日久，其他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代替。确实啊，富察氏在乾隆的心目当中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的。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小王子》，那里边啊，小王子爱上了一朵玫瑰，在小王子的眼中啊，这朵玫瑰那是独一无二的，天下最美的啊。当然事实上在别的地方这样的玫瑰可以说遍地都是，但是啊，在这个小王子的眼中，他的这朵玫瑰那是天底下任何玫瑰都不能取代的，因为他是他见到的第一朵玫瑰，也是他亲手浇灌长大的。那么富察氏就是乾隆的第一朵玫瑰，因此呢也是唯一的一朵玫瑰，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因为它不可复制。那对于乾隆来说啊，富察氏是他的初恋，和富察氏在一起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那虽然说我们说啊，有了新皇后了啊，虽然后来又有了很多的新的妃子啊，但是对谁他也找不到对孝贤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虽然乾隆也总劝

自己对新皇后好一点啊，无奈啊，真情不能勉强。这个新皇后始终是有名无实，得不到乾隆的恩爱。一直到乾隆30年1765年，一直备受冷落而心情抑郁的皇后，在南巡路上终于与乾隆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皇后当众剪去自己的头发，声明想去做尼姑，说我这样活着还不如当尼姑好。那乾隆很生气，是大怒啊，把这个皇后打入冷宫。打那之后啊，乾隆是再也没有立过皇后。有人说，你之前不是聊过吗？乾隆有三位皇后吗？啊，这第三位皇后啊，是嘉庆皇帝的生母，这是死后追封的啊，这是孝贤去世对乾隆的第二点影响。

第三点啊，就是私生活上的放纵。从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感情来看，乾隆是一个很专一、很重感情、很重礼法的人。然而，乾隆的后宫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放纵啊和自私的一面。那不过啊，他的放纵和他的专一正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前面我们说过，乾隆的后妃仅有名号的就多达40位啊，这个数字如果放到别的朝代啊，可能不算多，但是在清朝皇帝里边已经是第二多的了，第一多的是康熙，67个。孝贤皇后在的时候，乾隆在私生活上一直很节制，很守礼法。然而啊，这个孝贤去世之后呢，乾隆内心感觉很空虚，就纳了很多的妃子，不管是谁，只要看中了，就想法的娶进宫来。那乾隆的这些妃子啊，从出身来说呢，有大家闺秀啊，也有普通人家的女儿，甚至还有犯了罪的犯官女儿。啊，从民族来讲呢，有满族、汉族、蒙古族，还有回族啊，可以说五花八门。那么从这点上来说啊，乾隆中年之后是一位比较放纵自己私生活的皇帝了。乾隆后宫突破礼法的一个重要表现，那就是出现了汉人之女。我们知道清代后妃制度规定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当然了，清代祖制所说的汉人不包括汉军八旗，汉军八旗被列为旗人。但是清代档案明确显示，乾隆娶过江南汉人的女儿，这就是违反祖制的。我们先来读一读啊，宫中档的这个乾隆43年，也就是1778年的朱批奏折，里边这么说：有明贵人之兄陈济自扬州来京，恳求当差，看来此人系不安分之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啊，乾隆43年1778年的时候，宫中有一个明贵人，姓陈，是扬州人啊。另外啊，根据同一份的清宫档案，乾隆当时还有一个姓陆的常在，是苏州人。也就是说，乾隆的后妃当中至少有两个人是江南的汉人。那么这两个人他又是怎么违反祖制进宫的呢？我们说啊，孝贤皇后死后，乾隆开始用私生活的放纵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中年沦陷，就是说一个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放弃很多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原则，因为意识到生命已经过半了，时间不多了，那就开始寻求刺激。乾隆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他在乾隆22年1757年的第二次南巡开始，就在出巡的路上不断的烈焰。从康熙朝起啊，皇帝巡幸各地，地方上和皇帝关系特别近的大员，有时候呢会向皇帝偷偷的

0: 进献美女供皇帝享用。康熙皇帝身边的大臣李光地啊，在他的笔记《荣村语录续集》当中啊，就说过这样一件事，说啊，康熙巡幸山西，山西巡抚嘎里向康熙进献了四名美女。那么据此推测啊，乾隆南巡过程中应该也会有地方大员向他进献美女。所以呢，我们推测啊，这两位汉妃很可能是乾隆南巡过程中陪伴乾隆，被乾隆相中了，带回了北京的。那么这样不就是破坏祖制了吗？那当然，乾隆人家有自己的办法变通啊，他可以命这两位妃子的家族入旗，哎，就变成了汉军旗人啊，这样呢就算不为祖制了。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民间香妃传说多为后人杜撰，原型是宫中容妃。孝贤皇后离世后，乾隆半生思念，借丧事冲罚多名办事官员，同时反思宽松施政，从此改用严苛手段管束百官。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5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五集。
1: 乾隆后妃当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应该是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香妃。人们传说啊，这个香妃呢是西域的著名美女，浑身散发着天然的异香。乾隆慕她的美名把她纳入宫中，还特别建了一座宝月楼，也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供她居住啊。当然了，今天啊，我们梳理历史资料已经弄明白了，所谓的香妃，她就是清皇室四谱当中所记载的容妃，维吾尔族，姓何卓氏，也是维吾尔族上层的贵族的女儿。那么她是乾隆25年，也就是1760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入宫的。那这宝月楼是什么时候修的呢？啊，修建于乾隆23年1758年。所以说啊，宝月楼新华门不是因为香妃所修，在容妃生前没有人管她叫过香妃，说她身上有异香什么的，那纯粹啊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啊，只是因为这个民族比较特殊，其他方面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事实上呢，连那张著名的香妃像啊，是不是香妃本人也是大成问题的。因为这张像呢是1915年当时的故宫古物陈列所从避暑山庄运来的一批文物当中偶然发现的啊。当时啊，上面有一张清代的黄签，标明这张画像叫什么呢？叫做美人画像，并没有说是哪个妃子的画像，更没有说啊，这就是香妃的画像。那古物陈列所在陈列这幅画的时候啊，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根据香妃的传说，哎，给他定名香妃容妆像，使这幅画从此大名远扬。但是很有可能啊，这张画像和香妃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可以说啊，乾隆在50多岁的时候啊，娶了少数民族的容妃啊，这既有笼络维吾尔

族上层贵族的意图啊，当然也有寻求刺激的意图。乾隆的后宫在他人到中年之后啊，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了。那不过，虽然后宫当中粉黛如云，乾隆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富察氏那样的知己。乾隆在谕旨当中曾经说过，自从孝贤皇后去世后，他就养成了独宿的习惯，不再让任何的妃子陪伴他过夜。那么每天晚上被他临幸过的妃子走了之后，陪伴着乾隆度过漫漫长夜的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寂寞。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孝贤去世之后，乾隆的生活当中只剩下了性，却没有了爱情。还有一点影响，这就是第四点啊，对富察氏的思念成了乾隆后半生感情生活的主旋律了。我们说，在私生活越来越放纵的同时呢，乾隆对于富察氏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阅历的女人越多，乾隆越发现啊，富察氏这样的女人，上天只创造了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后半生当中，任何一个和富察氏有关的场合，都会引发乾隆的深深的思念。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东巡关外，路过科尔沁草原，顺道看望一下嫁到蒙古的女儿固伦和靖公主。富察氏的一生啊，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啊，只有这个女儿最后活了下来，嫁给了蒙古的亲王。看到这个女儿啊，乾隆呢不由得想到了他的生母，写下了两句诗：同来试验承欢处，唯忆前嫌转鼻心。本来见到女儿很高兴，但是呢，我因为想到死去的皇后，鼻子又是一阵阵的酸楚。自从皇后死后，乾隆一生就再也没有进过济南城。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皇后啊就是在这儿生病的，所以每次快到济南的时候，乾隆的心情都很不好。乾隆30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乾隆又一次经过了山东，又赋诗一首，说明他为什么不进济南。四渡济南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夕分天聚，17年过恨未平。就是说，四次不入济南城是怕一进去就勾起痛苦的回忆。17年前的3月，皇后在这儿病倒，17年过去了，我的心中仍然是余恨未平。这样的诗啊，乾隆的一生做了不下百首。凡是看到皇后生前用过的物品，到了与皇后共同待过的地方，甚至他看到南非的大雁，都会引起对富察氏的思念。每次乾隆去拜谒东陵的时候，都必到玉陵给埋在那儿的孝贤皇后上上坟。乾隆55年1790年，已经80岁的乾隆又一次来到了妻子的坟前，写下这样一首诗：三秋别忽尔，一场寄酸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耐年。我呀，已经有3年没给你上坟了，今天到这儿呢，忍不住啊又哭了。现在呀，这年龄也是越来越大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可以早点见到你。所以呢，虽然我这身子骨还成，别人也都说我能活到100岁，我呀却不想活那么久，因为呀，我真想能早点和你团聚呀。

在富察氏去世51年之后，乾隆皇帝终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愿望。所以我们说，皇帝皇后之间也是有真感情、真爱情的。乾隆和孝贤皇后之间的爱情，就是一首现实版的《长恨歌》。那么我们说，一个人的感情生活是不是幸福，会对这个人的性格、生活甚至工作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孝贤皇后在日的时候，乾隆王朝是阳光的、向上的。孝贤去世之后，乾隆这个人那性情就大变了，就连他的施政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啊，孝贤的去世结束了春风拂面的乾隆出政期，还引发了乾隆继位之后最剧烈的一场政治地震。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皇帝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刚当皇帝那阵儿，他就预感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头。乾隆自己说过，朕预吉之初，常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服役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话什么意思呢？我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感觉乾隆十三年1748年必然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预感呢？啊，没人知道。我呢，只是想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雍正在位恰好十三年，所以说乾隆登基之初就对十三这个数字心理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期。这历史啊，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爽地实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三月，孝贤皇后去世了。孝贤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乾隆最喜欢的女人。她的突然病逝可以说不光给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风暴，同时呢，也引发了大清政坛的一次九级地震。孝贤皇后去世，乾隆非常悲痛。那么斯人已逝，乾隆能做的只是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尽尽自己的心思。所以说乾隆对孝贤皇后的葬礼非常重视，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办得完美无缺啊，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做到200%的好，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

在乾隆心中完美的形象。但是大臣们不了解皇帝的心思，在他们心目中啊，孝贤皇后的丧事和别的皇室丧事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需要例行公事，按部就班地完成既定程序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葬礼办的就和皇帝的要求有了差距了。葬礼上啊，需要宣读册文，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悼词。这个事儿啊，归翰林院管。翰林院起草好悼词之后，乾隆说啊，我要看一看。拿过来一看，发现啊，草稿当中有一处满文的译文给翻错了啊，把这个汉语当中的皇比，也就是皇母啊，一不小心给译成了先太后，也就是祖母啊。说实在的，这里小小错误啊，在当时的文件翻译当中那很常见，发现了顶多警告一下，马上改过来就完了。谁也没想到乾隆因此是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斩监后秋后处决啊，也就是关到监狱里边，等秋天的时候咔砍脑袋。其他经管过此事的处级以上的臣僚啊，一律革职，全部赶回老家卖红薯去了。这个处理把满朝文武都给吓傻了啊！草稿当中翻译错了一个词儿，就处理得这样重，不至于吧？那么就在大臣们还没有明白过味儿的时候啊，紧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按照历代规矩，皇后的葬礼上需要使用黄金打造的金册，金册做完了，乾隆说拿过来，我要亲自看看做得怎么样啊！一看呢，乾隆说造得不够精致，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制造金册这个事儿啊，归工部管。乾隆是雷霆大怒，工部的所有司级以上的大臣是全部问罪啊。过了两天，乾隆又发现祭祀用的桌子擦得不够干净，这事儿啊，归光禄寺管。光禄寺主要大臣一律降职。总之啊，因为这个葬礼，乾隆是处理了很多的人。可这事儿啊，到这儿还没有完。满族的旧习遇到皇帝皇后的丧事儿，100天之内，大臣们不能剃发，就得那么蓬头垢面的待着啊，表示自己光顾着专心致志的悲痛了，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了。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在国家大典《大清会典》当中并没有记载。所以呢，天长日久之后，到了清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这个事儿给忘了。10多年前啊，雍正皇帝去世的时候，很多大臣在百日之内已经剃发了，当时啊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所以说孝贤皇后死后，很多人也正常剃了头发。不料乾隆上朝后发现啊，看到好几个人脑门剃的是净光，跪在自己面前，乾隆勃然大怒说，你们居然对皇后这么不尊重啊！结果一品大员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湖广总督塞勒额被乾隆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两人也因此革职。谁也没想到堂堂大清王朝的一品大员就因为几根头发掉了脑袋。所以总之啊，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因为孝贤皇后去世，全国几十名大臣都倒了霉啊！原来风平浪静的朝廷上莫名其妙地刮起了一股十级台风，这让所有的人确实都没有想到。心理学家说啊，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的状态啊，经常是无缘无故地指责别人，对别人发脾气啊，原因很容易理解，他内心苦啊，所以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体会理解他的痛苦。那身体处在巨大痛苦当中的人也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乾隆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明白天儿都塌下来了，他最亲爱的人都去世了，他的世界已经变得暗无光彩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却是若无其事，该吃吃该睡睡呢？乾隆啊，在极度的悲痛当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通过惩罚他人来泄愤，这才造成了天下那么多人倒了霉掉了脑袋。那当然啊，这个乾隆一时的情绪失控只是造成这次政治大风暴的

面原因，或者说呢，皇后的去世啊，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那从更深层次来说，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臣僚群体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啊。我们说，这个乾隆朝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宽仁，中期严峻，晚年宽纵。从乾隆即位到乾隆十三年的初政时期，乾隆的政治风格是行仁慈宽大之政啊，但是仁慈之主不是那么好当的。乾隆对臣僚们宽大仁慈，一开始他们确实曾经是如沐春风，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可是时间一长呢，有些人就固态复萌，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个懒散懈怠的老样子了。从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就开始出现了废弛的苗头，许多地方啊，最勤奋的地方长官也不过是能按时上班啊，处理完几个文件早早下班回家听戏喝酒去了，这就已经算是好官了啊。那对于那些懒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才到这衙门口啊坐一坐，平时的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的人影，这呢还不算是大事儿。更为严重的是，乾隆一宽大手一松，贪污之风又刮起来了。雍正年间，由于雍正皇帝大力整顿，臣僚们基本上都能够安分守己。那到了乾隆六年，也就是1741年前后，朝中却发生了数起大案。我们来看看这《清高宗实录》的记载，说乾隆六年1741年，有人举报山西布政使萨哈亮收取钱粮家贫入己。什么意思呢？这个布政使啊，是一个省里边专管财政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财政厅厅长。也就是说，山西财政厅厅长萨哈亮这个人呢，在收税的时候随便滥收费，应该收一万两，他收两万两，多的那一万呢就归了自己了。乾隆看过这份举报信之后十分的意外啊，他本来想建立一个历朝都不能比的清明盛世，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会发生这样明目张胆的贪污行为啊，他非常生气。乾隆生气地问，使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被竟是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就是说，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呢竟把我当成历史上那些可以随便欺负的无能之主吗？这件事可以说头一次引发了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的反思，自己对大臣们这样好，那为什么还是这个结果呢？显然自己的执政方针有问题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乾隆他就有点理解他的父亲雍正了。我们以前说过啊，乾隆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雍正抱着很强的逆反心理，觉得雍正这个皇帝啊做得没风度，不聪明，成天是急赤白脸的，搞得大家伙呢对他都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到了现在啊，乾隆发现了父亲雍正那么严厉那么苛刻，也不完全是他个性残暴，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大势所迫。这是康熙晚年留下的一些大臣们不容他宽大。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水弱易顽，就是说人们因为水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柔弱，所以很多人最后都是淹死在水里边的。那一个统治者过于人柔，可能结果啊就是导致更多的大臣陷入法网。乾隆即位之初，学习唐太宗诚心诚意地对待百官，希望百官也能和自己一心一德，共真盛世。然而到现在啊，他发现清代大臣整体素质和唐代唐太宗的时候没办法比，虽然皇帝对他们十分的善待，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用相同的忠诚来回报君主，相反他们把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当成了可钻的空子，只顾着拼命的捞钱。所以说在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的时候啊，他反省自己的初政，说我登基之初还有好名之心作怪啊，如今越是计多才深知政治必须出于大公治。

0: 政才能不走偏。我们说过啊，乾隆即位之初就明确过一个统治思路，就是宽严相济。那现在他感觉宽的已经超出了尺度了，需要动用严的一手了。
1: 长篇连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

0: 抄家的风波还未平息，前路危机四伏，深陷漩涡的德放能否及时脱身，躲过这场灾祸？请听《筑草围城》第58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58集。此刻德图皱着眉头问，德放不在家，见叶子摇头就说，奶奶你在巷口守着，暂时别让德放回来，他要来了让他在巷口等我，按道理他今天一定要来的。叶子听得眉毛都跳了起来，拉着德图的袖子问，怎么回事啊？布朗跑掉了，现在又不让德放进家门，你们都跑光了，我这个老太婆还活着干什么？嘉禾就朝德图摇摇手，一边安慰着叶子说，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今天是中秋，德图有点时间过来看看二爷爷。家平怎么样？家里的事情他知道吧？叶子一边带着祖孙两个往院子里走，一边说，大字报都贴到墙头了，他怎么能不知道？不过他倒沉得住气，叫我把他弄到院子里去，说是要看看天光，小房间里憋气死了。果然家平没病一样躺在竹榻上，在院子当中大桂花树下摆开架势，榻前一张小方凳上还放着一杯茶。见了嘉禾笑着说，真是不凑巧，多日不见大字报，昨日夜里又送上门来了。他指了指小门口贴着的大字报，又用手指指凳子让他们坐下。嘉禾却是站着的说，大白天的当门院子里坐着怎么睡得着？坐一会儿，我还是陪你进去休息吧。家平倒是气色不错，笑笑说，这是我家的院子，现在弄得反倒不像是自家院子了，他们上班去了，我得过来坐坐，老是不来坐，真的会把自己家的院子忘记掉了呢。嘉禾到底还是被弟弟乐观的态度感染了，拖了一张凳子坐下说，昨日夜里没把你们吓一跳吧？嘉平说，到你那里也去了是不是？这个吴坤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他出的主意吧？这就叫狗急跳墙。德图听了这话十分通气，这些话也是他在心里想的，只是组成不了那么痛快淋漓的词组。趁着院子里无人，也接着话头说，这一次好像没那么简单，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机关，但也不是简单的群众专政。嘉平说，在朝在也差不多，你自己现在也算是一方诸侯了，你倒说说看，多少人是公安局抓的，多少人是你们自己挥挥手就抓的，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派账，真有点当年军阀混战的味道，这种局面总是长不了的，到时候也总会有个分晓。德图暗暗吃惊，这些话虽然和他所看见的传单上的内容不一样，但有一种口气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唱反调的精神，禁不住便问，二爷爷近日没有和德放聊过什么吗？嘉平挥挥手说，你最近有没有和你爷爷聊过什么？德图知道这就是二爷爷对他的状态的一种评价，可是他能够对这两位老人说什么呢？所有的事情都纠缠在了一起，搅成了一团乱麻，他没法对他们说清楚其中的任何。

0: 何意见。
1: 嘉禾不想看到孙子尴尬的神情，站起来仔细检查嘉平后脑勺上被砸伤的地方，见伤口已经看不见了，就小心地又问，
2: 听叶子说近日你有呕吐的感觉。
1: 嘉平笑了起来，
2: 大哥你可不要吓我。
1: 他的确是有一点要呕吐的感觉，不过一来不严重，二来怕一说又弄得家中鸡犬不宁，便闭口不提。他们兄弟两个虽同父异母，但彼此心灵相通。嘉平看得出来嘉禾是有心事的，嘉禾也看出来了嘉平不想让他多担心。兄弟俩都有话不说，又不能闲着，这才弄出另外一番热闹来了。嘉平说，
2: 大哥，我刚才躺在院子里七想八想，竟然还叫我弄出几个西湖十景，不过还没全，等着你来补呢。
1: 嘉禾说，
2: 你看看你看看，都说我像父亲，老了还是你像，你又是诗社又是踏青，造反派在屁股后头戳着你，你也不管，这不是航天罪的做派又是谁的。
1: 嘉禾点点嘉平，看到弟弟无大碍，嘉禾心里到底要轻松一些。嘉平指指南北墙头上各生一株瓦楞草说，
2: 你看这墙头，别样东西不生，单单这两株草生得好，又是南北对峙，我看正好叫做双峰插云。
1: 他这一说，德图正含着一口茶几乎要喷出，眼睛恰巧就对着金鱼池，池中还飘着几片浮萍，便指着说，
2: 你不用说，这里就有二景，一个叫做玉泉观鱼，一个叫做曲院风荷，对不对？
1: 嘉平伸出大拇指，用道地的杭州方言夸奖说，
3: 在在。
1: 又指着走廊南面挂着的一口已经被砸得不会再走的钟说，
2: 此乃南屏晚钟也。
1: 又指着钟前方挂下的一只空鸟笼说，
2: 此乃柳浪闻莺也。
1: 嘉禾拦住他说，
2: 二弟你这就牵强了，既无柳也无莺，哪里来的柳浪闻莺呢？
1: 嘉平摇摇手说，
2: 大哥有所不知，你看这鸟笼下园中有一片草，是不是长得特别好啊？那是去年德放他们来造反时把他自己养的八哥砸死了，迎霜哭了一场，埋在此地，不料生出这么些草来，看到他就好比听到那八哥的声音啦。
1: 这话又回到感伤上来了。嘉禾勉强地说，
2: 这倒也算是新的一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过我看你这里恐怕也是再生不出什么俗笛春晓断桥残雪了吧。
1: 嘉平一看气氛又不对起来，得想出个新招让大哥宽心，急忙又说，
2: 西湖十景我就不提了，我这里啊还有新节目，说出来你保证笑煞。还是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们诗词学会的会长老先生教我的，他能把所有贴他的大字报都断句成词曲，那可是要有点功夫的，我学了好久才略通一二，刚才我还试了一次。哎，你看那面小屋门口不是新贴的大字报吗？
1: 大字报是昨夜一行人来查德放没查到，一怒之下写的标语，无非谩骂罢了，没水平。

且不说，连文句都不通。全文如下：牛鬼蛇神听着了，此事定难逃尔等密谋与暗中勾结，铁证如山，罪恶重重，新出路在眼前，坦白可从宽，抗拒从严，不许留一点，竹筒倒筷子滑溜。可嘉平说，你看我当场就把他给断成虞美人，而且用的就是李煜那首词的韵。他开头那句不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吗？你看我的。嘉平断完大字报，嘉禾原本苦着的脸这时也笑得说不出话来。你道他是怎么断的？原来是这样：牛鬼蛇神听着了，此事定难逃，尔等密谋于暗中勾结，铁证如山，罪恶重重，新出路在眼前，坦白可从宽，抗拒从严不许留，一点竹筒倒筷子滑溜。德徒笑着说，什么叫一点竹筒倒筷子滑溜？不通。嘉平也笑了，说本来他的大字报就写得狗屁不通，又是尔等又是滑溜，风马牛不相及，我也就拿他来开玩笑罢了。话说到这里，气氛算是活跃一点了。嘉禾叹了口气，这才对德徒说，今天这个日子你能到场，我对你二爷爷也是一句交代。刚刚说到这里，就见嘉平眼圈红了，边挥着手说，算了算了，想得起来想不起来都已经那样，德徒还算是有心，德放连一次都没有去过呢。德徒一下子站了起来，原来谁都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德放的母亲自杀一周年的忌日呀。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就见叶子匆匆忙忙跑了进来，对着这三个男人说，来了。躺在竹榻上的那个男人几乎跳了起来，喝道，小心暗沟，别让他进来。他一冲动，把从前做地下工作时的术语都用了出来。不是德放，是那个姑娘爱光。叶子这才把话说全，我让他在巷口等，你们谁去？德徒站了起来说，前天我就和德放说好了，今天夜里到基隆山和德放会一会，德放还没见过他妈埋的地方呢，以后扫墓怎么扫啊？两个老人看着德徒要走，嘉平就伸出手去问，德徒啊，跟我说句实话，德放会坐牢吗？德徒又坐了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两位老人说好，斟酌了片刻才说，不知道。嘉平的手松了下来，想了想说，告诉德放，今天夜里我也去，我们不去你们找不到地方。德徒看看爷爷，爷爷说，我们也去。谢爱光对第一次与德徒见面记忆犹新，他能够清楚地记得那辆吉普是怎么样行驶到他面前的，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上来。那个年代自己会开车的非驾驶员是很少的，杭德图戴着眼镜的那副典型的斯文样子和他开车时的熟练驾驶看上去有些不那么协调，他的神情虽然不可以说是冷漠，但起码是冷淡的。爱光上车后坐在他的身旁，他几乎连一句话都没有再跟他说，
就沿着南山路出了城。与谢爱光恰恰相反，第一次交谈，杭德图对这个半大不大的姑娘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他只看到了他眼睛里的那种可以称之为恐惧的东西，但这种恐惧时不时地被另一种东西克制住了。许多年以后，杭德图明白了一些简单的道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战胜恐惧，甚至单纯的勇气也不能，但爱能使心灵强大无比。没有对红志少年的那份初恋，谢爱光便只是一个软弱的单薄的少女，她之所以看上去勇敢无畏，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在德图看来，爱光幼稚的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他们的前面将有什么样的万丈深渊在等待。他把他尽可能的往城外带，他们的车一直开到了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下。上山的时候，谢爱光气喘吁吁，德图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伸出手去，姑娘的脸立刻就红了，摇摇头拒绝了。他站住了，从半山腰上也已经能够看到钱塘江，六合塔黑压压地矗立在头顶，山上几乎没有人。他们绕着塔走了一圈，德图才问，是德放让你来的，他今天夜里还能够去基隆山吗？他说话的口气和神情都有点冷淡，起码给爱光的感觉是这样。爱光告诉他说一切照旧，他就是为传达这句话来的，现在他要走了。德图突然让谢爱光等一等，问他想不想爬六合塔。这个建议让爱光奇怪，但他还是勉强同意了。塔里几乎连一个人都没有，他们两个绕啊绕的，越绕越窄，爬最后两层的时候，谢爱光累得动不了了，还是让德图硬拽上去的。到了顶层后，谢爱光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依在塔墙上只有喘气的份儿。德图看着他想，这样的姑娘进了监狱怎么经得起打呢？想到这里才问，你打算怎么办？谢爱光被德图的话问愣了，脱口而出道，我和德放在一起呀。不，你不能和德放在一起。德图绕着那狭小的塔楼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甚至没有再看谢爱光一眼。你们谁都不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你们不知道言论的深浅，言论可以让一个人去死。他就这样踱到了塔窗前，眺望着钱塘江。他敬爱的先生就是在这里失去踪影的。在他看来，杨真先生和眼前这个黄毛丫头虽然同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对世界的认识依然是不一样的。他说，你跟我走吧，我带你暂时去避一避。他以为谢爱光会像德放那样不听话，可是他越往龙井山中驶去，就越发现这个黄毛丫头的神情自若起来。当他的车停在狮峰山下，他带着他往胡公庙走去时，他甚至发现谢爱光跑到他前面去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德图停住了，说他得再打听一下。爱光笑笑说，不用了，还是我带你去吧。德图恍然大悟，说你们就住在这里？爱光说，嗯，放暑假的时候白姐姐叫我过来住的，德放有时也来住，我们一直和白姐姐保持密切来往。德图的后脑勺一阵灼热，站在原地没有回过头去，因为他知道他就在身后，只要他回过头来，他就能看到他。
刚才碰

登六合塔的时候，他不是已经下了决心吗？让爱光住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其中也不乏权宜之计，至少为了白夜，吴坤会有所收敛。想到这里，他更加难过。现在他已经证实了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他知道白夜之所以敢这样做，正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着控制吴坤的力量。而眼下除了骨肉之情，还有什么力量对吴坤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呢？他犹疑地看着爱光说，你能不能上去跟白姐姐说一声我来了，想见见她。爱光答应着往山上走，没走几步又被德图叫住了，说算了，以后再说吧。爱光就松了口气，他知道白姐姐现在绝不愿意见到德图，还不如不提出见面更好。德图缓缓地朝山下走去，漫山的茶丛正在萌发着夏芽，中午的阳光热极了，仿佛连茶棚也被这阳光晒蔫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机，很巧接电话的正是吴坤。他是这样对他说的，你不是很想了解白夜的情况吗？他现在和德放他们在一起，是他把他们接到山上的，你还不至于把白夜也牵连到所谓的反动传单里去吧。至于你想通过我了解的问题，我觉得白夜已经做出了回答，你没有必要再通过任何人去了解了。吴坤在电话那头耳语，我只能给你一天时间，你让德放赶快离开白夜，公安局正在立案，事情弄大了，已经不在你我控制中了，明白吗？电话机两头的这两个男人分头放下耳机时，脸上都露出了极其复杂的神情，不安和痛苦交替出现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想到的每一步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真是一个神秘的悖论。他们想把握时代，结果连自己也把握不了。不知为什么，他们个人的命运和他们心目中的时代目标越来越南辕北辙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航汉意外获准返乡，奉命核验罗莉的茶树密植技术，航汉能顺利完成核查，度过这个难关吗？请听《筑草围城》第59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9集。1967年的中秋节几乎和节日无关。在那个中秋节，茶学家杭汉被一纸戒令暂时从牛鬼蛇神劳改队里提了出来，省劳动局指名要他专程到金华劳改农场的茶区去，说是那里有一个留场人员发明了茶树密植法，要专家去专门进行核实与技术指导。造反派很惊异，说杭汉又不是搞这个科研项目的，他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家伙，还是半个日本佬，怎么好当了专家请到外地去？万一他去破坏革命形势怎么办？万一他潜逃了怎么办？万一……他们一连提了许多个怎么办，被劳改局的人一句话挡回去了。什么怎么办？我们点谁就是谁，你们是嫌我们没有阶级立场，还是嫌我们不懂茶叶？告诉你，我们劳改农场的茶园多得很，我们种的茶不比你们少。来人穿着军装，又是专政机关，气势先就强了3分。造反派一听，也就不敢犟嘴，速速通知了正在茶园里挖地的杭汉。杭汉看了那通知，也犯了愁，说 我得准备下个月的茶树害虫预防喷治工作。再说，茶树觅植也不是我主管的科研项目，能不能换老姚去？老姚也是他们一个队的老牛鬼，据说也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年纪大了，这些天被造反派整得够呛，韩汉就想把这个美差让给他去。没想到造反派牛眼睛一瞪，叫你去你就去，你想不去你自己跟他们说。韩汉被领到办公室，来人见了韩汉倒蛮客气，伸出手去称他韩专家。韩汉摇着手说，不敢不敢，我叫韩汉。来人说，我知道你是韩汉，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韩汉。韩汉还想向他们建议让老姚去，来人连连摇手说，我们可是点名要的你这个韩汉，是有人专门向我们推荐的你呀。你认识一个叫罗丽的人吗？韩汉张着嘴好一会儿才点点头，问，这蜜植法是他发明的？来人点点头问，你去不去？韩汉说他一定去，只是有些资料都在家里，他得回家去拿。来提他的人笑笑说，我们有车，现在就送你回城，今天夜里你在家里住，我们也不来打搅你，你给我们找些资料和科学证据，要真是个发明，对罗丽也有好处呢。这话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一早我们来接你。韩汉还傻乎乎地问，我们这里没有人跟着我去。来人大笑，还拍拍他的肩说，你还真以为你是个汉奸了？你要是汉奸，你抗日战争怎么没往日本跑啊？看来那人

不比这里的造反派对他了解的少，杭汉的心一下子就放宽了。当天上午，杭汉就回了家，先去马坡巷看父亲。长辈对他隐瞒了抄家之事，他也没有向长辈们提及今天是交锋的周年忌日，倒是说到了罗丽的密旨法，这无疑是个雪中送炭的好征兆。杭家和说，罗丽也做茶了，这密旨法真是他发明的。杭汉回答，这正是我要弄明白的事情，我对密旨法没有专门做过研究，不过我知道金华属于浙中地区，虽然不如浙东、浙南、浙西北，也算是茶的次世生区。嘉禾说，那里也是有一些好茶的，东白山茶、盘安茶，还有兰溪毛峰等等，我不知道罗丽他们生产的是什么茶。嘉平就催着杭汉回杨坝头，说有许多有关茶的书籍都在德图的花木深房中，你得赶快回去重新核实一些数据。父子两个告别的时候看上去非常随便，就同他们依然是天天在一起时一样。嘉平只是问了一句，能对付吗？杭汉说，那得看姑父干得怎么样，到底经不经得起科学的实证。嘉平说，经得起你要大吹特吹，经不起你也得给我说成经得起，你得帮着他把这事情摆平了。杭汉一时就有点发窘，不知所措地看看伯父嘉禾。嘉禾用他那双瘦手干搓着自己的老脸，一边说，我估计着劳动局方面一定要汉儿去，就是看准了我们杭家和罗丽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我们公私兼顾，难为他们这种时候还想得到茶叶。你看看这个世道血淋淋的打成什么样子了，倒是劳改局的人不去打派仗，当然他们也不能打派仗，放着这么些个犯人要守呢，不过守着犯人还能想到地里生的东西，这就算是顺天意民心的了。我们要为人家想到这一层。第二层，你姑父这个人实在，他要是调皮哪里会做15年牢，他既说他发明了密旨法，也就是八九不离十，还得看你怎么说，你说得好你姑父就跟着好，你说的不好你姑父就跟着倒霉，这也是你姑父点了名要你去的缘故吧。再退一步说，哪怕这密旨法是不成功的。杭汉打断了嘉禾的话，你放心。听了这两位老人的发话，他心里有了底，便表态说，我总会把他弄到了成功为止，我也想着搞点科研呢，多少日子荒废掉了。杭汉对茶树的栽培多年来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出国好几年了，回来后又关在学习班上，他主要的任务就是惩罚性的挖土，有时害虫多了也让他过问防治的事情，但密植这一块这些年国内的科研现状他了解的不多。嘉禾对制茶、评茶、销售茶这一块可谓了如指掌，但说到栽培，他到底还不是个行家。伯侄俩吃了夜饭，就通宵翻书查资料。这些资料本来杭汉都有，这场运动七抄八抄都不知散落何处了。干这一行的杭汉弄不到，反而是学史学的德图这些年来积累了许多，他是作为茶文化书籍版本搜集的，放在花木深房里。破四旧抄家时，他也没有处理掉，塞在床底下，这会儿就派上大用场了。杭汉面临的是茶叶栽培史上一个重大的课题。
茶从野生到栽培，从单株吸植到多株密植，从丛栽密植到条栽密植，由单条到多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布朗生活过的云南原始大森林里，有着原始的野生大茶树，有着过渡期的大茶树。布朗的义父小邦威就生活在那些过渡性的大茶树下。还有一些人工栽培的古代大茶树，时间也有千年了。嘉禾一边敲着自己的太阳穴说，老了，记性到底不好了。记得我小时候读茶书，《华阳国志》里是记载过茶的，说周武王的那个时候就把茶当作贡品，说是单沏茶蜜，接纳贡制，是不是这个意思？杭汉说，你还说你记性不好，一个字都不差的。我们说到茶树栽培有史可稽，就是从周武王开始的。不过这种东西跟他们讲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只管现在的蜜植成不成功，还会管你三千多年前的事情。嘉禾说，这也难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做的总算绝，结果把他自己绝掉了，三皇五帝照样绝不掉。为啥？总有人要听这些事情，要用这些事情。比如西汉五里珍在蒙山顶上种茶，鲜茶七颗，不生不灭，服之四两，及地成仙。现在是说不得的，说了就是四旧，封建迷信。不过总有一天人家会晓得，会感谢这个五里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史书上记下来的第一个种茶的人。没有他们这些种茶的，我们能够喝到今天的茶吗？多少简单的道理，只不过现在不能说罢了。杭汉惊讶地抬起眼睛说，没想到这些东西您都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您都教过我们的。嘉禾连连摇手，哪里哪里，我就晓得到这里为止了。比如茶经里说的，法如种瓜，三岁可采，我就知道的不实。本想查查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事情一多也就过去了。现在再要找，怕是早就烧了疯了。贾思勰该是魏人，封建主义吧。杭汉这才露出点笑意说，还好你点了一个我知道的题。齐民要术上说了，当时的种瓜是在垦好的土地上挖坑，深广各尺许，施鸡肥，播子四粒，这就算是学播从植法了。唐代人就是这样种茶的。到了宋代，北苑别录记载到种植密度，说是凡种相离二尺一丛，用的是圈种法。我算了算，大概是1500多丛一亩吧。到了元明时期，开始用穴种和科播，每穴播茶籽10到数十粒。到清代就更进步了，出现了用苗圃育苗然后移栽的。你看这一段史料倒蛮有意思，没想到德图还会搜集这个。嘉禾坐下来看着杭汉，手就搭在他的肩上，他能说什么呢？什么也说不出来呀。杭汉嘴角抽搐着还在笑呢，中年男人的眼泪渗了出来，说，伯父，只有你晓得我为什么心都扑在茶上。茶养人，茶也救人吧。茶不是救了姑父吗？嘉禾多么想告诉他孩子们又逢劫难的事情啊，可是叫他怎么说呢？他又怎么能够说呢？只有闷在心里呀。

他老泪纵横的样子让航汉看了万箭穿心，也许是不忍看下去又无法说出口，他竟然像一个孩子一样搂住了嘉禾的脖子。静悄悄的画木深房，黄昏中颓败萧瑟，现在身边没有女人和孩子们，两个伤心至极的男人终于可以相拥而泣了。

0: 和长辈们完全不一样，德图和德放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他们每人手里捏着个手电筒，在西郊行家祖坟的茶棚间半蹲半伏，满头大汗地寻找着黄蛟峰的埋骨之处。去年今日也是深更半夜，行家人匆匆做贼一般地把蛟峰的骨灰葬在此处，当时种下一株茶苗留作记号。无奈此一年家事国事俱遭离乱，老人尚能拾得旧地，年轻人却反而找不到地方了。今日中秋本该月圆，却是个阴云出没的夜晚，行家兄弟久等不到家中老人，只得取了电筒自己来寻找。几代人的老坟又加着几十年的变迁，周围都变了样，这两兄弟东摸摸西摸摸，惊飞了几多夜鸟，扰乱了几多秋虫，秋茶在他们的拨弄中哗啦啦地响个不停，但他们依然不能确定那株旧年的新茶。焦虑和痛苦烧干了他们的泪水。德图还时不时地担心着怕有人跟踪德放，摸索一会儿就直起身体来看看远处山下的龙井小路，依稀有光，他立刻就让德放蹲下来一动不动。两兄弟这样摸索了很久，终于放弃了努力，找了一棚大茶。德图看了看说，这是太爷爷，我们挨着他坐。德放也不吭声坐下了，拿出一包烟来，取一支给德图。德图看了看弟弟在暗夜里的模糊的面容说，你还真抽上了。两人各自抽着那劣质的香烟，静悄悄地等着长辈们的到来。月亮倒是很大很圆，不过时常穿行入阴云，一会儿又钻了出来。星光下的茶园明明灭灭，一会儿发出蜡般的色泽，像靓丽少女，一会儿没入暗夜，却像个阴郁的男人。德图已经记不得他有多少天没有度过这样清寂的夜晚了。从前在养母家求学时，夜里他是常常到父母的墓前去的。今天的这片茶园让他想到了那些日子。他拍了拍兄弟的肩膀，仿佛为了要减轻他思念母亲的痛苦，说，别着急，爷爷说要来就一定会来的。德放的唇边亮着那微弱的一点红，劣质烟味就在兄弟间弥漫开来。他淡淡地说，我不着急。他看了看哥哥又补充说，其实我常到这里来，有几篇文章就是在这里起草的。德图不想跟他再争论，另外找了一个话题说，我还真担心你把那姑娘再带来。德放说，她是想来的，我没让她来，盼姑姑到城里去接爷爷他们了，白姐姐身体不大好，我怕她一个人待在山里出事。德图一下子闷住了，听到白夜身体不好的消息，他就站了起来。他为什么这样狭隘？他为什么跨不过这一道关口？谁的孩子难道就那么重要吗？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悔恨和说不出来的无所适从堵住了他的胸口。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弟弟问他，大哥，你觉得他怎么样？德图吓了一跳，他以为他问的是白夜。此时月亮又出来了， 清辉普照大地，茶园里的枝枝条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弟弟眉间的那粒红痣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他的声音也变了，变得像月光一样柔和，他的漂亮的大眼睛在月光下蓄满了少年人的深情。德图突然明白，德放指的是另一个姑娘，连忙说：“好啊，很好啊。不过，你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太早了？”德放转过脸来，看着哥哥，说：“那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我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事情真要像你说的那样发生，你得答应我，照顾爱光。”德图愣住了，德放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那个他仿佛不认识的年轻人。他耸了耸肩，不想把这重大的托付表现得太隆重，说：“这算个什么事情？我现在也会照顾你们。”德放说：“你要当着仙人起誓，对茶起誓，当着我妈妈的灵魂起誓。”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围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

0: 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1: 哎呀，你这样，
2: 三位情人，
1: 他给他放了，
3: 他放就行了，
1: 他放不动，哎，听
0: 拿回去就行
3: 了。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4: 进槽了，进槽了，
3: 麻绳要拆。
1: 张叶子，
5: 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1: 在那边，
0: 好了，
1: 然后这个钩子下去可以了。
0: 你准备的镜子吧？
1: 哎，给我们的镜子，
0: 啊，
1: 我们的镜子，
0: 你开心吗？
1: 开心，好开心。
0: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6: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
1: 的，
6: 开
1: 心吗？
5: 这个是
1: 这个
5: 镜头，
1: 要
6: 看到很不漂亮的照片，
1: 对，
0: 好的，
1: 今天晚上就能拍了，
0: 今天就可以了，
1: 今天就可以了。
7: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8: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9: 从仰望星空到俯身大地，在青海的另一端，守护的故事是这样的打开方式。凌晨五点，摄影师蹲守在山谷里，只为等一个身影——雪豹。玉树昂塞乡被称为大猫谷，是全球雪豹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截至2025年8月，当地通过红外相机已累计识别出至少142只雪豹成体。这些红外相机大多由当地的生态管护员负责架设和维护。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已增加到2万多个。他们巡护牧场、捡拾垃圾，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这些雪山大猫，也守护着脚下这片万物共生的土地。
8: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8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10: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8: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11: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
12: 这个应该是无臼或者高山无臼吐出来的，
11: 都吐出来了，
12: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这个残骸。
8: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

0: 动物种群情况。
1: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2: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要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2: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4: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攀，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5: 这两个，
6: 这
5: 两个可能。
6: 哎呦，松手，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7: Ladro, tá bom.
6: Aí, Pabira, tá bom.
7: Doni, dá um gosto da minha vida, né? Ladro.
0: 每隔半个月，齐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7: 加拉你也考了。
3: 不用，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7: 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8: 马里，打中我的拉架子的攀登五五六。
0: 巨鹰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8: 他打野落在谁没得？
6: 他过谁没得？
8: 他只打野没，他只打个满呢。
9: 这里是另一个道，追过去。
0: 半个月的时间里，巨鹰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8: 那就陪你等了一下啊。
0: 每隔3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4: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的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4: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块代号，就是昂塞热情07，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 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5: 闪光是谁？
10: 你要我来签字，把来签字。哈哈
11: 哈哈哈！他热衷的就能给他的，
5: 差
11: 点，心中的感觉，他这些的这个热
0: 衷。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4: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12: 这种栖息地就是
4: 你是不是认识？
13: 有点像。
4: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13: 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4: 感觉是这样。
13: 感觉特别大。
0: 在昂塞，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14: 吃喝木马多个摇篮，这杯也求的高哟。呀摩呀哟，哦达那，阿耶里诺达鲁哥哟。
0: 一息他生是昂塞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0: 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都把钱整好了，我跟你说，你那队员都是因为你这砸死害死的。
3: 你住！
2: 站住！
4: 你少说也有一千发了，
5: 一千发，
6: 50斤，
4: 这50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7: 你把话说清楚。
4: 那是用来怼冯金们。
8: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1: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9: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10: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9: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11: 你听听，谁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0: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11: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10: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牧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9: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扶起来啊？
1: 张晴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11: 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把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直包的凶手抓住。
12: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11: 记者呢犯困的事不会忘的。
13: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11: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12: 我也说了呀。
11: 对，你也说了。
12: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啊，你不用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11: 我就不要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12: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11: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12: 我同意，我支持。
13: 还有一件事情啊，要交给你们去办。
11: 嗯。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来我校长介绍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

0: 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驹是怎么站的。
1: 林先生，
2: 保护他们！
3: 停车！停车！
4: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现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
5: 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0: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5: 那是，你笑得很漂亮。
4: 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
5: 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0: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5: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0: 你要我做什么？
4: 这个笑容还不错。
1: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0: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1: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5: 好，豹子峡好。
4: 是挺好的。
0: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摘他台吗？
6: 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1: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6: 是什么？
1: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就是撒撒水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0: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1: 我呀，
0: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7: 罗远，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8: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宅。哦，郭杰县长。郭杰县长。你好，你好。
1: 我是考察团吗？
0: 还行。
1: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8: 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7: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0: 高反都这样。我不用了。
9: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丁矿。
10: 哎，林县长，
9: 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10: 就是。
9: 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11: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9: 你干什么去？站住！
12: 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
9: 你们两个躲一躲。
12: 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1: 走走走，
12: 躲到车后面。
1: 快走！
12: 枪给我！
1: 快点，后面快点！林叔叔。
12: 保护他们！
3: 停车！
13: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再不停车开枪了！
3: 停车！
13: 停车！
3: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

0: 人都下来。
1: 大家，
0: 你们小心。
1: 对，下来。
0: 小兰，都好，过来。大家快来。
2: 过
0: 来，
1: 快来，快来。
2: 快快下。
3: 那辆车。
2: 哦，人家打爆了。
3: 枪呢？
1: 脚后两只猎枪。
3: 瓶子呢？
1: 大杯五十加。
4: 这是张丹。
5: 大佐，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1: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0: 哎，王队长，队长，
3: 氧气，拿氧气，氧气
0: 站住！
3: 站住！
0: 先送车上，不能低头，不能
3: 看。警察同志，
5: 来，
3: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0: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6: 你放心，先放心。
0: 多杰，我去到县医院啊！
6: 放心，
0: 交给你们。
6: 放心，放点二师傅。
1: 没事吧？没事。哪个枪不能给我？啊？为什么？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那个人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一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0: 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跟他说了什么去？你跟他说什么啊？
1: 我接受清苦啊。
7: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和多杰将面临生命威胁。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5: 当然有了。
14: 那是什么收获呢？
16: 对呀，什么收获呢？
1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春雨惊春清谷天，
1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 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3: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西部广袤的荒原上，有一场无声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高盐度环境下，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电力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工人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洗，用精准的水压守护这条天路的安全。盐湖带来的不只是难题，更是宝藏。在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察尔汗盐湖每年产出超过500万吨钾肥，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从采盐船上干了23年的老船长，到守护堤坝的挖掘机手，再到扎根戈壁的科研人员，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盐湖。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当候鸟飞过堤坝，你会明白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了这里的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3: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5: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3: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4: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3: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玉星光。
6: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4: 是的是的，周生。
6: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4: 非常浪漫。
6: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4: 可以这么讲吧。
3: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干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7: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些均匀的浓度。
3: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

0: 双切割头搅起湖底的光影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查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1: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2: 哎，谢谢你，好高啊这个。
3: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
2: 对，
3: 工作的地方。
4: 24小时，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5: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就毕业在这儿。
2: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4: 还是舍不得这个？
2: 舍不得，
4: 已经习惯了。
2: 行，
3: 同事多，热闹，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我20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
2: 你说呢？
0: 严鹏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鹏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6: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0: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也一起来对查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7: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6: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7: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建是湖转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做干盐湖。
0: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查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泉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查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前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卤水更深的秘密。
8: 连线完整，含水线透水性一般，诚实。
0: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9: 是石英和假长石。
0: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9: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蠢儿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

0: 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要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1: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丁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裸石成功结晶，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假言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假言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3: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全部如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访。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着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祭奠。
4: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的，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3: 盐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5: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6: 我们生命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一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4: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7: 嗯，
4: 反正鸟很多，
7: 鸟很多，
4: 嗯，叫不上名字，
7: 很多很多啊。
4: 对，
3: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8: One, two, three, go。
3: 马小泉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盐湖是宝藏，也是家园。
1: 从盐湖到草原，守护的故事还在继续。同样是在青海，另一片土地上，一个关于退化与复苏的故事正在上演。2025年10月，电视剧《生命树》的演员张哲华第一次来到青海省河曲草原，剧中他饰演执着的记者，而这次一个真实的问题摆在了他面前：印象中生机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一起来听。
2: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0: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琼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3: 好，数完了。
4: 多少，老师？
3: 总洞窟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往这抓吧，知道。后脑上的 GPS。
2: 这样抓。好。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它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它的后背上。
2: 嗯。嗯。
3: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你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5: 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吧，
5: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猫的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5: 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5: 对。
0: 塔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塔队。
6: 再往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3: 前面
6: 有
3: 不近视？
6: 我不近视。
3: 一点不近视？
6: 一点。
3: 你猜我多少度？
6: 300。
3: 少了。
6: 哎呀，
3: 我一个每个都650。
6: 有你有有我们
3: 2个。
6: 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腰血雀，他们两个是同科的。
3: 啊。
6: 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就在那儿，就有那个麻雀的地方，
3: 那是
6: 麻雀，对，
3: 那是麻雀，
6: 那个叫百腰血雀，它叫的是鼠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鼠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它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拉的上面有15年有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0: 能让他没有是吧？手术也不能没有，
1: 手术没有也不行，动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重要条件，非常关键。
0: 他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1: 生人会感觉
0: 啊，我那鹰也没了，
1: 鹰也没有，
0: 狐狸也没有，
1: 狐狸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是体鼠兔
0: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1: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家。
2: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1: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的结果。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想要平稳控制血压，合理用药十分关键。各类降压药分别有哪些作用效果呢？
4: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高血压的常用药物。想必对有些朋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现在高血压的朋友非常多。高血压的用药啊，它每一种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适应症。就是说呢，它适合某一类高血压的患者。啊，很多的患者他吃某种药呢，血压降不下来，换种药他就好使了。因为呢用量小了，所以呢副作用也就降低了，药源性的疾病呢也随之减少了。所以呢我们控制血压选对药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营养的配合，比如呢铁三角啊，那么在控制血压的基础上，药呢少吃一点是一点。

类的降压药，它的效果特点是什么呢？对于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它降的比较好。有些人呢，你看他的血压值出现什么样呢？150、100，或者说170、120，是吧？脉压差呢，它是接近正常的。高压减去低压叫做脉压差，正常应该是40毫米汞柱，别超过50。那有一些患者呢，脉压差还在正常范围。实际上这种人呢，根子呢就是低压高，高压呢纯粹是被低压推上去的。他为什么就会低压高呢？这种患者一般都有动脉硬化，或者呢血管本身的质量就不行，弹性很差，无论心脏给不给他力量，他总是紧绷绷的。所以这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呀，不让你血管收缩了，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啊，血压当然就能降下来了。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降低压效果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的叫舒张压，对吧？但是这个药啊，吃了以后呢，这血管紧张素啊，它受到抑制，你血管自己不会收缩了，那你静脉里面的这血液回流的力量从哪来的呢？所以啊，这一类药啊，它对肾的伤害就比较大，还会造成静脉曲张。吃这类药的患者，年头多了以后啊，心脏也不会太好。还有呢，沙坦类的药物，厄贝沙坦、氯沙坦、缬沙坦，吃的人呢也不少。这一类药呢，跟这个普利类的这机理差不多，副作用呢也相似。我们把它俩呢规划为一个大类里面。啊，那么下面说第二类钙离子拮抗剂，啊，高血压的患者硝苯地平大家都很熟悉啊，用的人很多。还有呢，地尔硫卓，包括安路地平、菲洛地平、拉西地平、尼群地平、尼莫地平等等吧。凡是这个名字上面带地平这俩字儿的，都是这一类，我们叫钙离子拮抗剂。啊，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抑制钙的作用，啊，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一说到这个钙呀，往往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它在我们体内的作用啊，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保持骨骼密度之外，它最大的作用应该说是收缩。体内的钙离子能作用于我们每一个细胞，促使它收缩。啊，比方说我们要拿起一个东西，你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力量啊？你看那个举重运动员，举起那个杠铃的时候，浑身的肌肉啊都是紧紧的绷起来的。它要收缩的时候呢，就需要钙离子的刺激弹性。血管呢可以收缩的能力，那就需要有大量的钙离子。那么钙离子拮抗剂呢，它就是让这里面的钙呢起不到什么作用，让血管收缩不起来，始终是舒张的，起到了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呢能降血压。那么这种药的机理啊跟普利类的很相似，但是呢副作用更厉害，因为它没有靶向性，它对于很多器官都有严重的干扰。钙离子拮抗剂呢阻碍肌肉收缩，不止呢是让我们的心脏没力气，你看还有很多地方啊，比方说肠胃，那胃的作用是什么？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加工成食糜，把它研磨成糊糊，对吧？但是胃怎样呢把它研磨成糊糊呢？靠的呢是胃的收缩蠕动。那么你吃钙离子拮抗剂的时候，胃的收缩呢也会受影响，所以啊时间长了一定会消化不良，胃的蠕动呢减慢的力量呢也减小了，那加工糊糊的速度肯定就变慢了嘛，那这样就会出现腹胀啊，啊要有胃病了。肠道收缩不好的时候呢，大便在肠子里往下走的速度就要降低，那我们就要便秘了啊。腿上胳膊上的肌肉也能受到硝苯地平的影响，受到钙离子拮抗剂的影响，长期处于收缩无力的状态，人体的体力呢就要下降，还容易呢抽筋。
你看这个安陆地平啊，它的说明书里呢不良反应它就写了，全身疲劳虚弱无力，排便习惯改变，消化不良，是吧？甚至呢还写了脱发、视力障碍这些反应，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啊，再说这药厂恨死我了啊，但是我都是实话实说的，大家都可以查验说明书啊。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同类型的降压药有哪些副作用呢？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天呢，要继续的跟大家讲一讲降压药啊。我们讲到第三类，第三类呢是利尿剂、青氯塞嗪、隐达帕胺这一类的药物。想必有的听众朋友听起来很熟悉，是吧？它们呢属于利尿剂，顾名思义，吃了以后呢就会多排尿，它是直接作用于肾脏的。大家想一想，那水分既然多排出来，那你血里面的水是不是就少了？就好像一根胶皮管子，那管子里面的水压非常高的时候，它被水撑得圆鼓鼓的，用脚踩都踩不扁，对不对？那为什么它里面压力这么大呢？因为这里面水多，如果水少的情况下呢，那管子不用你踩，它自个儿就扁了，因为里面的压力小了。利尿剂降压的作用啊，就是减少你血管里面的水分，换句话说就是减少你血液的总量，来减轻血管的压力，达到降血压的效果。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想一想，你血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它这个药物作用于肾脏，你肾本来很正常的在好好工作呢，就忽然来了一个化学药物强行干预，把它的工作呢都给打乱了，那是不是要对肾形成损伤呢？所以呢它一定会伤肾。第四类叫做受体阻滞剂，可以分为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跟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么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应用呢会更为广泛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的代表药物呢是卡维地洛、普奈洛尔、美

波洛尔阿提洛尔。简单的说吧，名字上面都带着洛尔两个字的都属于这一种。那么这种药是干嘛的呢？我们说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啊，是心脏加压。心脏加压呢，就是交感神经这个司令部命令它加的。心脏呢等于是作战部队，要听司令部的话。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它的作用呢是把传令兵抓起来，让部队呢收不到来自司令部的命令了。那么我们每一个细胞上面都有一个信号接收器，我们医学上叫它受体，就是专门呢接受命令督促细胞执行的。受体阻滞剂呢就是把受体阻拦起来了，控制起来了。那你交感神经发信号给心脏的细胞，让它加强收缩，但是心脏呢它收不到信号，它没有执行命令，它不加强收缩，所以我们的血压呢它也就不会高了。那么这种药吃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心跳呢太慢，还容易呢导致糖尿病。因为呢血糖的利用也是要靠交感神经来调节发信号的，靠受体来接收信号，把这个信号阻断了以后呢，那胰岛素它就起不了作用了，对吧？所以呢就会发生胰岛素的抵抗。所以吃这一类药的朋友，糖尿病的发病率呢就会很高。那么第五类呢，交感神经抑制剂。代表性的药物呢有可乐定、利雪平。利雪平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降压灵。您听到这个可能就明白了啊，降压灵商品名字。还有呢甲基多巴，包括呢派唑嗪等等。什么是交感神经呢？交感神经呢它是属于植物神经的一部分。它就是刚才说的司令部发挥指令的。那高血压患者服用这个交感神经抑制剂啊，就等于是限制了神经发送命令的功能了，就不允许它往外发命令。那么心脏接不到加压的命令，当然也就不会去增加压力了，对吧？那这样呢，咱们血压呢就不会高起来了。所以呢，它会损伤神经系统。那吃的时间长了以后，首先呢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它神经亢奋呢，它睡眠浅，爱做梦，严重了以后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反应迟钝。动作呢都颤颤巍巍的，就发展成老年痴呆的非常多。而且这类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人的免疫细胞在体内哪有病毒入侵了它就到哪去战斗，谁派它去的呢？也是交感神经。所以呢你常吃这一类的降压药啊，就像利雪平这类的交感神经抑制剂啊，时间长了以后呢免疫力会大大降低，本来呢挺壮实的一个人变得特别爱感冒，动不动就咳嗽，各种炎症高发，甚至呢是癌症高发。原因很简单，人体内的那些变异细胞啊、癌细胞啊，它也是要靠免疫细胞来杀灭呀，那也要靠交感神经来指挥。你现在交感神经都被抑制了，被控制住了，那这些功能肯定会退化。降压药呢，咱就先讲这么多吧。有朋友说，那既然降压药的副作用这么多，那我这血压降低了就停药，升高再吃行不行呢？您呢可千万别这么做，这样呢会造成每天呢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对心脑肾的血管呢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所以高血压的患者要做到定时定量服用降压药，补充营养素铁三角，才能用最少的药承受最小的副作用，达到最佳的效果，对吧？铁三角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酵素、鱼油还有呢辅酶 Q10， 它的作用呢我也讲过多遍所以今天咱们就不再赘述了。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您有失眠多梦的情况吗？缺钙、缺镁、缺维生素会导致失眠吗？
2: 今天呢，咱们讲一下失眠的问题啊。失眠呢，严格的说叫做睡眠障碍。啊，比如说累了一整天了，躺下来呢，准备睡觉，但是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烙饼啊，每天都入睡呢，非常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有一点小的动静呢，就能惊醒，睡不踏实。还有人呢，一旦被惊醒以后呢，就怎么着都睡不着了，啊，有的整夜这个时睡时醒，朦朦胧胧，也不知道呢到底自个儿睡了多长时间，早晨起来呢还感觉特别累。最严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整宿都睡不着。还有一种情况也是非常影响睡眠的，就是多梦。啊，我们正常人呢，一个晚上的睡眠当中大概有3到8次梦境存在。大多数情况呢都不记得自己做过的梦，这是因为处在正常的觉醒时期。那如果在非觉醒时期醒了，这种情况呢醒来后呢，你就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这种情况呢觉醒次数太多就是多梦。那么多梦易醒啊，它也是属于失眠的一种。到了换季的时候，失眠的情况呢就会更多一些。秋季啊万物萧条，

情绪呢会比较的忧郁，也会影响了睡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焦虑，形成恶性循环。通常呢干燥的秋天呢，人体会陷入两个极端，免疫力好性格开朗的人呢能安然入睡，而抵抗力比较弱的人呢就会比较难适应这种自然节气的更换，就会有心神不宁、睡眠不实的现象。好的睡眠呢可以更好的

逐渐下降。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失眠呢是常见的情况。一方面呢跟自身的基础疾病有关，另一方面呢与身体自身的调节有关。比如呢人体呢缺乏营养也会造成失眠。那么说到营养，很多人呢会想到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些呢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主要物质。如果在我们身体改善调节过程当中出现了缺乏，确实呢会影响到人们的睡眠。那么缺乏哪些营养会影响到睡眠呢？比如说钙，很多人呢会想到缺钙导致的双腿抽筋，或者呢骨质疏松。那么作为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钙还跟身体的神经传导有关联。丰富的钙离子呢可以促进神经传导更加的顺畅，一旦缺乏就会影响到神经传导，让它出现异常，那你就会失眠了。如果呢是因为缺钙导致的睡眠质量差，我们可以呢多吃一些补钙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喝小分子的羊奶粉啊，因为它的钙含量比较高，而且是小分子结构的，很容易吸收。吃一些鱼虾，另外呢多晒太阳。再来说说镁离子。镁离子呢它是属于天然的镇静药，有镇静安神的作用。那么一旦缺乏会让人显现出情绪不安，容易激动，神经调节异常亢进，反映在睡眠上就会经常出现半夜醒来，精神亢奋，彻夜难眠。合理的补充镁离子对于改善我们情绪上的异常调节我们身体不适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吃一些坚果因为坚果里的镁离子呢它就很丰富。维生素 B， 如果人的压力较大或者精神过度紧张，那就有可能呢影响神经功能，导致呢我们的脑神经紊乱。可以吃一些坚果，因为坚果力较大或者精神过度紧张，就有可能影响到神经功能，导致我们的脑神经紊乱，造成神经系统的不平衡，也会导致失眠。补充维生素 B， 我们可以吃点复合维生素 B， 或者呢适当吃一些动物内脏、鸡蛋黄、玉米一类的食物。其他的还有像铜、铁、锌如果缺乏也会影响睡眠。建议呢每天睡觉前呢咱们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它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是很全面的。最好呢搭配上酵素，酵素呢我们说它是活性酶，人体的各项功能都少不了它。它可以帮助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帮助体内呢垃圾毒素的排出，它还能促进我们褪黑素的合成。因为褪黑素啊它是脑松果体分泌的激素之一能够缩短我们的入睡时间，改善睡眠质量。褪黑素呢是细胞色素酶的代谢产物，酶类活性越强，体内褪黑素的分泌水平也相应增高，那睡眠的质量呢就会更好。那么想对付失眠，我们不仅仅要拥有吃这张牌，平常呢也要注意呢一些生活习惯，不要呢老是呢弓腰驼背，不论是坐着站着都要尽量把背伸直，减缓呢脊椎的老化，就能使睡姿放松，进而呢改善睡眠。睡觉前呢我们用半盆温热水泡泡脚，水中呢加上100到150克的醋，泡上半个小时，长期坚持呢能够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经常按揉脚心上的涌泉穴，这在中医呢又称为叫引火归元多用在这个治疗心火导致的失眠口疮。中医里说的春天失眠病在肝，秋季失眠病在心，那么人呢睡眠就变差了，就特别适合这个方法。每天呢晚上泡完脚以后呢按揉5到10分钟左右，坚持几天就能看到效果。那么刚才咱们说的羊奶粉呢它对人的睡眠呢有好处，不仅是因为补充了多种微量元素，补充了优质的蛋白也是功不可没的。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灰指甲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要如何治疗呢？
2: 今天呢，我们讲一下灰指甲。这灰指甲呢，俗称是甲癣，是真菌入侵甲板，就是指甲盖啊所引起的病。灰指甲典型的症状呢，就是指甲发黄、变厚、变得凹凸不平，而且那个指甲变得很脆，就特别容易折断。大家可以看看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症状。那有的话呢，很可能您呢已经感染了灰指甲。这个真菌呢，它是怎么来的呢？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如果鞋的透气性差，脚部的温度和湿度高，再加上皮肤不干净，就很容易发生脚气、灰指甲。尤其呢，有些人容易出汗，不及时擦净，保持干燥，自然呢给真菌呢创造了滋生的空间。所以呢，需要提醒有脚气的朋友，一定要呢防止灰指甲。灰指甲和手足癣呢，它是两兄弟，都是由真菌造成的。所以呢，脚气的真菌它很容易扩散到指甲，造成灰指甲。另外呢，指甲受过外伤，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受伤的地方也很容易被真菌趁虚而入。这灰指甲有很强的传染性，广告里不是说过吗？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所以呢，这灰指甲它很影响社交啊，你跟人握手，人家嫌弃你，对吧？你摸过的东西，人家不敢碰了，怕传染呢。影响美观，影响社交，其实呢还不算大事。那么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家庭的和睦。现在呀，好多年轻的父母都在努力上班工作，家里的宝宝就经常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呢外公外婆来带啊。我身边呢就有家庭是这样的，这孩子呢是爷爷奶奶带的，带到三岁上幼儿园才松口气儿。但是呢，刚上幼儿园没多久啊，老师就叫父母把孩子领回家了，不叫上幼儿园了。那家长肯定不乐意啊，就问老师，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孩子上学呢？老师就告诉他们说，你家小孩脚上有灰指甲，我怕传染到其他孩子。那小孩子怎么得的呢？回去一分析，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呢，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的，爷爷有灰指甲，那不用想啊，肯定是爷爷传染的呀。这下这家里人呢都埋怨爷爷，爷爷也特别的自责。这个灰指甲呀，大家都知道，中老年人呢属于高发人群啊，这为什么呢？还是和体质有关。老年人体质比较弱，抵御真菌感染能力呢很有限，年龄越大的人呢发病越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极高。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如果防护不到位，传染到小孩的话，就得不偿失了。那么老人患了灰指甲能带孩子吗？其实个人

0: 卫生注意一些，生活用品呢经常杀菌消毒，在接受规范康复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带孩子的。同时呢需要坚持治疗，治疗灰指甲才能杜绝感染到家人。毕竟老人呢是隔辈亲，特别疼孩子，如果不让老人抱孩子，这老人心里呢肯定会委屈难受。所以呢尽快的解决灰指甲才是问题根源所在。那么该怎么去解决呢？得了灰指甲，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用西医，采用内服药物外用拔甲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内服药物治疗周期很长，对患者的肝功能跟肾功能都有一定的损害。即便你把灰指甲治好了，但是却损害了肝肾，那得不偿失啊。拔甲治疗呢就是把指甲直接给拔下来，虽然拔甲在手术过程中会麻醉，是没有疼痛的，但是等到麻醉药代谢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秋后算账了，对吧？麻药劲没过你是没感觉的，毕竟呢拔甲也是有创伤的，所以呢对于疼痛比较敏感的也不适合这种治疗。有听众会问，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有，第一个就是口服酵素，补充活性酶，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肝脏的代谢功能，排出身体的垃圾毒素，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来提高抵抗真菌的能力。第二呢就是用藿香正气水，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它是含酒精的，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喝的，是外涂，而且记住一定要买那种老版的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水，那种它还挺便宜的，可能呢就是10块钱8块钱一盒，具体我没问。这个用法呢就是先把患处洗干净，然后用棉签蘸着藿香正气水呢涂抹灰指甲，等药水干了以后再涂，反复涂抹个5-6次，多一次少一次呢都没关系，但是呢一定要坚持每天涂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醋泡花椒，准备1-2花椒，最好是青花椒效果更好，白醋1斤，必须那是白醋啊，不能用老陈醋。把这个花椒啊放到白醋里密封泡上1个星期，这个用法呢就是用棉签蘸醋涂抹，这个效果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呢也很好，关键呢是要坚持，不能呢3天打鱼2天晒网。那么为什么我总强调坚持呢？因为很多人呢他见到一点效果呢就不再继续涂了，实际上在指甲恢复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坚持治疗，前面的努力啊都会白费。脚气灰指甲上的致病菌生命力超级的顽强，很难把它杀死，而且指甲又很硬，用药很难达到感染的部位，所以啊如果不能坚持下来那总是治不好。最后呢还要提醒，在治疗灰指甲的时候要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的洁净，保持室内通风，要经常消毒，避免潮湿环境给致病真菌创造生长繁殖的条件，被褥要经常晒一晒，床单和贴身的衣物要经常换洗，灰指甲患者的日用品也要定期的消毒，煮也好喷消毒液也好，在阳光下暴晒也可以。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梁山好汉要怎样将兵器带进城呢？他们能赶在问斩前救下宋江和戴宗吗？请听《水浒传》第178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78集。
8: 再往前走就有官兵的卡子了，官兵挎着腰刀，杜绝过往行人。哎，别往前走了。哎呦，怎么的了？前面是法场，再往前走你们可就要找麻烦了。
9: 哦，啊，前面是法场啊，我们从这先过去不行吗？
8: 不行，眼看着53科就要杀人了，往哪儿过呀？
9: 哦，那好，咱就在这儿停着吧。
8: 三转和白志鼠、白胜他们在这儿停下来了，
9: 还有两路也同时都进来了。那两路是谁呢？
8: 另一路是锦毛虎燕顺、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汪英、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帝忽律朱贵、师将军师勇，这几位也领着一部分喽啰兵，化妆成普通的百姓，从西门往里进。他们呢是绕道西门，
9: 先在西门城外7里地之外有个王村，在那王村住下了。住下之后啊，今儿个一大早的功夫，矮脚虎王英就往城门这地方溜达了一趟，探探虚实。他们那一走，就发现那把城门的城门军正在盘查过往行人。今天主要一点就是不准行人携带兵器，刀枪棍棒一律不准带，这是蔡九知府下的命令。因为今儿要杀宋江戴宗，怕的是有绿林英雄混进城去劫夺法场，这不让带兵器，矮脚虎王英心里着了急了。回到这村里边就跟这哥几个商量，王英说坏了，今儿个这城门军在那儿堵得特别严呐，不准带兵器，咱们这哥几个要不带兵器上城里边干嘛去？

0: 守城门的门军能先关再盖吗？啊，咱们都装得真一点，弄个孝带子系上，头前来个孝子，一哭一嚎一闹腾，咱就进去了。俗话讲啊，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到队都不挡出殡的。咱们这么混进城去，把这棺材一直抬到法场边上，要真动手的时候，棺材盖一打，抄家伙，咱就杀人。哎，燕顺说，别说你想的这个主意可真高，不过有一样啊，谁装这个棺材前面的孝子啊？啊，王英说谁装啊，谁像谁装呗。燕顺说，我就看你像，干脆你装得了。嘿，行，谁让咱们为了救宋大哥呢，我喝着了装这孝子，反正我爹也早死了，我就再来一把。马上动手啊，你们该干活干活，买棺材的买棺材，买白布的买白布，越快越好。是，这人一齐动手，就在这村子里边置办起来了，买了一口白茬子棺材，有人买来了白布，扯成一条一条的孝带子，腰里边都系上，唯独矮脚虎王英扯了白布啊，弄个孝袍子披身上了，腰里边拿白带子一系，又弄个孝帽子戴脑袋上了，说还得缺个哭丧棒啊，那去再买一个去。又买了一条哭丧棒来，王英在手里边一拿，心想容易吗？为了进这个江州啊，我还得死一回爹，这棺材前面得写上字儿啊，死的这谁啊？对，求了一个人在棺材前面给写上字儿，求的这个人那是本村的会写字的，本村会写字的这个人也奇怪，心想这几位昨儿晚上住的村里边来的，怎么一夜之间出来丧事了？他就问他们，几位谁死了？锦猫虎燕顺说，你甭问谁死了，是我们的近人死了。
1: 哦，那你们几个好像远道来的。
0: 嗯，我们没看有岁数大的。燕顺，我告诉你，让你写你就写，你要打听多了与你可不利。
1: 哎，好您了。
0: 提彩头字的这位心想，看出来了，这几位不是善茬，我别多问，多问出毛病。写名吧，写什么名啊？
1: 哎，
0: 燕顺看了看王英，写谁呀？提彩头字的一听，这什么话，怎么死了之后写谁还不知道啊？王英一挠脑袋，写谁呀？写姓蔡的吧。王英忽然想起了蔡九知府了，他写姓蔡的，叫蔡什么呀？
2: 叫
0: 蔡仁章吧。他知道蔡九知府叫蔡德章，这个来个蔡仁章，跟蔡九知府好像哥俩一样。写上蔡仁章啊。
1: 哦，
0: 是您的什么人？就算父亲那辈的吧。都写贤考啊，那就写贤考吧。
1: 哎，
0: 提彩头字的这位写上了，贤考蔡仁章志灵鹫。写完了，这个人呢还好问事儿，问了一句，这姓蔡的是哪儿的人呢？王英说，哪儿的人？东京汴梁的。
1: 哦，
0: 跟蔡太师是一支的。
1: 哟，那跟蔡九知府有亲戚
0: 啊？可不有亲戚，别多问啊，这个事儿你要透露出去，你可就得掉脑袋。
1: 哎，
0: 我不多说。王英给了写字的二两银子，提财头自己走了。王英吩咐手下人，来吧，抬棺材。这几个人弄了个大杠子，找来绳子，把这棺材一拢，大杠子一穿，四个人抬着棺材倒着班往前走，由打这村子里边出来，就奔着江州的城门来了。来到西门外头，锦毛虎燕顺走在最头前，他奔着这几个门军就过来了。这几个门军在这儿正在盘查过往行人，不准携带刀枪兵器。盘查着的功夫，抬头一瞧，哎，那边来出殡的。这出殡的爵啊，没有吹的，没有打的，就抬着棺材哭哭啼啼的过来了。谁哭啊？王英。这王英可真会哭，干哭没眼泪，这叫干嚎，不哭就假了。门军正在这瞅着，锦毛虎燕顺就过来了，冲着门军一抱腕，
1: 几位辛苦辛苦了啊。
2: 干什么呢？

0: 我们这是发丧出殡的。老爷子昨晚上突然病逝啊，我们今天打算把他送到坟营地里边把他埋了，要从这儿进去穿城而过。知道您几位今天有公事给您添麻烦了，请您高抬贵手，我们要进城了。等会儿，知道不知道今天十字大街出红差杀人呢？我们哪知道啊，我们是城外农村的
1: 啊。
0: 那不行啊，你得等着把人杀完了之后你再从城里边穿过去。是啊，您得先放我们进去啊。您看见没有，这好几个人抬一大棺材多沉呐，我们不能在这儿挺着，进到城里边之后杀完了人我们是穿城过去，从那边就出去了。你怎么非得穿城过去呢？啊，不会在城外绕着走吗？哎呦，门君老爷，是您说的那么简单的事儿吗？在城外绕着走，这一绕这是个大工辈儿啊，那得多走多少路啊。您瞧瞧我们就这几个人抬这大棺材多沉呢，那能受得了吗？不信您哥几个过来抬抬，您试试，您抬着棺材要能在城外绕过去，那您就给抬过去。哎，那什么话，我给你抬棺材？是啊，我就打个比方啊，您得疼苦我们呢，我们呢就得从城里边走。你这个坟营地在哪儿？在东城外头。你在西城外头住，那坟营地怎么安在东城外头？那谁知道啊，那是我们上好几辈的事儿了，您得问我们的老祖宗，他为什么把这坟营地安那头。
1: 真是罢了。
0: 正说到这儿的功夫，矮脚虎王英又到旁边过来了。王英是哭哭啼啼过来的，爹呀，孤灯跪下，门君老爷呀，我这是小子头满街流啊，我想给您磕一个。王英孤灯跪地给他磕头。王英这一磕头，这门君赶紧伸手相搀。哎，我说您起来，怎么回事？我爹呀，昨晚上啊就死了，这是疾病啊，我是孝子啊，我受不了这个呀。今天呢我们发丧出殡呢，这又倒霉又碰着城里边杀人的。门君老爷，您就行个好积个德吧，谁家有爹也就死这么一回呀，这一回死了之后再想死也都找不着了。门君老爷，您还有爹没有啊？
2: 啊，我有爹。你干嘛问我爹干什么？
0: 我是说呀，将来您要是您爹要是去世的时候，您那个心情啊也跟我一样啊。
2: 行，你先别拿我打比方，我问你，你姓什么呀？
0: 我呀，我姓王啊。
2: 啊，你姓王啊。哎，这门君问完了，王英一听说他姓王，无意中抬头往那个棺材前面一看，不对呀，你姓王，那棺材前面怎么写那死的人姓蔡呀？这怎么回事？
0: 啊，哎呦，您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亲爹呀，我妈跟我这爹呀，都散了伙了，我跟他又走一家，我改姓，我姓了王了，其实我本姓也姓蔡呀。
2: 哦，你也姓蔡？
0: 我这蔡，我跟你说呀，跟城里面的蔡九知府啊，还有远征的亲戚呢，我们500年前都是一盘菜呀。
2: 门君一听，什么？500年前一盘菜？这都是什么话呀？哦，真跟我们这蔡九知府有点亲戚啊！冲这个我还不能拦呢，我要拦了的话，真要是蔡九知府知道喽，说不定还怪罪下来呢。哎，我说这怎么的？旁边那两个门君一看，我说这让他过去呗，还死了人了，你拦他有什么用啊？他也没有刀没有枪的。哎，可也是啊。你们进去吧。
0: 哎，我谢谢您呐，我谢您，您行好记了得了，走啊，快点进城吧。
2: 这些人抬着棺材跟着进来了，抬着棺材往里走，后边还跟着一帮祭孝袋子的。这些祭孝袋子都是喽啰兵，稀里呼噜的这边从西门就进来了。西门进来继续往前走，帮到十字街的时候又碰见官兵的卡子了。哎，别往前走了，往哪去？
0: 王英又过来了，我是出殡的，您放我过去吧。
2: 哎，不行，前面杀人的。
0: 杀人的，我爹也死了，你等我过去之后你们再杀吧。
2: 那不行，得等杀完人你再过去，
0: 等杀完人再过去，那我们到坟营。

0: 换黑了天了，我们不管那个。哎呀，这要那儿的话，你们可就缺了德了啊！你说谁缺德了？我就说你们呢，我这死的人你们都不放道啊！你们拦着棺材的话，你们就得不了好。我爹要是显了灵，半夜都得找你们去呀！
1: 少说废话，就在这撂下。
0: 好，撂下就撂下。
1: 王英一揉眼睛，哭了半天，一个眼泪没有。
0: 棺材撂这儿，咱等着，等着他杀完人。咱再往那边走，
1: 王英他们这一伙人在这儿待住了。这儿待住，东门那边就是晁盖等人。晁盖、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再加上赤发鬼刘唐。晁盖他们这几个人装扮成什么样子呢？他们装扮成东京来的官差。这是从梁山往下一走的时候就筹谋好了的。梁山上不上去一个玉璧匠金大坚吗？这金大坚什么图章都能刻呀。军师吴用就让这金大坚刻了一枚图章。什么图章？兵部府的图章，大印。刻完了之后做了一道假公文。这假公文就说兵部府里边的官差路经江州，到前边去公出办事，沿途上所有州城府县见到这个公文都得要好好的招待，而且要一律放行，不准拦挡。这个公文在晁盖身上带着，这弟兄几个都打扮成京都官府中的官员模样。晁盖、花荣等人也有那种气质，尤其是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长得年轻英俊，再穿上官府的这官服，骑在了马上，一点你也看不出来这是绿林豪杰呀。他们这几个人里边只有赤发鬼刘唐瞅着从这气质上有点差异，但是刘唐呢办了一个官差，好像是给晁盖、花荣等人提前办事的。刘唐也骑了一匹马，哥几个都骑着坐骑，后边带着有几十名喽啰，这几十名喽啰也是官军模样，肋挎着腰刀，这兵器是明带着，由打东门顺着大路奔城门这儿就来了。城门这门军呢也是在盘查过往行人，不准携带兵器。他们正在盘查过往行人的时候，刘唐一马当先到城门这儿了。这门军一看，哎，站住，干什么呢？吁，我们是官差，闪开，放我们过去。官差？哪儿的官差？今天江州城里边可是出红差杀人，一律不准通过。混账！别人不准通过，我们还不准通过吗？我们是东京来的。东京来的？东京来的以何为证？刘唐腾就到马上下来了，来到这门军的跟前，抬手俩嘴巴把这门军打得转一圈。哎呀，你怎么打人？
0: 我打你，打你是好的，你还要以何为证？难道说我们是冒充官差吗？
2: 哎呀，那你不冒充，那我们得看你的凭证。
1: 晁盖一带马在后边上来了，在怀里边一伸手就把这假公文掏出来了，递给刘唐，给他看看。刘唐把这公文交给门军一看，门军一瞧，这公文上边盖着有兵部府的大印，这门军就知道了，这是东京汴梁来的兵部府的上差。看到这个大印了，门军虽然是挨了嘴巴子了，拿手捂着腮帮子却强作欢颜。原来这是上差大人到了啊，小人不知，您多多海涵，快快里边请。 刘唐伸手把这公文接过来，往怀里边一揣，一带马的四将，晁盖等人随后跟随，几十名喽啰都扮成官兵的模样跟着也进来，顺着大道往前走，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前边就到了发场的最外的一道卡子口。那儿官兵挎着刀也在盘查过往行人，晁盖等人马匹一到这儿，有一个官军把手一扬，哎，站住，干什么的？刘唐又是催马来到跟前，吁，
3: 一带江城。
1: 刘唐伸手就把这公文掏出来了。东京汴梁来的。
3: 哦，
1: 这官军接过这公文一看，哎呦，这是东京汴梁兵部府的。公文上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兵部府派遣出来的人到赣州去查访，而且上边有限定的日期。赶紧把公文叠好了交还给刘唐，马上脸上这个态度就和蔼下来了。哎，这是上差大人驾到了啊，小人不知。不过几位上差，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偏赶上咱们江州啊要杀人。
3: 刘唐说杀谁？
1: 杀两个罪犯，一个叫宋江，一个叫戴宗，53克开刀问斩，现在发场已经维护好了，就等着要开刀了。您几位到这儿呢，看来是要从这十字大街穿过去，您要从这穿过去恐怕很难。您看这人又有官兵又有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我看这样吧，您等着待会儿啊开刀问斩，把这两个囚犯杀了之后，您几位再从这儿过去。
3: 刘唐说，我们奉命出朝，来去是有时间限制的，耽误了我们的功夫，你们哪个敢承担责任呢？
1: 啊，是啊是啊，小人不敢承担这个责任。不过现在我就是让您过去，您也过不去呀。您瞧这儿多少人呢，怎么能往那边走啊？
3: 晁盖在马上说话了，这样吧，你们先闪开，我们尽量往里走，我们走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不走了，毕竟那还进一步，等他把人杀完喽，我们再继续赶路。
1: 那好，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您请往里走吧。
3: 头道卡子放晁盖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来了，
1: 到了二道卡子口，刘唐照旧把这公文往前一递，看完了公文之后，二道卡子口一看，头道卡子口都已经把这人放进来了，我们也别在这儿来，这是朝里来的京官，说不定都有什么来头，我们要是一拦他，这位万一再跟蔡九知府有什么瓜葛，在蔡九知府跟前给我们说两句坏话，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干脆能走你就往里走吧。二道卡子也放进来了，到了三道卡子口这儿不能往里进了，已经到了法场的边缘上，几个人倒在这里把马带住。
3: 你们是第几道卡子了？
1: 哎，我们是三道卡子口，您几位干什么？
3: 我们是东京汴梁来的上差。
1: 哦，
3: 刘唐把公文又拿过来了。
1: 三道卡子口的官军打开公文一看，啊，上差大人，您已经到了法场边上了，不能再往里走了，因为53克马上就到了，这儿就要杀人。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

0: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李逵手持巨斧率先杀出，各路英雄闻声齐动，大闹法场，众人能否成功救下宋江与戴宗？请听《水浒传》第17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79集。
4: 他们在马上往里边一看，已经看见打扫干净那发场了。如果真要在发场里杀人，我们劫发场这正是个好地方。花荣点了点头，那意思咱就在这儿了。晁盖说：“好吧，既然是不好前进了，我们就在这儿稍等片刻。”是。晁盖他们几个人在马上坐着，往法场里边看了看，一瞧这法场里边正当中埋着2颗庄爵，这2颗庄爵就是准备绑宋江和戴宗的。旁边呢搭着一片芦席，这芦席上边挂着饭油牌，再往那边一看，搭了一个台子，台子上面有桌案，桌案的后边端坐着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就是蔡京的九儿子蔡德章，蔡九知府。蔡九知府今儿是监斩官呢，他现在已经在这监斩官的台上端然稳坐好了，旁边拴着他骑来的那匹马。在这个监斩官座位的右侧，马上端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长得黄面皮，两道长眉毛，一双细眼睛，鼓鼻子，薄嘴唇。这个人呢，就是江州的守备，又是江州的五军都监，此人姓傅，叫傅通。满安桥德胜沟挂着一条大香，人送外号花枪傅通。傅通带领着官军受知府的委派，在这儿弹压法场。他就在这监斩官的旁边保卫着监斩官，也是护卫着法场。宋江和戴宗啊，两个人那个木笼已经到了法场边上。到了这之后，有人把这木笼打开，封条扯掉，让宋江和戴宗俩人又打木笼里出来。从木笼里出来，推推搡搡的就来到庄爵的跟前，把两个人的长枷去掉，换上绑绳，绑到了庄爵之上。宋江跟戴宗俩人是对着脸绑在这儿的，他两个绑到庄爵上之后，在他两个人的身后就站上了2名刽子手。这刽子手身穿大红，头上插着一颗织金钉，手中提了一口鬼头刀。这鬼头刀背后双槽，宽面加钢，锃明瓦亮。刽子手提着刀站在两个人的身后了。晁盖和花荣等人在远处一看，心中暗想：宋大哥不会想到我们梁山弟兄就在你的身旁啊，我们救你来了。宋江啊，绑在庄爵上低着头，时而抬头看看戴

戴宗瞧了瞧宋江，两个人不用说话，用眼睛传递心意。戴宗心想，宋大哥，咱们两个这是真够义气的弟兄啊，不愿同日生，是但愿同日死。他们两个在这互相看着，无言相对。这阵知府在那台上坐着，看了看两旁的这些衙役，瞧了瞧护法场的官军。官军的外围有很多老百姓啊，这些老百姓熙熙攘攘挤在了一起，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往这法场里边瞧，大伙儿都要瞧瞧砍脑袋是什么样。午时到了，报事官来到知府的跟前，往下一跪：“机灵大人，午时已到。”蔡九知府在上边一点头：“放炮。”“是。”三声炮响才人头落地呢，旁边有火公司拿着引火绳摇去蒙头灰，对准炮的信捻，呼噜一声炮响。这一声炮响，宋江和戴宗两人为之一震。宋江心想，完了，死的信号已经响起来了。宋江这么想，可是这一声炮响给梁山弟兄等于送了一个信儿。咱不说了吧，梁山弟兄是分三路进来的，北路、东路、西路。北路是阮氏三兄加白日鼠白胜，西路就是那几位弟兄，矮脚虎王英啊，锦毛虎燕顺啊，白眉郎君郑天寿，摸着仙杜迁，云里金刚宋麦，汉帝狐狸朱贵，石将军石勇，是这一路人马。东路的就是晁盖、花荣、黄信、郭盛、吕方、刘唐等人。这一声炮一响，这三路人都做好准备了，三声炮就杀人了。一声炮一送信儿，有的就开始要动手了。怎么动手啊？得把家伙拿到手里头啊。三声炮要是一响再动手，那就晚了。第一声炮响过之后，从北路进来的阮氏三雄加白鼠白胜，他们化妆成打把式卖艺的，扛着那个刀枪把子，假装把那个刀枪把子掉地下了，啪嚓一下子，哎呦，你看看，不拴结实点，这散了，猫下腰来把这扣就解开了，这刀枪把子就散了花了。该拿枪的拿枪，该拿刀的拿刀，各置兵器在手。他们这个动作别人谁没注意，因为这个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那法场里头呢。从西路进来的那些位呢，他们的兵器都在那棺材里放着呢，现在要说打开棺材盖往外拿兵器又显得早了点。可是后边跟着他们进来那些楼兵，推着小车的，挑着柴火的，他们现在开始动了。怎么动啊？推小车的那兵器呀，就在那独轮车的底下呢。他们往那独轮车车底下一伸手，把那刀就摘下来了。卖柴火的掌柜的呢，把那柴火药子就解开了。那个兵器就在那柴火捆里边捆着呢，就等着二声炮响过，帮要到三声炮的时候，抄家伙就开干了。这儿做好准备了。花荣、晁盖、黄信等人呢，他们都在马上，而且他们离法场最近，他们兵器就在身上带着呢，他们并没有什么动作，他们就等着二声炮响过，三声炮要响的时候，这才动手呢。一刻过去了，到两刻了，二声炮响，呼噜，二声炮响了。二声炮响，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三刻了，报事官来到知府的跟前：“报，启禀知府大人，午时三刻已到。”蔡九知府听到这里，吩咐一声：“放炮！”说了一声“放炮”，杀人的刽子手已经把钢刀在手里边抢起来了。火公司拿着这个火绳，正要往那个炮信子上点，就在这个功夫，这炮没响。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雷，怎么出来雷了？这个雷呀，就是从这发场旁边一品香那个茶楼上传出来的。这茶楼上有人喊了一嗓子：“二位哥哥，不要担惊害怕。”

0: 小弟已来了。
1: 嘿的一声，真如同晴天霹雳，把法场周围的官军加上看着在那老百姓全都给震住了。大家伙机灵一下子，怎么回事？这天上怎么谁说话？往上一看，有打那个茶楼上腾腾一下子跳起一个人来。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咱不说了吗，今天早晨晁盖和宋江两个人就没看到李逵。这李逵上哪儿去了呢？打昨儿晚上这李逵啊就躲出这间房去了，回到自个儿的住处一宿没睡，干嘛呢？磨斧子。这对车轮板斧就在那大青石上磨的是风刷蹦快。李逵想到了，我宋大哥跟晁大哥要是说我劫法场，他们肯定不同意。你们不是不同意吗？我自个儿说了算，这回大主意我拿了，我不能看着两个哥哥被他们砍掉人头。弟兄是朋友就得够义气，我今天我自个儿一个人劫法场。这个事儿也就是李逵干，换第二个人也不敢干这个事儿。李逵一个是艺高人胆大，再一个性情直爽，思维简单，他没想那么多。磨了一宿斧子，把这顿车轮板斧往身背后一别，五更天刚一亮，他有打捞城营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到了江州城里了，他知道杀人就在十字大街，奔这发场就来了。到发场这儿的时候，发场这儿已经打扫干净了，有的官军在周围已经维护好了。李逵迈步往里走，官军们开始还有的问问他，哎，你是哪儿的？我是捞城营的。监狱里的牢子黑旋风李逵不认识吗？
0: 哦，官兵们一听是监狱里的牢子，肯定是看犯人的，今天要杀人，大概是这监狱里的牢子先到这儿瞧瞧，放李逵过来了。李逵进来之后觉得自己来早了，得找个地方等一等。他先看了看埋庄掘的这个位置，旁边就是一品香茶楼，两层楼。李逵来到一品香茶楼这儿，推门往里就走。其实这茶楼啊现在还没开板，掌柜的和伙计在屋子里边正在打扫呢。扫地的这伙计拿着笤帚一抬头一看，哎呦哇，外边进来一堵墙，黑的个子晃晃荡荡的往跟前一走。这伙计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我说客爷您干什么？
2: 喝茶。
0: 哎呦，仔细一瞧认识，这不是牛爷吗？
2: 是我。
0: 哎呦牛爷，您怎么这么早啊？这天刚一亮就上这喝茶。
2: 喝早茶吗？
0: 哦，哈哈，好好好好，您是楼下是楼上？
2: 楼上。
0: 哎，茶博士不敢得罪，赶紧领着李逵就上了楼了。
1: 上楼之后，李逵自个儿选座位，在这窗户旁边有一张桌，李逵先在窗这伸出脑袋往下看了看，一瞧这个位置距离那个庄爵很近，居高临下看得最清楚。
2: 好，我就在这儿。
1: 搬过把椅子他自个儿坐这儿了。茶坊一看，哎，李爷您喝什么茶吧？
2: 什么都行，不管是黄山毛峰还是什么满天星还是什么胀肚青，你上什么我喝什么。
1: 哎呦牛爷，您都喝好茶呀，怎么喝胀肚青啊？
2: 今儿个不在于喝茶不喝茶，今天我在这有大事儿。
0: 哦，您有什么大事儿？
2: 不知道今儿要杀人吗？
0: 啊，对对，知道啊，今儿要杀人把我们这买卖都耽误了。
2: 您说我们这门口是法场，谁还往这喝茶呀？就是啊，我这不来了吗？
0: 哦，李爷您来有什么事儿呢？
2: 我呀，我要劫法场。
1: 啊，喝。这茶坊一听再不敢问了，心想他要劫法场。
0: 哦，茶坊明白了，这位是牢子，杀的人是从监牢里边提出来的，他呀是在这儿监视着怕有劫法场的，看管法场，不但外边有官军围着，里边在楼上也得有内部的人看着。

0: 他就干这活来的。我说那么老早跑我们楼上来了呢，他这是跟我们说了一个笑话。这茶坊啊还挺会解释。时间不大，第一壶水烧开了，马上给李逵就沏了一壶茶端上来了，茶碗往这一撂，给李逵倒上了一碗，壶撂这儿了。李逵一伸手，蹭蹭由打身后就把这一顿车轮板斧抽出来，这俩斧子往桌子上一放，咣啷，把这茶坊吓一跳。哎呦，牛爷，您把这家伙事撂这儿干嘛？瞅着怪瘆人的。那怕什么，我也不杀你。
1: 哎，是啊，我也没得罪您呢，你杀我干嘛呀？
0: 哎，你们这附近有卖早点的吗？
1: 啊，有啊，
0: 去给我买份早点来，我今儿早上还没吃饭呢。
1: 哦，好的，
0: 等会儿给你钱。李逵一伸手掏出两银子交给茶坊，茶坊到底下给他买点吃的拿上来了，大饼、牛肉，没有稀的，就茶水一样。李逵是大饼卷牛肉，在这扛着扛着吃了一顿早点，吃完了接着喝茶，左一壶右一壶啊，从早晨一直喝到晌午。楼下边弹牙发场的官军是越来越多，看热闹的老百姓是里三层外三层，紧接着宋江和戴宗两人在秋车木笼里头押解到现场。李逵在楼上站起身来往下一瞧，看见宋江和戴宗两个哥哥由打木笼秋车里边出来，推推搡搡来到庄爵近前，去掉长枷，换上绑绳，绑在庄爵之上。又看见两个刽子手手里边拿着鬼头刀站在他们两个的身后。李逵心想，他娘的，你要杀我俩哥哥，哼，我先把你俩杀了。李逵知道轻重缓急呀。李逵想，我杀了这俩刽子手，第二个杀谁呢？我就得杀那监斩官蔡九知府。蔡九知府现在在那台上坐着呢，他是这发场里边的总指挥，他是头啊。我把这头要是杀了，没人指挥了，这发场可就乱了。发场一乱，我顺便就可以把两位哥哥救走，我给他砍断绑绳，让他俩跟我一起逃命。对，李逵就这么想的，他把劫发场这个事儿就是看得这么简单。他听见炮响了，一声炮响过，李逵这茶就不喝了；二声炮响过，李逵就站起来了，伸手把这对车轮板斧就拿到手里了。茶坊在旁边一瞧，哎呦，这位牛爷怎么把斧子拿下来了？他真要劫发场啊！茶坊站在这吓愣了，他两个眼直勾勾地瞅着李逵，李逵根本没注意这茶坊。李逵探身形往下瞧着，眼瞅着那个报时官倒在蔡九知府的跟前，报说了一声53刻到。蔡九知府刚一说放炮，李逵在这楼上就喊了一嗓子。李逵嗷嗷的这一嗓子真的好像晴天打了一个霹雷，那是大嗓门啊，平常说话就比别人那个声音大好几倍。这阵扯着嗓子这一喊，就把这个一品枪茶楼真的呼隆呼隆直动弹。旁边那茶坊最近有点感冒，老没出来汗，让李逵这一嗓子吓得这茶坊一哆嗦，出了一身汗，感冒都吓好了。李逵喊完这一声，又打这窗户里边蹭楞就跳出来了。这位呀，今天根本连上衣都没穿，光着膀子下来的，露出了一身黑肉。他举着这两柄车轮板斧，又打这楼窗往下这一跳，下边人往上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上边跳下来一个凶神恶煞。这李逵往下一跳的功夫，就奔那刽子手先来了，跳得真准，头一下子就踩在那刽子手身上了。哦，噗噗，刽子手当时就趴地下了。李逵又打二楼跳下来，这脚丫子蹬在肩膀子上，他们爹一趴，李逵扑通往他身上这么一坐，这刽子手大两股就折了，嘎嘣就手就坐死一个。李逵腾腾就站起来了，那个刽子手手里边拿着鬼头刀，一看李逵又打楼上面跳下来，哎呦我的妈，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他一愣的功夫，李逵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大斧子一摆，砰，
1: 刽子手这脑袋掉了。
0: 李逵那斧子真快，他这劲儿也真足，噗的一下子脑袋掉了，这个脑袋又打那个斧子头上蹭楞窜出去了，正窜到旁边一个官军的脑袋上。这官军扑腾坐地下了，胆儿也小点，下背过气去了。李逵一转身奔着知府就来了。与此同时，梁山上的众位好汉全都行动了。刚才呀、蔡九知府一说放第三声炮，三面的梁山英雄就全动起来了，几乎是和李逵同时动的手。晁盖那儿呢，一抬腿由打马鞍桥得胜沟摘下了这口破刀，小李广花荣已经是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弓拉满了，这箭瞄准了，瞄准谁啊？瞄准那刽子手了。小李广花荣准备一箭一个先把刽子手射死，他还没等射的功夫，从那茶楼上跳下那么一位黑爷来，黑旋风李逵下来，一眨眼的功夫俩刽子手就完了。小李广花荣一看，哎呦，哪来这么一位啊，身手不凡呐。这个功夫赤发鬼刘唐一伸手，又打身子后边掏出一面小铜锣来，拿起锣锤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这小铜锣，感情这是梁山英雄行动的暗号。铜锣一响，一起进攻。锣声这一敲啊，由打西面过来的那几位就把这棺材盖周起来了。矮脚虎汪英和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马郎君郑天寿，三位一搭这棺材盖，走吧，肉！你像那个把棺材盖搭开之后放到旁边啊，不，这三位把棺材盖架起来，揉起来了，奔着官兵那就拍过来，啪！这棺材盖往下一落，就拍趴下俩。棺材盖打开的，里边就露出来兵器。众英雄一起伸手，从棺材里边把兵器都拿起来了，刀枪剑戟各执在手，一声呐喊，杀！他们一声喊杀呀，那边三阮和白日鼠白胜带领着几十名喽啰也一声呐喊，冲啊！几说这一乱呐、官兵们心里边可就慌了。此时此刻官兵们的心情跟梁山众英雄的心情不一样，心理状态不同。官兵在明处，梁山众位英雄在暗处。官兵有多少，梁山来的英雄心里都有数，梁山的英雄来了多少，官兵心里可没数。官兵们都这么想啊，这些个强盗到这赶来劫法场，肯定人少不了，早有准备。我们官兵能不能敌得住他们，这都两说着。再者说了，这些个强盗一个个都是化妆来的，你看他是老百姓，说不定他手里边就拿着刀呢。所以这些官兵从心态上有点草木皆兵的恐惧。尽管如此，官兵弹压法场，有人来劫法场，他们必须得要奋力迎战的。各支兵器七九咔嚓，刀枪并举，就杀在了一处。这功夫，黑旋风李逵砍死两个刽子手，摆着车轮大斧，这位就奔着那监斩官去了。李逵心里边明白这个道理，监斩官是监斩人的总头，把他要杀了，这法场就乱了。法场一乱，众位弟兄劫法场就容易成功。李逵奔监斩官那一来，旁边有一哨官兵就冲上来，谁呀？就是本地江州守备傅通的兄弟，他叫傅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哈？咱们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知道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或者想给家人在立秋之后准备点海产品滋补下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海参。可是下决心花不少钱买了一次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不知道怎么泡。
1: 哎，这个我真的太有感受了哈！以前呢，一听人说要吃海参，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得泡好几天啊？而且买回来以后呢，还不敢随便弄。
0: 对，时间长了怕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有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是买回来了放在那儿，逢年过节想起来吃一只，平时也舍不得吃，也懒得泡。
1: 嗯，所以您看呢，很多人呢不是不喜欢海参，而是海参呢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不低，泡发麻烦，做起来还讲究。结果呢，原来啊应该是一道呢在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啊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0: 对，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的省钱又省力。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你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的对，它就不再只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呢想吃的时候啊家里随手就可以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美味珍馐。
1: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啊，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难道是有什么黑科技？
0: 哦，千万不要被冻干两个字吓着了哈，以为是库存的什么冷冻海参，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使用冻干工艺把海参的水分抽走，把营养呢锁在里面，所以你拿回家用凉水就可以泡发，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简单。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啊，核心就一个、海参真正吃得起，吃得上，吃得方便。
1: 听你这么说呢，这个泡发这么方便啊，营养又这么有保障，价格会不会高攀不起呢？
0: 你别急，今天咱们不是因为工艺先进就得让您多花钱来体验的，而是要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吃得更方便。所以您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会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合订购之后呢，到手每一头家庭尝鲜价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是同样的品质。聪明的你一定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这种福利错过太可惜。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9.9元吃大连刺身，我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啊！平时呢，咱们在餐厅里一头海参至少要上100块吧，就算平时自己在家里买了自己做啊，也不会低于50-60一只。那今天呢？是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啊，对于咱们这个不是靠海边的人来说，一头海参的品质怎么样？我看不出来也不会选，泡发以后呢我又不会做，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钱价格才算是合适的，我心里也没有数。总之呢，你得好好的掰开了揉碎了告诉咱们的这个听友朋友，这9.9元的海参到底怎么样呢？
0: 好的，那么大家来听仔细了哈。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身，这种刺身是深中贵族血统受到了原种场的一个保护。你看那个海参上的肉刺啊，是越明显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口感上自然是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
1: 这个呢咱们是听懂了的啊，好环境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4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呢，是不是要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元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0: 哎，这就不对了哈，越大的海参啊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啊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这么说吧，你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的营养其实是一样的，但花钱往往不止2倍，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啊不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再次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有前20名来电的朋友才可以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 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划算到每头只需要9.9。热线开通海参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以前呢吃海参的朋友啊，肯定知道每头9.9的价格有多实惠，平时呢只舍得一天吃一只，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不过我听说啊，这海参捞上来啊，听说是不能够沾到油，沾到了就会化成水，是这么神奇吗？
0: 没错，海参捞上来得赶紧处理哈、啊，在处理完之后用水要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度的低温急速的锁鲜，并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特点就是营养一点没有流失，而且重量特别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啊，碗里面这样一扔啊，凉水给它泡上，陪孩子们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
1: 治好啊，也要人愿意吃。你这么说呢，泡发确实好简单。
0: 嗯，
1: 我要是早一点知道速发海参啊，那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多了一道硬菜了。我觉得呢，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呢，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凭9.9的价格，单凭大连刺身的品质，就可以不用犹豫，直接打来订50头送50头的囤货组合。那如果呢，你以前呢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可以选择呢尝鲜装啊，订25头可以送15头。
0: 没错，大连刺身品质有保障，速干冻发吃起来更方便，选择团购价格更实惠。进入秋季，民间素有每日一身连食81天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有人吃海参是为了秋燥更滋润，有人的吃海参是要给身体打底子。无论为什么，今天订购呢是花更少的钱吃更好的一个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4007999689，4007999689。
1: 只要泡发简单，品种地道，做法呢其实特别的多。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海参蒸蛋啊。鸡蛋打散呢，蒸到合适的时候放上海参，嫩嫩的鸡蛋配上 Q 弹的海参，家里人啊比较容易接受。还可以做海参小米粥，尤其是早晚想吃点清淡的，家里呢自己搭配就可以。甚至您家里平时炖汤做家常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搭配。所以说别把海参供起来，要把它吃起来。当然呢，大家这个时候呢也要把电话打起来，不然20个优惠名额就要错过啦。4007999689，4007999689。
0: 咱们有些听友会问，价格这么实惠，品质到底怎么样，怎么能保证？这也是我想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因为便宜买。活动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天天有，但品质厂家确保一直保障到底。如果您是第一次尝试，不妨先考虑家庭尝鲜价，市场价498元10只，您到手价每只只需19.8。当然如果您已经有吃海参的习惯，那就不用我说，肯定会选择订50送50的福利，每头最低只要9.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呢大家买海参啊特别重视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开始重视自己吃。以前觉得海参呢就是高档礼盒，那现在呢大家想到的就是秋天到了，给家人给自己的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呢您真的不要错过了哦。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呢因为价格高而没有尝试过的呢，你今天就可以来拨打4007999689来下单体验。如果呢您嫌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7999689来下单参与最低9.9吃海参的活动。
0: 今天我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一份海鲜食材。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键营养之一，一只才9.9，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马季、杨子阳全新奉献相声《跟谁结婚》。这位姑娘挺前卫，谈个对象还给自己定下六不搞的硬性规矩：身体不好的不处，长相普通的不谈，职级不达标的不交往，家里人口多的不考虑，身上有外债的更是直接否决。她把身边的追求者编上序号，挨个排队，不看人品性格，也不谈真心实意，眼里只盯着工资高低、存款多少、有没有名牌穿戴，榨干前一个对象的积蓄，转眼就换下一位。您说这到底是在找相守一生的爱人，还是准备跟这些标签过日子呢？
6: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7: 我呀，
6: 啊，
7: 我喜欢研究相声。
6: 哦，那咱们差不多。
7: 哦，您也研究相声？
6: 相面。
7: 相面呢？
6: 啊，
7: 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一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位老兄，天庭饱满，地可方圆，什么事儿不干，有吃有穿，请过来送您一手相，就这个啊。
6: 你说那是打地摊的。
7: 哦，你是有命管的。
6: 哦啊，他们那套啊全是骗人的。
7: 哦，咱们你是蒙事的。
6: 我研究的是科学相面，你懂不懂？
7: 那有什么不同呢？哦，你骗的比他们科学。
6: 好
7: 啊，
6: 你这人怎么老说我骗人呢？
7: 本来嘛，相面的都是骗人。
6: 哎，我研究相面不为的骗人
7: 啊，
6: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在这儿，往台下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7: 啊，
6: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7: 嘿，
6: 并且能看得出来
7: 啊，
6: 有多少已婚的，未婚的
7: 啊，
6: 离婚的，发婚的。
7: 这发婚的是怎么回事啊？
6: 一失恋就得发婚呢。
7: 那好啊，
6: 啊，
7: 今天有这么些位，您给看看，哪些位是结过婚了，哪些位

0: 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1: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0: 有
1: 啊，
0: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
1: 嗯，
0: 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呐。
1: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0: 啊，
1: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0: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1: 啊，
0: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两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
1: 嗯，
0: 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1: 啊，
0: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1: 怎么？
0: 你这儿说呀？
1: 啊，
0: 他那儿也说呀。
1: 我怎么听不见呢？
0: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麦克风，俩人往这儿一站。同志们，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请大家入场，对号入座，免费参观。像话吗？
1: 没听说过。
0: 虽然是说，可是他声音非常小。
1: 啊，声音小。
0: 哎，
1: 声音小您怎么听见了啊？
0: 我也听不见呢。
1: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0: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1: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0: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1: 怎么观察？
0: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1: 哦，
0: 只要是一男一女，
1: 嗯，
0: 打我眼头里一过，
1: 啊，
0: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1: 对，成分呐，
0: 不是什么程度啊？
1: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0: 他都带有特征啊。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
1: 啊，
0: 女同志挎着男同志的胳膊，啊，
1: 嗯，
0: 一边走一边说，谈笑自如，落落大方。像这个，你就甭研究他，
1: 嗯，
0: 结过婚的，
1: 没结婚也有挎着胳膊走的，
0: 哎，那有所不同了
1: 啊！
0: 你看胳膊他挎的就不一样
1: 哦，
0: 来，你看他这样挎，没结婚的啊，拖着。
1: 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0: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不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1: 啊。
0: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1: 啊。
0: 文化宫后海晚上8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1: 后海呢？
0: 啊，
1: 黑呀，
0: 啊，道儿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1: 干嘛专走那儿啊？
0: 人少啊。
1: 哦，人少是得说话。
0: 说什么呀？主要是
1: 遛
0: 遛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遛。
1: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0: 俩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1: 啊，
0: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1: 找不着话头
0: 啊。俩人坐这地方，
1: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啊？
0: 这是找话头呢。
1: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0: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1: 嗯，
0: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1: 说了一句什么？
0: 你看见个大老虎吗？
1: 这挨得上啊？这
0: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1: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0: 哎，怎么样？你说。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1: 啊，
0: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1: 还有不容易看的？
0: 有啊。
1: 啊，
0: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1: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0: 那也不一定，
1: 都有孩子了吗？
0: 孩子不是他的呀。
1: 啊，
0: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1: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0: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
1: 啊，
0: 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1: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0: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1: 嗯，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0: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1: 嗯，
0: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梳俩小辫系着绸条，
1: 嗯，
0: 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1: 啊，
0: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1: 嗯，
0: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算吗？

0: 没错，
1: 结过婚的。
0: 错了，
2: 没结婚呢。
1: 你怎么知道？
2: 那女的是我妹妹。
1: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2: 没呢。
1: 那男的是谁呢？
2: 男的是我妹妹第七号候补未婚夫。
1: 都变成号了。
2: 以前搞了六个都吹了。
1: 六个都吹了。
2: 他不是同时搞的。你
1: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2: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1: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2: 高
1: 啊。
2: 她找对象有六不搞。
1: 都什么她不搞呢？
2: 我跟你说说啊。
1: 啊，
2: 身体有病他不搞。
1: 嗯，
2: 长得不漂亮他不搞。
1: 啊，
2: 级别不合乎理想他不搞。家庭人口太多他也不搞。
1: 哎，这也算条件啊？
2: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1: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2: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1: 想的可真周到。
2: 是啊，
1: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2: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七八十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1: 哎，他就搞了。
2: 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1: 这是搞对象了吗？这
2: 要不怎么都到第七号了呢？
1: 我看这第七号也不准当选。
2: 根据目前那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1: 啊，
2: 还有点希望。
1: 怎么？
2: 听我妹妹说了
1: 啊，
2: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八十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8743。
1: 哦，家里的电话59843。
2: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
1: 注意这干什么呀？
2: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1: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
2: 我劝过他
1: 啊，
2: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2: 哎，可是他还蛮有理由呢。
1: 啊，
2: 一台歌费，瞧见了没有？英娜个手表，李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公司能白给吗？
1: 李华给买的。
2: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1: 嗯，
2: 一想俩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1: 李华可真大方。
2: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1: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2: 嗨，还没订婚呢。
1: 怎么那么近我还没订婚呢？
2: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1: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2: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1: 怎么了？
2: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正在考虑我们未来的家庭问题。要想有一个幸福美满而快乐的家庭，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我希望您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升为科长，到那时候我们再考虑订婚问题吧。
1: 哦，非得人家升了科长才跟人结婚呢？
2: 不，订婚，升处长才结婚呢。
1: 得，没希望了。
2: 所以说这条件高啊。
1: 这是什么条件的？
2: 李华一听当时就走了。
1: 是啊，人家全明白了。
2: 我妹妹一看李华也走了，回到家里这顿哭。
1: 怎么后悔了
2: 啊？只跟我说我不应该跟李华吹了。
1: 嗯，
2: 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1: 那倒是，
2: 就是吹的话也应该下礼拜一再吹。
1: 哎，这干嘛下礼拜一啊？
2: 他答应礼拜日还给我做大衣呢。
1: 哦，还惦记那大衣呢。
2: 你说这叫什么思想？
1: 这叫错误思想。
2: 我说你看你都搞了六我都吹了
1: 啊，
2: 现在这第七号又没多大希望了，将来你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那就进行第八号吧。
2: 对了，他也照你这么说
1: 啊。
2: 将来我考虑第八号的时候一定得深入了。
1: 哦，还得深入。
2: 上次参加一个建筑公司舞会，
1: 嗯，
2: 他在100多个男同志当中一眼就看中那小张
1: 啊，
2: 也就是我妹妹第八号候补未婚夫。
1: 小张这个人怎么样啊？
2: 对他很满意
1: 啊。满意到什么程度？
2: 那天呢，小张给他一张相片，
1: 嗯，
2: 我妹妹在相片后头写了几句词儿
1: 啊，
2: 挺有意思。
1: 什么词儿？
2: 我跟你说说啊。年轻漂亮，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谈笑生风，声音洪亮，时装穿戴别有新样，装潢美丽，富丽堂皇，
1: 馈赠亲友最为相当。你这儿买茶叶来了啊？
2: 咱这就说明我妹妹对小张的一种爱慕。
1: 这是从表面上看
2: 啊，
1: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2: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1: 都了解什么了？
2: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森镇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1: 就了解这个了。
2: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3次戏，跳了好几次的舞呢。
1: 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2: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2: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1: 李华不是给买过一麻根吗？
2: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1: 大罗马比英拉格值钱呢。
2: 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1: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小张那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2: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1: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2: 倒霉就在这儿呢。
1: 怎么？
2: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1: 不错呀、
2: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1: 小张是工程师？
2: 不，有我一份劳动。
1: 那么是设计师？
2: 也不是。
1: 施工主任？
2: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1: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2: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1: 怎么了？
2: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1: 你就别亲爱的了。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冯巩、吕丽萍为您呈现小品《心愿》。告诉您个冷知识，这部《心愿》的编剧里竟然还有冯小刚、冯导。电影大导演当年创作的小品会带着怎样的烟火气？您听听这段，慢慢品。
6: 你的眉目之间锁住我的眼睛，守着我的心。
7: 啊，转过去，
8: 转过去。
7: 谁让你出来了？
8: 我这不给您老人家送饭来吗？
7: 把饭放这儿吧。
8: 哎，
7: 头转过去。
8: 那我怎么吃啊？
7: 拿碗饭到旮旯吃去呗。
8: 哎呦，您听听，比黄世仁他妈还狠呢。
7: 这可不得，这不是为咱孩子着想吗？你没听人家说呀，如果我现在见天的瞧谁，这孩子生出来就像谁。就你那模样啊，你不是一直哭着喊着要改良你们家品种吗？
8: 那我就更得转过来啊。
7: 你敢？
8: 你想啊，你见天瞧我这么个后脑勺在你眼前晃悠，又这么几根头发还支棱的，那不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个仙人球啊，是吧？
7: 哎，我发现你偶尔也说出一两句有道理的话哈。
8: 那我就转过来。朋友们，您给我做做主，我这小伙子长得不是这么喊着吧？啊！
7: 哎呦妈呀，孩子，妈妈真对不起你，又让你看见你爸爸了。可人长得丑，你总得让他吃饭吧？你放心，等你爸爸走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几眼阿兰德隆大大和三浦友和叔叔。记住，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可快着呢，你要意志坚强才行。
8: 其实啊，你现在瞧见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出生后的第一眼，那会儿瞧见谁才像谁。嘿，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听咱妈说，嘿，我出生咣当一下一落地，长得漂亮极了。 就因为第一眼看错了人，所以现在我还生活在重灾区呢。
7: 那你第一眼看错谁了？
8: 我第一眼看的是刘江大大。
7: 哎呀，我就滴到这里汤子里
8: 啊。那天整赶上电影代表团到我们那儿去深入生活，刘大大隔着玻璃罩子往里一看，哇，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生命，禁不住一挑大拇哥说了句高，实在是高。顿时几双小眼睛齐刷刷的看了刘大的一眼，就这一眼，这一屋子丑性从此就诞生了。
7: 反正不是你一个受害者呀、啊！
8: 托刘大大的福，还都当了演员了。
7: 那都谁呀、啊？
8: 就是那个葛优、陈佩斯、赵本山，还有俩日本小朋友，一个叫银次郎，一个叫横路静二。
7: 赶在落地后的第一眼这么重要、啊？
8: 至关重要。
7: 那等咱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你可得把医院大门给我把紧了，脸冲外。是凡长相不合格的、和你一起出生的那几块料一律谢绝参观。
8: 你放心，就那天嘿，我就是求爷告奶奶，你得给你请一位真正的白马王子来，让他结结实实的跟咱们孩子对视一眼。那咱们孩子不眉清目秀的一塌糊涂才怪。
7: 你打算请谁呀、啊、
8: 说出来能美死你。
7: 快说。
8: 蔡国庆。
7: 蔡国庆、哎呦，你真了解我的感觉。
8: 我不是引狼入室吧？怎么一提蔡国庆跟打了兴奋剂似的？
7: 讨厌。
8: 那你放心，这个人啊，长相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气质。我就是因为气质比较潇洒，我才娶了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一朵鲜花嘛。
7: 只可惜呀、啊，我这朵鲜花插在你这牛。
8: 没事儿，你勇敢地说，因为农民兄弟经常勉励我说，庄稼一枝花全靠我当家。
7: 你当家
8: 啊？
7: 你把咱家当解放区了是不是？
8: 不不，依然是白区。白去，
7: 我知道你的心思。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8: 鸡年吗？
7: 你想一唱雄鸡天下白，翻身农奴把歌唱，对不对？
8: 我不敢唱，我那是半夜鸡叫，知道吗？用现在的词来说，那叫呼唤。我就想呼唤咱们这鸡笼子里黑能飞出一只金凤凰，光宗耀祖啊！
7: 对，我觉得咱孩子得当官，当大官。
8: 对，
7: 要是咱孩子当了局长五的、那我不就是高干子女？
8: 那我就是高干子弟。说反了吧，咱们？
7: 重要的是参与。
8: 问题是怎么参与？十四大可开过了，当官的要廉政啊！就咱们当官这点工资，多清苦啊！没什么实惠，顶大逢年过节的分篮子鸡蛋、二斤带鱼什么的，是
7: 那就下海直接挣大钱。
8: 你说
7: 人家那有了钱啊，说话都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
7: 人家光钱不叫钱，叫地
8: 地；
7: 光出租车不叫出租车，叫地
8: 地；
7: 光女朋友不叫女朋友，叫蜜
8: 地地蜜。
7: 那个时候咱们出门。那什么劲头啊！
8: 那我就揣着地打着地，揣着你这个啊，这蜜。
7: 而且
8: 怎么样？
7: 一人手里拿一大哥大，
8: 那叫腰里横。咱们奔哪儿？
7: 买菜去，各奔一农贸市场。东城，东城，我是西城
8: 啊。西城，西城，我这是东城。
7: 我这土豆一毛，
8: 我这土豆八分。
7: 小声点，抽他二斤到这边卖了、这就省了四毛钱呢。
8: 有信心？不够电话费吧？哎呦喂！打一回五毛啊！
7: 报销啊！咱孩子都是总经理了。
8: 哎呦，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让咱的孩子当总经理。现在总经理遍地都是，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听见没有？特区那边，哎，前两天掉下个砖头，砸下六个人，有五个是总经理啊。
7: 那个呢？
8: 幸免那位是副总经理。
7: 那咱孩子干什么呀？
8: 你放心，我想好了。让咱们孩子当驻外使节，专门负责外国人签证，怎么样？
7: 那干嘛？
8: 20年之后，中国特发达，老百姓都是大款，人民币值了银子了，一人民币兑换美金9.8，那还托熟人换的啊！没错，外国人想来行，得考托福啊。凡是那个有移民倾向的，长得歪歪裂枣的、语言不时髦的，就俩字儿、 拒签，四个字，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7: 哎，我说，

0: 叫语言不时髦啊？
1: 哎呦，语言啊，跟你一个脾气
0: 是吗？
1: 也是嫌贫爱富
0: 啊！呸！
1: 咱哪有钱奔哪去啊？以前咱北京人还算有钱吧？
0: 嗯，
1: 连外地人都学咱北京话，说一特字儿，特棒，特漂亮。改革开放，广东火了，满世界都学人家，哇，好漂亮啊！不就钱闹的吗？啊，开发浦东，后来居上。邻居二哥从上海出趟差回来，就张嘴闭嘴的乐漂亮。眼瞅着东北边贸易发展，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贼漂亮。听见了吗？一有了钱，连贼都漂亮。嘿，嗯，
0: 我说，
1: 嗯，
0: 那20年以后什么话最时髦啊？
1: 20年之后最富有的就是你们老家唐山，那会儿最时髦的话就是忒漂亮。没错，哎，记住了。凡是那老外不会说忒的，他们一律就是歇菜，啊，
0: 是吧？哎，你说都是驻外使节了，那咱还能叫什么呀？
1: 叫什么都不能忘了本，就把这几个时髦的字儿一穿，那就是一段特辉煌的历史。
0: 叫什么？
1: 就叫冯，
0: 嗯，
1: 冯特好，老贼忒儿。
0: 哎呦！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蔡明、潘长江带来的小品《想跳就跳》。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可有人偏生觉得静止才是真谛。您说这运动和静止到底哪个更对味儿？这次就有这么俩活宝要掰扯明白，这一动一静碰出的火花，保准让您笑到直不起腰。
4: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5: 你别跟着我了。
4: 哎呀，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5: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4: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6: 嗨嗨嗨，回家你去。
4: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6: 当然碍着我了。
4: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6: 听见了吧，姑娘，
5: 你口味真重。
4: 哎，我没意思。哇，好，
6: 总算清静了。

0: 嗨嗨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火，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啊？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奥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哟，
1: 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吗？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臭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啊、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我说的啊，爷爷呀、啊、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

0: 伴好不好呀？
1: 我想去死！哎，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2: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呢，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2: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2: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2: 哎，就我这长相，还。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2: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那咱都说好了，
2: 你决定跟老张条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2: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您高寿了？
2: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2: 喂，
0: 您
2: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2: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2: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2: 太好了，我去。
0: 我了个去！
2: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啊，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2: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2: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看王八吧，
2: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2: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2: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着，这上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2: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少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2: 不是，少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0: 喂，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2: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2: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2: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2: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2: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2: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2: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2: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2: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2: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五班，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2: 我彻底疯了，我。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相声《北京话》，台上。

0: 说相声，台下苦练功，想要在台上把话说得流利清晰，绕口令需要天天练。可有人偏偏忽视基础，要么发音跑偏，要么满口土话，让人摸不着头脑。基本功不扎实，再简单的表达都能变糊涂。只有找对方法，勤练习，才能把话说得掷地有声。
1: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2: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1: 对，早晨起来啊，用功，有基训呢。
2: 啊，
1: 基训呢？
2: 基训，
1: 基本训练。
2: 啊，练怎么训练？
1: 把口型练一练。
2: 哦，
1: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2: 啊，
1: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2: 那是啊。
1: 哎，唇齿牙喉舌，
2: 哎，
1: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用需要嘴啊。
2: 是啊，
1: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2: 哎，
1: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2: 那是啊，
1: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2: 对，
1: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2: 哎，
1: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2: 啰嗦
1: 啰嗦啰嗦，这最大的毛病
2: 哦，
1: 就是功夫问题。
2: 是吗？
1: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2: 哎，练练嘴，
1: 练练嘴。
2: 嗯，
1: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振芬同志
2: 啊，
1: 他嘴最好。
2: 是吗？
1: 因为他总唱啊。
2: 哎，
1: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2: 啊，
1: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2: 嗯，
1: 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2: 唱什么呀？
1: 他唱绕口令。
2: 哦，
1: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2: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1: 这叫口腔体操
2: 啊。哎，嘴也练体操啊。
1: 哎，这也练，
2: 好吗？
1: 所以这嘴好。
2: 嗯，是啊，
1: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2: 对，
1: 口音要正。
2: 哎，
1: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2: 普通话，
1: 说普通话。
2: 哦，
1: 大家都听得懂。
2: 是，
1: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2: 哎，
1: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
2: 嗯，
1: 发鸭子了，闹了，
2: 嗯，
1: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2: 哦，
1: 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
2: 啊，
1: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2: 这不就得了吗？
1: 你把它吃了，
2: 啊，吃了，
1: 我很多名词形容，
2: 啊，
1: 吃了，
2: 还有什么名词？
1: 你把它餐了，
2: 餐了，
1: 餐原来是文言的，
2: 啊，
1: 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2: 哦，
1: 这算两用的，
2: 啊，
1: 你把它餐了，
2: 餐了，
1: 你把它啃了，
2: 哦，
1: 你把它开了。
2: 开了，
1: 还有你把它捋了，
2: 嗨，
1: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2: 啊，您说这叫什么话呢？
1: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2: 哦，土语。
1: 嗯，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2: 那是啊，
1: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2: 对，
1: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2: 是啊，
1: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2: 对，
1: 嗯，
2: 哎，
1: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2: 哦，
1: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2: 是啊，
1: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2: 哎，
1: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2: 那倒是啊，
1: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2: 嗯，
1: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练呢？
2: 哦，怎么练？
1: 怎么练？
2: 嗯。
1: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论斤多少钱？
2: 嗯，
1: 论这论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2: 哦，论
1: 论，
2: 嗯，
1: 论斤腰。
2: 是，
1: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2: 哦，是
1: 是不是？
2: 嗯，
1: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2: 啊？啊，国语，
1: 国语，
2: 国语，
1: 就没推开。
2: 啊。
1: 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2: 国语
1: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净说国语吗？
2: 啊，
1: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2: 这就叫国语啊。
1: 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味儿。
2: 啊。
1: 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2: 哎，据说他们这就是北京话。
1: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2: 哎，
1: 这就叫北京话。
2: 嗯，
1: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2: 哦，
1: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
2: 是啊，
1: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
2: 啊，
1: 北京话它有特点，说的流利，说的快。
2: 哦，
1: 你走街上，你听听北京话。三轮哪儿呀？东四，五毛，三毛，四毛吧，多了不要。站住，拉来，得。啊
2: 说的干脆呀、
1: 啊，干脆吗？
2: 嗯，
1: 流利
2: 是吗？
1: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2: 啊、
1: 哦，走街上都内陆北京话，这辆三轮车水地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
2: 你这味儿
1: 好、哦，谢谢。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好、哦，我真的感激你了。
2: 这有什么感激的？
1: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2: 嗯，
1: 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2: 嗯，
1: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我住家就在那里。
2: 是啊。
1: 哦，你给八毛钱好了。
2: 嗯，
1: 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2: 嗯，
1: 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2: 这什么要求？
0: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钱曼华带来《故乡》。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志明、黄族明演绎的相声《打灯谜》。猜灯谜赢电影票，听着是件美差事，可马志明偏不按套路出牌，就算猜对谜底也不算赢。当场定下新规矩，10分钟之内嘴里不能说出好这个字，一旦脱口而出，电影票就算输掉。之后他绞尽脑汁聊完长辈聊妻儿，拿着家常琐事反复追问，句句都在引诱对方说漏嘴。黄族民也丝毫不敢松懈，句句掂量，刻意避开这个字眼。严防死守之下，他能不能熬过这10分钟呢？
10: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11: 猜个灯谜，
10: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11: 没问题，
10: 行吗？
11: 好，
10: 我说这灯谜啊，咱不能白说，
11: 还怎么着，
10: 过年了来点奖励。
11: 可以，
10: 怎么样？
11: 怎么奖励法？
10: 什么奖励啊？2张电影票。
11: 哦，
10: 8毛钱一张。两张是28，
11: 1.6块。
10: 1.6块。
11: 对，
10: 我说这灯谜，你要猜着
11: 啊，
10: 给你1.6块。
11: 行，
10: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11: 哎，
10: 谁要矫情不够人格。
11: 别，咱别上脸，不就2张电影票吗？来呀，
10: 来啊，
11: 来。
10: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这叫扣字拢印。
11: 对，
10: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7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1.6块，猜不着给我。
11: 我琢磨琢磨行吗？
10: 行啊。
2: 二人见面忙过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哟，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10: 一个，
2: 一个字，
10: 一个字，
2: 拿钱，
10: 钱有，
2: 拿，
10: 说吧，什么字吧？
2: 好，
10: 你再琢磨琢磨，再琢磨，
2: 嗯，
10: 你拿我这当银行了你？银行也得先存，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哪儿的事儿？你这一好，我就给你一块六，那么便宜。
2: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10: 没猜着，没猜着，不对。
2: 怎么不对呢？
10: 不对，
2: 不，就是好字。
10: 不是不是，没猜着。
2: 不是啊，咱甭抬杠啊。这样，咱俩成硬成硬行吗？
10: 怎么成硬？
2: 哎，二人见面忙过手吗？
10: 啊。
2: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10: 哦，
2: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10: 一块六毛钱
2: 啊！
10: 见面握手，说好算输，
2: 对，
10: 不说好算赢。
2: 哎，
10: 各位。

0: 啊，嗯，我说十个说一百都不能算输，为的拿我这好往外框你那好，只要打你嘴里说出一个好字来就算输了。
1: 哦，你说十个说一百不算输，
0: 对了，
1: 打我嘴里说一个好字就算我输了。
0: 哎，
1: 咱俩见面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好，我输你一块六。
0: 对，
1: 见面一握手，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一块六，你给我，对
0: 不？那你也输，
1: 不好也输。
0: 对了，
1: 哦，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已经都不好了，
0: 谁害你了？瞧这模样，我们已经都不好了。你不好是我害的，是怎么着？
1: 不是，那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0: 你把那不去了，后边还是个好字。
1: 那我说好不了，
0: 输了。
1: 好家伙，
0: 输了。
1: 好冷好热
0: 全输，好好好耗，就连耗子药都算输。
1: 连耗子药都算输。
0: 对了，
1: 站好这边就算输。
0: 哎，
1: 完了，给你一块六，完了完了，给你，给你不完了吗？
0: 怎么了？
1: 我赢不了，我一辈子赢不了。
0: 怎么呢？
1: 咱俩见面一握手，你连着问我四个钟头，没个说不出好字来。
0: 我没那么长时间，咱俩呀以十分钟为限，
1: 嗯，
0: 十分钟以里说出好字来算你输了，过了十分钟我给你一块六，你看电影去，
1: 有重点就行。
0: 那是啊，
1: 各位您哪位代表您受累给看着点啊。
0: 嗯，
1: 十分钟，
0: 对，
1: 十分钟以里说好算输。
0: 对，
1: 过了十分钟你给我一块六毛钱，
0: 那我也不问你了。
1: 现在我说好不算啊，
0: 咱还没握手呢，
1: 现在随便说。
0: 对，
1: 一拉手不能说了。
0: 哎，
1: 那来开始，
0: 开始。哟，你好啊，
1: 还那样，
0: 还那样。
1: 哎，记住了啊，您代表您看着啊，算了算了，打这一握手算了，十分钟你看看，嘴里老不闲着，老得说话，还那样行不行？哎，成样吗？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握手头一句你问我，你我回答你还那样。
0: 嘿，他没说还那样，就算
1: 凑合吧，
0: 一凑合可就
1: 不灵儿。
0: 你瞧还那样，凑合不灵儿。
1: 哎
0: 哎，您家里人多好？
1: 那看您问谁了。
0: 哦，您老爷子好。
1: 我爸爸说相声。
0: 说相声？
1: 说着呢。
0: 哦，你们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1: 38。
0: 38？
1: 要不48。
0: 嗯，
1: 我76、78。
0: 合着你爸爸没准岁数。
1: 不是，你问你也快点，我也得现叨叨啊。这是的，38不像话呀。我45，我爸38像话吗？78，78，45，差不离，这像爷俩了。
0: 这岁数有限颠沛的嘛，
1: 这行了。
0: 不是，70多岁了还说相声，
1: 说说
0: 那体格一定是
1: 棒，
0: 体格一棒，脸上的气色就特别的
1: 漂亮。
0: 这漂亮，不是70多岁了还漂亮？
1: 一块六你甭管，漂亮，慈美人，老慈美人，他乐意捯饬，你管着吗？
0: 嘿，他不说好捯饬，他乐意捯饬。哎，您老太太好？
1: 病了。
0: 哟，病了怎么不请大夫瞧瞧？
1: 请了，请了个大夫到家摸了摸脉，开了个方子，抓服药喝下去，算是
0: 好了，
1: 更重了，
0: 白治了。我说您请的哪个大夫啊？
1: 就门口那王大夫。
0: 哎，要说那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1: 有能耐。
0: 哎，那王大夫没能耐才把病人瞧不
1: 利索，
0: 要让张大夫瞧那早就
1: 死了，
0: 这还不如那大夫了。不是吃的丸药还是汤药啊？
1: 丸药。
0: 要说这丸药可不如汤药
1: 力量大。
0: 哪儿买的药？
1: 小药铺。
0: 要说这小药铺可不如大药铺
1: 给的多。
0: 给的多？这药有多给的吗？这个
1: 不如大药铺的材料真。
0: 我说你再有这不像话的可算你输啊。
1: 不，你如果想想啊，材料真，材料真。
0: 哎，您媳妇儿我大嫂子好？
1: 上班了，上班了。
0: 上班？
1: 门口街道办一加工厂，上班了。
0: 那这么说他也赚钱？
1: 也赚钱。
0: 您也赚钱？
1: 也赚钱。
0: 那么俩人都赚钱，你们这日子越过越
1: 富裕。
0: 一富裕可就
1: 存钱，
0: 一存钱两顿饭净吃那个
1: 顺口的。
0: 什么顺口啊？
1: 啊，什么顺口吃什么呀？鸡鸭鱼肉精米白面吃。
0: 哎，这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1: 下去的快。
0: 嚯，哎，
1: 差一点啊。哎呦，不行，都到嘴边，您看看表，到十分钟了呀。
0: 没没没没，不不到呢，不到呢。
1: 那快问快问，
0: 您老妹妹好？
1: 我妹妹跟人结婚了，让人给娶。

0: 着了，
1: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0: 阔
2: 阔
1: 阔，一阔两口子的感情可就
0: 大了
1: 大了。哎，听说妯娌们也挺
0: 和美，
1: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0: 孝顺。
1: 这孝顺公婆，街坊四邻谁不夸你们老妹妹？
0: 根儿，
1: 这都像话吗？这都，
0: 我说你这一块六毛钱，你跑这玩命来啊？你怎么连人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人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问我家里了，这说不来算不算？这个
1: 啊，行，问你们
0: 家。那咱到十分钟了没？
1: 不，不到呢，不到呢，
0: 差不多了吧？啊，
1: 您几个小孩？
0: 小孩
1: 啊，
0: 一二一个。
1: 孩子们好，
0: 孩子们都长选了，
1: 都长选了。不是，您也不给买点选药？
0: 买选药擦上了，
1: 一擦上
0: 见青，
1: 一见青
0: 利索，
1: 一利索
0: 出根儿，
1: 一出根儿
0: 扣嘎吱，
1: 一扣嘎吱
0: 不痒痒，
1: 一不痒痒
0: 没了，
1: 一没了
0: 又犯了。嗨，
1: 合着这是顶药，合着啊！
0: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吗？就这套，就这套，你打头问问，你现在还这词儿，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一块六毛钱，别把人格丢了。
1: 哎，行，要说呀，我还真赞成您。
0: 赞成哪点？
1: 你看这么半天啊，您就愣没说出那个。
0: 哎，这么半天
1: 啊，
0: 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
1: 没说出什么来？
0: 没说出那个字来，那个字。
1: 哪个字？
0: 就女字边这边一子字，
1: 这字念什么？
0: 这不认识这个。这字念什么？这字念一块六毛钱，念什么呀？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了，还问念什么？来起来，来不起别来啊！这么大个，适当的吗？
1: 行，我输您多少钱？
0: 一块六，
1: 一块六。
0: 哎，
1: 那这么着，给您两块钱，甭找了，怎么样？
0: 好啊，
1: 来。哎，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赵丽蓉、侯耀文为您献上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电视台导演来到英雄母亲赵大娘家拍摄电视片，但赵大娘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买豆腐，没有好好配合，闹出了不少乌龙。当初看这部小品的时候就在想，这豆腐能有多好吃呢？竟然连采访都不愿意录了。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4: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5: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这地儿啊，给我站上来啊。我拿点钱啊。哎呀，你来找谁呀？
6: 你姓赵啊？赵大娘啊，我看您来了。哎
5: 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6: 哎，不，这是公家的，这是。
5: 您俩是哪儿的？
6: 我是电视台的。
5: 啊，贵姓啊？
6: 姓侯。
5: 攒成了吗？
6: 导演。
5: 导演。哎，也是导演。
6: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5: 那都导啥呀？啊，导豆腐吧。
6: 豆腐啊，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5: 那个呀。哎，你坐着吧。哎，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6: 不，大娘，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5: 给我拍片？
6: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5: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6: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38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5: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6: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5: 构思
6: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5: 构思。哎，
6: 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5: 啊。不中一天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6: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5: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6: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5: 我说导演，是这么着。
6: 我不是导演。
5: 导演。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6: 我刚才跟您说着您都理解没有？

0: 解，
1: 理解了，
0: 理解，
1: 那就行。
0: 你说啥来着？
1: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艺术。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0: 啥位置？
1: 站在您的位置上。
0: 哪儿是我的位置？
1: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0: 不是这位置，
1: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0: 哎，
1: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0: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1: 嗯，
0: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1: 吧？不是，第一件，
0: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1: 有啥说啥。
0: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1: 上厕所不能说。
0: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1: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0: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1: 锻炼。哎，来，
0: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1: 哎，不行，你说吧，摔手疗法不行，
0: 治病
1: 没？
0: 治血压高，治心脏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你小不小吧？
1: 摔手疗法，
0: 二是可以了。
1: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0: 别的太极拳，
1: 哎，太极拳行，
0: 还没学拳呢。
1: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0: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1: 哎，对，来，
0: 我看呢，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1: 好，现在
0: 我们交通警察咋的呢？
1: 走，
0: 啪，
1: 哎，啪，不对，不对，停。
0: 凭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骨折。
1: 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0: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1: 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0: 看
1: 电视。
0: 哎，
1: 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0: 就爱听唱歌啊。
1: 会唱吗？
0: 年轻的时候吧，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
2: 好，
1: 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
1: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里。清晨，头上顶着河，
3: 他咋变了？
1: 唱平戏了都，
0: 不唱了，
3: 别唱了，
0: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0: 哎，
1: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0: 还挺清热的。
1: 您别看他轻省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
1: 大哥，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那就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0: 那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都是蒙人呢。
1: 对，怎么了？这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

0: 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1: 我说，
0: 往进走。
1: 导演，
0: 走，导演，进走啊！
1: 管了，
0: 走啊！
1: 那个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0: 什么事儿？
1: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哎，我先迈哪条腿？
0: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1: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0: 右腿，
1: 迈右腿中包，
0: 就是右腿，好不好？
1: 就迈右腿，
0: 就是右腿。
1: 哪边是右来着？
0: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1: 就这条啊，
0: 就这条，就是右腿。
1: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0: 您就迈右腿就行。
1: 中，
0: 哎，就迈右腿啊，
1: 就迈它来，
0: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
2: 不是站长，不是，
1: 停。
0: 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1: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0: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1: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0: 不是楼下那单元，
1: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0: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你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哎，
0: 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1: 有小孙子，好着呢。
0: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1: 我怎么教育他呀？
0: 教育，
1: 爹妈都疼着呢。
0: 对，
1: 不都上一个啊？
0: 都是一个。
1: 那个不听话，我也乖叽乖叽的。
0: 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只要是一闹，都记了。
0: 您说，
1: 我这干啥？
0: 干啥？
1: 你还嚷？
0: 弄！
1: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鬼儿打着。
0: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小鬼扛着招魂幡、
0: 啊。哎呀，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小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3: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故事。
3: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3: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
1: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往下，
1: 这砸光，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错了，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哎，对，往下说，
1: 光当，
0: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就是，
1: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哦？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可不中了。
0: 不不，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买豆腐还用叫车？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

0: 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陈佩斯、朱时茂精心呈现的小品《王爷与邮差》。陈佩斯和朱时茂这对搭档总能把反差演得入木三分，王爷怕赢了洋人惹麻烦，邮差偏要跑个第一争口气。他们的戏从不是简单的逗乐，看着是输赢，实则是咱骨子里那点不肯服软的精气神儿。这出小品笑着笑着就让人想起，有些东西比面子金贵多了。
8: 小子，慢点儿！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老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抬气。
1: 我是念着旷气抬气，
0: 旷气抬气，
1: 是旷气抬气，
0: 旷气抬气，
1: 没错，旷气抬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特笨，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0: 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1: 启禀王爷。到了到哪儿了？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就这儿。
0: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0: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啊？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1: 跟洋人玩啊？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0: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0: 说什么？
1: 我说好啊。
0: 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0: 这是第一吗？
1: 这是第几呀？
2: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1: 那这个是，这是大拇哥呀。
2: 我问你，好，这个呢？
1: 小拇指，
2: 看清楚，
1: 没错，是小拇指。
2: 我问你，这是第几？
1: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2: 这怎么是第一啊？
1: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2: 那好，那你就考这个，
1: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2: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1: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2: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1: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2: 就是不能跑第一。
1: 怎么了？
2: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1: 他不高兴怎么着？
2: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1: 他们是亲戚啊。
2: 你小子不是二傻。
1: 我是叫二傻呀。
2: 大傻。
1: 那是我哥。
2: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1: 有啊，老傻。
2: 谁呀、
1: 啊？我爸。
2: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1: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3: 我是二傻呀。
2: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1: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2: 哎，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1: 就剁下来了。哎。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2: 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1: 他不是老爷们啊，
2: 那是太后啊，
1: 当不是小媳妇儿了。
2: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1: 别，您慢慢说着，
2: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1: 哎，您说具体的吧。
2: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2: 哎，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2: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1: 这儿
2: 啊，
1: 这儿可没洋人。
2: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1: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2: 我说是好比，
1: 没法比。
2: 那就别比了，
1: 不比更好了。
2: 看见我了没有？
1: 看见王爷您了。
2: 我现在好比洋人。
1: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2: 哎，你跟着我跑，
1: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2: 对，
1: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2: 我指这怎么了？
1: 那不成屁股了吗？
2: 我就指，
1: 那您就是了。王爷，那您是
2: 好。
1: 哎，跟着您
2: 好。
1: 哎，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
2: 起慢。
1: 哎，扛起
2: 道歉。
1: 哎，什么
2: 道歉？
1: 到哪门子欠呢？
2: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1: 给他们，
3: 是什么叫面子？
1: 是脸面，脸面
2: 啊！
1: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2: 怎么不能啊？
1: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2: 你想跟我犯皮？
1: 那根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2: 什么？
3: 哎，我真傻呀、啊，真傻、啊！
2: 赶快道歉，
3: 王爷、
1: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2: 为什么？
1: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他们地也割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那叫租用租
1: 租，
2: 懂吗？
1: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2: 啊、
1: 那咱就是地主了。他们家是佃户。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2: 哪壶不开提哪壶。
3: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2: 就你这壶不开。
1: 我这壶开着呢。
2: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坏了，万幸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3: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啊。你实在不行
3: 啊，
2: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3: 我笑笑
2: 啊，傻笑一下。
3: 这傻笑一下、那行啊，
2: 行，来试试。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你看
1: 你看你看
2: 你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笑，我说是笑着的吗？
1: 你哭还难看。
0: 王爷，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
1: 哎呦！你肚子疼啊？
0: 别捂着肚子了，不是？
1: 你想真吐，你就不能扬。哎，你当洋人，我当洋人，我来当邮差。
2: 您怎么能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2: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怎么了？
2: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3: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
2: 谁见过这么大铺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2: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
1: 您看，您后头看着点，咱一见人都是，哎呦，
2: 哈哈哈哈，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4: 给爷请安了。
0: 哎，起来吧。
1: 哎，这小子占我的便宜。哎、
2: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4: 哦，好，杨人，
1: 你个假洋人。
4: 啊，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2: 哎，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
4: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2: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4: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2: 哎，君子一言，
4: 驷马难追。
2: 咱们走着，
4: 走着。
2: 抗美，
4: 我超过你了。哎，我慢下来。哎，看见我笑了吗？
1: 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2: 哎，再给杨大爷笑开一点。
1: 三岁口，
2: 你才三岁口呢。
1: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4: 好，骚人，
1: 骚人，
2: 你才骚呢！
1: 你踢我，
2: 你敢骂我娘了呀？
1: 啊，你踢我两脚了，
2: 我这还第三脚。
4: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1: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2: 恩事吗？
1: 开，
2: 这小子。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1: 疼死我了！
2: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点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1: 你小子，完了你了！我揍你！
2: 你敢？
1: 我怎么？
2: 我是洋人！我哎呦！王爷，打枪呢！全跑了，
4: 赶快给我追！
2: 得令嘞！
4: 好，小子追上一个！
2: 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1: 好，
2: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1: 追，
2: 你们的了。
1: 啊！
2: 嘿，
1: 好，第一名。啊！
2: 哎，这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4: 什么？
2: 第一呀、啊？
4: 我怎么 就没看见呢？
2: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5: 他们喊什么？
2: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5: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2: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啊、
5: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2: 我傻没听见。
5: 咱们长老佛爷领赏。
2: 走着
6: 走。我说二傻呀，
2: 哎，
6: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
2: 哎、
6: 就你走先了。
2: 哎，别介，您走先
6: 了。你走先了。
2: 您先走
5: 啊。你快走吧，你
2: 奴才也就不客气了。
5: 哎，我说二傻
2: 啊，
5: 你会慢呢？
2: 你以为我真傻呀？
5: 啊，合着我傻呀？
2: 哎，这您自己说的。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陈寒柏、王敏为您呈现相声《今非昔比》。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曾经的三转一响，现在的汽车洋房，趣味横生的忆苦思甜，让新时代的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啥叫今非昔比。
11: 我们这演出呢，你怎么上来就喊呢？
12: 你不认得我了？
11: 你是？
12: 我是你老舅。
11: 我是你二叔。
12: 你占我便宜。
11: 我可先吃的亏。
12: 怎么忘了
11: 啊？
12: 当年你下乡住俺家了，俺家里年年吃酒鸡，人人吃酒鸡，你给起的外号老舅。
11: 啊，你是那个靠山屯的陈老舅。
12: 你怎么能不认得我了呢？
11: 不是，平时来的时候腰里系根电线。今天借这么一套衣服，我不敢认了。你
12: 这不过年了吗？
11: 是吗？
12: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11: 打住。
12: 怎么了？
11: 给我送东西。
12: 嗯，
11: 上回送我四个老玉米，扛走我一袋白面
12: 啊。这回不送你老玉米了。
11: 送我什么？
12: 送给你个笔记本。
11: 行了行了行了，别，你呀、啊、先跟我回家。
12: 干什么？
11: 我爱人把衣服准备好了，带回去给孩子们穿。
12: 又给你添麻烦了。
11: 咱俩你还客气什么？
12: 不带了
11: 啊。
12: 不带了。
11: 怎么不带了？
12: 我怕带回去孩子们不穿了。
11: 平时带的衣服孩子们可都抢着穿。
12: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了。
11: 现在
12: 孩子们赶时髦了。
11: 赶时髦了？
12: 大人们也赶时髦了。
11: 是吗？
12: 俺家里那大嫂，
11: 大嫂
12: 看着城里的妇女穿那个裘皮大衣，
11: 嗯，
12: 她也张罗着买一件。
11: 给买一件吧。
12: 结果穿出笑话来了。
11: 怎么还穿出笑话来了？
12: 来回去头一天就穿出去显摆
11: 啊！
12: 对门的二婶看着纳闷啊。
11: 纳什么闷啊？
12: 她大嫂啊，
11: 嗯，
12: 你这个尼龙绸大衣怎么这么厚哎？
11: 喂，等会儿，不是裘皮大衣吗？
12: 她把那个毛冲里穿了。
11: 毛冲里穿了，
12: 他说怎么穿暖和，
11: 赶紧翻过来。
12: 翻过来穿了一天就不敢穿了。
11: 怎么又不敢穿了？
12: 就他那个身材
11: 啊，
12: 一穿出去，
11: 嗯，
12: 全村的狗撵着咬啊。
11: 狗咬他干嘛呀？
12: 拿他当了狗熊了。
11: 嗨，这样吧，
12: 懂了，
11: 过年了，我送你个大礼。
12: 什么大礼？
11: 我刚买了个大背头
12: 啊，
11: 家里那台29寸的电视你拉走。
12: 29寸的大彩电
11: 怎么样？
12: 有这么厚吗？
11: 不是这大彩电
12: 能挂墙上的。
11: 不是，你说那是新产品，叫等离子电视。
12: 对啊，等离子的
11: 是吧？
12: 你看，还是你能叫上名来？
11: 你都没见过吧？
12: 俺家里挂了两个，我都叫不上名来。啊？
11: 你家里挂俩了？
12: 啊，楼上一个，楼下一个。
11: 哎呦，陈老舅，你可够超前了！
12: 一百，全村第三。
11: 这才排第三位，
12: 没完了，
11: 是吗？
12: 有两家去年就挂上了。
11: 这么说你是真有钱了。
12: 党的政策好啊，过去不敢想的事儿，现在都成了现实了。要不怎么想送你个笔记本呢？
11: 不，你等会儿，咱俩关系这么好，你有钱了送我个笔记本？
12: 笔记本电脑？
11: 电脑
12: 拿不出手啊。
11: 不，能，在哪儿呢？快点，
12: 来，我那个马车上搁着呢。
11: 你还赶着马车来的？
12: 我开着马车来的。
11: 马车能开吗？
12: 宝马车呀。
11: 你都开上汽车了？
12: 不是要奔小康社会吗？哎
11: 呦喂，这么说你是真富了。
12: 没告诉你吗？党的政策好啊。
11: 是啊，
12: 不敢想的事儿全成了现实了。
11: 快说说，都什么事儿变成现实了？
12: 过去山上那个花儿草儿啊，谁想到现在能出口转外汇啊。哦，
11: 这么说你搞花卉出口？
12: 咱那个花出去各国朋友都夸呀。
11: 都怎么夸的？
12: 哟西，你的花儿一起棒就是那。
11: 哦，我听出来了，这日本朋友夸你。哦，
12: 你们的花儿乔斯米达乔斯米达。
11: 韩国朋友夸的。
13: 你的花儿very good。
11: 英国女郎也夸。
13: 一百。
11: 不，你等会儿。这我得问问你，这是哪国朋友夸的？
12: 这是外国哑巴。
11: 聋哑人也夸呀。
12: 你说我们的花好不好？
11: 太好了。这么说你还经常出国？
12: 不用常出去。不是有互联网吗？
11: 是啊，
12: 有的买卖我在网上就做成了。
11: 你还搞网上经营？
12: 我有自己的网站呢。
11: 还有网站？
12: 那当然了。
11: 你的网址是
12: www.陈老舅.com。 嗨。
11: 哎呦，我的老舅大哥呀。通过你的一说，我发现咱们农村的变化是今非昔比呀。
12: 不行啊，我们变化再大也赶不上你们城里变化的快。
11: 咱们城乡共同发展。
12: 你看几年的功夫啊，你们城里的新名词新名堂我弄不懂了。
11: 都什么不明白？
12: 剃头不叫剃头，叫美发。
11: 对，
12: 洗澡不叫洗澡，叫桑拿。
11: 是，
12: 好好的衣裳搭上块补丁叫休闲。
11: 没错，
12: 我们吃上肉了，你们吃开菜了。我们打上电话了，你们网上聊天了。我们穿上名牌了，你们露开肚脐了。我们喝上蜂蜜了啊，你们开始尿糖了。嗨，
11: 我听着话可不像夸我们。
12: 就是夸你们。
11: 是夸。
12: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嘛。
11: 这话说得好。
12: 这回来就是找你帮忙点。
11: 有什么困难
12: 说。现在不是实行那个转基因的工程吗？
11: 转基因你也知道，
12: 科技兴农嘛，
11: 还真不简单。
12: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科学家。
11: 干嘛？
12: 我寻思着让他把大象那个基因呢转移到那个老母鸡的身上。啊，将来那个鸡长得那个高啊，一扎上翅膀子就能刺出两根象牙来。嚯，鸡爪子那个大呀。
11: 大，
12: 现在是一个人能啃十个鸡爪子，
11: 到那时候
12: 你十个人啃一个鸡爪子啃不利索了。
11: 好嘛，
12: 下的那个蛋是又大又圆，还带外国字的，
11: 写的什么
12: NBA 呀，
11: 篮球啊。
12: 这就是我的专利啊。
11: 还有专利？
12: 名字我都起好了。
11: 叫什么名字啊？
12: 航空母鸡啊。哎嗨。
10: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咱当兵的人刘冰。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光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作品由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奇格创作完成。1952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他，按照歌曲作法的课程要求，需要创作一首原创作品作为结业作业。儿时科尔沁草原的生活画面涌上心头，于是美丽奇格取材科尔沁短调民歌《茉莉马》的旋律，词曲创作一气呵成。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邓丽君，我没有骗你。

邓丽君的演唱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她的歌声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爱情中的无奈、不舍与坚守，引起了不同年代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成为人们心中关于爱情的经典记忆之一。邓丽君，我没有骗你。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最美不过夕阳红，刘秉义。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绣荷包，郑绪岚。晋北百姓最朴素的真情与期盼都在这首绣荷包之中，一绣一只船，二绣鸳鸯鸟，把姑娘对情郎的牵挂，对团圆的期盼唱得鲜活又接地气。想情郎就说要一个荷包袋，盼望归来就唱郎你要早回来，这么直白的歌词就是晋北民歌特有的直抒胸臆，不绕弯子，全是最动人的烟火气。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欢《好汉歌》。

好汉歌刘欢。刘欢把好汉歌演绎得气势磅礴，荡气回肠，他通过自如的真假声转换与韵味十足的唱腔设计，瞬间点燃热血氛围，特别是唱到该出手时就出手时，爆发力十足，尽显英雄的豪迈气魄，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快意恩仇的水浒江湖，堪称华语乐坛影视金曲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罗文、珍妮的美妙歌声，世间始终你好。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歌词通俗易懂，叙事诗般令人倍感亲切，既充满情趣又富有哲理的表达方式，使得这首歌曲成为值得回味的经典之作。侯德健、程琳，新鞋子旧鞋子，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伊豆的舞女，山口百惠，

伊豆的舞女山口百惠。出演伊豆的舞女时，山口百惠才刚刚15岁，浑然天成的纯净气质，稚气未脱，眉眼干净柔和，十分吻合影片里舞女天真羞怯的形象。山口百惠的声线清澈柔和，不刻意煽情，仅凭自然细腻的演唱，就把少女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朦胧情愫尽数展现。这首伊豆的舞女也成为一代人记忆里的经典歌声。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蔡国庆《北京的桥》。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

0: 去呀、啊。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0: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作为1985年播出的电视剧《八仙过海》主题曲，这首歌成为了奚秀兰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一首，也是一代人童年的记忆。奚秀兰，《八仙过海》，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杜晴，古月，张慧卿。

古月，张慧卿，杜晴，左宏元的音乐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一些儿歌，其中最著名的、流传最广的，应该就属《蜗牛》和《黄鹂鸟》。做儿歌，让左宏元真正与音乐结下了缘分，也为他后面转做流行音乐打下了基础。后来，左宏元开始和琼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几乎包办了琼瑶电影的配乐。80、90年代，左宏元合作过的歌手更是不计其数。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杨洪基《塔里木之歌》。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

0: 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孝贤皇后在东巡途中不幸病逝，乾隆悲痛万分，常年保留她居所与坐船缅怀。后续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继后，却心存隔阂。皇后离世后，乾隆日渐放纵，接纳江南汉族女子入宫。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4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四集。
1: 就在嫡子去世后两个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初，38岁的乾隆要开始他即位之后的第一次东巡，到曲阜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了。然而就在出发前一个月，钦天监的官员向皇帝陈奏说，克星建离宫，沾属中宫，由省。啊，钦天监的意思是说啊，一颗忽明忽暗的所谓克星突然出现在离宫六星当中，这预示着中宫皇后将有灾祸。啊，乾隆一看这个汇报，一开始心里边也有点怕啊，但是转念一想，这个大难不是已经应验了吗？啊，新丧爱子，也就是刚刚死了儿子，这还不算大难吗？那么以后应该没什么厄运了吧。所以说啊，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就带着皇后和皇太后上路了。一上了路，乾隆就感觉带着皇后出门这个决定那是非常的正确。早春二月，春风浩荡，一大家子人一起出门旅游，那心情很好啊。皇后也很开心，和乾隆一块儿高高兴兴的陪着太后就登上了泰山的山顶。不过乐极生悲，有这么个词儿啊。下了泰山回到济南，皇后就感冒了，开始持续的发烧，在济南呢待了好几天也没见好啊，反正日期也到了。乾隆啊想让皇后在济南养好病再走，但是富察氏说，我在这儿不走，你和文武百官都得在这儿陪着我，那怎么行啊，是吧？再说了，这给地方上增加负担呢，还是回北京，咱北京医疗条件好，是吧？回去再好好治。乾隆一听啊，这也在理，就只好啊启程北返了。3月11号，乾隆皇帝和富察氏皇后啊一行从德州坐上了船，沿着运河返回北京。坐上船啊，乾隆长出一口气，因为船上啊就不再颠簸了，比较平稳了，有利于皇后养病。所以说乾隆坐在窗户边啊，望着河畔的春色，打算做上一首诗。就在这个时候，太监过来了，说皇后啊感觉不舒服，您呢赶紧过来。

生啊，他凡事都是为别人着想，诚恐久住劳重，怕待久了给地方增加负担，耽误国家政事，所以急着回京，不幸在路上仙逝了。乾隆说，皇后22年来孝奉圣母，侍朕尽礼，待下及人，此宫中府中所尽之者，朕痛失内座，痛何忍言。就是说啊，皇后22年来对太后、对我、对下人那都非常好，没有什么挑剔的，这突然去世啊，我的悲痛你们可以想见，所以要隆重地办理皇后的丧事。3月22日，乾隆发布谕旨给皇后追加谥号，叫孝贤，这是所有皇后谥号当中最好的一个，所以后来人们都称富察氏为孝贤皇后。

那么孝贤皇后的去世对乾隆个人还有乾隆一朝的政治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当然是对乾隆的感情上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皇后去世，乾隆的心里边那当然是痛断肝肠。当天夜里啊，他忙完了安排皇后丧事，是一夜都没有睡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向太监要过纸笔，写下了一首挽诗：恩情耐二载，内治十三年，忽作春风梦，偏于旅岸边，圣慈深意孝，功愧尽亲贤，忍送官居时，竹琴已断弦。这首诗啊，也就是说我们夫妻恩情22载，你治理后宫一共13年，这一切突然就化成春风一梦，飘散于运河的河岸边。皇太后平日里总称赞你的孝顺，嫔妃也无人不佩服你的名贤。我从此不再读《诗经》当中的《关雎》篇，因为我的竹琴已经断弦。从皇后去世的那天开始，乾隆的人生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悲痛之中。揭发22年来，他和皇后已经是如同两棵互相依靠交织成长的大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已经成了对方的一部分了。皇后去世，乾隆就感觉自己身体的一半也已经死了。皇后去世之后的头半年，乾隆一直都睡不着觉，他动不动呢就觉得皇后还在自己的身边，夜里也经常的惊醒。事后乾隆的老太监注意到皇后死了之后，乾隆的精神状态变得有点不正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无目的的活动增多了，就是走到某张桌子前却想不起来自己到这儿是想干什么，工作没效率，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每天呢不停地发火，冲谁都发火，情绪也是特别的恶劣。就在这个时期啊，乾隆呢做了很多的诗，只有写诗能让他缓解一下情绪。我们提到过一个历史记录，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一生做了43000多首诗。由于这诗啊写得太多太烂，乾隆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很平庸，或者说只不过是分行的日记。不过在这40000多首平庸的诗作当中，有100多首诗写得非常好，是情真意切。这100多首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悼念富察皇后的。富察氏刚去世之后的那一段时间，乾隆几乎是天天梦到皇后，醒来后有时就把梦中的情景写到诗里，比如下面的这一首：其来不告，去无辞，两字平安报我知，只有叮咛思圣母，更叫故父惜诸儿。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这首诗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乾隆梦到了死去的皇后。皇后说，我来这儿啊，只是要告诉你，我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很平安，你放心。另外呢，我想还想看看啊，我的婆婆和宫中的这些孩子们现在怎么样啊，我对他们呢还是不放心。打听完这家里边的情况呢，皇后啊就悄悄地消失了。这么一觉醒来，乾隆的眼泪已经是湿透了枕巾，窗外风吹窗帘的声音更加衬托出了子夜时分皇宫内院这个寂寞和悲凉的地方。您看这首诗啊，写得很真挚很朴实，这诗呢不像是一位后宫三千粉黛的皇帝所写，更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向妻子所做的告白。所以啊，长春宫是皇后的寝宫，乾隆命令长春宫的所有陈设都要保留原样，一点儿也不能够变动。每年皇后的祭辰，乾隆都要到这儿来凭吊，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半天。这种做法坚持了40多年，直到他退位。皇后去世的时候所乘的船叫清阙坊，这是皇后最后生活过的地方。乾隆说啊，要把这艘船运进北京城，我要留作纪念。那大臣们一听啊，都吓傻了，因为这艘船体积非常庞大啊，要是按照今天的吨位呢，排水量上千吨啊，这怎么运呢？乾隆说，我不管啊，你们得给我想办法，我一定要保留这条船啊。最后啊，还是这礼部尚书海望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命人在北京的城墙两面啊，搭起长长的木架子，上面呢铺上木头轨道，轨道上铺满新鲜的菜叶作为润滑剂，几千名工人一起使劲儿啊，推扶拉拽，好不容易才把这条大船是运进了城里边。那乾隆就用这样的方式啊，把孝贤皇后用过的一切东西都保留了起来。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第二点，还造成了乾隆啊和这个新皇后的不和。富察氏去世之后，这后宫不能没有皇后嘛，所以说啊，这个老太后啊多次的催促，乾隆十五年（1750年）又册立了另一位妃子，叫做乌拉那拉氏为皇后。乌拉那拉氏啊，是皇帝做皇子的时候就娶的侧福晋，所以论资排辈，乾隆选中了她。然而啊，对于这个那拉氏，乾隆是一直找不着感觉。虽然这个人也是端庄秀美，出身名门，但是呢，乾隆就是培养不起对富察氏一样的爱意。一看到那拉氏，他就想起富察氏，就感觉啊，那拉氏这儿也不如富察，那儿呢也不如富察，所以对那拉氏一直很冷淡，有时候一天都不和他说一句话。那拉氏呢，当然也很委屈啊。那这皇后做的还有什么劲呢？啊，经常是一个人呢，躲到这角落里边偷偷的哭。有时候乾隆看到了也感觉很对不起这个新皇后。乾隆十六年三月，在富察氏去世三周年的忌日，乾隆写了一首诗分析自己为什么不爱新皇后。他说，独旦歌来三季周，心怀岁月信如流，启闭心勤终不及，旧书旧见久相投。就是说啊，时光很快，一转眼孝贤皇后去世都三年了，难道是新皇后处处真的不如旧皇后吗？也不见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和孝贤的恩情年深日久，其他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代替。确实啊，富察氏在乾隆的心目当中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的。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小王子》，那里边啊，小王子爱上了一朵玫瑰，在小王子的眼中啊，这朵玫瑰那是独一无二的，天下最美的啊。当然事实上在别的地方这样的玫瑰可以说遍地都是，但是啊，在这个小王子的眼中，他的这朵玫瑰那是天底下任何玫瑰都不能取代的，因为他是他见到的第一朵玫瑰，也是他亲手浇灌长大的。那么富察氏就是乾隆的第一朵玫瑰，因此呢也是唯一的一朵玫瑰，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因为它不可复制。那对于乾隆来说啊，富察氏是他的初恋，和富察氏在一起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啊，虽然说我们说啊有了新皇后了啊，虽然后来又有了很多的新的妃子啊，但是对谁他也找不到对孝贤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虽然乾隆也总劝自己对新皇后好一点啊，无奈啊，真情不能勉强，这个新皇后始终是有名无实，得不到乾隆的恩爱。一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直备受冷落而心情抑郁的皇后在南巡路上终于与乾隆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皇后当众剪去自己的头发，声明想去做尼姑，说我这样活着还不如当尼姑好。那乾隆很生气，是大怒啊，把这个皇后打入冷宫。打那儿之后啊，乾隆是再也没有立过皇后。有人说，你之前不是聊过吗？乾隆有三位皇后吗？啊，这第三位皇后啊，是嘉庆皇帝的生母，这是死后追封的。啊，这是孝贤去世对乾隆的第二点影响。

0: 私生活上的放纵。从乾隆对孝贤皇后的感情来看，乾隆是一个很专一、很重感情、很重礼法的人。然而乾隆的后宫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放纵啊和自私的一面。那不过啊，他的放纵和他的专一正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前面我们说过，乾隆的后妃仅有名号的就多达40位啊，这个数字如果放到别的朝代啊，可能不算多，但是在清朝皇帝里边已经是第二多的了，第一多的是康熙，67个。孝贤皇后在的时候，乾隆在私生活上一直很节制，很守礼法。然而啊，这个孝贤去世之后呢，乾隆内心感觉很空虚，就纳了很多的妃子，不管是谁，只要看中了，就想法的娶进宫来。那乾隆的这些妃子啊，从出身来说呢，有大家闺秀啊，也有普通人家的女儿，甚至还有犯了罪的犯官女儿。啊，从民族来讲呢，有满族、汉族、蒙古族，还有回族啊，可以说五花八门。那么从这点上来说啊，乾隆中年之后是一位比较放纵自己私生活的皇帝了。乾隆后宫突破礼法的一个重要表现，那就是出现了汉人之女。我们知道清代后妃制度规定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当然了，清代祖制所说的汉人不包括汉军八旗，汉军八旗被列为旗人。但是清代档案明确显示乾隆娶过江南汉人的女儿，这就是违反祖制的。我们先来读一读啊，宫中档的这个乾隆43年，也就是1778年的朱批奏折里边这么说：有明贵人之兄陈济自扬州来京，恳求当差，看来此人系不安分之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啊，乾隆43年1778年的时候，宫中有一个明贵人姓陈，是扬州人啊。另外啊，根据同一份的清宫档案，乾隆当时还有一个姓陆的常在，是苏州人。也就是说，乾隆的后妃当中至少有两个人是江南的汉人。那么这两个人他又是怎么违反祖制进宫的呢？我们说啊，孝贤皇后死后，乾隆开始用私生活的放纵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中年沦陷，就是说一个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放弃很多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原则，因为意识到生命已经过半了，时间不多了，那就开始寻求刺激。乾隆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他在乾隆22年1757年的第二次南巡开始，就在出巡的路上不断的烈焰。从康熙朝起啊，皇帝巡幸各地，地方上和皇帝关系特别近的大员，有时候呢会向皇帝偷偷的进献美女供皇帝享用。康熙皇帝身边的大臣李光地啊，在他的笔记《荣村语录续集》当中啊，就说过这样一件事儿，说啊，康熙巡幸山西，山西巡抚嘎里向康熙进献了4名美女。那么据此推测啊，乾隆南巡过程中应该也会有地方大员向他进献美女。所以呢，我们推测啊，这两位汉妃很可能是乾隆南巡过程中陪伴乾隆，被乾隆相中了，带回了北京的。那么这样不就是破坏祖制了吗？那当然，乾隆人家有自己的办法变通啊，他可以命这两位妃子的家族入旗，就变成了汉军旗人啊，这样呢就算不违祖制了。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60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民间香妃传说多为后人杜撰，原型是宫中容妃。孝贤皇后离世后，乾隆半生思念，借丧事冲罚多名办事官员，同时反思宽松施政，从此改用严苛手段管束百官。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5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五集。
1: 乾隆后妃当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应该是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香妃。人们传说啊，这个香妃呢是西域的著名美女，浑身散发着天然的异香。乾隆慕她的美名把她纳入宫中，还特别建了一座宝月楼，也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供她居住啊。当然了，今天啊，我们梳理历史资料已经弄明白了，所谓的香妃，她就是清皇室四谱当中所记载的容妃，维吾尔族，姓何卓氏，也是维吾尔族上层的贵族的女儿。那么她是乾隆25年，也就是1760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入宫的。那这宝月楼是什么时候修的呢？啊，修建于乾隆23年，1758年。所以说啊，宝月楼、新华门不是因为香妃所修，在容妃生前没有人管她叫过香妃，说她身上有异香什么的，那纯粹啊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啊。只是因为这个民族比较特殊，其他方面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事实上呢，连那张著名的香妃像啊，是不是香妃本人也是大成问题的。因为这张像呢是1915年当时的故宫古物陈列所从避暑山庄运来的一批文物当中偶然发现的啊。当时啊，上面有一张清代的黄签，标明这张画像叫什么呢？叫做美人画像，并没有说是哪个妃子的画像，更没有说啊这就是香妃的画像。那古物陈列所在陈列这幅画的时候啊，为了获得轰动效应，根据香妃的传说，哎，给他定名香妃容妆像，使这幅画从此大名远扬。但是很有可能啊，这张画像和香妃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可以说啊，乾隆在50多岁的时候啊，娶了少数民族的容妃啊，这既有笼络维吾尔族上层贵族的意图啊，当然也有寻求刺激的意图。乾隆的后宫在他人到中年之后啊，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了。那不过啊，虽然后宫当中粉黛如云，乾隆却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富察氏那样的知己。乾隆在谕旨当中曾经说过，自从孝贤皇后去世后，他就养成了独宿的习惯，不再让任何的妃子陪伴他过夜。那么每天晚上被他临幸过的妃子走了之后，陪伴着乾隆度过漫漫长夜的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寂寞。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孝贤去世之后，乾隆的生活当中只剩下了性，却没有了爱情。还有一点影响，这就是第四点啊，对富察氏的思念成了乾隆后半生感情生活的主旋律了。我们说，在私生活越来越放纵的同时呢，乾隆对于富察氏的思念却是与日俱增。阅历的女人越多，乾隆越发现富察氏这样的女人，上天只创造了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后半生当中，任何一个和富察氏有关的场合，都会引发乾隆的深深的思念。乾隆19年，1754年，他东巡关外，路过科尔沁草原，顺道看望一下嫁到蒙古的女儿固伦和靖公主。富察氏的一生啊，生了4个孩子，

两男两女啊，只有这个女儿最后活了下来，嫁给了蒙古的亲王。看到这个女儿啊，乾隆呢不由得想到了他的生母，写下了两句诗：同来试验承欢处，唯忆前嫌转鼻心。本来见到女儿很高兴，但是呢我因为想到死去的皇后，鼻子又是一阵阵的酸楚。自从皇后死后，乾隆一生就再也没有进过济南城。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皇后啊就是在这儿生病的，所以每次快到济南的时候，乾隆的心情都很不好。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南巡，乾隆又一次经过了山东，又赋诗一首说明他为什么不进济南。四渡济南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夕分篇句，十七年过恨未平。就是说四次不入济南城是怕一进去就勾起痛苦的回忆。十七年前的三月，皇后在这儿病倒，十七年过去了，我的心中仍然是余恨未平。这样的诗啊，乾隆的一生做了不下百首，凡是看到皇后生前用过的物品，到了与皇后共同待过的地方，甚至他看到南非的大雁，都会引起对富察氏的思念。每次乾隆去拜谒东陵的时候，都必到玉陵给埋在那儿的孝贤皇后上上坟。乾隆55年1790年，已经80岁的乾隆又一次来到了妻子的坟前，写下这样一首诗：三秋别忽尔，一场寄酸然。夏日冬之夜，远期只耐年。我呀已经有3年没给你上坟了，今天到这儿呢，忍不住啊又哭了。现在呀这年龄也是越来越大了，唯一的安慰就是可以早点见到你。所以呢，虽然我这身子骨还成，别人也都说我能活到100岁，我呀却不想活那么久，因为呀我真想能早点和你团聚呀。

在富察氏去世51年之后，乾隆皇帝终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愿望。所以我们说，皇帝皇后之间也是有真感情、真爱情的。乾隆和孝贤皇后之间的爱情，就是一首现实版的《长恨歌》。那么我们说，一个人的感情生活是不是幸福，会对这个人的性格、生活甚至工作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孝贤皇后在日的时候，乾隆王朝是阳光的、向上的。孝贤去世之后，乾隆这个人那性情就大变了，就连他的施政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啊，孝贤的去世结束了春风拂面的乾隆出政期，还引发了乾隆继位之后最剧烈的一场政治地震。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

真。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皇帝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刚当皇帝那阵儿，他就预感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头。乾隆自己说过，朕预吉之初，常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福益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话什么意思呢？我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感觉乾隆十三年1748年必然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预感呢？啊，没人知道。我呢，只是想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雍正在位恰好十三年，所以说乾隆登基之初就对十三这个数字心理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期。这历史啊，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爽地实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三月，孝贤皇后去世了。孝贤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乾隆最喜欢的女人。她的突然病逝可以说不光给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风暴，同时呢，也引发了大清政坛的一次九级地震。孝贤皇后去世，乾隆非常悲痛。那么斯人已逝，乾隆能做的只是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尽尽自己的心思。所以说乾隆对孝贤皇后的葬礼非常重视，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办得完美无缺啊，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做到200%的好，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乾隆心中完美的形象。但是大臣们不了解皇帝的心思，在他们心目中啊，孝贤皇后的丧事和别的皇室丧事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需要例行公事，按部就班地完成既定程序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葬礼办的就和皇帝的要求有了差距了。葬礼上啊，需要宣读册文，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悼词啊。这个事儿啊，归翰林院管。翰林院起草好悼词之后，乾隆说啊，我要看一看。拿过来一看，发现啊，草稿当中有一处满文的译文给翻错了啊，把这个汉语当中的皇比，也就是皇母啊，一不小心给译成了先太后，也就是祖母啊。说实在的，这小小错误啊，在当时的文件翻译当中那很常见，发现了顶多警告一下，马上改过来就完了。谁也没想到乾隆因此是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斩监后秋后处决啊，也就是关到监狱里边，等秋天的时候咔砍脑袋。其他经管过此事的处级以上的臣僚啊，一律革职，全部赶回老家卖红薯去了。这个处理把满朝文武都给吓傻了，草稿当中翻译错了一个词儿，就处理得这样重，不至于吧？那么就在大臣们还没有明白过味儿的时候啊，紧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按照历代规矩，皇后的葬礼上需要使用黄金

造的金册，金册做完了，乾隆说拿过来我要亲自看看做得怎么样啊！一看呢，乾隆说造得不够精致，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制造金册这个事儿啊，归工部管，乾隆是雷霆大怒，工部的所有司级以上的大臣是全部问罪啊。过了两天，乾隆又发现祭祀用的桌子擦得不够干净，这事儿啊归光禄寺管，光禄寺主要大臣一律降职。总之啊，因为这个葬礼，乾隆是处理了很多的人。可这事儿啊到这儿还没有完，满族的旧习遇到皇帝皇后的丧事儿，100天之内大臣们不能剃发，就得那么蓬头垢面的待着啊，表示自己光顾着专心致志的悲痛了，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了。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在国家大典大清会典当中并没有记载，所以呢天长日久之后，到了清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十多年前啊，雍正皇帝去世的时候，很多大臣在百日之内已经剃发了，当时啊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所以说孝贤皇后死后，很多人也正常剃了头发。不料乾隆上朝后发现啊，看到好几个人脑门剃的是净光，跪在自己面前，乾隆勃然大怒说，你们居然对皇后这么不尊重啊！结果一品大员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湖广总督塞勒额被乾隆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两人也因此革职。谁也没想到堂堂大清王朝的一品大员就因为几根头发掉了脑袋。所以总之啊，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因为孝贤皇后去世，全国几十名大臣都倒了霉啊！原来风平浪静的朝廷上莫名其妙地刮起了一股十级台风，这让所有的人确实都没有想到。心理学家说啊，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的状态啊，经常是无缘无故地指责别人，对别人发脾气啊，原因很容易理解，他内心苦啊，所以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体会理解他的痛苦。那身体处在巨大痛苦当中的人也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乾隆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明白天儿都塌下来了，他最亲爱的人都去世了，他的世界已经变得暗无光彩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却是若无其事，该吃吃该睡睡呢？乾隆啊在极度的悲痛当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通过惩罚他人来泄愤，这才造成了天下那么多人倒了霉掉了脑袋。那当然啊，这个乾隆一时的情绪失控只是造成这次政治大风暴的表面原因，或者说呢皇后的去世啊它只是一个导火索，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那从更深层次来说，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臣僚群体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啊。我们说啊，这个乾隆朝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宽仁，中期严峻，晚年宽纵。从乾隆即位到乾隆十三年的初政时期，乾隆的政治风格是行仁慈宽大之政啊，但是仁慈之主不是那么好当的。乾隆对臣僚们宽大仁慈，一开始他们确实曾经是如沐春风，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可是时间一长呢，有些人就固态复萌，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个懒散懈怠的老样子了。从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就开始出现了废弛的苗头，许多地方啊最勤奋的地方长官也不过是能按时上班啊，处理完几个文件早早下班回家听戏喝酒去了，这就已经算是好官了啊。那对于那些懒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才到这衙门口啊坐一坐，平时的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的人影，这呢还不算是大事儿。更为严重的是，乾隆一宽大手一松，贪污之风又刮起来了。雍正年间由于雍正皇帝大力整顿，臣僚们基本上都能够安分守己，那到了乾隆

0: 1746年，也就是1741年前后，朝中却发生了数起大案。我们来看看这《清高宗实录》的记载，说乾隆六年1741年，有人举报山西布政使萨哈亮收取钱粮家贫入籍。什么意思呢？这个布政使啊，是一个省里边专管财政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财政厅厅长。也就是说，山西财政厅厅长萨哈亮这个人呢，在收税的时候随便滥收费，应该收10000两，他收20000两，多的那10000呢就归了自己了。乾隆看过这份举报信之后十分的意外啊，他本来想建立一个历朝都不能比的清明盛世，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会发生这样明目张胆的贪污行为啊，他非常生气。乾隆生气地问，使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被竟是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就是说，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呢，竟把我当成历史上那些可以随便欺负的无能之主吗？这件事可以说头一次引发了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的反思。自己对大臣们这样好，那为什么还是这个结果呢？显然自己的执政方针有问题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乾隆他就有点理解他的父亲雍正了。我们以前说过啊，乾隆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雍正抱着很强的逆反心理，觉得雍正这个皇帝啊，做得没风度，不聪明，成天是急赤白脸的，搞得大家伙呢对他都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到了现在啊，乾隆发现了父亲雍正那么严厉那么苛刻，也不完全是他个性残暴，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大势所迫。这是康熙晚年留下的一些大臣们不容他宽大。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水弱易顽，就是说人们因为水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柔弱，所以很多人最后都是淹死在水里边的。那一个统治者过于人柔，可能结果啊，就是导致更多的大臣陷入法网。乾隆即位之初，学习唐太宗诚心诚意地对待百官，希望百官也能和自己一心一德，共真盛世。然而到现在啊，他发现清代大臣整体素质和唐代唐太宗的时候没办法比，虽然皇帝对他们十分的善待，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用相同的忠诚来回报君主，相反，他们把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当成了可钻的空子，只顾着拼命的捞钱。所以说啊，在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的时候啊，他反省自己的出政，说我登基之初还有好名之心作怪啊，如今越是计多，才深知政治必须出于大公治政，才能不走偏。我们说过啊，乾隆即位之初就明确过一个统治思路，就是宽严相济。那现在他感觉宽的已经超出了尺度了，需要动用严的一手了。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焦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多年后，何春生和罗小贝的儿子长大成人，孝顺懂事，夫妻俩携手走过风雨，感情愈发深厚，他们明白了婚姻的真谛，门第不重要，相互理解，彼此珍惜，才是幸福的关键。请听门第第30到31集。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30集，一地的鸡毛。
10: 柳如意一看到父亲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头子重男轻女，从小就没喜欢过柳如意，

0: 总骂他吃白食的，是给别人家养的。如果不是父亲的打骂，柳如意也不会那么早就和罗锦成恋爱。得不到温暖的孩子往往是早熟的，早熟孩子的情路大多披荆斩棘。柳如意用腿顶着沙发晃了两下，他早就看出来了，父亲根本就是在装睡。父亲眨巴了两下眼皮说，
1: 风风火火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呀。
0: 柳如意指着存折厉声问，谁从我存折上提了10万块钱？
1: 我。
0: 父亲坐起来披上一件衬衣，你凭什么提我的钱？你提了干什么去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钱？
1: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爹。是的，我不管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反正你有钱，有钱帮你哥哥一把怎么了？
0: 柳如意冷不丁想起来，哥哥去年开了一家卖家装材料的小门店，当时他还纳闷呢，就哥哥嫂子那点工资怎么会有资金开门面，不成想却是自己的钱。柳如意拿着存折一屁股坐在马扎上呜呜地哭。父亲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点不妥，讪讪地说，
1: 我和你哥说了，这钱是借给他的，等他挣出来就还给你啊。
0: 柳如意哭了一会儿，咄咄逼人地看了父亲说，
2: 你怎么知道密码的？
1: 我把你和兜兜的生日挨个试了试，就试出来了嘛。
0: 柳如意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声，起身就走了，连声再见也没说，到银行预约后天提前，就匆匆回家去了。
3: 过了两天，柳如意提了一只陈旧的破袋子出现在金子面前，金子瞥了他一眼，继续叫卖他的麻辣串，当他不存在。柳如意把袋子放在金子脚边说，
2: 被我哥借用了10万，其余的都在这儿了。
3: 金子扬着嗓子喊，
0: 炸串儿，炸串儿，哎！
3: 边喊又边瞥了他一眼，
0: 想看我的热闹看吧，我凭劳动吃饭不觉得丢脸，我没饿死也没如你愿去卖身。
3: 柳如意有点恼火了说，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你能不能打开袋子看看再放屁？
3: 金子拿眼梢挑了挑他，等他解开了搭扣，眼一下子直了，木木地抬起头问柳如意，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2: 不过被我哥挪用了10万，等以后我再还你。
3: 金子还是不信这是真的，追问道，
2: 为什么？没什么，就当我一时心情好吧。
3: 金子终于是信了，他看了看袋子里的钱，默默地从包里翻出一片纸，写了一个收条递给柳如意，哽咽着嗓子说了声谢谢。柳如意清洁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自从接过这25万，他们就变成了一座巨山，沉沉地压在他的心上，唯恐一不小心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让罗锦成知了底。他知道了会怎样？柳如意连想一下都不敢，他暗自庆幸，终于卸掉了这块压在心上的石头。
0: 虽然柳如意努力做到了三缄其口，何春生的事还是东窗事发了。一天下午，公司前台接待小姐打内线告诉织锦，楼下有位先生找他。织锦问是谁，服务小姐说是一位姓张的先生。织锦把自己认识的姓张的人在心里飞快地过了一遍，也没得出个所以然来，就放下手头的事下楼去了。远远就看见一个黝黑高大的男人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抽烟，看织锦的眼神冷冷的。织锦的心咯噔一下，犹疑着走过去问，
2: 张先生，您找我吗？
0: 男人审视了他片刻，用鼻子重重地嗯了一声说，
4: 是，我找你。
0: 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
4: 走吧。
2: 去哪儿啊？您还没说找我干什么呢。
0: 织锦莫名地往后退了一步，男人已站在了门口，啪地把烟蒂吐在街上，问织锦，
4: 何春生是你老公是吧？
2: 嗯。
4: 小丁是我老婆。

0: 道，到底何春生还是和小丁搅和到一起去了。就在这个瞬间，他被巨大的无助袭击了。
1: 车到台东八路，志锦哭得直不起腰来，男人从后视镜里瞄了他一眼，说：到了。
2: 你自己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1: 做亏心事的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呀？男人说着拉着志锦下了车。志锦几乎是被男人拖到了三楼，男人掏出一把钥匙，自言自语般地说：我他妈的也算是忍辱负重了啊，趁他睡觉的时候把钥匙都配好了。钥匙转了几圈，一脚踹上去，门就开了，男人拖着志锦冲了进去。很显然，床上的人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几乎同时转过脸望着闯进来的人，愣了一下。何春生就一咕噜翻下来，志锦愣愣地看着这一幕，只觉得心脏剧烈地疼痛了起来，像被无数双手死命地捶打一样的疼。男人嗷地叫了一声，一脚就把何春生踹在了地上。何春生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本能地往旁边躲了一下。男人一边暴骂一边踢他，同样光着身子的小丁只愣了很短的一个瞬间就清醒了过来。趁男人正在打何春生，他飞快地套上了衣服，然后像一只机警而凶猛的母兽，左右环顾了一下，就抄起一只酒瓶向男人头上抡去。
0: 男人显然没想到小丁会打他，他摸了摸遭到重创的后脑勺，转身见小丁还擎着酒瓶子在发呆，上去就把酒瓶子夺下来扔了，把小丁夹在腋下就往外走。小丁又打又骂的挣扎也无济于事。何春生坐在墙角里，脸埋在掌心里，不抬头不吭声。知锦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知锦下了楼，在街上站了一会儿，到处都是人来人往，继续往前走，突然想找个人说话，想了一圈竟没有一个可以诉说的人。走在人群里，泪就下来了。是啊，这几年他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儿子和工作上，哪有时间去经营友谊啊？即使有些朋友，他哪能把最丑陋的人生伤疤掀开给他们看呢？即使给他们看了，伤疤依然是伤疤，遇上一嘴勤的，这伤疤就成了别人的谈资，丑闻一旦成了谈资，就变成了四处蔓延的瘟疫，烂摊子就更没法收拾了。
1: 知锦回了公司，整整一天没再说话，下班后默默地收拾了一下桌子就回家了，也没去母亲家看布丁和喜之郎。家里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他打开衣橱，何春生的衣服没了。知锦笑了一下，合上衣橱，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也不知该从哪里想起。忽然他想起了何春生，胃往上涌动了一下，然后他捂着嘴巴冲进了卫生间，跪在坚硬冰冷的卫生间地板上拼命地呕吐，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其实胃里什么都没有，中饭和晚饭都没吃，他的胃空的只剩下了一些枯黄色的液体，被知锦吐了出来。他在卫生间地板上坐了一会儿，起来刷牙洗脸，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问他怎么还没到家，饭快凉了。知锦说：
2: 我一会儿就到。
0: 哎呀，知锦呐，春生来嘛，于阿姨包了鲅鱼饺子，我记得他爱吃。
2: 妈，今天晚上他有同事过生日，不回来吃了。
1: 母亲听了之后哦了一声，催知锦快点。知锦嗯了两声，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
0: 那天晚上知锦总是恍惚，总是答非所问。母亲看出不对头，问知锦怎么了。知锦说累。母亲想了一下，说一到月底就这样，给他碗里添了点菜。柳如意看了他一眼，罗锦成埋头吃饺子，饭桌上的气氛有点闷。喜之郎淘气，不肯好好吃饭，在椅子上爬上爬下的玩，不小心把一盘饺子扣到地板上了。知锦抓过喜之郎，照屁股拍

0: 了一巴掌，就知道闹，你看你弄的。喜之郎和布丁整天被大家当宝贝宠着，别说挨打了，就是把舅舅昂贵的萨克斯管摔坏了，都没人舍得批评他半句。饺子落地的声音本就把小家伙吓了一跳，织锦又毫无过度地抓过来打了一巴掌，他被打愣了，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凶，两眼一闭，小嘴一张，哇哇地哭了起来。喜之郎一哭，那些被织锦小心藏起来的悲愤和屈辱感一下子就被勾了出来，他呆了一下，突然的就声泪俱下了。这些年的委屈就像滔滔的洪水，一股脑的涌了出来。
1: 见织锦打孩子，母亲本想说他来着，还没张口，就见织锦哭得汹涌，一下子就懵了，误以为是织锦打了孩子后又心疼了，忙去安慰他说：
0: 哎呀，当妈的哪有不打孩子的，打了就打了，你别难受啊。
1: 织锦还是哭，他紧紧地抱着喜之郎，哭得肝肠寸断，母亲就慌了神，拽拽罗锦成，罗锦成把筷子一放，咳了一声。柳如意连忙招呼兜兜，吃完饭到里屋去写作业。兜兜怯怯地看着姑姑，很不甘心地到里面写作业去了。柳如意知道，这顿饭算是完了，谁也别想吃了，起身收拾桌子，拽着于阿姨到楼上一会儿。于阿姨见状，知道是织锦遇上什么事儿了，死活不肯上楼陪着织锦掉眼泪。柳如意只好罢了，对织锦说：
0: 不行就离婚吧。
1: 母亲听了这话大惊：
0: 小柳啊，你胡说什么呢？
1: 又见织锦为此哭得更是厉害，也就有了几分猜测，就去看柳如意。最吃惊的还是于阿姨，一句话不说，换上鞋就要往外走，被柳如意一把拉住了。
0: 哎，于阿姨，你要干嘛去？
1: 于阿姨眼泪汪汪地说：
0: 我要去找找小红，咱家织锦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他。
1: 织锦哭着把于阿姨拉回来：
2: 阿姨，这事你别管，这是我跟他的事。
1: 于阿姨开始拍着门框哭，边哭边絮叨，她早就看出来何春生不是盏省油的灯，她天天祈祷，结果还是出事儿了。
0: 罗锦成沉着脸抽烟，其实自他知道何春生有了外遇开始，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揍何春生一顿，转而又悲凉地发现，揍何春生一顿只能作为一个愿望存在，就他那身体揍何春生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何春生心甘情愿趴到自己跟前任他打，真那样打得也就无趣了。母亲见大家面面相觑，什么也没说，就拎起电话拨到了何春生家。织锦想去拦时，电话已经接通了，听状况像是婆婆接的。织锦的母亲压着怒火说：
2: 亲家母啊，我家织锦哪里配不上你们家何春生了？织锦是哪里对不起他了？他要这样欺负他。
0: 说着说着，母亲再也忍不住伤心，抱着电话就哭了起来。电话那边，何春生的母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哎呀，亲家母啊，你说说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织锦的母亲边哭边修养尽失地冲电话喊了一嗓子：
2: 何春生这个混账东西，哎呀！
0: 就把电话重重地扣上了。何春生的母亲被搞懵了，握着嗡嗡作响的电话又喂了几声，就招呼何顺生：
2: 叫春生回来。
0: 何顺生见母亲满脸都是被羞辱的愤怒，知道不是小事儿，就给何春生打电话。何春生接了电话，声音懒散。何顺生说：
4: 哎，你小子做什么孽了啊？把咱妈气成那样。
0: 何春生说：
5: 我是你兄弟，你还不了解我啊？我哪有本事作孽？
0: 何顺生呵斥他道：
4: 你别跟我耍花嘴啊，赶快跟我回家。
0: 何春生说没时间，何顺生就火了，开口就骂：
4: 你少他妈装大忙人啊，深更半夜你忙什么呢？是忙着偷人家老婆呢，还是忙着劫人家闺女呢？
5: 真是忙着偷人家的老婆接人家闺女呢，我真没时间回去。
0: 说完何春生就扣了电话。他没说假话，下午小丁就来了。小丁披头散发地站在他面前，指着身上的青一片紫一块，
6: 他不要我了。
0: 何春生哦了一声，小丁和他并排坐了，自言自语，
6: 我是螳螂捕蝉，没地方身后的黄雀。
1: 何春生默默地抽烟，心很乱，下一步会怎样他不敢想，他是隐约觉得他的人生就像一截清脆的冰挂，在今天坠了地，清脆地断成了两截，前后相互没有干系的两截。前半段人生将干脆利落地离他而去了，而后面的人生是怎样的呢？何春生不知道。他不期望知己会原谅他，对失去也没什么好恐惧与心疼的。他甚至觉得和知己结婚以来，他好像一直在扮演一个人，他所经历的那几年生活也不是他的，他只是一个暂时的替身，他就像一个演技蹩脚却满心热望的演员，到后来悲伤地发现，这个他争取了29年才得到的角色并不适合他，他演得又累又辛苦，一点都不快乐。而现在，这种非专业演员生涯似乎看到了结束的苗头，他有一点喜悦，也有一点失落的茫然。何春生看着窗外，揽了小丁的腰一下，小丁靠在他肩上说，
6: 帮我看店的那个贱人看上他了，把我给卖了。
1: 何春生的手指在小丁腰上动了几下说，谢谢他吧。
6: 嗯，你老婆说什么了？
1: 没说
6: 啊。下午我爸跟我妈从即墨赶过来了，我爸打我了，我妈骂我了，他们说不认我这闺女了，看来我得住在这儿了。
1: 小丁也是个知进退的精明女子，知道什么时候该逼男人，什么时候该说软话，更知道现在不是逼何春生表态的时候，只要让他心软，让他联系着自己就够了。
0: 何顺生的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打起来的。小丁仰着头看何春生和哥哥讲话，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显得很无辜很无助，像个被人丢在路边的婴儿。两人默默地坐着，夜就深了。小丁推了推他，
6: 你该回家了吧？
1: 不回去了，再也不回去了。
0: 小丁一动不动地看着何春生，慢慢的有眼泪滑了下来。何春生给他擦了擦泪说，
1: 我是个王八蛋。
0: 小丁伸手捂他的嘴哭着说，
6: 如果和我在一起，你的良心会很难受，你就回去吧，我不怪你。
1: 我回去会更难受，你不了解我老婆。
6: 可看上去他挺文明的呀，难道是装的？一进家门就变成泼妇了。
0: 心愿终于得逞的小丁很好奇，
1: 你谢谢他不是个泼妇吧？我不怕泼妇，我怕有教养的人，他们总是沉默不语，不让别人看见他们的心，他们办事冷静，眼里装着刀，一刀一刀的专替我这样的人的自尊。你看我的样子像个小白痴。
0: 小丁刚要恼，何春生又道，
1: 我喜欢你这白痴小样啊。
0: 何春生的手机又响了几次，都是何顺生打来的，他只是看了看没接，再后来就关机了。那天夜里他很用力地和小丁亲热，何春生想着这样死了算了，明天像个不可预期的怪兽让他害怕，可是明天还是会变成今天到来。
1: 第二天，何春生在超市门口看见了气势汹汹的哥嫂以及母亲，他们用悲愤的目光死死地看着他，像是用出了足以杀死

0: 的力气。何春生低头避开他们的目光往超市走，被何顺生一把拽住了。哎，今天你不用上班了啊，我替你请假了啊。何顺生拖着何春生往车站去，何春生没做太多挣扎。正是上班的点儿，他的同事们正从车站赶往超市，行色匆匆地和他打个招呼就奔超市打卡去了。他们上了车下车回劈柴院的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都沉着脸忍着满腔的愤怒。一进门，何春生就被哥哥踹了一脚，他趔趄了一下，一屁股坐到了床上。母亲关上门开始嚎啕地哭：
1: 祸害呀，你这个祸害，你要把我给气死啊你啊。
0: 何春生低着头，表情倔强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何顺生一看就知道他兄弟的家庭完了，没药可救了。何春生的这个表情他太了解了，但是他不能因为何春生是王八吃了秤砣就放弃对他的管教。何顺生指着何春生的鼻子问：你说吧，打算怎么着啊你？何春生小声嘟囔：
2: 我想怎么着你还猜不出来？
0: 何顺生扇了他两耳光：今天啊，我店里有生意我也不做了，我陪着你去跟织锦赔礼道歉。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门第是小说的核心，小说毫不避讳地撕开了门第差距这一现实议题。原本平等的两户人家，因时代发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户跻身上层，一户留守市井，家境、眼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产生天壤之别。但两个身处不同世界的年轻人被迫结合，阶层带来的矛盾便集中爆发。生活细节的碰撞，价值观念的冲突，旁人异样的眼光，发自内心的自卑与优越感。作者用生活化的情节还原阶层壁垒对婚恋、家庭、人格造成的影响，他不刻意的批判，也不刻意的美化，只是客观呈现事实，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反思出身带来的差距究竟能否被爱意与包容填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一成与汤丽华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千。当年的一纸婚约虽然历经坎坷，却最终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姻缘。两个不同门第的家庭，在岁月的磨合包容中，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请听门第最后一集。
3: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第31集，关于爱。
5: 何顺生扇了何春生两耳光，说陪他去道歉。何春生摸了摸火辣辣的脸，不吭声。何顺生就火了，踢了他一脚。
6: 哎，你听见了没有啊？
5: 何春生梗着脖子犟了一句，
6: 我不去。
5: 忽然李翠红尖尖地喊，妈妈。何顺生一看母亲气得背过气去了，就又踹了何春生一脚。
6: 哎，你要是把咱妈气出个好歹来，我不砸死你，我就不是何顺生。
5: 何顺生帮李翠红把母亲扶到椅子上坐了，又掐又拍的，才把母亲折腾得缓过气来。母亲长长地出了口气，看了一眼何春生，就又闭上了，眼泪淌了出来。何春生低着头，像被判了死刑而自己也认了的死囚。母亲拍着胸脯，又大喘了几口气，有气无力地跟何春生说，
7: 你问问他之前哪里不好了。
5: 何春生不带哥哥来问就答了，
6: 我和他过不到一起去。
5: 母亲就哀哀地看着何春生，
7: 就是你和知锦过不到一起去，那一双儿子你也不稀罕了。
5: 何春生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只觉得一阵钻心刺肺的疼从胸口蔓延开来。母亲趔趄了一下站起来，一把拉住何春生的手，
7: 走，去和知锦赔个礼，知锦总要给我这张老脸一点面子。
5: 何顺生见何春生坐在床沿上没有要动的意思，就去又踢了他一脚。
6: 要把咱妈气死啊你！
5: 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外走。李翠红在身后锁了门，等他下楼出院，何顺生他们已经坐在出租车里等着了。李翠红有点心疼出租车钱，可这是非常时刻，也顾不上了，就快快钻进去坐了。
4: 在路上，何顺生给知锦的母亲家打了个电话，知道知锦请了假没上班，正在南京路呢。到了楼下，何春生先下了车，他迟蹰了片刻，突然拔脚就跑。何顺生见状，一个箭步从车里冲出去，一把揪住了何春生的上衣，朝他屁股就踹了一脚。
6: 你王八蛋，你丢人丢上瘾了啊！你再跑一步，我他妈就敲断你的腿。
4: 说完，何顺生就拽起何春生往楼上走。门是知锦开的，他低着头，眼肿得像桃子。何春生的母亲一进门就攥着他的手，一边骂何春生一边哭了起来。知锦的母亲一直冷着脸，对何春生看也不看。知锦让婆婆在沙发上坐了，转身去泡茶。何春生垂着头站在靠墙的位置，像一颗蔫儿在烈日下的草。
5: 何春生的母亲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对知锦的母亲说，
7: 亲家母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教育好儿子，我带他来向知锦赔个礼。知锦呐，你看在妈的面子上，就饶他这一回好不好？
5: 这个场面是知锦未曾想到的，他有点尴尬，不知该怎么处理。 他是该掉眼泪呢，还是该冷漠呢？他看了看何春生，见他那副德行，就觉得心里冷冷的，硬硬的。何春生的母亲厉声呵斥道：
7: 春生啊，还不给知见道歉，当着我们的面你下个保证，保证痛改前非，和知锦好好过日子。
5: 何春生咬了咬嘴唇，看了看知锦，知锦仿佛视若无睹，去意在何春生心里就又硬了一点。这时何顺生也厉声叫他，很威严，当然是给母亲帮腔的。何春生叹了口气，往前走了两步，突兀的就跪在了母亲和知锦面前。他直直地跪在那里，什么都没说，只是咕咚咕咚地磕了几个头，声泪俱下地说了声：
8: 妈妈，知锦，我对不起你们。
5: 说完，趁大家还在发愣的时候，一咕噜爬起来，转身拉开门就跑了。何春生的母亲喊了一声畜生啊，就又哭了起来。知锦的母亲的眼泪也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在知锦结婚之初，他曾担心知锦看不上何春生，而早晚会和他离婚。

0: 婚。不成想竟然是何春生抛弃了织锦。何春生的母亲哭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也没再多说什么。事到如今，去意已决的何春生都跑了，除了羞愧他还能说什么呢？望着婆婆踉跄的背影，织锦的心也碎了。她也是母亲了，知道一个母亲的疼比任何人都更甚，只是她没有办法。是何春生不要她了，她总不能去哀求辜负了她的春生吧？何况她也不想，一万个不想。
1: 何春生再也没回过家，期间她给织锦打过电话商量离婚的事儿，一听是他的声音，织锦就一声不吭地把电话扣了。何春生也回过劈柴院，一见是他来了，母亲就搬着马扎回家去了，从里面把门关了，他怎么敲里面都没一点声音。他去台东找何顺生，何顺生连看都不看他，咬着一根烟看街上的光景。老远看他来了，李翠红会冲着他来的方向狠狠地啊呸一声骂道：
2: 我呸，狼心狗肺的东西，少往这儿凑啊，老娘不稀罕。
1: 说完就把胖胖的身子背对着街面往门口一站，豁出去生意也不做了的样子，把门口堵住了。何春生在街边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讪讪地走了。整个世界都在何春生面前转了身，丢给他一个冰冷无情的后背，他的世界只剩了一个小丁。他骂他，心情郁闷的时候甚至动手打小丁，小丁还是对他好。每次骂完小丁，何春生就后悔，他向小丁道歉，向小丁忏悔，让他打自己解解气，小丁就哭，呜呜的哭，像启动的火车鸣笛声一样的哭。小丁哭着求何春生不要抛弃自己，否则他只有死路一条了。小丁这样一说，何春生就把他抱到膝上。眼前的女人是这样的柔弱无助，像藤蔓需要大树一样的需要他。何春生顿时就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了起来，他和小丁像一对被亲情抛弃在荒岛上的孤儿，相互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依赖和被依赖的幸福感。
0: 何春生越来越喜欢小丁了，觉得小丁简直就是自己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小丁善解人意，小丁洞彻何春生心底里的每一个角落，像小母亲一样纵容何春生所有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比如有时候何春生想念布丁和喜之郎，生怕小丁心里难受，就忍着不说，小丁却会主动拉着他去布丁和喜之郎的幼儿园，找一个隐蔽的位置站好，看于阿姨进幼儿园接布丁和喜之郎。每当看见布丁和喜之郎一蹦一跳地往外跑，何春生的心就酸酸的，泪花在眼里转来转去的寻找缺口。小丁递给他一张面巾纸说：
3: 我会对他们很好的。
0: 何春生也不说话，踢踢打打地往回走。小丁的心揪得紧紧的，唯恐何春生情不自禁地追着布丁和喜之郎的影子跑回到织锦身边去。其实即使何春生跑回去也没用了，织锦的心已经冷了。虽然何春生打电话提离婚的事他就扣电话，但这并不说明他不想与何春生离婚，他只是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不能这么痛快的就成全了他。他不肯离婚不是因为爱，更不是留恋何春生，而是对他的惩罚。织锦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没人能看出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脸上的风平浪静甚至让母亲和罗锦成都误以为何春生的背叛并没有伤害到他，其实他们都错了。当婚姻遭遇了背叛，是否受伤和爱与不爱没多少必然的联系。如果有爱，背叛会伤了心；如果没有爱，背叛不会伤心，但会伤到自尊。那种被人像扔垃圾一样扔掉的感觉太伤人了。现在

0: 织锦就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在夜里，他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拼命地想，究竟我哪里不好呢？他会情不自禁地拿自己去和小丁比。何春生竟然宁可要那个织锦压根就不放在眼里的小丁，也不要他。他和儿子加起来都抵不过一个小丁有力量。
1: 种种失败的念头在黑夜里一层一层地往心里叠压，织锦快垮掉了。在母亲和儿子面前，他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并努力地去忘记那些深夜里追着他厮杀的追问。恨恨里，织锦就想，绝不答应何春生，绝不成全他们，绝不离婚，除非何春生起诉到法院，否则就休想让他答应离婚。他绝不能轻易就成全了这对狗男女，他要拖垮他们，一直把他们拖黄了，拖得何春生回来求他原谅他。织锦再冷笑一声，叫他滚蛋。自从发现了何春生的背叛，织锦的世界，织锦的自信就在不断的坍塌，他找不到任何支点来支撑他们，除非何春生来求他，求他的宽恕，求他的原谅。他要隐忍地咬住了牙，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0: 对织锦的婚姻变故，罗锦成一直保持沉默姿态。以他的前科经验，男女情事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插手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糕。柳如意虽然好奇心重，喜欢掺和事儿，但有生意牵绊着，他分身乏术，最多也就是趁去超市送货时跑到收银台附近找到何春生，再一声不吭地恶狠狠地剜他两眼，转身就走。回家在饭桌上，他就添油加醋地说，见何春生的头发是如何的长，脚上的鞋也灰扑扑好久没擦的样子，看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儿，就知道他过得不好。别看他现在是啄木鸟长伤寒，就剩嘴硬了，心里还不知有多悔呢。柳如意这样说的本意是想让织锦快意恩仇，可织锦并不领情。一次，柳如意刚说到下午去超市送货，还没等他说到何春生，织锦就淡淡地说，别提那人的名字。柳如意愣了一下，自嘲地说，看我这碎嘴，我不说了，免得你难受。织锦淡漠地纠正他，不是难受，是反胃，别可惜了于阿姨烧的饭菜。从那以后，柳如意就再也没提过何春生，他不提就再也没人提起了。布丁和喜之郎从小住在姥姥家，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何春生也就没有太多的依恋，只是偶尔会问什么时候带他们去奶奶家玩。织锦总说，等妈妈忙完这段就带你们去，问的次数多了也没什么结果，布丁和喜之郎就不问了，反正母亲总也忙不完。
1: 渐渐的天就冷了，织锦的心里也是一片萧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除了偶尔会有些神伤外，他并没有弃妇的感觉，反而觉得生活比从前优雅了许多。周末把儿子接回家，陪他们玩，或是边听音乐边做家务，日子也就这么行云流水地过去了。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个苍老的女人佝偻着身子坐在写字楼下的台阶上，用力地望着每一个走出写字楼的人，直到她喊出织锦的名字，织锦依然没认出她。过于消瘦而使她的五官显得出奇的大，仿佛是一层薄薄的皮蒙在了一个头骨上，织锦被吓得倒退了一步。那女人笑了笑，表情很凄凉，仿佛连笑的力气都没有。她说，
2: 织锦，是我呀。
1: 织锦这才看出竟是马小龙的母亲，心头凛冽着一疼，冷冷地转了头往旁边绕了一步。马小龙的母亲一下子拽住了织锦的外套说，
2: 孩子。
1: 等织锦回过头时，已经满脸是泪了，他不顾修养地冲这个又老又瘦又羸弱的女人大喊，

0: 看看我，你看看我，如果不是你，我的生活怎么会这样？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我连做梦都想杀了你。
1: 马小龙的母亲轻轻点了点头。
0: 我什么都知道。
1: 他们在路边的一间茶馆里坐下来，马小龙的母亲说，
0: 你一定是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死活不让你和小龙在一起，是吗？
1: 志锦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一直别着脸看窗外，不时用面巾纸擦一下脸。
0: 你太像一个女人了，他杀了小龙的爸爸，我一看见你呀，就想起了他，一想起他，我就觉得自己要发狂了。我要费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把发狂的念头按捺住，不然我会忍不住想杀了你。我知道你没有罪，可是你和他呀，太像了。
1: 他颠三倒四地说着，一个故事的脉络，志锦大概清晰了。大约是很多年以前，马小龙的母亲和一个已婚男人相爱，男人的妻子宁死也不愿离婚。就在他生下马小龙不久，男人突然失踪了，他发疯一样的到处找这男人。最后，警察找到了那男人的尸体，他被绝望的妻子毒死了，尸体藏在床底下。马小龙的母亲颤颤巍巍地指着志锦说，
0: 你的鼻子，你的眉眼，还有你脸的轮廓，和那个女人太像了。我怎么能忍受我的儿子爱上一个酷似杀父仇人的女人呢？
1: 志锦瞠目结舌地看着他，半天才说，
2: 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
0: 是，我私下打听过了，她就是你的姨妈。不过我没有告诉小龙当年的往事，我不想提了。恨这个东西是足以毁了人一生的毒药。小龙可以怨我，可我不能让他再去恨别人。
1: 是的，世界太小了。志锦呆呆地看着马小龙的母亲，半天说不出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小时候，母亲曾带志锦去祭扫一个女人，好像是母亲的姐姐。母亲和姥姥说话时，她隐约听出母亲的姐姐因投毒谋杀薄情丈夫而被判处死刑。关于大姨妈的事，一直是姥姥家的忌讳话题，几乎没人提起。见志锦一直在发呆，那女人说，
0: 我快要死了。
2: 为什么？
0: 肝癌晚期了，我放心不下小龙。我死后，你能不能常常去看看小龙？自从你们分手，他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三年前他得了抑郁症，一夜一夜的不睡觉，坐在床上，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问他，他也不说。其实他常去看你，躲在你上下班经过的路边。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生孩子，他都知道。你结婚不久，他的头发就变白了。我是毁了你和小龙的罪人，我不指望你原谅我，可是就算我求你了，我死后你有时间就去看看他，可好？如果早知道和你分手，小龙会变成这样，我就是死也不会拆散你们的。我的爱有

0: 毒啊，他害死了小龙的爸爸，还有那个女人，又害了小龙，我这辈子都是罪孽呀，不配有爱。我答应你，以后经常去看小龙。
1: 末了，马小龙的母亲颤巍巍地告辞了，到了马路边又回头说，
0: 你真的会去看他？我会的。
2: 一周后，知锦去了杭州路马小龙的家，他举起手还没敲门就开了，一头华发的马小龙望着他笑，老远就看见你了。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
2: 马小龙把知锦揽在怀里，一声长长的叹息。坐吧。
0: 你妈呢？
2: 马小龙指了指胳膊，知锦这才看见他胳膊上带着黑纱。
0: 这么快？
2: 那天我妈去找你，回家后洗了个澡，换好衣服就暗下地走了。
0: 你怎么知道她去找我？
2: 我希望你不要恨她，我妈这一生太苦了。我也希望你不要恨我，不要恨我自私。除了我，再不会有人让我妈感受到温暖和爱了。而你，即使我不和你结婚，也会有人替我来爱你。知锦张开了手臂，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淋湿了他们的肩。
0: 如果你愿意，我们在一起吧。
2: 就在那个晚上，马小龙突然割腕自杀了，他没有遗书，唯一的一句遗言说给了黑夜的星空。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他，还给他一个忏悔的拥抱。一个月后，路过台东夜市时，知锦看见了小丁，他摆了一个烤肠摊，正满面欢喜地叫卖。何春生在他的身后，两个人不时地抱在一起跳几下，跺跺冻麻的脚。知锦失神地望着他们，忽然笑了，从来没笑得像今晚这样纯粹和放松过。笑着笑着，泪水就模糊了视线。知锦下了车，迎着凛冽的风穿过了马路，他要去告诉何春生，抽个时间把婚离了吧，所有真爱都应该得到成全。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抄家的风波还未平息，前路危机四伏，身陷漩涡的德放能否及时脱身，躲过这场灾祸？请听《筑草为城》第58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58集。此刻德图皱着眉头问，德放不在家。见叶子摇头就说，奶奶你在巷口守着，暂时别让德放回来，他要来了让他在巷口等我，按道理他今天一定要来的。叶子听得眉毛都跳了起来，拉着德图的袖子问，怎么回事啊？布朗跑掉了，现在又不让德放进家门，你们都跑光了，我这个老太婆还活着干什么？嘉禾就朝德图摇摇手，一边安慰着叶子说，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今天是中秋，德图有点时间过来看看二爷爷。家平怎么样？家里的事情他知道吧？叶子一边带着祖孙两个往院子里走，一边说，大字报都贴到墙头了，他怎么能不知道？不过他倒沉得住气，叫我把他弄到院子里去，说是要看看天光，小房间里憋气死了。果然家平没病一样躺在竹榻上，在院子当中大桂花树下摆开架势。 榻前一张小方凳上还放着一杯茶，见了嘉禾笑着说，真是不凑巧，多日不见大字报，昨日夜里又送上门来了。他指了指小门口贴着的大字报，又用手指指凳子让他们坐下。嘉禾却是站着的，说，大白天的当门院子里坐着怎么睡得着，坐一会儿，我还是陪你进去休息吧。嘉平倒是气色不错，笑笑说，这是我家的院子，现在弄得反倒不像是自家院子了，他们上班去了，我得过来坐坐，老是不来坐，真的会把自己家的院子忘记掉了呢。嘉禾到底还是被弟弟乐观的态度感染了，拖了一张凳子坐下说，昨日夜里没把你们吓一跳吧？嘉平说，到你那里也去了是不是？这个吴坤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他出的主意吧，这就叫狗急跳墙。德图听了这话十分通气，这些话也是他在心里想的，只是组成不了那么痛快淋漓的词组。趁着院子里无人，也接着话头说，这一次好像没那么简单，虽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机关，但也不是简单的群众专政。嘉平说，在朝在也差不多，你自己现在也算是一方诸侯了，你倒说说看，多少人是公安局抓的，多少人是你们自己挥挥手就抓的，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派仗，真有点当年军阀混战的味道，这种局面总是长不了的，到时候也总会有个分晓。德图暗暗吃惊，这些话虽然和他所看见的传单上的内容不一样，但有一种口气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唱反调的精神，禁不住便问，二爷爷，近日没有和德放聊过什么吗？嘉平挥挥手说，你最近有没有和你爷爷聊过什么？德图知道这就是二爷爷对他的状态的一种评价，可是他能够对这两位老人说什么呢？所有的事情都纠缠在了一起，搅成了一团乱麻，他没法对他们说清楚其中的任何意见。嘉禾不想看到孙子尴尬的神情，站起来仔细检查嘉平后脑勺上被砸伤的地方，见伤口已经看不见了，就小心地又问，听叶子说近日你有呕吐的感觉。嘉平笑了起来，大哥你可不要吓我，他的确是有一点要呕吐的感觉，不过一来不严重，二来怕一说又弄得家中鸡犬不宁，便闭口不提。他们兄弟两个虽同父异母，但彼此心灵相通，嘉平看得出来嘉禾是有心事的，嘉禾也看出来了嘉平不想让他多担心，兄弟俩都有话不说，又不能闲着，

头上各生一株瓦楞草，说：你看这墙头，别样东西不生，单单这两株草生得好，又是南北对峙，我看正好叫做双峰插云。他这一说，德图正含着一口茶，几乎要喷出，眼睛恰巧就对着金鱼池，池中还飘着几片浮萍，便指着说：你不用说，这里就有二景，一个叫做玉泉观鱼，一个叫做曲院风荷，对不对？嘉平伸出大拇指，用道地的杭州方言夸奖说：在，在。又指着走廊南面挂着的一口已经被砸得不会再走的钟说：此乃南屏晚钟也。又指着钟前方挂下的一只空鸟笼说：此乃柳浪闻莺也。嘉禾拦住他说：二弟，你这就牵强了，既无柳也无莺，哪里来的柳浪闻莺呢？嘉平摇摇手说：大哥有所不知，你看这鸟笼下园中有一片草，是不是长得特别好啊？那是去年德放他们来造反时把他自己养的八哥砸死了，迎霜哭了一场，埋在此地，不料生出这么些草来，看到他就好比听到那八哥的声音啦。这话又回到感伤上来了。嘉禾勉强地说：这倒也算是新的一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过我看你这里恐怕也是再生不出什么俗笛春晓、断桥残雪了吧。嘉平一看气氛又不对起来，得想出个新招让大哥宽心，急忙又说：西湖十景我就不提了，我这里啊还有新节目，说出来你保证笑煞。还是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们诗词学会的会长老先生教我的，他能把所有贴他的大字报都断句成词曲，那可是要有点功夫的，我学了好久才略通一二，刚才我还试了一次。哎，你看那面小屋门口不是新贴的大字报吗？大字报是昨夜一行人来查德放没查到，一怒之下写的标语，无非谩骂罢了，没水平且不说，连文句都不通。全文如下：牛鬼蛇神听着了，此事定难逃尔等密谋与暗中勾结，铁证如山，罪恶重重，新出路在眼前，坦白可从宽，抗拒从严，不许留一点，竹筒倒筷子滑溜。可嘉平说：你看我当场就把他给断成虞美人，而且用的就是李煜那首词的韵，他开头那句不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吗？你看我的。嘉平断完大字报，嘉禾原本苦着的脸这时也笑得说不出话来。你道他是怎么断的？原来是这样：牛鬼蛇神听着了，此事定难逃，尔等密谋于暗中，勾结铁证如山，罪恶重重，新出路在眼前，坦白可从宽，抗拒从严不许留，一点竹筒倒筷子滑溜。德图笑着说：什么叫一点竹筒倒筷子滑溜？不通。嘉平也笑了说：本来他的大字报就写得狗屁不通，又是尔等又是滑溜，风马牛不相及，我也就拿他来开玩笑罢了。话说到这里，气氛算是活跃一点了。嘉禾叹了口气。

这才对德图说，今天这个日子你能到场，我对你二爷爷也是一句交代。刚刚说到这里，就见嘉平眼圈红了，边挥着手说，算了算了，想得起来想不起来都已经那样，德图还算是有心，德放连一次都没有去过呢。德图一下子站了起来，原来谁都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德放的母亲自杀一周年的忌日呀。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就见叶子匆匆忙忙跑了进来，对着这三个男人说，来了。躺在竹榻上的那个男人几乎跳了起来，喝道，小心暗沟，别让他进来。他一冲动，把从前做地下工作时的术语都用了出来。不是德放，是那个姑娘爱光。叶子这才把话说全，我让他在巷口等，你们谁去？德图站了起来说，前天我就和德放说好了，今天夜里到基隆山和德放会一会，德放还没见过他妈埋的地方呢，以后扫墓怎么扫啊？两个老人看着德图要走，嘉平就伸出手去问，德图啊，跟我说句实话，德放会坐牢吗？德图又坐了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两位老人说好，斟酌了片刻才说，不知道。嘉平的手松了下来，想了想说，告诉德放，今天夜里我也去，我们不去你们找不到地方。德图看看爷爷，爷爷说，我们也去。谢爱光对第一次与德图见面记忆犹新，他能够清楚地记得那辆吉普是怎么样行驶到他面前的，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上来。那个年代自己会开车的非驾驶员是很少的，杭德图戴着眼镜的那副典型的斯文样子和他开车时的熟练驾驶看上去有些不那么协调，他的神情虽然不可以说是冷漠，但起码是冷淡的。爱光上车后坐在他的身旁，他几乎连一句话都没有再跟他说，就沿着南山路出了城。与谢爱光恰恰相反，第一次交谈，杭德图对这个半大不大的姑娘几乎没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他只看到了他眼睛里的那种可以称之为恐惧的东西，但这种恐惧时不时地被另一种东西克制住了。许多年以后，杭德图明白了一些简单的道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战胜恐惧，甚至单纯的勇气也不能，但爱能使心灵强大无比。没有对洪志少年的那份初恋，谢爱光便只是一个软弱的单薄的少女，她之所以看上去勇敢无畏，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在德图看来，爱光幼稚的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他们的前面将有什么样的万丈深渊在等待。他把他尽可能地往城外带，他们的车一直开到了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下。上山的时候，谢爱光气喘吁吁，德图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伸出手去，姑娘的脸立刻就红了，摇摇头拒绝了。他站住了，从半山腰上也已经能够看到钱塘江，六合塔黑压压地矗立在头顶，山上几乎没有人。他们绕着塔走了一圈，德图才问，是德放让你来的？

0: 他今天夜里还能够去基隆山吗？他说话的口气和神情都有点冷淡，起码给艾光的感觉是这样。艾光告诉他说一切照旧，他就是为传达这句话来的，现在他要走了。德图突然让谢艾光等一等，问他想不想爬六合塔。这个建议让艾光奇怪，但他还是勉强同意了。塔里几乎连一个人都没有，他们两个绕啊绕的，越绕越窄。爬最后两层的时候，谢艾光累得动不了了，还是让德图硬拽上去的。到了顶层后，谢艾光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依在塔墙上只有喘气的份儿。德图看着他想，这样的姑娘进了监狱怎么经得起打呢？想到这里才问，你打算怎么办？谢爱光被德图的话问愣了，脱口而出道，我和德放在一起呀。
1: 不，你不能和德放在一起。
0: 德图绕着那狭小的塔楼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甚至没有再看谢爱光一眼。
1: 你们谁都不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你们不知道言论的深浅，言论可以让一个人去死。
0: 他就这样踱到了塔窗前，眺望着钱塘江。他敬爱的先生就是在这里失去踪影的。在他看来，杨真先生和眼前这个黄毛丫头虽然同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对世界的认识依然是不一样的。
1: 他说，你跟我走吧，我带你暂时去避一避。
0: 他以为谢爱光会像德放那样不听话，可是他越往龙井山中驶去，就越发现这个黄毛丫头的神情自若起来。当他的车停在狮峰山下，他带着他往胡公庙走去时，他甚至发现谢爱光跑到他前面去了。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德图停住了，说他得再打听一下。爱光笑笑说，不用了，还是我带你去吧。德图恍然大悟，说
1: 你们就住在这里？
0: 爱光说，
2: 嗯，放暑假的时候白姐姐叫我过来住的，德放有时也来住，我们一直和白姐姐保持密切来往。
0: 德图的后脑勺一阵灼热，站在原地没有回过头去，因为他知道他就在身后，只要他回过头来，他就能看到他。刚才攀登六合塔的时候，他不是已经下了决心吗？让爱光住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其中也不乏权宜之计，至少为了白夜，吴坤会有所收敛。想到这里，他更加难过。现在，他已经证实了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他知道，白夜之所以敢这样做，正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着控制吴坤的力量。而眼下，除了骨肉之情，还有什么力量对吴坤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呢？他犹疑地看着爱光，说，
1: 你能不能上去跟白姐姐说一声我来了，想见见她。
0: 爱光答应着往山上走，没走几步又被德图叫住了，说算了，以后再说吧。爱光就松了口气，他知道白姐姐现在绝不愿意见到德图，还不如不提出见面更好。德图缓缓地朝山下走去，漫山的茶丛正在萌发着夏芽，中午的阳光热极了，仿佛连茶棚也被这阳光晒蔫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机，很巧接电话的正是吴坤。他是这样对他说的，
1: 你不是很想了解白夜的情况吗？他现在和德放他们在一起，
0: 是他把他们接到山上的。

你还不至于把白夜也牵连到所谓的反动传单里去吧。至于你想通过我了解的问题，我觉得白夜已经做出了回答，你没有必要再通过任何人去了解了。吴坤在电话那头耳语，我只能给你一天时间，你让德放赶快离开白夜，公安局正在立案，事情弄大了，已经不在你我控制中了，明白吗？电话机两头的这两个男人分头放下耳机时，脸上都露出了极其复杂的神情，不安和痛苦交替出现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想到的每一步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这真是一个神秘的悖论。他们想把握时代，结果连自己也把握不了。不知为什么，他们个人的命运和他们心目中的时代目标越来越南辕北辙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航汉意外获准返乡，奉命核验罗莉的茶树蜜汁技术，航汉能顺利完成核查，度过这个难关吗？请听《筑草围城》第59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59集。1967年的中秋节几乎和节日无关，在那个中秋节，茶学家杭汉被一纸戒令暂时从牛鬼蛇神劳改队里提了出来，省劳动局指名要他专程到金华劳改农场的茶区去，说是那里有一个留厂人员发明了茶树蜜植法，要专家去专门进行核实与技术指导。造反派很惊异，说杭汉又不是搞这个科研项目的，他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家伙，还是半个日本佬，怎么好当了专家请到外地去？万一他去破坏革命形势怎么办？万一他潜逃了怎么办？万一……他们一连提了许多个怎么办，被劳改局的人一句话挡回去了。什么怎么办？我们点谁就是谁，你们是嫌我们没有阶级立场，还是嫌我们不懂茶叶？告诉你，我们劳改农场的茶园多得很，我们种的茶不比你们少。来人穿着军装，又是专政机关，气势先就强了三分。造反派一听也就不敢犟嘴，速速通知了正在茶园里挖地的杭汉。杭汉看了那通知也犯了愁，说我得准备下个月的茶树害虫预防喷治工作，再说茶树蜜植也不是我主管的科研项目，能不能换老姚去？老姚也是他们一个队的老牛鬼，据说也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年纪大了，这些天被造反派整得够呛，杭汉就想把这个美差让给他去。没想到造反派牛眼睛一瞪，叫你去你就去，你想不去你自己跟他们说。杭汉被领到办公室，来人见了杭汉倒蛮客气，伸出手去称他杭专家。杭汉摇着手说不敢不敢，我叫杭汉。来人说我知道你是杭汉，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杭汉。杭汉还想向他们建议让老姚去，来人

连连摇手说，我们可是点名要的你这个行汉，是有人专门向我们推荐的你呀。你认识一个叫罗丽的人吗？行汉张着嘴好一会儿才点点头，问，这秘旨法是他发明的？来人点点头，问，你去不去？行汉说他一定去，只是有些资料都在家里，他得回家去拿。来提他的人笑笑说，我们有车，现在就送你回城，今天夜里你在家里住，我们也不来打搅你，你给我们找些资料和科学证据，要真是个发明，对罗丽也有好处呢。这话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一早我们来接你。行汉还傻乎乎地问， 我们这里没有人跟着我去。来人大笑，还拍拍他的肩说，你还真以为你是个汉奸了？你要是汉奸，你抗日战争怎么没往日本跑啊？看来那人不比这里的造反派对他了解的少，行汉的心一下子就放宽了。当天上午，行汉就回了家，先去马坡巷看父亲，长辈对他隐瞒了抄家之事，他也没有向长辈们提及今天是交锋的周年忌日，倒是说到了罗丽的秘旨法，这无疑是个雪中送炭的好征兆。行家和说，罗丽也做茶了，这秘旨法真是他发明的。行汉回答，这正是我要弄明白的事情，我对秘旨法没有专门做过研究，不过我知道金华属于浙中地区，虽然不如浙东浙南浙西北，也算是茶的次世生区。嘉禾说，那里也是有一些好茶的，东白山茶、盘安茶，还有兰溪毛峰等等，我不知道罗丽他们生产的是什么茶。嘉平就催着行汉回杨坝头，说有许多有关茶的书籍都在德图的花木深房中，你得赶快回去重新核实一些数据。父子两个告别的时候看上去非常随便，就同他们依然是天天在一起时一样。嘉平只是问了一句，能对付吗？行汉说，那得看姑父干得怎么样，到底经不经得起科学的实证。嘉平说，经得起你要大吹特吹，经不起你也得给我说成经得起，你得帮着他把这事情摆平了。行汉一时就有点发窘，不知所措地看看伯父嘉禾。嘉禾用他那双瘦手干搓着自己的老脸，一边说，我估计着劳动局方面一定要汉儿去，就是看准了我们行家和罗丽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我们公私兼顾，难为他们这种时候还想得到茶叶。你看看这个世道血淋淋的打成什么样子了，倒是劳改局的人不去打派仗，当然他们也不能打派仗放着这么些个犯人要守呢，不过守着犯人还能想到地里生的东西，这就算是顺天意民心的了，我们要为人家想到这一层。第二层，你姑父这个人实在，他要是调皮哪里会坐15年牢，他既说他发明了秘旨法，也就是八九不离十，还得看你怎么说，你说得好，你姑父就跟着好，你说的不好，你姑父就跟着倒霉，这也是你姑父点了名要你去的缘故吧。再退一步说，哪怕这秘旨法是不成功的。行汉打断了嘉禾的话，你放心。听了这两位老人的发话，他心里有了底，便表态说，我总会把他弄到了成功为止，我也想着搞点科研呢，多少日子荒废。

杭汉对茶树的栽培多年来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但出国好几年了，回来后又关在学习班上，他主要的任务就是惩罚性的挖土，有时害虫多了也让他过问防治的事情。但觅植这一块，这些年国内的科研现状他了解的不多。嘉禾对制茶、评茶、销售茶这一块可谓了如指掌，但说到栽培，他到底还不是个行家。伯侄俩吃了夜饭，就通宵翻书查资料。这些资料本来杭汉都有，这场运动七抄八抄都不知散落何处了。干这一行的杭汉弄不到，反而是学史学的德徒，这些年来积累了许多。他是作为茶文化书籍版本搜集的，放在花木深房里。破四旧抄家时，他也没有处理掉，塞在床底下，这会儿就派上大用场了。杭汉面临的是茶叶栽培史上一个重大的课题。茶从野生到栽培，从单株吸植到多株密植，从丛栽密植到条栽密植，由单条到多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布朗生活过的云南原始大森林里，有着原始的野生大茶树，有着过渡期的大茶树。布朗的义父小邦威就生活在那些过渡性的大茶树下。还有一些人工栽培的古代大茶树，时间也有千年了。嘉禾一边敲着自己的太阳穴说，老了，记性到底不好了。记得我小时候读茶书，《华阳国志》里是记载过茶的，说周武王的那个时候就把茶当作贡品，说是单期茶蜜，接纳贡制，是不是这个意思？杭汉说，你还说你记性不好，一个字都不差的。我们说到茶树栽培有史可稽，就是从周武王开始的，不过这种东西跟他们讲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只管现在的觅植成不成功，还会管你三千多年前的事情。嘉禾说，这也难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做的总算绝，结果把他自己绝掉了，三皇五帝照样绝不掉。为啥？总有人要听这些事情，要用这些事情。比如西汉五里珍在蒙山顶上种茶，鲜茶七颗，不生不灭，服之四两，及第成仙。现在是说不得的，说了就是四旧封建迷信，不过总有一天人家会晓得，会感谢这个五里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史书上记下来的第一个种茶的人，没有他们这些种茶的，我们能够喝到今天的茶吗？多少简单的道理，只不过现在不能说罢了。杭汉惊讶地抬起眼睛说，没想到这些东西您都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您都教过我们的。嘉禾连连摇手，哪里哪里，我就晓得到这里为止了。比如茶经里说的，法如种瓜，三岁可采，我就知道的不实。本想查查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事情一多也就过去了，现在再要找怕是早就烧了疯了。贾思勰该是魏人，封建主义吧。杭汉这才露出点笑意说，还好你点了一个我知道的题。齐民要术上说了，当时的种瓜是在垦好的土地上挖坑，深广各尺许，施鸡肥，播子四粒，这就算是学播从植法了。唐代人就是这样种茶的。到了宋代，北苑别录记载到种植密度，说是凡种相离二尺一丛，用的是圈种法。我算了算，大概是1500多丛一亩吧。
到了元明时期，开始用学种和科播，每学播茶籽十到数十粒。到清代就更进步了，出现了用苗圃育苗然后移栽的。你看这一段史料倒蛮有意思，没想到德图还会搜集这个。嘉禾坐下来看着杭汉，手就搭在他的肩上，他能说什么呢？什么也说不出来呀。杭汉嘴角抽搐着还在笑呢，中年男人的眼泪渗了出来，说：伯父，只有你晓得我为什么心都扑在茶上，茶养人，茶也救人吧，茶不是救了姑父吗？嘉禾多么想告诉他孩子们又逢劫难的事情了，可是叫他怎么说呢，他又怎么能够说呢？只有闷在心里呀。他老泪纵横的样子让杭汉看了万箭穿心，也许是不忍看下去又无法说出口，他竟然像一个孩子一样搂住了嘉禾的脖子。静悄悄的画木深房，黄昏中颓败萧瑟，现在身边没有女人和孩子们，两个伤心至极的男人终于可以相拥而泣了。

和长辈们完全不一样，德图和德放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他们每人手里捏着个手电筒，在西郊行家祖坟的茶棚间半蹲半伏，满头大汗地寻找着黄蛟峰的埋骨之处。去年今日也是深更半夜，行家人匆匆做贼一般地把蛟峰的骨灰葬在此处，当时种下一株茶苗留作记号。无奈此一年家事国事俱遭离乱，老人尚能拾得旧地，年轻人却反而找不到地方了。今日中秋本该月圆，却是个阴云出没的夜晚，行家兄弟久等不到家中老人，只得取了电筒自己来寻找。几代人的老坟又加这几十年的变迁，周围都变了样，这两兄弟东摸摸西摸摸，惊飞了几多夜鸟，扰乱了几多秋虫，秋茶在他们的拨弄中哗啦啦地响个不停，但他们依然不能确定那株旧年的新茶。焦虑和痛苦烧干了他们的泪水。德图还时不时地担心着怕有人跟踪德放，摸索一会儿就直起身体来看看远处山下的龙井小路，依稀有光，他立刻就让德放蹲下来一动不动。两兄弟这样摸索了很久，终于放弃了努力，找了一棚大茶。德图看了看说，这是太爷爷，我们挨着他坐。德放也不吭声坐下了，拿出一包烟来，取一支给德图。德图看了看弟弟在暗夜里的模糊的面容说，你还真抽上了。两人各自抽着那劣质的香烟，静悄悄地等着长辈们的到来。月亮倒是很大很圆，不过时常穿行入阴云，一会儿又钻了出来。星光下的茶园明明灭灭，一会儿发出蜡般的色泽，像靓丽少女，一会儿没入暗夜，却像个阴郁的男人。德图已经记不得他有多少天没有度

0: 过这样清寂的夜晚了。从前在养母家求学时，夜里他是常常到父母的墓前去的。今天的这片茶园让他想到了那些日子。他拍了拍兄弟的肩膀，仿佛为了要减轻他思念母亲的痛苦，说：别着急，爷爷说要来就一定会来的。德放的唇边亮着那微弱的一点红，劣质烟味就在兄弟间弥漫开来。他淡淡地说：我不着急。他看了看哥哥，又补充说：其实我常到这里来，有几篇文章就是在这里起草的。德图不想跟他再争论，另外找了一个话题说：我还真担心你把那姑娘再带来。德放说：她是想来的，我没让她来，盼姑姑到城里去接爷爷他们了。白姐姐身体不大好，我怕她一个人待在山里出事。德图一下子闷住了，听到白夜身体不好的消息，他就站了起来。他为什么这样狭隘？他为什么跨不过这一道关口？谁的孩子难道就那么重要吗？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悔恨和说不出来的无所适从堵住了他的胸口。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弟弟问他：大哥，你觉得他怎么样？德图吓了一跳，他以为他问的是白夜。此时月亮又出来了，清辉普照大地，茶园里的枝枝条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弟弟眉间的那粒红痣也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他的声音也变了，变得像月光一样柔和，他的漂亮的大眼睛在月光下蓄满了少年人的深情。德图突然明白，德放指的是另一个姑娘，连忙说：好啊，很好啊，不过你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太早了？德放转过脸来看着哥哥说：那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我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事情真要像你说的那样发生，你得答应我照顾爱光。德图愣住了，德放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了那个他仿佛不认识的年轻人。他耸了耸肩，不想把这重大的托付表现得太隆重，说：这算个什么事情，我现在也会照顾你们。德放说：你要当着仙人起誓，对茶起誓，当着我妈妈的灵魂起誓。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太子宠臣被斩，风波暂歇，杨淑妃有意拉拢舒儿，想为他再谋夫婿，舒儿会如何应对？请听《梦落大唐》第30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0集。
8: 陈心被压着从我身边走过，我清晰地听到他在轻吟。木儿，木儿总是叫我小影，我是小影，不是陈心，不是，从来就不是陈心。这个连被附着的背影 都俊逸不凡的男子，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里微微发酸。我们从来只看到他浪荡荒淫的一面，却原来连这么个人也是有故事的。恋花在轻叹，这样的人像是已经悔悟了，我们要不要去为他求个情呢？洛洛转头问我，我们为他求情会有用吗？我苦笑着说，没有用，不必了。历史早已

谁记载，那颗绝美的头颅终究会掉下。参与历史也罢，改变历史的事或是不做的，何况还是冒了忤逆龙鳞、得罪魏王和杨淑妃的危险，逆天而行。我容淑儿可不是那个真正的容淑儿，我并不是白痴，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在这个1300多年前的唐代，我一个知晓历史的现代游魂，自保还是有必要的。我自信地拉起洛洛和舒儿，退出了武德殿。第二天傍晚，便有内侍悄悄来禀报，说称心和他的几名奴仆已于午间斩于闹市口。我的心神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那淳朴干净的黑眸在血光中浮出的淡淡寂寞和哀伤。称心那样的形式固然叫人痛恨，可那无辜伤痛的眸子却实在叫人恨不起来。洛洛嘟囔了一下，也不知说了句什么，恋花的眼圈却有点红了。杨淑妃正在喂着鸟，听说之后淡淡地说了声知道了，便继续喂那红嘴绿鹦哥，连捏着饲料的手指都不曾颤抖一下。她原是大隋公主，连她的父亲都是被一条白绫勒死的，宫中其他的血腥想来更是见识的不可胜数了。何况隋唐交替的时候，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再怎么柔弱的小女子经历了那许多的事情，神经也早该给锻炼得堪比钢筋铁骨，柔韧异常了。别说是不相干的人了，便是现在有人告诉她徐才人死了，只怕她的手也不会抖一下吧。我们正百无聊赖地要回屋里去，杨淑妃忽然说，皇上这几日心情不佳，你们也想想法子逗逗皇上开心吧。他回眸笑道，一时皇上欢喜了，即刻帮你们指门好婚事儿也说不准。洛洛嘻嘻地笑道，我才不要什么好婚事儿呢，我只要能天天有吃有玩有事儿干，就一世开心了。杨淑妃笑了笑说，便是你不想成亲，难不成淑儿跟恋花也跟着胡闹一世？淑儿更是好品嘛，如果能只给我做儿媳妇，我就不愁客儿没有臂膀了。我一愣，方才明白杨淑妃每每对我似乎特别关注的意味。洛洛已然叫道，淑妃娘娘，三皇兄不是已经成亲了吗？杨淑妃笑了笑，虽是娶了亲，再娶几位侧妃也是不妨事儿的，何况侧妃未必就不能成正妃了。这话却又似在向我保证什么似的。我苦笑，终于庆幸起自己曾是定过亲的容淑儿了。我款款地拜道，淑儿谢谢淑妃娘娘的错爱，只是淑儿自幼便与东方家定有亲事，恐怕是无福侍奉吴王了。杨淑妃淡淡地一笑，这话远先不提，晚上我请了皇上赏荷，你们先去准备准备吧。我定亲之事，他居然不以为意。

0: 是娇美，映着柳如烟，人如玉，好生恬淡的画中景色。水旁的六角亭设了鸡案，除了茶水，便是整洁的鲜果排放在玛瑙盘中，带着夏夜的凉意，清香宜人。李世民一直紧皱的眉终于微微舒展，冲着侍坐在一旁的淑妃说：
1: 爱妃也难为你想得出。
0: 杨淑妃笑了笑说：我便记得当年在太原，我们府邸的东面也有个这么的池子，皇上那时极喜欢了去。李世民面色更是缓和，看向杨淑妃的目光居然极是温柔的。鹦鹉如李世民当年也年轻过，年轻时的侠骨柔情想来也是极浪漫的吧。这时琵琶声悠悠地响起，伴着洞箫的和鸣，和荷叶上莹润的露珠一般，慢慢地渗入人的心田，比春日的花更沁人心脾，比夏夜的凉风更甘甜沉醉。音乐声中，窄袖短如的李洛洛舞剑而出，剑滑如练，冷而不寒，正如含笑的洛洛，媚而不妖，俊美大气。舞来柔里带刚，刚中含娇，翩然动人。那月下弹琵琶的自然便是我。叫我意外的是，炼花的洞箫居然用得极纯熟。琵琶声操操切切，虽是优美动人，并不如古琴弹得清爽。炼花将洞箫声丝丝入扣，融入琵琶声里，居然使琵琶声也有了流水般的质感。看来他的音乐才华绝不在我之下，平时我还是小瞧他了。李世民的嘴角牵起，慢慢展露一丝笑意。他点着头正要说话时，已听得柳荫下传来清脆的拍掌声。一个长得亭亭玉立的青年，俊眉朗目，颇似李世民。凝眸转处，又有几分杨淑妃的清逸不群。他正拍着掌，徐徐走了过来，举止更是不脱皇家血统的高贵安详。他的身后，居然跟了一个异族人，竟是陆东赞。青年已拜倒在地：
1: 儿臣参见父王、母妃。
0: 杨淑妃已抑不住欢喜，站了起来：
1: 克儿，你回来了。
0: 原来这便是历史上那个才识容貌都酷笑李嗣明的吴王李克，举止果然不凡。应是家宴，李世民显然也不拘礼，拉过李克坐在身边：
1: 几时到京来，也不曾说一声。
0: 李克说：
1: 跟了一大群人，怎么也走不快，所以我丢开他们单人单骑的进了京，也没叫人帮我通知父皇母妃，想给父皇母妃一点惊喜。
0: 李世民点头，又看向陆东赞，陆东赞的目光正停留在洛洛身上。琵琶声和箫声都已经停了，只有洛洛还意犹未尽地将宝剑劈削划刺，悄然腾挪，浑然不觉已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李克微笑地说：
1: 我来皇宫的路上，却遇上了陆东赞大相，他知我来拜见母妃，执意也要相随来拜望一回。
0: 陆东赞想见杨淑妃未必是真，但想见见暂住在杨妃宫里的未来的吐蕃王。

0: 痛却必是真的。已入夜，却至皇宫拜见后宫妃子，与礼数当然不合。只是鲁东赞是吐蕃人，于中原礼数未必知晓，提出这样的请求，倒也不十分唐突。奇怪的是，李克为什么会同意鲁东赞这样的请求呢？越来越好玩了。我坐在一旁的案几上，以手之头，不觉微笑。事情正朝我预计的方向顺利的发展。果然，李世民见了鲁东赞的神情，微微有些讶异。李克却轻咳了一声。陆东赞如梦初醒，忙伏在地上说：外臣冒昧，外臣失礼了。只是见了这位圣母，不由得失了神。李世民讶异地说：圣母？他抬头看向那一脸俏皮之色的洛洛，洛洛也听到了，收了剑，蹦跳地走来。谁是圣母？陆东赞向洛洛弯腰行礼道：自昨日在菩提庙见了公主，便觉公主好生的面善，回至馆中方才想起公主的面貌神情，宛然是我们供奉的雪山圣母啊。雪山圣母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我们吐蕃万民的神母，护佑着我们吐蕃世世代代的繁荣昌盛，幸福绵长。很多年前有见过圣母的画师，将圣母画了下来，供奉在我们的国庙之中。臣有幸多次入庙祭祀列位先王，见到了这位圣母的画像，居然与洛洛公主十分相像。杨淑妃微笑地说：啊，有这样的事儿，真是太巧了。李克笑着说：那好，你们就把洛洛妹妹接回去做你的圣母好了。洛洛哈哈地笑道：我又不是真的神仙，做什么圣母啊？李世民用手轻轻地敲着案几，沉吟着慢慢地说：如果是一国之母，一样能护着吐蕃的世世昌盛，幸福绵长。陆东赞忙拜伏在地：外臣谢皇上隆恩。又面向洛洛拜道：臣陆东赞拜见王后娘娘。洛洛的宝剑光灯落在地上，张大嘴巴，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一脸的愕然。李世民也是微微愣了愣，仙儿笑道：原来你们早就相中你们的王后了。罢了罢了，洛洛原是也是当得起这位置的，只是性情毛躁了一些。杨淑妃却说：洛洛何曾毛躁了，性情爽朗大度，凡事不讲究细枝末节倒是有的。作为王后，讲究太多的细枝末节，反而会后宫不安，人心惶惶，又是一句似贬实褒的话。这陆东赞是我意料之内的聪明，而这李克却是我意料之外的精明。刚到宫里就将陆东赞引入，使洛洛入吐蕃这事水到渠成。皇上已经默认，我当然得再加强一下皇上对于此事的认可。会一把拉起炼花，跪到李世民面前，笑着说：恭喜皇上，今日终于找到了唐之解忧。 李世民颇感兴趣地说，
1: 哦，舒儿，你也认为洛洛可比汉代的解忧公主？
0: 我笑着说，当日汉朝和亲乌孙，细君公主性情柔软，五年便夭折。解忧公主心胸开阔，以国为重，为民分忧，在乌孙绵延子孙，使两国交好百年之久，千载传颂。舒儿不才，却也看得出洛洛的性情正与解忧公主有些相似。
2: 李世民，您是我半晌。
1: 可惜呀，你不是我们皇家的女儿，不然最合适的人一定不是洛洛。
2: 我一愣，可能我表现得太出色了，过犹不及，我的尺寸看来并未掌握得很好。我连忙低头，惶恐地说，舒儿惭愧，舒儿原是妇人之见，只想着洛洛为人极好，堪当王后之任，才觉得皇上所见万分有理。
0: 李世民长叹了一声说，
1: 吐蕃的王后也许早就注定是洛洛了。
0: 他立起身来，居然不再说话，挥袖而去。看得出他并不开心，方才赏月剑舞的情怀早就荡然无存了。对于李世民来说，不论是平阳郡主还是李洛洛，谁去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李世民有吐蕃王后的事，不能不想到太子的储位和自己的身后之事了。太子荒唐，与太子亲近的汉王之女再去吐蕃，一旦太子之位动摇，可能会在边境造成极大的麻烦。这位人中之龙生出的儿子却非个个是龙，他为此头疼已是意料中事儿了。
3: 小说《梦洛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洛大唐》。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

0: 梦落大唐。吐蕃使臣对洛洛大加赞赏，可洛洛内心百般纠结，不愿远赴吐蕃。李世民又将如何决断这场和亲的人选之争？请听《梦落大唐》第31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1集。
2: 众人立起身来，送走李世民，方才定下心神。洛洛首先说话：“方才出什么事儿了吗？”陆东赞微笑行礼道：“
3: 公主，臣先行告退，改日再来侍奉。”
2: 陆东赞又向吴王李克、杨妃娘娘去向告退道：“
3: 今日时辰已经不早，外臣告退了。”
2: 杨淑妃微笑地点了点头，李克站了起来，亲自送了几步，又叫内侍为陆东赞前面打着灯笼，好生地送出宫去。我注意到陆东赞对洛洛自称臣，却不是自称外臣，看来已把洛洛当成他们吐蕃的自家人了。洛洛却满脸灰扑扑的模样，到底怎么了？这个陆东赞为什么认为我是他们的圣母？吐蕃的王后不是早就定了平阳郡主了吗？杨淑妃温婉一笑：“
3: 洛洛，平阳郡主只是待定的人选之一，但你既是吐蕃人心中的王后，便是真正的吐蕃王后，大唐的公主了。”
2: 洛洛张大了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一直回到房中，洛洛还是有些神思不属，梦游一般的痴痴的。炼花虽有一些诧异，但却说：“
4: 洛洛和气大方，比平阳强了许多。多半那陆东赞听了平阳的坏话，才要选我们洛洛的。这不奇怪，只是洛洛若去了吐蕃，我们却再也见不着他了。”
2: 炼花水汪汪的眼圈又红了。洛洛抹着通红的面颊：“
4: 可我怎么觉得我是给人设计了呢？是有人在想着法子要我当吐蕃的王后。”
2: 这丫头倒也不笨，我叹息，手指点了点她撅起的嘴唇。
4: 当吐蕃王后不好吗？你会是吐蕃最高贵、最受尊敬的女人。
2: 洛洛深黑秀长的眉毛蹙了蹙，有些苍白的唇一扁，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到我怀里叫道：“
4: 我才不去吐蕃，我要跟你们一起，跟我爹爹在一起，春天去郊游，夏天吃西瓜，秋天看枫叶，冬天堆雪人儿。”
2: 我给哭得茫然无措，只是轻轻地拍着他的背，等他哭得有些倦了，才说道：“
4: 你不是说你迟早会做出一些男儿也做不来的事情吗？现在不是个好机会吗？”“
3: 那那么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嫁一个语言不通的异族男人，算什么机会吗？”
4: 我微笑着说：“嫁作一国之母，

福百姓，千古流芳，不是强过嫁个纨绔子弟，老死深闺，一世默默无闻的好吗？洛洛慢慢止住了哭泣，有着炼花含泪替他擦着脸，愣了一会儿。我便是成了吐蕃王后，也只是吐蕃王后许多女人中的一个，怎么能去造福百姓，又怎么能千古流芳？完美如长孙皇后，皇上那般爱她，也只能算是个难得的贤后，成为后宫的榜样。我这么个性情，只怕连王后都做不像，又怎么统帅后宫？洛洛能想得那么远，也算难得。我笑着说，你放心，女人有许多种，长孙皇后只是其中的一种，你却是另一种，到时做大事儿、立大业的空间大得很，一定比长孙皇后更有能耐。洛洛想了想，我比长孙皇后有能耐？长孙皇后是哪一种女人？我又是哪一种女人呢？我向她绽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说，长孙皇后是女人中的女人，而我们洛洛却是女人中的男人。忘了吗？你还说过，如果你是男人，就会娶我呢。洛洛破涕为笑，哼，我若是男人，那还轮得着东方青瑶啊？他这一笑，我们都松了口气。我立即说，你放心，你去吐蕃，我也一定会跟着去的。如果你在那里过得不舒服了，我带了你偷偷回长安来。这话说来像儿戏，却是我的真心话。洛洛一个字也不信，却笑道说，好啊，有你伴着，到哪里也是不妨事儿的。这夜我伴着洛洛睡，只觉得他睡得并不踏实，翻来覆去，直到天蒙蒙亮时方才发出均匀的鼾声，而我却到那时也不曾睡着。洛洛终于可以去吐蕃了，我可以笃定他未来的日子未必十分幸福，但必是十分满足的。以大唐公主的名义嫁到吐蕃，她的地位显然会极为尊贵，加上她自己的爽朗豪情，得到百姓君臣的爱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下一步便是找个理由跟她一起去吐蕃了。想来他心底也是一定愿意有个知心的朋友在他身边帮他的，却也不会舍得我丢了自己的爱人和幸福跟着去吐蕃。可他又怎么能知道我的幸福根本不在唐朝，而在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时空呢？我心里叹息着，抱着洛洛柔软温香的身躯，慢慢进入梦乡。早上却是叫一阵吵闹声惊醒的，声音尖锐高昂，却极是愤怒，连岸上的茶几都有微震的嗡嗡声。这在平静安谧的风华院里简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洛洛几乎是从床上跳了起来，而我刚睡着不久，甚是疲乏无力，因受了惊一时起得猛了一阵晕眩，差点

0: 没有倒在枕上。洛洛连忙拉住我说：“舒儿，你没事吧？”这个平阳郡主一大早又在发什么神经啊？洛洛正打着呵欠，满脸的不以为然。此时，我已听出那尖锐的声线，居然来自那位高贵美丽且目中无人的平阳郡主。而洛洛，她不会一觉醒来就把昨天自己已成为吐蕃王后人选，替代了平阳郡主之位的事情给忘了吧？我看着这个小迷糊，苦笑着说：“我们暂时还是别出去的好。”洛洛终于想起来了，哼了一声：“哼，我还没叫呢，他叫什么？他要当皇后，他当去啊，谁和他争来着？”我只当作没听见，打开了门，叫宫女去打洗脸水来。简碧和洛洛的侍女走进来给我们梳妆。莲花房里也是静悄悄的，想来听着外面的吵闹，再也不肯伸头惹事了吧。等到我们梳妆完毕，那尖锐的声线居然没有低下去的意思，如钢丝般的越拔越高，连细雨软浓的杨妃娘娘声音也扬了起来，虽不急躁，却也有些怒意了。门外人影一闪，一个娇俏的脑袋探了进来，见到我们立刻露出舒怀一般的笑容，正是莲花。他飞快地闪进门来，又将门轻轻地掩上。舒儿，洛洛，你们听见了吗？平阳正在和淑妃娘娘闹得厉害呢。洛洛纳闷地说：“
1: 这可奇了，便是她当不了王后，又关淑妃娘娘什么事儿啊？”
0: 令花说：“你们离得远，一定没有听清楚。我的房间却只在他们吵架的厅堂对面，听得可清楚呢。平阳认为是淑妃娘娘让吴王带来了陆东赞，指使陆东赞认洛洛做他们的王后呢。”
1: 洛洛说：“吴王李克指使陆东赞认我做王后，这能说得通吗？”
2: 可哥哥昨天方才回来，只怕之前也从来没有见过陆东赞，更别提什么指使他做什么事情了。”
0: 这个洛洛对于什么是政治并不清楚，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迟钝。我只愿吐蕃人的脑子能简单一点，少些政治纠纷，不然洛洛日后铁定要吃亏的。
3: 落花解释说：“听平阳说啊，淑妃娘娘有私心，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削弱汉王的力量。汉王不是皇上的弟弟吗？能耐够大了，还要怎么样啊？一定要女儿当上吐蕃王后，才算是风光门户，为父亲争到面子了吗？”
0: 我忍不住叹道：“傻丫头，你难道看不出来，汉王在外虽是威风，皇上却不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在外跋扈，皇上已经说过他好几次了。”
1: 洛洛说：“他既然跋扈，自然皇上会说他。难道就为了他女儿成了吐蕃王后，从此便由他横行京中了吗？”
0: 我悠然地说：“皇上千古贤君，自是不会由他胡作非为。但如果太子成了皇上呢？”
3: 莲花已冲过来，茫茫地捂住我的嘴。
0: 洛洛总算明白过来，压低声音说：“

0: 汉王和太子一路，平阳郡主如果能去吐蕃，从此吐蕃也算是太子的人了，对太子的未来大有好处。而汉王如能拥立太子成功，自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我总算明白了，我这一当吐蕃王后不要紧，却挡着人家的道了。恋花和洛洛都有几分惊心之色，相视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我。看我做什么？但我心里却知他们多少有了些疑心，毕竟我入宫之初便曾说汉王与太子交后，平阳郡主入吐蕃对太子日后大有注意的话，去点醒李世民三思而行，又在李世民有意改选洛洛为王后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踊跃，去加强李世民的信念。洛洛大大咧咧了一些，却也是极聪明的，只我从来不肯多事多话，贸然出面必然事出有因，多半是早有此念了。我正心虚时，洛洛喝了口气，一伸手往我胳肢窝里挠来。舒儿，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早想着让我代替平阳去当那个什么吐蕃王后？我却最怕挠痒痒，忙躲闪时，莲花从旁住着洛洛，把我一摁倒在床上，挠得我笑得透不过气来，连连求饶。我错了，我错了，不敢了，别闹了。简碧忙来拉倒，小姐们别闹了，外面正吵，听见你们笑，不知以为你们在怎么着幸灾乐祸呢。洛洛连忙住了手，指着我说，
1: 怪叔，你在打什么主意？
0: 他的模样虽有些恶狠狠的，可明亮如宝珠般的眼里却还蕴着一丝笑意，可见他并不真的生我气。
1: 我只能苦着脸说，我能打什么主意啊？陆东赞要你做他的王后，难不成也是我引去的？得，这话一传那更好了，平阳郡主还不立刻把我吃了。
0: 洛洛将信将疑，终于叹了口气说，
1: 其实政治和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舒儿只是太聪明了，什么事情都好像是能预先料着一般。
0: 莲花也有点发愁地说，
1: 现在怎么办呢？他们闹得那么凶，我们还出不出去了？
0: 洛洛嘀咕地说，
1: 我们还没吃早饭呢，难不成一直缩在屋子里头啊？自然是要出去的。
0: 这时屋子外却出奇地静了起来，我侧耳听了听，奇了，没动静了。洛洛叫道，
1: 走，我们出去瞧瞧。
0: 走出房门，还没到院子，便听得齐刷刷的众人声音，
1: 奴婢参见皇上，
0: 臣妾参见皇上。原来是李世民突然来了，
1: 平阳郡主再愤怒也不敢再放肆无礼了。
0: 我们想要退回房中时，李世民已经一眼看见了我们，
1: 我们不好躲闪，只得走出恭敬行礼。
0: 李世民的一袭加长锦衫在风中被吹得衣角翻飞，而却沉凝异常，未有怒意，反比金殿之上更具王者之威。他只对我们点了点头，闲闲地说，
1: 大清早的风华院里就挺热闹了。
0: 平阳郡主早已哭得两眼红肿，鬓茶三飞，此时扑通跪在李世民面前，哽咽着说，
1: 平阳 自知鲁钝，不足为一国之母，故而这些日子以来兢兢业业勤奋修习，自觉得并没有任何过错，何以无故以落落取代我入吐蕃，甚至连个解释也没有。
0: 李世民沉着脸说，
1: 你要解释吗？倒也有，你自己且去照一照镜子，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可有一国之母的端庄沉静。
0: 平阳郡主想来也是高傲惯了，居然不理李世民语中凌厉之意，仰起头来说，
1: 臣女自知失仪，可难道洛洛比我更有一国之母风范吗？
0: 他败得本不甘心，可只怕更不甘心的是，居然败在一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李洛洛手里。
2: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4: 大家好，
3: 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8: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羊城暗哨，1957年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反特惊险佳作，由卢爵执导，冯喆、狄范等主演。影片讲述了解放初期公安人员王炼深入虎穴，与敌特组织展开殊死较量，最终将其一网打尽的故事。王炼化妆成华侨，打入敌人内部，与八姑、马老板等特务周旋，智斗群魔。在紧张的侦破过程中，王炼展现了过人的勇气和智慧。在生死关头，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公安人员的及时支援，成功瓦解了特务的阴谋。让我们一起走进羊城暗哨，感受那份惊心动魄的反特斗争，见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这个故事是从一份没有交代完毕的口供开始的。那是在解放初期，一个从海上偷越入境，正准备潜入广州市的国民党特务被我边防军截住了。可是这个特务已经身负重伤，虽然极力抢救也还是死了，留下的只是一部电台、一张半截的风景照片和一份没有交代完的口供。剩下的口供再也无法从死者嘴里掏出来，那就只得请公安人员费心了。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一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一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磊，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啊，联姻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3: 侦查处的余处长把任务交给了王炼。侦查员王炼30来岁，年纪也和他要装扮的209相仿佛。口供里说的是和一个叫梅姨的直接联系，那就按照地址先探个虚实吧。王炼走进一个巷子，在一扇黑漆大门前面站住了。门对面有个摆摊算卦的，王炼打量了一眼，只见那小桌的围布上写着小神仙3个字。这个能掐会算的神仙怎么找这么个僻静地方来做生意呢？王炼没多理会，只顾上前敲门。
4: 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3: 那位神仙说话了，他对这一家倒是挺熟的。
0: 你找谁呀？
5: 这儿有姓梅的吗？
0: 什么？
5: 我是找姓梅的。
0: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3: 是错了。王炼一面寻思，一面走出了巷子，向江边走去。不，没错，接上头了。那个小神仙不是悄悄跟上来了吗？
4: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2: 好，测个字儿吧。
4: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2: 访亲的。
4: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2: 梅。
4: 哪个梅呀？
2: 梅花的梅。
4: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2: 是的。
4: 怎么称呼啊？
2: 梅姨。
4: 你是他什么人？
2: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4: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2: 东亚209。
4: 到了多久了？
2: 两天。
4: 有什么事说吧。
2: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4: 好吧，明天傍晚六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2: 记住了。
4: 你等一等，我先走。
6: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3: 到时候了，去赴这样的约会，王炼大概也是头一遭。然而口哨总还得轻快飘洒吧。好，人已经来了，坟头上摆着一束剑兰花，坟前坐着个身穿旗袍的中年妇女。
2: 不早了，回去吧。
0: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2: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3: 王炼打开了放着半截风景照片的烟盒递过去，没反应。

0: 什么计划？
1: 你想一战会告诉我吗？
0: 我想应该告诉你。
1: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一战会告诉我吗？
0: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1: 啊、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0: 真是香港来的？
1: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0: 几时来的？
1: 前天。
0: 看看，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1: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0: 哼，我可认识你呀、
1: 啊。那再好也没有。
0: 别装了。
2: 刚刚开始就要动枪吗？
1: 哎，有人。
2: 趁这个女人一回头，王艳把枪夺过来了。
1: 你是谁？马浩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0: 得
1: 了，别杀鸡了，后边杀鸡。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
1: 是小神仙呐。
0: 哎，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2: 哎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3: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2: 是。
3: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走。
1: 又是明天。24小时后，王炼西装革履的提着个皮箱，真像是从国外归来的华侨。
2: 八姑在家吗？
3: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2: 哎，你是？
3: 啊，我叫刘妈，八姑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哎呀，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4: 让我看看你。
3: 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2: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
3: 哟，你真是瘦多了。
2: 我身体还好。
3: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2: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3: 哦，真的，流氓，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好好好。
2: 刘妈是自己人吗？
3: 不是。
2: 靠得住吗？
3: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2: 姨丈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
3: 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2: 周围环境怎么样？
3: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

0: 随时变动。
1: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议长说吗？
0: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1: 是。

0: 一让再推，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吗？
1: 哎，过来，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2: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张欣一仗知道了，我问你，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1: 哎，
3: 当然是谈不拢的。王艳没在搭理八姑，就是回自己的小房间把门反锁上了。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
3: 在一家挂着古玩店招牌的阁楼上，一个被称作马老板的家伙正在跟他那一伙谈着的，就是王炼现在想知道的。
4: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5: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6: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5: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6: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5: 马先生
7: 啊，
5: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7: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3: 王炼当然还不知道马老板这伙人，现在他对八姑这个人都还没弄清楚。第二天一早，他起来以后，忽然想起了什么，就悄悄走到八姑卧室门前，猛地把门打开。八姑正坐在梳妆台前看着什么，听到门响，赶紧塞进抽屉推上了。
1: 怎么搞的？门也不敲就闯进来，吓我一跳。
0: 对不起，老太太，
1: 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0: 叫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啊。
1: 刘妈，刘妈，
8: 哎，
1: 去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8: 啊，
1: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

0: 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1: 好好。
2: 刘妈和八姑出去了，王炼走到梳妆台跟前，抽屉锁上了。王炼掏出个铁片试着开锁。这时候跟八姑一起出去的刘妈走着走着忽然站住了。
0: 哎呀，我忘了把你旗袍拿去洗了，怎么搞的，总是丢三落四的，我回去拿。
2: 王炼还在开锁呢，可是等刘妈推门进来取衣服，却只见王炼靠在床上悠闲地看着报纸。
0: 先生，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3: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3: 刘妈。
0: 哎，
3: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3: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3: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3: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刘妈走了。王燕站起来走到窗前，见刘妈出了大门，就又继续开锁，到底让她拨开了。塞在抽屉下面的是一张女人的照片，王燕马上用微型照相机把照片拍了下来。可是照片上的这个妇女又是谁呢？这倒并不太难查到，这个妇女叫李秀英，丈夫是个自己开业的医生，叫陈伯之。去医生那里查访就更方便了。王炼来到诊所，化名张国华挂了个号。王炼在等着的时候，发现陈医生正在看着的那个人是个公安人员。王炼不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也到私人诊所来看病呢？

0: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
1: 没问题。
2: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0: 好吧。
3: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0: 你哪儿不舒服？
4: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0: 从前生过胃病吗？
4: 没有。
0: 医生检查过没有？
4: 没有。
0: 来检查一下吧。
5: 王炼随着陈医生走到屏风后面，他解开衣扣刚躺下，门外传来了八姑的声音。
6: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3: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5: 幸好有屏风挡着，外面的谈话倒句句听得清。
7: 谁呀？是八姑吗？
8: 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预备开会去。
6: 你真是个急急分子。
8: 街坊的事嘛。
6: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8: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6: 不耽误你时间。
8: 没事。

0: 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
2: 从陈医生那里出来，王炼心中又添了一团。装病的公安人员是怎么回事呢？八姑跟医生的妻子李秀英是什么关系？医生又是什么人呢？陈医生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最近陈医生心里老犯嘀咕，自然也会增添些烦恼。
3: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0: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3: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0: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3: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
0: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3: 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0: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3: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交代清楚不就行了？
0: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3: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
2: 真正的烦恼终于找上门来了。正是李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来找陈医生，是个愁苦满面的妇女。
4: 您是陈医生吧？
0: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4: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0: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
2: 他拿出一张照片。
1: 你看，那是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
2: 照片上是那个公安人员和李秀英的合影。
1: 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

0: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权有势，脾气又坏。
1: 听到有人来，这个妇女走了。进来的是王烈，他一眼看到掉在地上的那张拼凑起来的

0: 合影照片。王炼这才明白，为什么在八姑抽屉里会藏着李秀英的单人照片了。
1: 陈医生，我不大舒服，来吧，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0: 晚上，李秀英从外面回来，她打开灯，才发现陈医生独自一人，呆呆的不知坐了多长时间。
2: 不舒服？
1: 哪去了？
2: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2: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2: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吗？
2: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
0: 沉浸在痛苦中的陈医生竟独自来到酒馆里，借酒浇愁，愁更愁。难道那个八姑真是偶然在这里碰见陈医生的吗？
3: 咦，陈医生，你也在这儿啊？
1: 请坐，请坐。
3: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3: 没关系。
1: 对不起。
3: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3: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3: 知道什么？
1: 没什么。
3: 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3: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0: 醉成一滩泥的陈医生现在是任从八姑摆布，就更听不到他倚在八姑肩上的时候，一架正对着他们的照相机按动快门的声音了。几天过后，有人来到诊所请陈医生出诊。等见到古玩店阁楼上的马老板，陈医生不觉大吃一惊。
4: 啊，老朋友，
1: 是你
4: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
1: 啊，你不舒服吧？
4: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哎，坐，啊坐。
1: 哎，有什么事吗？
4: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1: 没有啊。
5: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
4: 来，给抽烟。给吹，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那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1: 你怎么知道了？
4: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 你出事了。啊，你来看。
0: 拿出来的就是那天在酒馆里拍下的照片。
4: 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1: 这简直是扑位。
4: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1: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4: 控告？可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1: 控告我什么？
4: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0: 我看呢，你这儿实在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1: 我哪儿去啊？
0: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1: 哦，
0: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好吧，你自己考虑吧。
1: 那
0: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啊。
2: 陈医生的行踪我公安机关已经完全掌握，现在他们认为应该找他的妻子李秀英谈一谈了。
3: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4: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5: 什么事？
4: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5: 我们周围？
4: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丈夫。
5: 柏芝，
2: 陈柏芝已经身不由己，他不得不二次登上古玩店的阁楼。
0: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就立刻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1: 你们？
0: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啊，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好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此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身上我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啊。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别做梦，
1: 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不敢。
2: 陈医生不知道哪里还有他的出路。当天晚上他回家就服药自杀了。侦查处余处长及时地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情况。
3: 啊？什么？就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
2: 由于发觉得早，抢救及时，陈医生脱离了危险。王炼来医院看望陈医生，李秀英却还不认识他。
4: 你是找陈医生的吗？
5: 是的。他怎么样？
4: 哎，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5: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的。
4: 啊，那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6: 哦，
4: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2: 现在也该看看古玩店里的热闹了。
7: 陈医生进医院了。
0: 啊，
7: 说是疾病。
0: 好，疾病。
8: 怎么回事？
7: 害怕了？装病。
0: 嗯，早不病晚不病。
7: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0: 放什么屁？什么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7: 可是
0: 见你妈鬼去！我看来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拨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大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去给我打听下子。
2: 八姑去医院又能打听出什么破绽呢？一切早就布置好了。王炼虽然也还在医院，自然是不会让他和八姑遇上的。王炼又回到了多日未来的公安局，余处长要找他。
5: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区的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0: 是。
5: 王炼，你这假夫妻还得做些学

0: 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
1: 王炼回到他那假夫妻的住所，像他这样整天不着家，怎么会不引起疑心呢？
2: 哪儿去了？
0: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2: 没叫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0: 哼，
2: 怎么？
0: 不满意我？
2: 不。
0: 不信任我？
2: 也不是。
0: 那是为了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0: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2: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0: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2: 那你要怎么样？
0: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2: 好吧，我去请示。
1: 八姑领着王炼划着小船，他们在靠近一个荒芜的果树园的岸边停下来。从树丛里钻出来个人，又是那个小神仙。
3: 来了
0: 啊！
3: 电台呢？
0: 梅姨呢？
3: 在那边。
0: 哦，
3: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0: 那再见。
3: 站住！
0: 干什么？你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3: 怎么？你敢不听命令？
0: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3: 不交，我打死你！
0: 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3: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
1: 较量的结果，自然是小神仙在地上多翻了几个滚儿。
3: 梅姨来了，
1: 不是古玩店的马老板，不过王炼还没见过。
4: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0: 没啥，没什
4: 么。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0: 啊？
4: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4: 好吧，我得交给八姑得了。
0: 好。
4: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0: 啊？你不是梅姨啊？
4: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阿国，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2: 好。
4: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1: 王炼不便再出来活动，情况却及时送到余处长那里。
5: 按兵不动。
0: 嗯，
2: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5: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2: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5: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1: 果然不错，程医生出院不到三天，就有个被人

0: 护送头上蒙着线毯的患者到诊所。揭开毯子，正是他，马老板。
1: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气坏了。
2: 你装的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早不病晚不病，难朝这个时候病，
1: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2: 哼，谅你也不敢。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2: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2: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0: 在这同时，八姑家里也开始动了。刘妈拿着个首饰盒和一封信送到楼上的客厅里。
3: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八姑在看信，王炼在思考。八姑进卧室提了个皮箱出来，把首饰盒放了进去。
4: 怎么回事？
3: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4: 那什么东西？
3: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0: 王烈随着八姑登上的是一艘轮船，那个马老板也把陈医生带上来了。
1: 老马，咱们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2: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0: 但是敌人的具体行动计划王亮还不清楚，他已经不止一次探过八姑的口气了。
4: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4: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3: 哎，到哪儿去？
4: 吹吹风去，可以吗，太太？

0: 船在夜海中行进，王亮在甲板上边走边巡视着。忽然他发现一个妇人的身影从楼梯上下来，手里提着的正是那个首饰盒。等他追上去，那个妇女一拐弯就不见了。王亮急忙赶回自己的仓房，仓房门敞开着，八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王亮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正要打开，八姑进来了。
1: 干什么？
2: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一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1: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2: 梅姨，她也来了。
1: 嗯，
2: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2: 谁呀？
1: 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他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1: 他要用啊。
0: 现在用这干什么？
1: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了？
2: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1: 哼。
2: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
3: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1: 嗨，那是准备万一的。
3: 万一？
1: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三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4: 哦。这个情况组织上知道了吗？王念再次来到甲板上，那妇人奇怪的身影又在他眼前出现，他正要追上去，一只手从他身后伸出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偷想转身，原来是侦查员梁英，他们急忙闪进一间小房子里。
2: 敌人决定三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三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冰点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
4: 就在王烈和梁英进那间小房子的时候，那个奇怪的身影忽然转过身来，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原来就是八姑家的刘莽。王炼却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处境，他走回仓房，刚一推门，几个人上来就把他反手捆绑起来。
5: 你上哪去了？
6: 摸路去了。
1: 胡说！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4: 太晚了，王炼现在才知道这个流氓就是他要找的梅姨。
1: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马上传来在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术箱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4: 敌人不知道我公安人员早已埋伏在船上，他们虽然提前行动，却一个也没有逃脱束手就擒的下场。王炼在陈医生的帮助下从八姑手里夺过手枪，活捉了这个女特务。那位迟迟才露面的重要人物自然也没让他漏网。
2: 你被捕了，梅姨女士。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

0: 别生气，再过五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炸弹，别乱动。
2: 装着定时炸弹的盒子终于在货舱里找到了。
3: 快走快走，
2: 王林上去捧起盒子登上楼梯就往甲板上跑。仿佛是庆贺胜利的喜炮，被王炼抛出去的定时炸弹在海浪中爆炸了。平安行进的海轮冲破了夜色，迎来了霞光万道的黎明。
4: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81年，电影《药》由吕少莲执导，梁音、陈国军、陈奇等主演，改编自鲁迅同名小说。影片深刻描绘了清朝末年统治阶级的残暴与革命者的英勇。夏雨，一位愤慨于一老一少胡言的革命者，毅然选择刺杀巡抚，却遭亲伯父告发被捕。华老栓夫妇为救患肺痨的儿子，竟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病，结果却是一场空。夏雨的坚贞不屈，华老栓的救子心切，夏四奶奶的呼告无门，都深刻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那花环上红白的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思与希望。让我们一起走进药，感受那个时代的悲剧与人性的伟大，体会革命者的英勇与民众的愚昧，以及母爱的伟大与无奈。

0: 朝末期，正是在那沉闷的年代，在江南一个沉闷的小城镇，发生了这个听来也甚至有些沉闷的故事。就是这为押往法场斩首示众开道的罗生，也是这般瓮声瓮气，打不起精神。倒是那披枷带镣顷刻就要身首异处的囚犯，招引的人们纷纷出来观看热闹，却只见那人须发蓬面，并非青面獠牙。不过与旁人不同之处终于被找出来了。
1: 哎，你看他没有辫子，
2: 真的。

0: 是苏医生的同谋啊。他是孙什么的
1: 啊？是孙中山的同伙。孙中山有辫子吗？
0: 嗨，没有。这些奸党逆贼断法反叛的，简直是数典忘祖啊。别小看这辫子，他可是我们效忠皇亲的佐证啊。
1: 啊，对呀，说的对呀。
0: 嗨，可有人说呀，这是屯苇子
1: 啊。屯苇子不是说是猪尾巴吗？
0: 嗨，
2: 就在这哄笑声中，一个年轻人悄悄离开了人群。刚才他一直是冷眼看着周围的一切，只有在这夜深人静，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中，彼此才得以一吐为快。
3: 我们可爱的国家被满人鱼肉洋人刀俎已经岌岌可危了，我们岂能坐视不管呢？
4: 是啊，人民涂炭哀声四起，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3: 对，说干就干。怎么样，
5: 听说明外巡抚外出有事，路过八字桥。
3: 哎，这是动手的好机会啊。
2: 是那年轻人。第二天深夜，坐着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的巡抚大人就在八字桥上被一把突如其来的匕首插进了胸脯。
6: 哎，抓住他呀，抓住他，
7: 他跑了，
6: 抓住他。
2: 巡抚大人虽然不是在他的正寝，却是已经寿终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出了件这么大的事，人们竟像是全不知情。就连这城镇的舆论中心，华老栓开的茶馆里，也听不到一声议论。茶馆不大，一间门面，日子倒也混得下去。若是小栓见天有气无力的干咳，这面黄肌瘦的独根苗才真叫老栓老两口担心。今天第一个来到茶馆的花胡子听到小栓咳得越发厉害，恻隐之心人皆有，油然而生关切情。
8: 栓儿啊，好点了没有？
9: 小栓儿啊，来吃药了。
8: 不是天天吃药吗？怎么还不见好啊？
9: 您早
8: 啊。早，你得想想办法啊。
10: 吃了好多副药也不见好啊，
8: 可也不能让孩子老这么病着。
10: 哎，有什么办法呢？
8: 嗨，这俗话说嘛，是有病乱投医，偏方治大病啊。你们没给小栓儿找个偏方试试啊？
9: 偏方
8: 啊？
9: 什么偏方啊？
8: 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啊，这可是我家祖传的秘方啊。
9: 啊，
11: 老栓叔，
7: 老栓叔，小栓弟的病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不给他弄个人血馒头呢？
11: 哎，你怎么知道的？
7: 听我妈说的。
12: 不瞒二位，我已经拜托给武少爷了。
7: 是弄人血馒头吗？
12: 啊。
7: 哦。
8: 啊，我说呢，往日这茶馆里数武少爷来的最早，今天怎么叫我夺了魁首了？
7: 哦，原来如此啊。
8: 哎，
13: 老栓。
12: 武少爷，
1: 妥了，我一去啊，康大叔是满口答应啊。
12: 快请坐。好好，快请坐。
14: 哎呀，武少爷呀、啊，
1: 请请请。
8: 您这助人为乐，马到成功，可真是伟哉伟哉呀。

0: 哎，
1: 老栓呐，到时候把这个可准备好啊。
2: 多少？500？
1: 嗨，5块，
3: 这么贵？
1: 嗨，值啊，值啊！这是人血馒头吗？
2: 嗯，
1: 千金难买，机不可失啊！
2: 哎，怎么样？

0: 好吧，
1: 买吧。
2: 哎，我这就找康大叔回话去啊。哎呦，他来了。
0: 谁呀？康大叔呗。
2: 哦，康大叔
3: 好。
2: 康大叔
3: 好。
2: 康大叔
3: 老栓，你太小见我老康了，这么点小事儿还用得着武少爷出面吗？
4: 我寻思武少爷的面子大，
2: 请。
5: 康大叔是快人快语，有事拜托这样的人那是只好放心的。别看康大叔干的是专门把人打发到阴曹地府的差事，求他的人可是不少。
6: 康大叔，求求你，求求你。
3: 什么事儿？
6: 求求您帮个忙，让我见见鱼儿吧。求求你。
3: 鱼儿？哎，哦，就是那个刺杀巡抚大人的夏鱼吗？
6: 是。哦，不，他不会杀人的，真的，他不会杀人。
3: 不行，他的案子是皇上下的圣谕，不许探监。
6: 康大叔，康大叔，行行好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下了大牢，不连晚饭，他送不上我。
3: 跟我说没用啊，看见这牢头是红眼睛阿义，那个小子。
6: 可怜可怜我孤老婆子吧，求求你，就让我送完饭。
3: 好吧，试试吧，啊，到时候饭交给我啊。
6: 哎呀，你可积了大德了。
5: 康大叔是积德又聚财，夏四奶奶破布包里的银元也一样坠他康大叔的口袋。只是这关押在死牢里的儿子，不见慈母颜，今世也休想再等娘亲送饭来。

0: 夏雨，供词写好了吗？哎，这就对了。怎么还想过堂啊？啊？哎，何苦呢？花上百十两银子，虽说免不了死罪，可也少受些皮肉之苦啊。啊，怎么家里没人？
1: 还有一个老母亲。
0: 吃租呢还是放债啊？
1: 一无所有，现在连照看他的人都没有了。
0: 妈的，就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叛还想装孝子？哼，
1: 大清不灭，孝悌难报啊。
0: 什么？
1: 丢了中华，负于大陆，我们已经无脸见三皇五帝，不孝于列祖列宗，还谈什么孝敬父母呢？
0: 啊，
1: 须知今日屯苇子不是当年大汉风啊。
0: 怎么，你想劝我造反？
1: 阿义老头，难道你甘受满人鱼肉洋人刀俎吗？这大清的天下本是我们大家的呀。
0: 嗯，好小子，挑唆到老子头上了。你知道皇上是真龙天子吗？嗯，
1: 千古罪人。
0: 大清的天下是铁打的。哎，
1: 愧在

0: 可怜呐、
1: 啊！挨打罪犯，可怜人；挥拳牢头，人可怜。世事颠倒，谁匡正？断头流血几千年。
2: 少太娘，连雪瞒得有信儿
3: 啊！
2: 康大叔说，后天早晨去拿。
3: 那快把钱数数吧。
2: 哎，

0: 咱就不能想法去借点儿？
1: 我正琢磨找谁借呢。
0: 夏三爷怎么样？
1: 夏三爷
0: 啊，别看他日子过败了，平时他还挺乐意帮助人的。
2: 华大妈的急难，夏三爷自然是解囊相助，一来为数区区，二来夏三爷囊中殷实，他新得了一笔赏钱。又是一个叫人惦着看热闹而睡不好的夜晚。三更刚过，丁字街口已经是人影幢幢。华老栓揣着临出来华大妈才交给他的一包银元，兴冲冲的也朝这儿走来，仿佛是去赶一个生命的集市，为他的小栓去换取一个新的生命。当他一见到丁字街头那伸向两边静卧着的横街，他惊吓地站住了。现在这里是通向死亡的道路，人们竟拥往这里来寻求生的欢乐。不过华老栓还并不十分清楚他惊吓的缘由，不是为了小栓，他还不曾赶过这种热闹。他退回到一家店铺的屋檐下，呆望着在继续往前赶着的人们。
3: 谁呀？看，从马上就开始了，都爬上，
4: 快走，快走，快走！
3: 来，你还说早上来这么多人？
4: 哎呦，我不是啊，
3: 咱们到哪？
4: 哎，咱们到那边去看看。
3: 好，走，走，快点去看。
4: 哎呀，哎呀，从大厅什么时候开始？
5: 哎，吴少爷，
6: 啊、
5: 嗯。今儿这个是不是砍头啊？
6: 那谁知道？
5: 哎呀，要是枪毙，可太扫兴了。
6: 嗯，
5: 哎，前天魏庄那个是
6: 枪毙对吧？
5: 啊，你也去了？
6: 那当然了，我啊，我就没去。
5: 哦，
6: 那哪有杀头好看呢、啊？
5: 哎，对呀。对呀，
6: 言之有理呀、啊哎哎。咱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5: 啊
6: 嗯
5: 啊。

0: 在说什么？别急，你快快快，快去谁家？快来，快来，谁家了？没看到你，
1: 你
0: 看你，你看出来，
1: 吓死我了。
2: 夏雨，千德化牙。

0: 闪电耀眼一刹那，康大叔那雪亮的大刀也劈了下来。随着而来的暴雨驱赶着人流，把迎面扑来的夏斯奶奶撞倒在地，那盛饭菜的竹篮和碗碟的碎片都被踩在泥水中了。只有畏缩在屋檐下的华老栓还在守望等候着。
1: 老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怎么不拿呀？
0: 康大叔掂了掂裹着

元的布包，就把馒头塞进老栓手里。就是这个馒头，还滴着血的馒头，将使老栓收获幸福吗？使小栓豁然痊愈，从此画家人丁兴旺，子孙繁衍，收获这许多幸福吗？

0: 暴雨过后，东方显露出蒙蒙的晨曦，映照在华老栓渐渐舒展的眉宇，那青石板的路面也冲洗得格外洁净。
1: 少少娘，
2: 得了吗？
1: 得了。
3: 栓儿，别过来啊。
0: 大概也是秘方里详细说明了这味药的制作方法，找一张新鲜荷叶把馒头裹严了，然后用明火烧，等荷叶烧焦，馒头表面见糊，就算好了。吃了帮助消化那倒是没问题的。
1: 哦，
4: 啊，吴少爷，
1: 好香啊！这是吃什么点心呢？啊，是吃炒米粥吗？
4: 就是那个药。
3: 哦，小栓，来吃药啊。
1: 对对对。是药，还是味好药呢？
2: 吃吧，这是药，听说灵得很，吃下就好了。吃吧，快趁热吃了吧。小帅儿，去睡会儿就好了。
4: 就盼小帅的病快点好啊，好攒几个钱儿。这铺面也该收拾收拾了。
2: 求菩萨多多保佑吧。
1: 康大叔，
5: 好，好，
1: 您请。
2: 到。
1: 康大叔，
5: 老帅，小帅吃了吗？好了吧？啊，
2: 大叔。
5: 老栓，你真运气啊，要不是我的信息灵。
2: 是啊，多亏了康大叔。请。
5: 没什么，
1: 康大叔。
2: 要没有康大叔的照顾，
5: 吃了包好，这个馒头与众不同，是皇恩浩荡啊。
6: 康大叔，怎么是皇恩浩荡呢？啊，
5: 你们想啊，夏家那个小东西是皇上让死的，拿这个馒头蘸他的血给小栓吃，这不是皇恩浩荡吗？啊，
1: 对啊，
2: 真是。
5: 哎，这样趁热拿来，趁热吃下，什么痨病都能治好啊。
7: 真是皇恩浩荡啊。
8: 哎，老栓啊，小栓碰到这儿的好运气，病一定能好啊。
7: 怪不得老栓整天就笑嘛。
6: 哎，小栓呢？哎，小栓。哎，
7: 康大叔啊。
5: 啊，
7: 听说这次结果的犯人是夏家的，
8: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小东西关在牢里

0: 还劝牢头造反呢。
1: 哎呀，那还了得，轻饶不了他。
2: 哎，阿义哥那是好拳脚，够他受用的了，他那说对吧？
0: 哈哈，这贼骨头不怕打，还说可怜呐，可怜。
1: 打了这种东西，那有什么可怜的？
0: 哈哈，你没听清我的话，是说阿义可怜。
1: 阿义可怜？
2: 哼，疯话，
1: 简直是疯了。
0: 哎，明白了吧？好，失陪了。
3: 好，
2: 康大叔，
0: 哎，
2: 康大叔，
0: 哎，不瞒你说，这回我是没有捞到一点好处，连扒下来的衣服都让红眼睛阿义拿去了。
2: 那
0: 这回倒有两个人得了便宜。
1: 说的谁呀？
0: 这第一个嘛，啊，来来来。第一个是咱们的栓叔运气好，这第二个嘛，
2: 哎哎，别唱了，去去去去去，快走吧。
0: 多巧，来了。
4: 夏三爷，请里边坐会儿。
5: 哦，不了
4: 啊。
0: 这第二个就是他。
6: 夏三爷，
0: 哎，这才是个乖巧的。
2: 哎，这个小东西被抓，难道是夏三爷告的官？
0: 又怎么样？要是他先不告官，哼，连他满门抄斩。
2: 哦，
0: 现在呢，告官有功，25两雪白的赏银独落腰包。
7: 康大叔何必如此不平？那独落腰包的赏银也是浩荡皇恩呐、啊，无功岂能受禄？幸好夏三爷襟怀坦荡，不曾理会这些。三爷坦荡之余，却又颇工于心计，诸般事情无不思考缜密。每逢369，三爷必借荤腥，这也是体念上天好生之德，从不加害生灵。就是见到孩子们抓着麻雀戏耍，也是于心不忍。
5: 来来来，给我看看。哦，挺好啊。买果吧，啊。
8: 好吧，好。
5: 哎，那给你。啊，去吧。
9: 走，
10: 走，
9: 咱们还是走。
10: 走吧，
8: 走吧，走吧。

0: 你看，你看，三爷放生了。
1: 你怎么又出来了？嗯，你的儿子把夏家门风都败尽了，你就少出来露面吧，还不快回去。
0: 这都是夏瑜不忠不孝之罪过，竟拖累病弱寡母沿街卖豆。哎，夏瑜生不能造福家国，死怕也难为小栓添寿。
2: 小栓，别难过，会好的。啊，
3: 老栓，好早啊。
4: 五少爷早。

0: 这是什么药啊？
1: 还是从前的老方子。
0: 哦，
2: 老师啊，
0: 这人血馒头你没再去弄吗？
1: 没有。
0: 哎呀，那怎么能行啊？
1: 我寻思这人血馒头，
0: 嗨，这有什么难的？听康大叔说呀，最近又要杀一个。
1: 我寻思这
0: 老帅，老帅，
3: 帅是爹，小帅不好啊。
4: 帅，
3: 帅，
4: 帅，
3: 帅啊，
4: 帅。帅
3: 帅
4: 帅帅啊，
0: 哎呀，孩子病得不轻啊。
4: 啊，老帅
3: 帅，
0: 你得拿点主意啊。啊，
4: 这
0: 好吧。哎，
3: 帅啊，
4: 帅帅
3: 帅
4: 帅，
5: 康大叔，
6: 康大叔，
0: 听说啊，逆党谋反越来越厉害了。
7: 哎，我也听说了，这帮奸贼还要打倒皇上呢。
0: 哦，真的？
7: 嗨，那还有假？
0: 嗨，这些贼骨头简直要翻天呐。
7: 嗯，
8: 翻不了。当今皇上兵多将广，还怕他们吗？
0: 皇上是真龙天子，呵呵，他们翻不了。
8: 如今是老栓的运气好啊。啊
6: 啊，
8: 你们想啊，逆党谋反，皇上大开杀戒，这人血不有的是吗？
9: 对呀，栓叔，这回可得给栓弟多买几个人血馒头喽。
0: 老栓是怕破费银子。
8: 哦，是吗？
0: 嗨，银子，一包银子算个什么呢？只要小栓的病一好，那用不上两年，就能财源茂盛，达三间啊。
10: 啊！偏方治大病啊！
9: 保证好使啊！
8: 包好，包好啊！
10: 药到病除啊！
11: 栓啊！
4: 栓，这人血馒头不是偏方吗？这人血馒头不是能治好病吗？
11: 栓儿啊，你不能死啊！
12: 药是好药，只怪栓儿的命不好。你听，这会儿他可是一声也不咳了，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西关外城根儿下榆坟头不远处，又添了个新坟。

一条被踏出来的小路，把左边埋的是死刑牢犯，右边埋的是贫病死去的穷人，分得清清楚楚。清明时节，都是来为儿子上坟的两位妈妈也在这里相遇了。

0: 他们好像并不相识，也许是彼此共同的丧子之情使他们顾不上理会那条被小鹿分明了左右的坟头。
1: 老奶奶别伤心，我们回去吧。你看那是什么？别人坟上怎么没有？
0: 夏四奶奶突然发现儿子坟顶上出现了一个奇异的东西而惊呆了，那是一个扎得十分整齐的红白花相间的花圈。在那个年月，这东西的确是新奇的，使人吃惊。
1: 女儿，是你受了冤枉在显灵吗？还是走吧，老奶奶。爹，那真是你显灵。那就叫这乌鸦飞到你坟顶上，娘有话对你说。

0: 怪，亲戚本家早就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人们在寻找着药方，不是仅仅靠火葬来代替层层叠叠宛如馒头堆似的坟场，让小路的两边铺满鲜花，让愚昧苦难被永远埋葬。
2: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打算陪同洛洛远赴吐蕃，可心中又牵挂东方青瑶，和亲日期临近，她最终会如何抉择呢？请听梦落大唐第32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

0: 创作大堂，演播者李霞。第32集。
1: 以他的眼光看来，洛洛出身虽是高贵，可举止粗俗，言笑无忌，连起码的淑女风范也没有，又能做什么王后呢？李世民摇了摇头说，
2: 一国之母的风范，难道就在外表的端庄沉静之上？文德皇后的十篇女则，你可有细看？不论为后为妃亦或为夫人，内在的修养和真正的知书达理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纵有金玉其表又有何用？
1: 李世民含怒拂袖，袖角甚至挥舞到了平阳郡主脸上。平阳郡主脸上发白，终于也不敢说话了。杨淑妃连忙上前微笑地说，
3: 皇上且不要生气了，这一大早的还没用早膳吧？臣妾这里新熬了薏米粥，还有几样新巧的点心，先用了早膳再说吧。
1: 李世民怒犹未歇，哼了一声，才转身由杨淑妃挽着走入厅中。平阳郡主的脸色由白转青，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掉下，只见那泪水后乌黑深邃的眸子里寒冰般的瞪在洛洛身上，恨怒惊气聚在其中。见平阳给骂得惨了，洛洛居然有些愧疚似的迟迟疑疑地说，
4: 你瞧我做什么？又不是我要去吐蕃的。
1: 我拍了拍洛洛的手说，我们也进去吃点东西吧，
4: 从此你也得学些东西了，未必要学礼仪谈吐，只需多学学修身立德也就是了。
1: 平阳郡主站了起来冲我说，
4: 你算什么东西？什么叫修身立德？我何处失德了？
1: 眼看他攥起的拳头就要磕到我的鼻子上来，莲花惊叫了一声，洛洛已踏步过来，伸手挡住平阳郡主说，
4: 淑儿只叫我修身修德，又不说你立德，你便敢如此无礼吗？
1: 我因讨厌汉王，本就不喜欢平阳郡主，此时见他居然动起手来，不觉冷笑着说，
4: 淑儿本是一介平民丫头，原不配指责郡主的不是，可皇上刚不是说了吗，女子之道最重修养，要知书识礼，若不能做到便是失德。郡主都挥起拳头来了，能算是有修养吗？
1: 平阳郡主怒道，
4: 多一个贱民也用得着讲修养吗？
1: 我高声地说，
4: 郡主，不论你在大唐还是在吐蕃，你要面对的，要尊重的，都应当是天下的草民。自古万民为重，民乃立国之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么浅显的道理，郡主学了这么久，居然也不懂吗？
1: 平阳郡主一愣，屋中已传来李世民低声下旨的声音，
4: 传即刻令汉王李元昌进宫，领回平阳郡主。
1: 平阳郡主的泪珠终于簌簌地掉了下来，那狠毒之极的眼神已不仅对着洛洛了，如果可能，只怕他真会跳起来拿把刀子来把我们两个人
4: 一起砍死。
1: 洛洛皱了皱眉，我却淡淡的笑道，
4: 我们且去吃早饭吧，我早饿了。
1: 平阳郡主再恨再毒，可洛洛会去吐蕃，他不会有机会报复到洛洛的。至于我离我的21世纪越来越近了，才不担心这女子会赶到千年之外去伤我分毫呢。
4: 算来平阳郡主虽是嚣张了一些，原先倒也不曾得罪于我，可我这个人对我不喜欢的人实在不那么厚道。从贱民扯到君民关系以及御下之道，我的确是在刻意挑动李世民对他的不满。
1: 用了早膳，李世民又跟来拜见母亲的吴王李克到风华院左边的一处亭子里喝着茶，谈论起什么来。
4: 我们的身子虽是倦了一些，但皇帝既然在，倒也不敢便到房里歇息去，只在左边跟着，只恐一时有失召唤。
1: 果然不久，随是李世民身畔的杨淑妃又向我们招手，忙去问时，却是李世民想起昨日我的琵琶和炼花的箫，见今日天气甚是凉爽，便叫我们再去弹上一曲。
4: 我估量着李世民多半心情不佳，要散散心来着，便叫了炼花一起奏了一曲秋水，很是绵延悠远，凝神静气的。李世民的神色果然日趋平静，慢慢立起身来，微笑地看向太极殿那高耸的峭檐，在慢慢从云层透出的日光里渐渐闪出金色的光芒。可惜一曲未终，汉王来了，拜倒在李世民跟前，李元昌的身形更显得吃肥，真怀疑唐史是不是记错了，有勇力善骑射会是形容这头猪的吗？但这头猪偏还具备着豺狼般的恶毒贪淫，实在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虽然知道在皇宫里李元昌绝对不可能拿我怎么样，可想起那日在太子别院的遭遇，我还是下意识地悄悄用琵琶尽量挡住自己的面容，怕给他认出来。可李元昌在立起身的一刹那，偏偏就看见了我，居然不顾李世民在前，贪婪地向我直直地盯来。我心里头仿佛有毛毛虫爬过，抱紧琵琶的手忽然就沁出许多汗来，一种很不妙的预感忽然冒了出来。而且《新唐史列传》上有关于李元昌的另一个记载也窜到了我的脑海中，李元昌对支持太子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帝侧有宫人善琵琶，侍丞幸赐于我，而我现在正坐在李世民身侧，怀抱琵琶，面对着李元昌豺狼般的眼睛。李世民也注意到了李元昌的目光，轻咳了一声，
5: 兄弟，听说你府上的美人极多，色字头上一把刀，兄弟为自己的身体计量，还是多多保重为好。
4: 李元昌忙收回目光，笑着说，
5: 皇兄，自从上次给皇兄训诫之后，臣弟一直闭门反思，绝不敢在外惹事，也不曾再纳妻娶妾。女人虽多，却

便请杨妃娘娘多多费心，不好时尽可打得骂得。李世民看着自己义母的弟弟，拍了拍他的肩说：平阳的性子素来骄傲，这朕也知道，可惜朕却不知道他是个教训不得。你且将他带回去，好好教导教导吧。李元昌迟疑地问：那册封吐蕃王后之事？平阳性情太傲，远嫁异地与他未必合适。吐蕃使者以自己选了江夏王之女为他们的国母，即日朕会下旨定下此事。李元昌肥硕的脑袋上滴下汗来，强笑着说：啊，既然此事已定，臣弟即刻将那个不孝女带回府中，好生的教训。李世民面色略和，这些日子平阳也吃了不少苦，朕也知道，改日便给他指个好夫婿，多多赏些嫁妆，便胜过那些到那个异族受累了。李元昌忙叩谢圣恩，见李世民端起茶来，连忙说：臣弟这边去领回小女。李世民点了点头说：去吧。一时李元昌离去走了老远，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贪婪里居然有丝凶狠的神色，似乎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疯狂。我心头一跳，只怕汉王真的对我动了邪念了。只是想不通，我明明是从21世纪穿越而来的异世之人，又怎会是史上记载的那个李元昌看上的琵琶工人呢？也许李元昌也会看上别的弹琵琶的工人吧。毕竟皇宫里最多的就是有才有貌的女人。平阳郡主离开时，我和洛洛、莲花都有意回避了开去。我不想面对平阳郡主那恶毒的眼神，而洛洛却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平阳郡主册封之事拖了足有半个月之久，而洛洛在平阳郡主离宫的第二日便接到了旨意，册封为文成公主，赐婚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并于当月18正式在武德殿接受了册封仪式。足可见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本就对平阳郡主入葬之事心有犹豫，而洛洛意外地被吐蕃人看中，正好给了他推翻自己原来想法的绝好借口。有我在一旁拾掇，洛洛可能还没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便如在梦中一般接受了这一切。他的父亲江夏王李道宗本就是柔弱谨慎之人，就是心里不愿意爱女远嫁，也绝不会公然反对。只有炼花非常不解，悄悄地问我：舒儿，你为什么这么放心让洛洛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他过得不快乐怎么办？我想着洛洛的善良侠义，又想着历史上那个为民分忧深得百姓爱戴的文成公主，两个形象渐渐地重合。我微笑，捏着炼花细致柔白的耳垂说：洛洛是一个到哪里都会茁壮成长的野花，但到了吐蕃，它会成为一个万民敬仰的花神，独自撑起一片绝美。

0: 的风景，他会幸福的。莲花似懂非懂，叹着气说：可我还是不放心，那么人生地不熟，叫洛洛怎么去适应呢？你看到了吗？他连吐蕃话都不肯学呢。我笑着说：学语言嘛，有什么难的？不论是谁，只要不聋不哑，扔到全是说某种语言的异国环境，不下3个月，一定能听能说，不用操心。便是不懂，也是不妨事儿的。反正我会跟他一起去，他适应不了，我便一直陪着他。莲花张大了嘴巴，精致小巧的脸上全然是不可思议。他喃喃地说：舒儿，你不会说真的吧？你真要跟他到吐蕃去？那东方大哥呢？东方青瑶的确快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了。本以为他只是景谦的一个替代品，可这些日子以来，午夜梦回，不知怎的，我想青瑶的时候居然比想景谦的时候还多，所以我只得苦笑，苦笑着把话岔开了。不管东方青瑶在我心里的位置究竟有多重，我终究要回到我的世界去的，这里不属于我的。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敷衍着和莲花的谈笑晏晏，心里却越来越沉重，痛得呼吸都有一些困难。东方轻摇，难道就在许多不经意的温柔亲昵当中，我竟也陷进去了，陷进了那个温润如玉的男子深情款款的眸光之中。离吐蕃预定迎回国母的日子已没多长时间了，李世民找人来教洛洛关于吐蕃的风土人情和风俗礼仪，洛洛草草学了，居然回答老师一句：我有什么不懂不会的，自然可以问吐蕃人，还怕他们不告诉我吗？吐蕃那么远，你这时教了我许多，不怕到时候我全忘光了。然后便是天天磨缠着杨淑妃，想要回家再住一段时间，再享受一段天伦之乐。我也想东方青瑶了，得快乐时且快乐，纵有一天我们终将无缘，可既然现在能在一起，那便抓住机会吧，也算是稍稍补偿一下他的深情。莲花倒是不想家，和我们在一起，他才不去想那个没有父母没有温暖的冰冷的家呢。可他见不得我们难过，便也帮我们说话。我不知道杨淑妃给我们三人缠的是不是很难受，但最终他还是答应了帮我们求一求皇上。但私底下杨淑妃却趁我独自一个人时挽了我的手，漫步在开遍凌霄花的主架旁，看那火花金黄的凌霄花如烈日般灿烂的明媚着，然后问我：这花儿是不是很美？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堂。东方青瑶得知舒儿打算陪着洛洛远赴吐蕃，满心不解，追问缘由，舒儿会如何应对？请听《梦洛大堂》第33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堂》，演播者李霞。第33集。我不解其意，顺其话语说，自然很美，天生百花各有各的好处，凌霄虽不如牡丹艳丽，不如芙蓉娇美，也不如秋菊高洁，不如冬梅清雅，却也自有一番秀媚气度，又能做药用。医书上不是说凌霄能行血去瘀，凉血去风吗？杨淑妃点了点头说，不错，只要有所攀援，凌霄花可以爬得很高，开得很美，连香味儿都可以传得很远。你看这竹架并不甚高，这花再漂亮也便只能如此了。如果是棵参天大树，你猜这花能攀到多高？我猛然悟了过来，微笑地说，那么就可能攀到娘娘这么高了。杨淑妃也微笑着，雪白的肌肤灿过淡淡的红霞说，皇上的确是一棵参天大树，可想要攀住它，就必须趁那棵树尚未长成之时，一旦真到至高至顶处，就未必容得一株小小的凌霄花去攀援了。我看着这美丽却始终贯穿着忧伤气质的女人，没来由地同情起她来，居然很冲地打了一句，便是随她到了至高至顶处又如何？终究是寄生于他物。如果是我，我宁愿做木槿，哪怕花好无几时，哪怕朝开暮落，却终究自己灿烂过。我说这句话时，杨淑妃正用手去采一串凌霄。金黄的凌霄在傍晚的日光下，有些璀璨可爱的光泽，娇媚而惹人怜爱。杨淑妃听着我的话，默默地看着手中的花朵，许久才说，你认为自己能够不做凌霄？ 如果我是真正的荣舒儿，作为一个在绝对的男权社会成长的大家闺秀，我自然不得不做一株凌霄。可惜我不是，我依旧保有着我云汐月的灵魂，我要做木槿，灿烂地开着属于我的花，哪怕朝开暮落。我仰起头，笑容皎洁的连杨淑妃都有些妒忌之色。我说，如果我是凌霄，那我就要找一样的凌霄为伴，终身缠绕，至死方休。如果我是树，我也要找和我一样的树，每日并着头，等日出，看日落。杨淑妃没有再说什么，悄悄地走开了。那串金黄妩媚的凌霄已被她揉作一团，弃在脚下，修鞋踏过，已零落成泥。李世民是他的参天大树，吴王李克自然是他心目中未来的参天大树。杨淑妃是指望着我成为攀援李克的那株凌霄，为他的克儿增添属于我的秀艳光彩。我叹气，看着日影西斜，凌霄的花色渐渐暗淡，才想着该回风华院了。一抬头，吴王李克正从另一个方向走来，避之已是不及，我索性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淡淡行了一礼，问了好。正要走开时，李克突然叫住我：“我的母妃娘娘，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她的面容年轻俊美，眸子漆黑，带着点儿杨淑妃的那种隐约的忧伤，如深井一般，想来必有过不少女子为之沉醉吧。我微笑着说：“杨妃娘娘只是拉我欣赏欣赏凌霄花，并没有说什么。”李克的嘴角也泛出微笑，却颇有些自负的神气，悠然地说：“母亲嘛，很喜欢凌霄花，可给凌霄花攀着的滋味也不好过。如果是我，我喜欢自在的向阳长着，不要任何的附属和牵累。”我笑了，看来不是每棵树都喜欢被攀援的感觉，不管是不是参天巨木。但我还是忍不住逗逗这个小号的李世民：“你难道不喜欢凌霄花的美丽给你增添的光彩吗？”李克大笑道：“树自有树的光彩，刚劲有力，威风凛凛，又要那些妖妖娆娆的花做什么？反坏了自己的形象。”我点点头，在那蒙昧不明的目光里真诚地说道：“吴王爷，舒儿希望你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袅袅转身，分花拂柳，在幽婉的花香里从容地离去。可没人知道，我的鼻子却好深的酸涩。这个自信活跃的生命，终究没能撑起大唐的一片天。真不知是吴王个人的不幸，还是大唐王朝的不幸。第二日，李世民果然传下口谕，让文成公主回府备驾，待择吉日启程，远赴吐蕃。落落一走，我和恋花自然不用再留着了，遂收拾了东西，别了杨淑妃，各自回家。三人一同行至宫门外，已有各家派来的车轿等着。东方青瑶因有事在身，未曾亲身来接， 也只叫了两个侍从护了辆马车过来。临上车轿时，自有一番依依惜别，好在都住京城，联系起来也是方便。只是想再如这般日子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只怕已没有机会了。恋花心肠最软，没等坐上他家来接他的小轿，便已泪落潸潸。我和洛洛本不落泪的，也给他弄得心肝都碎了，直送他轿子走远了，才擦了眼泪相视一眼，忍不住苦笑。洛洛首先说，唉，才只出宫分开住，他便这般伤心了，等我去吐蕃，也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子呢。我拉住洛洛的手说，放心，我跟你一起去吐蕃。洛洛俊目晕着泪，却说，罢了，舒儿，我知道你心里只盼我好，多半也觉得我太爱惹事儿，不放心我吧。不过你别担心，我既去了异国他乡，自然会收了原来的那些玩乐性子。舒儿不是说吗，我是要做大事立大业的，我李洛洛自然绝不会让舒儿失望的。我又是感动又是惭愧，轻轻叹了口气说，洛洛，说真的，我没什么成大事立大业的愿望，只盼能去看看吐蕃的雪山。洛洛茫然道，吐蕃的雪山？现在是夏天，雪应该早化了吧，哪会有什么雪山呢？我默默凝视西方的天边，声音飘渺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在梦里了。有雪山的，吐蕃的山很高，高的超越云海，很远，远的如在天际。高山的顶上终年积雪，冰寒刺骨。洛洛眼中有了担忧之色，他紧紧攥住了我的手。天下会有这样的地方？舒儿，你没事吗？我拭去泪水，强笑道，也许有，也许没有，总之那是我的一个梦。洛洛迟疑了一会儿，一个梦，一个梦，他心中必然有着更深的疑惑，甚至更会怀疑我是否有意将他推向吐蕃王后之位。但他终究什么也没问，低头沉吟了半晌才说，罢了，离我去吐蕃还有好些时日，舒儿，你到时再做决定吧。我哪有什么决定啊，吐蕃根本就是我不能不去的一个梦。但此时我也只得点点头。江夏王府上派来的马车等了好

0: 一会儿了。
1: 乐乐上了车，又掀开帘儿叫住我：“有空去瞧瞧莹蓉吧，我不太放心她。要自己去，只怕不如以前那般行动自由了。”我心中暗愧，差点儿又将那个可怜的女孩给忘了。洛洛原本家规就严，不如青瑶总是纵着我。此时又成了即将远嫁的文成公主，更是不方便随意出门了。所以我连忙点头说：“放心，我自然会去找苏旭，务必要护莹蓉周全。”洛洛微笑，方才放下帘子，缓缓吩咐说：“走吧。”目送洛洛也离去了，只听背后有人懒懒地说：“舒儿，也该回去了吧。”一回头，东方青瑶正站在东风府的马车旁，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讶然地说：“不是说你今天没空来接我吗？”也不知他来了多久了，有没有听到我说要去吐蕃的话。如果听到了，想说服他让我去吐蕃，倒也绝非易事。东方青瑶却若无其事地说：“舒儿出宫，与我夫妻团聚，我找不出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来了。”原来他根本不曾有什么事儿，只是躲在车中，想给我个惊喜罢了。但三人的离情和我说要去吐蕃的话语，多半也让他没了情绪，再跟我开玩笑了，方才站了出来，与我相见。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来解释，默默钻入车里，靠在软垫上养神。东方青瑶坐到我身边来，却好像有一肚子的心思，只是轻轻地抱住我的肩，居然一路也不曾与我说话。回到书院，园中景物依旧，只多了几分盛夏的繁茂热闹，而我房中却过于干净整洁了，反有几分萧索。我用手轻轻触摸着幔帐上蝶恋花的图案，忍不住微微惊叹，说不出是惊喜还是伤感。栩栩如生的花枝晃动着，蝶直欲飞起扑到人的怀中一般，而东方青瑶也发出一声如呻吟般的叹息，从背后抱住我，紧紧地抱着。我的心顿时跳得厉害，就如每一个陷入热恋的情人一般，转身抱住自己的爱人，感觉着自己剧烈的心跳，连呼吸都变得浓重。两人的唇瓣轻轻相融相合，相缠相扰时，我的身体变得疲倦而酥软，好像飘飘而起，轻盈欲飞一样。迷茫时，东方青瑶含混呢喃地说：“舒儿，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去吐蕃吗？你竟敢说你去吐蕃？”我的心跳慢慢缓了下来，却转成了剧烈的颤抖。雪山，远远的云，洁净的雪，锦千温柔的眼睛，母亲慈爱的脸。似幻似真，似远似近，奔涌在我的面前，让我的脑中渐渐呈现纯粹的白，空白。那空白撕扯着我灵魂的每一个部位，召唤着我。

0: 哭喊着我。我不知道什么能填补那片空白，阵阵酸楚化作了成串的泪珠，泪滴垂落，滚在东风轻摇的面颊和脖颈之上。东风轻摇猛地惊觉，显然被我满眼的泪给吓到了。他放开我，开始手忙脚乱为我拭泪。如果你真要去，给我一个理由，我陪你去。东风轻摇的声音也变得酸涩无奈。如果劝服不了我，他会选择顺从我，他一定不会丢下我，哪怕是去吐蕃，去雪山。可惜他不知道，我要去的是一个他全然陌生的世界，那里只属于我，而不属于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说明这一切，所以我只是呜咽，紧紧往他怀里钻着，汲取着让我在这个世界得以坚强的温暖和力量。许久，我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绪，庆瑶已经知道了一些我的想法，不给他一个解释，他绝不会罢休。为了怕我离去，只恐他从此会日日叫人守着我，叫我一步不得自由，也说不准。我遂慢慢地从庆瑶怀里坐起来，理着凌乱的云髻，擦着通红的双眼，勉强笑道：我说过，那是一个梦，梦里有一种指引，要我到那里去。我能从混沌的痴傻女变成现在的容舒儿，就是因为那个梦。东风轻摇全然的一片茫然，而我给他看的也有一些茫然了。终究我居然也骗他，说起胡话来。梦里有个神人说，我该到吐蕃去，去谢那雪山上的神灵，因为是他们赋予了我完整的灵魂。如果不去，只怕会遭天之妒，命不长远。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起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小说主人公王宇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在一次偶然的街头误会中，他结识了灵动张扬的何雅。不曾想，王宇入职的新公司总裁何毅竟与何雅的容貌一模一样，真假难辨的身份设定串联起了一段奇妙的都市缘分。生活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到第2集。
7: 我的美女老板。第1集，
8: 我算是看透了，女人第一看重的就他妈是钱，什么狗屁生死相许，他妈曾经沧海，操妈有房有车才是真理。
7: 陈浩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一只手抓着一瓶快要见底的小糊涂仙酒，嘴里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王宇坐在陈浩对面，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抱怨，眼睛扫视着窗外，期待着能有一两个美女路过让他饱饱眼福。不是他对朋友的苦难漠不关心，实在是陈浩这小子失恋次数太多，而且还每一次失恋都是因为对方看上比他更有钱的了。这次数一多，王宇就有点怀疑，是不是陈浩这小子想骗他请喝酒。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真的，可是作为男人，失个恋能算什么大事儿？王宇他老爸从小就教育他，男人生下来就是要承担苦难的。记得小时候，王宇玩炮仗，不小心把手给炸了，连骨头都能看见了。他爸还训他说：“
8: 哭什么哭啊？这算得了什么呀？以后比这惨的还多的是呢。”
7: 所以，王宇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老师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别的小孩都说想当科学家，想当音乐家什么的，只有王宇一个人说希望长大以后能当女人。他们离开餐馆时，陈浩已经醉得东倒西歪。陈浩大学的时候是校摔跤队的，身高1米81，体重90公斤，胳膊跟王宇的大腿差不多粗。王宇费了半天的牛劲才把他给架到外面，没走几步让冷风一吹，陈浩哇的一声就在路边呕吐起来。王宇发觉这人吐的东西比拉的东西还臭，也幸好现在是晚上，街面上没几个人，这要换了白天还不给千万人唾骂。 王宇是倒了大霉了，必须扶着陈浩不能走开，只能待在原地，任凭这股子味道一个劲儿地往他鼻子里钻。
4: 就在陈浩吐得正欢的时候，街道那头响起了一阵动感很强的 hip-hop 音乐。伴随着音乐声，一辆米白色的越野车从街那头缓缓地驶了过来。王宇第一眼看到这越野车的时候给吓了一跳，这是他长这么大看到的最大的一辆越野车了，车宽差不多有2米多，车体也很宽大，开在这小小的街道上就像是一辆坦克。这就是传说中的悍马了。王宇以前只在杂志和网上看到过这种车的图片和介绍，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实物。这辆车在海湾战争中服过役，号称是真正属于男人的车。考虑到这车过百万的售价，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真正属于有钱男人的车。
7: 悍马在离王宇他们俩不远处的好德便利店门口停了下来，隔着车的前风挡玻璃，王宇看清楚，开车的竟然是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女孩，20多岁的年纪，鹅蛋脸，柳叶眉，头发碎碎的披着，看上去无比的娴雅文静，属于典型的东方古典式美女。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美女和野兽嘛！这样的女孩开这种车，也太不相称了。王宇心里感叹着。车门打开了，女孩从车上跳了下来，王宇飞快地往女孩身上瞟了一眼。这是男人的通病，一旦看到漂亮女孩，就会忍不住想看对方的身材怎么样。可惜女孩穿的是一件很宽大的米色毛衣和一条很肥大的迷彩裤，实在看不出来身材到底怎么样。
4: 女孩离他们差不多有6-7米远，大概是被陈浩那股子顶风臭十里的味道给熏着了。女孩往他们这边瞅了一眼，皱了皱眉头，走进便利店去了。王宇突然觉得很丢脸，美女当前，他却架着一个5大3粗的大汉在这呕吐，搞不好还一脸陶醉的样子。没办法，是男人都想给美女留个好的印象。王宇正想着要不要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头发弄整齐一点，陈浩突然变得很不安分起来，他拼命地要挣脱王宇的手。
8: 干什么呀？哎，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4: 陈浩舌头有些大，他含糊不清。
8: 我没事，你放开我。我要找那女的，她他妈凭什么瞪我啊？凭什么嫌我？

0: 我吐的东西臭啊，他以为他有多干净啊，他凭什么能开上这样的好车，以为我不知道，哼，不行，我找他说说去，女人不能为了钱，为了开好车，这什么都可以出卖，太可耻了，可耻。
1: 陈浩越说越激动，胳膊一挥就把王宇拨了出去老远。王宇知道陈浩在想什么，一个20多岁的女孩却开着价值百般的悍马，人长得又那么漂亮，这没有喝醉酒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王宇呢倒是没往那方面想，虽然他自己算不上什么好人，路上看到乞丐他从来不施舍，主要是深圳出差的时候被一个乞丐的高手以乞讨的最高手法给治了，从那以后他实在很难相信乞丐，他也就从来没捐过血，因为怕疼。不过呢，他倒不介意死后捐献角膜肾脏什么的。王宇认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从来不把别人想的跟他一样坏，比方说吧，这个女孩王宇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种人，或者呢是刚中了500万大奖而且还连中几注一等奖的那种，再不济她也可能是个车模，明天有车展了，今天先把车开回去练习练习怎么摆姿势，这也都说不定。王宇跑到陈浩面前使足吃奶的劲儿拦住他，
0: 哎呀，好了好了，你放心好了啊，他会有报应的，他现在年轻啊，还有可以卖的，等老了没人要了，他就知道下场惨了啊，咱呀不跟这种女人计较啊，不值得。
1: 跟喝醉酒的人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王宇也只好暂时委屈一下那个美女。陈浩停止往前了，他站在原地摇晃了一下，张嘴刚要说话，却又哇的一口吐了起来。王宇吓得往后一跳，碰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0: 哟，对不起啊，对不起。王宇赶紧转身道歉，一扭头，他的对不起就被吓了回去。那个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出来，一张脸涨得通红，死死地盯着他。
1: 你刚才说我是哪种女人？
0: 女孩的口气十分凶狠，话里带着一股森森的杀气。王宇心里给吓得一哆嗦，真是人不可貌相，难怪他要开悍马。王宇的承受能力啊相当差，这一紧张脑子就一片空白，好半天才挤出一个笑容来，想先缓和一下气氛。可他的笑容才刚出来，那女孩的拳头带着风声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左脸上。王宇看见周围的房屋先是水平转了180度，随后又垂直转了90度，然后他的脸就贴上了冰凉而又坚硬的地面。
1: 这一天8点不到，王宇就被屋里的电话给吵醒了，老妈总是爱在早上打电话过来，好不容易盼了一个双休日被老妈给破坏了。我找了鸭子洞那个算命先生算过了，他们说啊，你今年就会碰到你生命中最适合你的另一半，不过呀，关键还得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所以呀，你今年遇到好的女孩你得殷勤一点，嘴巴放甜一点，手脚麻利一点，知道吧，千万别错过机会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都有同学当爹了，你都还女朋友都没有。
0: 王宇自从过完了25周岁生日之后，他老妈就开始操心起他的另一半。这半年多来，老妈基本上是每星期一个电话，都是催他抓紧时间找女朋友的。王宇心说，哎呀，老妈呀，你怎么不明白啊，现在的爱情是奢侈品，我毕业快3年了，一到月底卡里的钱就不足3位数，我哪还有心思去思考爱情，何况我一直都觉得男人如果不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那就不应该去祸害人家，而经济实力是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首要条件，以我现在的收入
2: 想在上海买个二手房恐怕

0: 是是是，都怪我。不过呢，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啊。哎，你说，你怎么连个女人的拳你都躲不过去？哎，你反应也太慢了吧？还有，你好歹身上也有点肌肉，怎么跟纸糊的一样，被那个女人啊一拳就放倒了？你小子也太忘恩负义了吧！我反应慢，来来来，敢不敢跟我去打场拳击？不带抱人的，敢不敢？我靠，耗子都想跟猫玩命了。行啊，有人要被贬，这种要求我一般全力满足。
1: 王宇把陈浩带到了张杨路的一家高档健身俱乐部。以王宇的财力是不可能花钱来这种地方的，不过托王宇老妈的福，虽然他只是一个卖菜的小贩，可是他有一个长得还算漂亮的妹妹，也就是王宇二姨，嫁了一个还算有钱的老公。这家俱乐部呢，就是王宇那个有钱的姨丈买来送给他二姨的，王宇呢也就顺带着沾了点光，可以免费的来这家俱乐部玩，偶尔呢也可以带一两个朋友过来。王宇也不是一直都在那白玩，有时候他也会帮俱乐部干点活，比如帮客人们买点饮料，扶扶杠铃什么的。老妈一直教育他说，亲戚归亲戚，这手脚也得放勤快点，不然在人家那儿白吃白玩，就是你亲妈我也会烦的。因为这个，王宇跟俱乐部的教练混得挺熟。半年前，俱乐部教拳击的陈教练开始教王宇打拳击，他练得还不错。陈教练一直夸他反应快，步法灵活，出拳也很快，缺点就是少点力气。
0: 所以，王宇现在对于打赢一点没练过拳击的陈浩很有信心。陈浩也就是块头比他大，出拳的力度大，可是业余的拳击手套相当的厚，再加上王宇有戴头套和护具，即使打上也不会有多大事儿。再加上不允许抱人，陈浩一点优势都占不到，打起来也确实跟王宇料想的差不多。陈浩不管是出拳还是步伐都杂乱无章，基本上连王宇的边儿都挨不着。王宇满场跳来跳去，抓住空当就给陈浩的脑袋上来几拳。陈浩给郁闷坏了，一见王宇的拳过来就来抱他。王宇立马鄙视他，哎，不要脸了，嘿，忘了讲好了不许抱的了。陈浩只好又收回手，王宇趁机又给他脑袋上来了几拳。陈浩只好玩罢赛，哎，得，不玩了不玩了，太没劲了，我去练杠铃了。哼，你小子这回知道谁的反应慢了吧？我告诉你说，我昨天晚上只不过不小心而已，不然我能被一女的打到吗？陈浩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王宇在后面故意特别大声的喊，哎，那小子别走，哎，再来几局啊，
2: 我来陪你打。
0: 背后突然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王宇转过身，昨天晚上的那个美女一身拳击装束正站在他的身后，看着王宇有些发愣，女孩挑衅地碰了碰拳头，
2: 嘿，发什么呆啊，你敢不敢打？
0: 切，敢不敢打，笑话，别说我好歹也学了半年的拳击，就算我没学，以我的体格虽然说不上有多健壮，可怎么也不至于会怕一个女孩吧。不过看着那个女孩粉红柔嫩吹弹急迫的肌肤，真有点怕，这要一不小心一拳把人家身上砸出个坑来，那我可赔不起。不打，打坏了你我可赔不起。
2: 哟，这就想跑了，你不是说你昨晚上不小心吗？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公平较量的机会，别做缩头乌龟啊。
0: 嘿，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王宇很有礼貌地对他说， 我不是怕你啊，如果你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呢，

0: 我在这儿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行吗？我并不是有意的。说着，王宇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大概齐给女孩讲了一下，最后他还很有诚意地说，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把你给伤着了。
1: 好吧，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可是我还是要教训教训你。来吧，准备开始。
0: 女孩往后跳了一步，摆出了进攻的姿势。为什么呀？你不都相信我的话了吗？你还要教训我干什么呀？
1: 因为你刚刚说你怕伤着我，你都没和我打过，就这么肯定能赢我？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女的。哼，我最恨你们这种看不起女人的人了，所以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女人也不是好惹的。
0: 这都什么逻辑呀？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人，可是男女体力上确实有差距，这你不得不承认吧？
2: 拜托你别再闹了好不好？谁知那女孩一点都不领王宇的情。
1: 哼，不知天高地厚，少废话，来吧。
3: 女孩说打就打，一记刺拳就打在了王宇的脸上。
1: 怎么了？又是不小心所以没躲过？
2: 为什么？为什么非要逼我出手？
3: 王宇的脑子里想起了一部武侠电影里的台词，当然只能陪这个美女玩一玩。当然他提醒自己小心一点，千万不要出拳太猛。不过十几秒之后，王宇的想法就完全变了。这个女孩的拳法实在是厉害，每一拳又快又狠，比起陈浩的王八拳，不管是力道还是速度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王宇很快就不再有所保留，开始全力以赴地和女孩对攻起来。

小说主人公王宇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在一次偶然的街头误会中，他结识了灵动张扬的何雅。命运巧妙的轮转，王宇入职的新公司总裁何毅竟与何雅容貌一模一样，真假难辨的身份设定串联起了一段奇妙的都市缘分。生活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

0: 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普通小程序员王宇，性格老实憨厚，长相家境都很普通，过着平淡的打工生活。一次外出偶遇开悍马的漂亮女孩何雅，一场小小的误会让两人初次见面就闹得很不愉快，还结下了奇妙的缘分。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7: 我的美女老板，第2集。
8: 不知天高地厚，少废话，来吧。
7: 女孩说打就打，王宇这才发现真的严重低估了眼前这个身高只有1米6几的古典美女。他的出拳快得根本让王宇反应不过来，而且每一下都是那么的有力，真的是拳拳见肉，招招见血。而当王宇抓住女孩出拳的空隙开始反击的时候，女孩的躲闪也是异常的灵巧，就跟动画片里的土拨鼠一样，一会儿出现在这儿，一会儿又跑到那儿。王宇连人家的衣角都挨不上，每一拳都像是在击打空气，白白的消耗力气。
8: 哈，又中了。
7: 没打中王宇一拳，美女都有些夸张的这么喊一句，然后又故作理解的说，
8: 哎，我知道你一定是又不小心了，下次小心一点啊。
7: 王宇的身心真是饱受摧残，偏偏这会儿拳击台的旁边还响起了一阵喝彩的声音。
9: 嗯，好拳，漂亮，勾拳打得下巴，打得好。
7: 王宇很愤怒地发现喝彩的竟然是陈浩这小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这个见色忘友的家伙良心都被狗吃了，我靠，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8: 王宇的斗志彻底崩溃了，他抱着头狼狈地逃下了拳击台。美女意气风发地站在台上，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很不屑地教训他。我希望你以后记住，不要动不动就像个英雄似的爱护这个爱护那个，你就是个大草包，你爱护好你自己吧。
7: 长这么大唬了我妈，她是第二个打我的女人，可她动手可比我妈狠多了。哎，成王败寇，我无话可说。王宇垂头丧气地回到更衣室，换好了衣服，然后把陈浩拉。

0: 他去打乒乓球。乒乓球是王宇的传统强项，从小他就表现出这方面的天赋异禀。只可惜当年他老妈肉眼凡胎，看不出王宇是乒乓球界的一颗新星，非但不允许他逃课去打乒乓球，还把他的球拍给藏了起来。结果从此中国多了一位三流的程序员，却少了一块雅典奥运会乒乓球男单的金牌。因为气愤陈浩刚才的忘恩负义，球台上王宇痛下杀手，不停地左右吊球，只打得陈浩那头白眼狼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地往返于球台两边。
1: 王宇和陈浩打了一局之后，旁边桌球台的一个客人走过来，要求要和他打一局。这种事情以前也有发生，可是到目前为止，真的能和王宇做对手的屈指可数。不过，王宇一般都很给对方面子，敌强则他强，敌弱则他弱，总是让对方输得刚刚好。现在这个客人的水平还可以，当然和王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如果说王宇是张三丰的水平，那他顶多也就是宋元桥的档次，王宇只使用出全部功力的三成，就正好略胜他一筹。
0: 王宇和这个客人的单挑相当的精彩，吸引了不少的人来围观。王宇和他连挑三局，最后的比分是11-8、9-11、11-7。打完后，那个客人真心实意地赞美王宇的球技，王宇正美滋滋地听着呢，旁边又冒出了一句充满挑衅口吻的话：
1: 敢不敢和我打？
0: 又是那个悍马美女，这会儿她换上了一身粉红色的运动装，扎着一根很高的马尾巴，可能是刚运动完，她的一张小脸红扑扑的，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青春活力。王宇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健康型的氧气美女，他情不自禁地在心里赞叹：哇，太可爱了。不过他马上就在心里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怎么这么容易就被诱惑呢？忘了他刚才怎么收拾你的。好啊，打就是了，有什么不敢的？
1: 这女孩一定是刚才看了他跟那个客人的比赛，以为那就是王宇的真实水平。他哪能想到王宇其实只用了三成的功力。王宇心想，
0: 太好了，我要把拳击台上丢掉的面子都找回来，让他明白男人不是好惹的。
1: 女孩拿上球拍走到了球台前站好。哎，这么干打太没意思了，咱们赌点什么吧。
0: 行啊，你是女的，你说赌什么就赌什么好了。王宇特意加上了一句你是女的，专门气她。反正这也不是在拳击台上，王宇可是一点也不担心会再输给她。女孩脸色有些不高兴，看来王宇特意加的那句话产生了效果。
1: 好啊，咱们谁要是输了，谁就在这球桌下来回钻三次，而且一定要四肢着地，像狗一样钻才行。
0: 啊，女孩看来真的生气了，居然要打这么毒的赌。现在正是高峰期，俱乐部里可满是客人啊。王宇赶紧走到那女孩跟前，小声地说：哎，不用打这么恶毒的赌吧，现在这儿人挺多的呢。
1: 干嘛？这你就怕了？哼，你是不是男人啊？怎么胆子那么小？
0: 女孩很大声地嚷嚷着，周围的人都开始跟着起哄，陈浩那小子也在其中，真是交友不慎。王宇恶狠狠地瞪了陈浩那小子一眼，更小声地对那女孩说：我这可是为你考虑，我一男的爬了就爬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你女孩要是钻桌子，那可是很丢人的，我可是在为你考虑的。王宇的确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位美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四肢着地的在球桌下钻来钻去。不过 王宇忘了这女孩是多么要强，他这样说只会适得其反。女孩轻蔑地看了王宇一眼，
1: 英雄又在为我考虑了，你这么快就把拳击台上的事儿给忘了？
0: 唉，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王宇悻悻地走到球台的另一边，对那女孩说，唉，你非要这么赌，那就赌吧，我输了我钻就是，不过你要是输了，我不要你钻球台。
1: 哼，等你赢了再这么说吧，现在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0: 嘿，这么不讲理的人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好，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加菲猫是吧？王宇决定施展他的全部绝学，毫不留情地打击这个女孩一下。当然了，他是不会让女孩钻桌子角的，他还没有小气到那个地步。
1: 两个人决定打一局21颗的球，一局定胜负。因为有赌在先，先前围观的人都留下来看他俩比赛，还有的人甚至跑去把他们在别处玩的朋友也叫了过来一起看，桌球边顿时围了好大一圈的人。王宇心里暗暗的高兴，
0: 来吧，来的人越多越好，我要让你这小丫头片子见识见识我的真实实力，我要让这帮围观的家伙眼珠子全都给我掉出来。
2: 哇，太厉害了，哎呦，这球拉得太棒了，水平跟职业的差不了多少了。
1: 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王宇21健身俱乐部的乒乓球室，一场从俱乐部建立以来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围观的人不停地发出惊讶的赞叹声，比王宇预想的还要强烈十分。唯一可惜的是，这些赞叹声不是给王宇。女孩打乒乓球就像跟她打拳击一样，充满了攻击力。她的弧圈球拉得呼呼生风，扣球的力度更是让王宇心惊胆寒。他不明白，这样文静柔美的外表之下，怎么会藏着这样惊人的爆发力？王宇就像一只无名的小草，在女孩狂风暴雨般的快攻之下瑟瑟发抖。一局比赛很快就完了，21-9，王宇甚至连两位数都没有过。
0: 女孩把球拍往球台上一扔，很潇洒地拍了几下手，一指桌底，
1: 哎，你输了，赶紧钻吧。
0: 周围的人都开始起哄，陈浩还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吹了几个很响亮的口哨。哎，以后我再来俱乐部就只能趁人少的时候来了。王宇很羞愧地低下头，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四肢着地地趴在地上来回钻了三次。他刚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女孩就神气活现地站在他面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耀武扬威地看着他说，
1: 怎么样，服气吗？你要是不服的话，我们再来一局，我让你五颗球怎么样？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王宇心虚地打着哈哈，飞快地挤出人群，落荒而逃。这个双休日真是过得倒霉透，倒是让陈浩那小子白白地开心了一天。而且估计从现在起，我的整个余生，这小子都会把我钻桌子的事挂在嘴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星期一上班的路上，王宇还在为星期六的事儿郁闷，却一点也不知道他马上就会遭受更大的打击。相比起来，星期六的事儿根本就只是老天爷给他开的一个小玩笑，马上老天爷就要来真的了。
1: 8:30的时候，王宇准时赶到公司打卡，然后他就扭头出了公司大门，到食堂吃早餐去了。吃完饭回来已经快9点了，他打开新浪网开始浏览新闻。 这段时间王宇做的项目

0: 务正处于交付阶段，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处理一些客户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使用问题， bug 很少。有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说标题显示不对，有的提示信息没有显示全什么的。王宇现在在项目组里是一个小的 leader， 下面带了三个小弟，这些小问题一般都是交给他们处理，所以呢，王宇这段时间的工作也相对非常清闲。新闻看到一半，项目经理突然跑过来通知他说，他们项目组的成员马上到二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
1: 一进会议室，王宇就觉得气氛特别的凝重，而且更稀奇的是，公司产品线的一级主管严总居然也在，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不然像这种高层人士怎么可能来参加一个项目组的会议呢？严总的讲话很快就验证了王宇的想法，原来是他们的项目出了大问题。他们做的是一个移动的计费软件，可是在试用阶段计费部分却出了问题，总是会自动把客户的费用少收一半。虽说是在试用阶段，可也已经给移动造成了几十万的损失，损失还在其次，几十万对于他们公司来说九牛一毛，又不是赔不起。可关键在于，这样要紧的地方出这么低级的错误，导致移动对他们公司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害得公司总裁亲自跑去给对方赔礼道歉，才保住了后面的几个大单，不然公司的损失就要以千万计了。严总脸色铁青，说出的每个字都带着杀气，出了这样的事儿，一定要有人负起责任。
0: 王宇的心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计费这个模块是由他来负责的，而关于客户收费的这个部分则是由他小组的成员何勇负责。何勇是今年才毕业的应届生，到公司工作才不过半年而已，要是因为这个被开除了，这年头对于一个应届生来说再找个工作多不容易啊。严总一字一顿地宣布着公司的处理决定。
1: 项目经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处以降薪1500块，扣除年终奖的惩罚。王宇未经他人同意擅自修改他人代码，修改完后也不加以测试，直接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给予立即开除的处罚。会后马上到财务处结清工资，限2个小时内离开公司。王宇一下懵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月前加班的晚上，我发现何勇的这个错误，他在计费代码的部分少出了一个二，导致所有的收费都会加倍。我通知他改，可他当时正忙着在网上打 CS， 我连续催了他好几遍，这小子才终于抬起头来哀求我，
2: 老大，你帮我改一下吧，我现在实在是走不开啊。
1: 王宇一想，也就好人做到底，帮他改了过来，还做了测试，确保一切都正确才提交的代码，怎么可能是他的原因呢？
2: 严总，您一定是搞错了吧？这件事是这……
0: 王宇试图解释，不过严总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1: 你放心，王宇，我们调查得非常清楚，这是我从版本控制系统打印的代码提交信息，从这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何勇修改代码后的半个小时，你擅自修改了他的代码，你在程序的这个部分将计费额除了一个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0: 代码修改记录上显示着王宇在那天晚上8:12的修改记录，同时还有何勇在7:38的修改记录。他在一个函数里面已经将计费额除以了二，而王宇又在另一个函数里面再除了一次二，结果就导致客户的收费只有原来的一半了。可是王宇很清楚地记得，何勇那天晚上打从吃晚饭就开始打 CS， 一直打到9点才收工，怎么可能有时间去改代码呢？
2: 严总，这记录有问题吧？会不会是版本控制服务器出了问题？

0: 而且那天晚上我是征得了何勇的同意才改的，他们两个当时就在场，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啊。
1: 王宇指了指他们小组的三个成员，那天晚上王宇问过他们好几次，他们应该记得。严总冷笑了一声，
0: 哼，不用了，我已经问过了，没有人允许你改过代码，而且他们反映你平时就有这种乱改别人代码的习惯，现在终于闯祸了，你就要承担起责任。好了，会就开到这儿，你马上到财务处去结账吧。
1: 王宇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人缘原来这么差，居然被他小组的三个人联合起来陷害。他赶紧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有没有做什么恶心事儿。他小组的三个人都是今年刚毕业的，经验方面很欠缺。王宇平时呢帮了他们不少，很多他们搞不定的问题都是王宇加班做的。王宇弄不明白，怎么就会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虽然受了这样的陷害，王宇却也没觉得有多么的委屈和愤恨。恰恰相反，当结账的时候，他发现财务补给他两个月的工资时，他甚至还有点高兴。不干活就能白得一个月的工钱，这种好事可不是每年都能遇上。至于工作嘛，嗨，反正还有一个月，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今天我们继续跟着电视剧《生命树》，读懂高原巡护人前赴后继守护生态的初心。剧中队长多杰选择常年驻守深山，背后是藏着痛失女儿的人生遗憾。而现实里，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两代守护者接续牺牲、接力守山的往事，更是高原上不能忘却的记忆。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只因心中笃定，这片山野总要有人来守护。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段悲壮又坚定的高原守护故事。
5: 她叫白菊，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6: 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杰特殊对待了，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5: 你我必须得关，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7: 这不是金，不是用来搭样子的，是用来对付你们。
8: 上一期啊，多杰以为只要坚持巡逻就能够慢慢改变局面，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面对发送过来的死亡威胁，白菊和多杰该怎么选择呢？守护的代价到底会有多重呢？
1: 高原上，上次考察时，多杰他们一直没等来的记者邵明飞，遇上了能带路的老乡。
9: 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0: 要到马志下城呢。
9: 哦，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10: 你什么地方离下城还有大距离呢？
9: 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啊，对对对，他巡山队，对。
10: 哦，不，我们收的很，我今天给他们送东西呢。
9: 啊，是吗？
10: 收路，把你捎上。

0: 来，上车。
1: 好好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谢谢。
2: 邵云飞上了车，就在他以为即将到达的时候，车却停了下来。
1: 到了，
0: 我用你，快来。
1: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3: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
1: 啊，
3: 你给我饭了，坐的少，不要多。等我转完东西，我马上就走啊，别着急。
2: 好奇心在这里狠狠坑了邵云飞一把。
1: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3: 蠕虫吧。
1: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3: 这可是活饲料
1: 啊，
3: 这下养殖就全靠它了。
1: 啊，
3: 已经能卖300块钱了。
1: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3: 好东西，好东西，这是黄金啊，这你懂的事。
1: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
2: 另一边，洗刷本来是白菊在巡山队的日常，但他给多杰洗衣服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4: 手给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3: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4: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3: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4: 在乎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3: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4: 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3: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
4: 好吃，有点甜。
3: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4: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3: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4: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3: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4: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2: 白菊的性格被多杰看在眼里，这次他回来，多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
3: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4: 队长，郭胜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3: 好，你去干嘛？
4: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3: 现在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这是照顾，
4: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3: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 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这个拿着吧。
5: 啊。
3: 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
5: 知道了，放心吧。
2: 他们让老韩扮成郭顺留下接头，
3: 自己小心。走了，
6: 走了。
5: 哎。哎，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哎，这你大壮，咱俩是新人呢，
7: 新人，新人在这儿。妈妈要是不发，看着要看新人。你这个人品质真的很嘛，一到就上新人就爱喽。
5: 哎，你叼着，你给我留下来。
7: 嗯，
5: 我不喝。
7: 嗯，
5: 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
8: 哦，那你带进来做什么？
5: 啊，解馋嘛，我看看。
8: 哦哟，
7: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
5: 杰春，
7: 哎，别浪费，
5: 杰春，
7: 你哎，要看，就看两眼，这怕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5: 哎呀！哎呀，你们这你干什么呢？
6: 嗯，吃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5: 吃这干什么？我不是兔子。
6: 你不是还我？
5: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说开水？
1: 不要生火。
2: 没必。
3: 刚才上坡的时候没人吹哨。
4: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是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也吓到跑出来伤人。
3: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3: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0: 好呀，走。
5: 等着替班的人却也没闲着。
6: manage 管理 manage
0: 哎，每次精神单子就是几步骤，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跑脱了。
7: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0: 当作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出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7: 我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0: 没你，
4: 哎，什么？给我帮你。
0: 可以啊。
4: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哎，
4: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的嘛。
4: 哎呀，
0: 对，
4: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0: 你可以的，自己写，
4: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来，
7: 我来。
4: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7: 不用。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能看懂吗？
2: 好了，
1: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2: 懂，一看就懂了。
1: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2: 连这么简单的中文都不懂吗？我除了个 I love you，
1: 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2: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代糊涂了？我们早就能说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我除了个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三伯，你说是不是？
3: 对吧？对。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哎呦，搞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而在坡上蹲守的人，也有属于他们的对峙。
4: 你怎么了？
5: 还行，不冷。
4: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波叫来。
5: 我没事，还没到回门的点呢。
4: 你的点到了，去吧。
5: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4: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回去。
5: 你真是。
4: 小声点。
5: 其实。
4: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歧视。
4: 我这是照顾。
5: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4: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请山。
5: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6: 这头子来了，
4: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三伯留下。
5: 我不回，我能坚持。
4: 快点，
5: 我能坚持。
6: 走，
5: 我能坚持。
6: 哎，
5: 这个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我自己走。放开。
0: 白徐在车里生气，贺清源没忍住劝了起来。
1: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支持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5: 你不用。

0: 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1: 后边都给你吃的。
0: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国我就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2: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1: 毛小弟，
2: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2: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姆拉。
2: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2: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入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
3: 在真实的反盗猎斗争当中，巡山队员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危险。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在1994年，他在太阳湖与盗猎者战斗当中不幸牺牲，遗体还保持着持枪跪射的姿态。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又持续战斗了3年。今天当我们站在可可西里看着数以万计的藏羚羊自由奔跑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份宁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2: 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4: 多杰女儿的事让白驹动容，心里的气也彻底没了。
5: 别动！
6: 别动！班长，班长，自动开枪了！
5: 别动！
6: 班长，班长，
1: 我这动！
6: 班长，
7: 走！你们都过来！
1: 站住！
7: 过来！
1: 站
8: 住！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0: 是不是我们暴雨了？
4: 多杰认为和郭顺接头的人不回来了，他决定带大家探矿。
7: 50多，你赶快撤！
6: 50、40，
7: 来，
6: 小宋，啊，来这边踩。
1: 哎呀，
8: 小贺，
6: 啊，
8: 记一下，10.5米分层，岩性砂质板岩，褐铁矿化。木部铁质含量3%到5%左右，
6: 3%到5%。
4: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但博拉穆拉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辆陌生的车。
8: 拦住他们！
4: 要跟着盗运车找到他们的大本营，而白菊却在缴获的车辆上发现了更多异常。
8: 白菊，你在开货车吗？
0: 队长，林县长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8: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4: 他们跟着车一路摸回了淘洗纱巾的现场。
5: 喂，怎么回来了？路虫卖得好吗？
9: 好着呢，好着呢。这个老板全说完了。
5: 你弟呢？
10: 他弟弟跟我车走了。你这淘了多少个纱巾？我说呢。哎，朱斌，来来来。
6: 别动！保险放手，这都开车了。
0: 别动！
6: 放手！
8: 我就
6: 动。放手！
8: 走！你们都过来！
7: 过来！
8: 过来！
7: 别！
6: 这。
8: 来，收银费在不在？有没有交收银费的？
9: 我，是我。
8: 你交收银费？
9: 啊，我姓邵。那个，您贵姓？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8: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9: 哦。
7: 喂，哎呀！
0: 给你。
9: 谢谢警察同志。
11: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3: 在第五集里，我看到了"守护"这个词儿啊，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解释，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 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
1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9: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在青海，生态保护被置于优先地位，那么生态保护的红利如何真正惠及于民？青海的答案是探索两山理念转化路径，让绿水青山释放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样的转化不仅发生在塔拉滩的光伏牧场、港什卡的冰雪旅游、柴达木的枸杞林，在龙宝滩湿地同样在上演。龙宝滩湿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藏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经过40多年持续守护，龙宝滩黑颈鹤从1984年的22只稳步恢复，峰值曾达到216只，如今每年稳定在170到180只左右。保护区鸟类物种也从最初的61种更新到155种，还不断地有新鸟类在这里安家。当地还聘用了湿地管护员，通过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让牧民在保护中直接受益。
22: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以前没来过是吧？
23: 没有。
4: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答案。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错兜村的村民流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22: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你看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4: 从2011年开始，
1: 社区组织村民聚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清明，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9: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1: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22: 那快乐钱呢？
2: 快乐到我在普罗通经理确定的确控制性确实的垃圾。
1: 丹州人青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10: 扎西单车要趟过去，没力气了。小心。
1: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10: 你有点多。
1: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10: 咋样？有点深。
9: 你好多。
1: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10: 我先上来。但是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9: 话。好。
1: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5: 天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1: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10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23: 经常干过这种活吧？
24: 干过一次。
1: 人站是环湖十三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

0: 都要经过
1: 推进，对。
2: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11年。11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0: 嗯，感觉怎么样？
1: 你这次还挺硬了，
0: 是吧？来，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1: 可以，可以，
0: 好。好，一切数据都是正常的，好吧？那边好了吗？
2: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3: 像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窝藻它的生长过程，从覆灼苔到漂浮苔到腐烂苔。
2: 苔与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泉湖底。
4: 这个算慢一点，要不然这个已经全部扩到水里去。但这个还不错，小错。
5: 它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2: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这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5: 哇，是这个？
4: 对，这个腌制菜。
2: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5: 我们小时候说这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是吧？
3: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2: 它与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4: 我获取了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又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
5: 嗯，
4: 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
5: 嗯，
4: 差不多。
5: 嗯，好。
2: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3: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2: 就这个南安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要增加比较快的。
3: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4: 早上你看，你看那个下面阳光下，
2: 哦，好看，好大气吧？
4: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2: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

0: 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1: 哦，它在找伴侣。
0: 对，这两年它找好伴侣了，它就有事干了。
2: 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涨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3: 在青海湖西南的荃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4: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
2: 嗯。
4: 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
2: 嗯。
4: 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3: 当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世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江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蓬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5: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他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3: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6: 从荧幕剧情到现实，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生态的初心。这份敬畏与守护在柴达木盆地的荒漠深处有着另一种回响。演员索朗旺姆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才人。初入剧组时，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她瞬间读懂了自然环境的残酷。这一次，他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荒漠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7: 哈斯塔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8: 越野是吧？
7: 沙漠越野。
3: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10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7: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8: 这个10年有差不多。
7: 啊，这么长时间。
8: 发展的太快了。
7: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3: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8: 等一下，车拴住了。
7: 哎呀，
8: 大死这边的。
3: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 年降雪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9: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3: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9: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
4: 哇，
9: 这烫手啊！
4: 对对对，
9: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3: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10: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3: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质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10: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3: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10: 看你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红红的那个，这就是碱棚。
7: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3: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岩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10: 它为什么能这个地方在，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3: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11: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而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造化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针对这个。
10: 就是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4: 太辛苦了你。
10: 没有，真的享受着，因乐趣这也是一种。
4: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3: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4: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3: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 一锹，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1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2: 二手好，
13: 二手不好。
12: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3: 戒掉尼古丁，
14: 生活更安心。
1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常用的降糖药有哪些？不同类型的降糖药分别有哪些作用效果呢？
16: 糖尿病方面的知识呢，咱们讲过一些了啊。得了糖尿病啊，首先呢还得用药控制血糖，但是呢吃上药就一劳永逸了吗？其实并不然啊，降糖药它分很多种，也有很多的副作用。上次呢我给大家分析过降压药的常用药，今天呢咱们来学习一下降糖药。常用的降糖药物啊，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补充胰岛素，通过口服或者注射直接把胰岛素呢补充进来。吃饭前呢先给肚皮上来一针，打胰岛素年头多了，这肚皮呢都是硬邦邦的，全是针的给扎的。打胰岛素啊，有这么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用药量呢越来越大。刚打的时候呢，可能10个单位就行了，血糖呢就能下来。过几年呢，可能就要打20个单位了。这种现象还非常普遍，80%-90%呢都这样，越打越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胰岛素呢越打越多的真正原因呢，是这些患者过分的依赖胰岛素，啊，觉得打了胰岛素我就万事大吉了，也没有好的作息时间，饮食习惯呢也不纠正，或者呢是较晚过正了，控制饮食太厉害了，糖的摄入量呢严重的不足，细胞呢饥饿，饿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呢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你的体内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胰岛素。说到底啊，是因为你的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胰岛素的用量呢才越来越大了。其实咱们也不用担心说用胰岛素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胰岛素啊，可以说呢是目前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降糖方法。除了胰岛素以外，最常用的降糖药物大概呢可以分成4大类，咱们今天了解一下。第一类呢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我们管它叫促泌剂。这类药呢包括格列比嗪、格列齐特、格列苯脲、格列镁脲、格列奎酮等等啊。糖友们吃的这个优降糖啊，主要呢就是格列苯脲，这下你明白了吧，你的优降糖是商品名字啊。那么达美康的主要成分呢是格列齐特，亚茉莉的成分呢是格列镁脲，诺和龙的成分呢是瑞格列奈啊，这些都是促泌剂。名字虽然挺拗口的，你记商品名就行了，做一个一般了解啊。促泌剂的作用呢就是刺激胰岛素分泌，什么意思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呢叫鞭打病牛，就是呢它刺激你的胰岛，说直白点就相当于给你胰岛呢请了个监工，用暴力的手段让胰岛的贝塔细胞呢超负荷的工作，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

来降低血糖。那这个药的优势呢，是对餐后血糖控制的比较好，而且呢，肝肾损伤相对比较小，因为它不参与肝脏的作用，代谢压力呢也就比较小了，啊，它仅仅是对这个胰岛呢起作用。这类药呢比较合适病情比较轻的餐后血糖高、空腹血糖呢还可以的人，但是呢，促泌剂的弱势呢也很明显。因为它只对轻度、中度的高血糖管用，重到一定程度啊，它就不行了。因为这类的药物呢，它就是透支胰岛的功能。有一天这胰岛呢不堪重负了，坏死了，被榨取光了，这类药物呢就完全不管用了。那么第二类的降糖药呢，是降低胰岛素抵抗的，我们叫做增敏剂，医学上的名字呢叫做赛唑烷二酮类药物。比较常见的呢有罗格列酮、比格列酮啊，它的作用就是消除胰岛素抵抗，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但是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它是我们身体呢一个很重要的机能，在糖的供应不足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做出了一个保护性的反应，就是它让身体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器官，比如呢像四肢的细胞不接受糖，把糖呢让给大脑、心脏这些重要地方的细胞，就是保证他们的能量供应。但是增敏剂这种药啊，到了身体里面以后呢，它分不清谁是重要的，谁是不重要的啊，你四肢也好，心脏、大脑也罢，都可以随意获取糖，糖倒是消耗快了，血糖倒是降下来了，但是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一饿了就犯迷糊，因为四肢的细胞还在跟大脑啊、心脏啊保持着平等地位呀，在跟这些保命的重要脏器呢争夺糖、争夺能量。那么大家想一想，糖尿病人本来就控制饮食，他吃的就少，总量就不足啊，让大脑和心脏跟四肢腿脚去公平分配，那你时间长了，大脑和心脏的细胞长期呢营养供应不足，它肯定要出毛病。所以呢，吃这一类药物的人呢，三种并发症特别多，一个是脑萎缩、老年痴呆，一个呢是心肌衰弱、心力衰竭、心脏病，还有一个呢是肾病。那么前面两种啊，心脏、大脑的病都是药物导致量分配不合理而造成的，后面一种肾病呢是药物的直接副作用，因为这个药呢它对肾的刺激比较大，吃一段时间以后啊，很多人会出现下肢浮肿，这就是肾受损的表现。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糖尿病人的首选药物是什么呢？又有哪些副作用呢？
2: 第三种降糖药呢，鼎鼎大名，它就是双胍类的，最典型的代表药物呢，就是二甲双胍，它是糖。

细胞啊，把糖分解了以后呢，是把能量用掉了，强壮自个儿了。二甲双胍呢，是直接呢把这些个糖啊都给扔了，不要了。所以呢，它降糖的目的呢是达到了，但是没有享受到糖的好处，它就没有变成能量。二甲双胍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可以抑制呢胰高血糖素。那么它作用于胰岛，不允许胰岛呢生产胰高血糖素，用这个方法来达到消除胰岛素抵抗的目的，跟昨天说的增敏剂呢有类似的地方。同样呢，它也会干扰身体对糖的分配制度，导致我们的大脑心脏啊缺乏营养，造成脑萎缩、心肌无力等等的啊，就那些个衰退症状。而且呢，它还多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损伤胰岛。胰岛呢本来是有能力制造胰高血糖素的啊，结果呢被它弄得不会干活了。所以呢，吃二甲双胍也会导致糖尿病加速加重。那第三个作用呢，我们讲过，在血里的糖太多的时候啊，肝脏呢会把多余的糖变成脂肪储存起来。那血里糖少的时候呢，它又会把脂肪转化成糖释放到血里边啊，就维持血糖呢它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二甲双胍呢能够抑制肝脏释放血糖的这种行为啊，就不让它往回放了。所以呢，二甲双胍对于空腹血糖效果显著，但是这种对于肝脏正常功能的强行干预啊，所以它对肝的伤害比较大。总结一下哈，二甲双胍呢，它是一种降糖效果比较好的药，单就降糖的效果来说，它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跟它相比，但是它的副作用也不小，伤肝、伤胰脏、伤肾。二甲双胍的排泄对肾的损伤很大，另外呢，它很容易导致低血糖，所以呢，靠二甲双胍降糖的患者身上就要带点糖啊、巧克力啊什么的。那么最后要说的一类啊，第四类降糖药，我们叫做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这一类药物的代表呢就是拜糖平啊，拜糖平的主要成分呢是阿卡波糖，还有呢富格列波糖、米格列醇，都是这类药。那么这类药作用于肠道，抑制那些分解糖、吸收糖的酶，就是不让它起作用，就相当于呢在肠子里呢它形成了一道膜，来阻断肠道对食物的吸收，说白了就是让你吃进去的营养不吸收。那么这样呢，你的血里进来的糖就少啊，就不会高血糖了。但是呢，这个药物它阻断了糖吸收的同时呢，也阻断了其他营养的吸收。那么大家想一想，什么营养都不吸收，那身体靠什么活呢？所以啊，这类药物啊它降糖特别有效，但是呢会造成身体呢全面的缺乏营养。所以吃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什么病都出来了，心肝脾肺肾哪儿都出毛病。那么四大类的降糖药加上胰岛素，总共呢五大类降糖选择，咱们就说这么多。虽然降糖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副作用，但是呢为了降低血糖我们不得不吃。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加入一些医疗营养来配合药物，药吃的少一点，副作用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一些。那么对于糖尿病我们可以补充哪些营养呢？我也跟大伙说过啊，首先是酵素，也就是活性酶，在我们身体里糖代谢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活性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催化我们身体的生理化学反应，让糖代谢更加的顺利更快的来促进胰脏对于各种营养的利用，这本身呢也是有保护胰脏的作用。还可以呢加上真菌多糖啊，它是从灰树花、猴头菇、香菇当中提取的，它具有很强的修复胰岛的作用啊，胰岛恢复正常了，那么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也就正常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呢稍微量大一些的补充。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却早早出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给孩子说，结果越拖越严重，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骨质疏松是不少中老年人的常见问题，如何预防和调理骨质疏松呢？
3: 骨质疏松症啊，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呢是多方面的，可以造成腰酸背痛、变矮驼背。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一些老奶奶啊，有80多、90多岁的，这背都驼成什么样子了啊，就弯着那个腰啊，佝偻着快90度了都。啊，非常影响生活。但是呢，这不是最严重的呢。骨质疏松最大的危害呢，是容易发生骨折，摔一下呢，你的胳膊腿就折了。严重的呢，一咳嗽胸椎都能压缩性的骨折，你想想多痛苦。而且现在大家呢不太重视，都以为预防骨质疏松啊是老年人的事儿。其实呢，人到了40岁啊，人体的骨量呢就呈滑坡式的下降了，就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有调查研究显示啊，咱们国家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近 20% 已有骨质疏松症了，特别是女性。在绝经前几年呢，就是40多岁的时候，雌激素的水平开始减退了，雌二醇的含量很低，钙质流失会加快。所以一般来说呢，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啊都要补钙，或者呢要定期的去查一查骨密度。没问题当然 OK， 如果呢是有骨质疏松的迹象，那一定要赶紧的调理，不然以后呢会更加痛苦。那么怎么去预防和调理骨质疏松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补钙，钙是构成人体骨骼的重要成分。那怎么补呢？大家普遍的认知啊是喝牛奶啊，牛奶里面的钙含量确实比较高，但是喝牛奶补钙的效果怎么样呢？不太尽如人意，还是会骨质疏松。为什么呢？因为牛奶里面的蛋白呢太难吸收了，而且人体的缺乏酵素活性酶的时候，生态反应呢也不热烈，新陈代谢也会趋缓，所以呢就阻碍了钙的吸收和利用啊。那么所以呢才建议您呢可以呢改喝羊奶，因为它是属于温热的食物，而且呢钙的含量和品质也不比牛奶差。更值得一提的是，我经常推荐给大家的羊奶粉，特别是那种运用小分子纳米包埋技术把羊奶呢加工成了一款优秀的小分子精蛋白产品，含量高的，比如呢一袋20克的羊奶粉能够富含小分子有机精蛋白17克，这活性这么高的，吸收又强的，就特别适合大众啊。但是可能比牛奶的价格会高一些啊。那么除了羊奶粉呢，第二个补钙的食品推荐鱼。一般我们长期生活在海边的人呢普遍都不会缺钙，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住在海边的人呢长期食用海产品，小鱼小虾当中富含丰富的钙元素，以长寿著称的日本人呢就很少缺钙，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常吃鱼虾。咱们吃鱼的时候呢多炖一会儿，最好呢把那个骨头给炖软了以后啊一起把它吃掉啊，你放点醋炖的挺好吃的。那么在天津的静海独流镇呢就有这样一道美食，据说还是非遗呢啊，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流焖鱼。这个鱼呢要先炸后焖，焖制8小时，在焖制的过程当中啊要放入独流老醋，你看没错吧，一定要放醋，对不对？这道焖鱼的发明啊是源自一次烹饪的疏忽而产生的。当时呢有一个厨师在炖鱼的时候，他因为太累他睡着了，转天呢掀开锅一看，这鱼啊竟然没糊。哎，他这一尝就发现不仅呢更入味了，而且这鱼骨头都酥了。后来呢他又改善调整的口味，就成了这道独流焖鱼。鱼肉呢鲜鲜，微酸带甜，鱼

刺呢酥软都可以吃，骨质疏松呢光补钙不行，还有一个必须的催化剂，那就是维生素 D 啊，它可以促进钙的利用，它算是一种钙的催化剂。人体整体的催化剂是酵素活性酶啊，就是人体所有的生态化学反应都是要酶来催化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啊，它就是我们钙的一个催化剂。我们打个比方，钙呢就像是一块一块的砖头，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呢都需要这个砖头，心脏也好，神经也好，当然需求量最大的还是骨头，对吧？那么维生素 D 呢，它就是送砖头垒砖头的工人。你有一堆砖头，你这些砖头能自己形成墙形成房子吗？当然不能啊，你得需要建筑工人呢给你盖起来。维生素 D 呀，就是这个工人。那么维生素 D 对于人体的功能就是让钙利用率提高了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维生素 D 呢？这是它跟其他营养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得到它。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D 呢，它是一种化学性质特别活跃的东西，那稍微加热一下，到了六七十度，它就会完全分解，它就变成了别的物质了，消失了。所以呢，尽管有些食物，你比如说动物肝脏、深海鱼，这些东西呢，它含量比较高，但是在烹调的时候，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啊，维生素 D 呢就被分解掉了。当然了，也不能说食物当中就完全不能补充啊。你在一些干果呀、坚果里面，比如核桃、大枣、生花生米什么的，它是可以补充一点维生素 D 的，但是每天吃的那个量呢不够啊，差远了。咱们体内的维生素 D 啊，主要靠的还是自己合成，这个合成过程呢需要一个东西的帮助，那就是阳光。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皮肤呢可以使类固醇呢转化为维生素 D3。 前一阵儿呢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30岁左右的姑娘，她因为过度防晒得了骨质疏松。其实现在呢20多岁30多岁缺少维生素 D 然后呢骨质疏松的女孩子呀也不在少数，大多都是那种节食减肥过度，包括那种出门就打伞过度防晒造成的。那么为了能够让我们身体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啊，建议大家呢还是多晒晒太阳，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生成，能够呢防止呢骨质疏松、佝偻病，尤其是现在秋高气爽大晴天的时候，是晒太阳的最好时机啊，秋高气爽出去晒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血脂的指标到多少会长斑块呢？怎样科学降血脂呢？
3: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血脂高了不好，会造成斑块，导致呢心梗脑梗，所以呢经常会咨询啊，这血脂高的多少会长斑块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血脂、斑块、心梗、脑梗、动脉粥样硬化之间它是一个什么关系。血脂呢，我们之前详细讲过了，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游离脂肪酸很多成分。那么对于血管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它会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呢沉积下来啊，像特务一样蛰伏了。被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最终就成了斑块了。斑块的全称呢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么也就是说呢，当你查到有斑块的时候，你肯定呢就得了动脉硬化了。而动脉硬化呢就是最常见的引起心梗脑梗的病因。因为斑块呢继续长大，就会占据血管的管腔空间，那么就会引起呢动脉的狭窄。那如果比较大而且不太稳定的斑块，还容易脱落形成血栓，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稳定性不好的软性斑块。啊，它不像硬性斑块，它戳那不怎么动，但是软性斑块稳定性不好。随着血流动呢可能会发生游离。那么血栓呢堵死了血管的管腔，堵了脑血管我们叫脑梗，堵了心脏的冠脉血管那就叫做心梗。患这些病的时候，医生呢会给你吃他汀类的药物呢去降血脂，像阿托伐他汀啊，包括呢像瑞舒伐他汀、辛伐他汀，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通过这个办法呢来降低呢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那么血脂高到多少会长斑块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加速动脉硬化的原因有很多种，除了高血脂之外，血压血糖的升高都会直接的损伤血管的管壁，损伤的地方呢它就很容易引起一些血液成分的聚集，比如呢血小板、纤维蛋白等等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呢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血栓。还有的人呢烟酒不离，都为动脉硬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呢，对没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仅仅是血脂异常的人群，只要呢低密度脂蛋白在 3.4 以下就 OK。 记住这个数值啊，如果呢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话，那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在 2.6 以内。如果呢已经得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动脉硬化，那么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至少要控制在 1.8 以下。那如果近两年呢有两次以上的心梗脑梗，那么还要控制的更低才行。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啊，明明的血脂呢都已经在参考范围内了，没箭头了，仍然需要吃降脂药。另外呢，血脂升高对血管损伤是长期的、慢性的，所以呢也不能说血脂高到多少就会长斑块，而是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要把血脂呢长期稳定在什么范围。所以有些人就说了，说为什么我的血脂很高我却没有得过心梗脑梗呢？那是因为它还没有积累到发病的程度，或者呢缺少发病的因素，也可能呢某个时刻一激动、一受外力，那斑块就掉了，你就犯病了。还有的人说呢，我的血脂已经降下来了，能不能停药或者减药啊？其实停药或者是减药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那标准呢就是减药停药以后啊，你的血脂能不能长期稳定在某个范围内。比如呢有一位糖尿病的中年人，除了糖尿病和血脂高以外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如果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能在长期不吃药的情况下保持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内，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吃了药才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停药或者减药以后又升上去了，那你就停不了。 但是对于所有的血脂异常的人来说，无论要不要吃药，饮食上素多荤少，少油少糖，种类丰富，戒烟限酒，适度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都是必须的。但是也有人会有疑问呢，说我生活上很注意呀，人也偏瘦啊，为什么血脂还高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体质问题啊，对脂类代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障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脂类代谢靠什么？当然是肝脏啊，因为肝是人体最大的化工厂啊，营养的分解代谢包括毒素垃圾啊，脂质代谢物都是要通过肝脏是完成处理的。肝里面呢有很多活性酶，帮你把血里面那些脂类垃圾分解掉，分解成可溶于水的物质，然后呢把它送到肾脏啊，那么从尿里面排出去。如果你肝里面缺少了酵素活性酶，那你分解垃圾的速度呢变慢了，分解不掉啊，那就只能让它继续在血循环，那就这样越来越多了，那逐渐的你的血呢肯定就粘稠了，高血脂了，动脉硬化了，对吧？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呢日常补充一些酵素啊，特别是复合果蔬液体酵素，最接近人体的活性酶，因为酵素是活性酶啊，它可以增强肝脏清理垃圾的能力啊，还可以加快它的代谢，加快清理脂类垃圾的速度，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需要什么呢？咱们前两天刚讲过的虾青素啊，血管清道夫，那些已经形成的斑块是比较大的，它是到不了肝脏的，怎么办呢？哎，你补充了虾青素以后啊，就可以把这个斑块溶解成细小的微粒，这样呢才能随着血液到达肝脏，然后才能在活性酶的帮助下通过肝脏代谢出去，把它彻底的排出体外。那么日常呢您还需要呢长期的补充一下辅酶 Q10， 它也是人体呢本身就有的一种酶，只是呢由于呢各种血管的硬化包括生理的蜕变导致了它的含量锐减，所以我们日常是非常有必要补充的啊，特别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呢如果没有明确的心血管疾病呢暂时不需要啊，因为年轻人代谢啊、吸收啊、合成排泄都是正常，中老年人特别是已经有了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动脉硬化肥胖的啊，代谢有障碍的，一定呢还得把辅酶 Q10 补上，因为它可以呢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同时还可以抑制自由基的形成，特别是我们有心脏病下过支架做过搭桥手术的朋友啊，那您除了常规的用药以外，辅酶 Q10 那是必不可少的，终生需要补充，而且你补充的量还要够，如果含量达不到没有任何作用。营养最讲的就是含量。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再提醒下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叔叔阿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还没参加的千万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4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它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它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少年儿童合唱团，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自问世以来便深受人们的喜爱和传唱，成为了中国儿童歌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了他们童年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强，古老的棉被店。有一

张强，古老的棉被店。这首歌曲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正值中国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化工业交织的时期，许多传统手工艺面临着被取代和遗忘的困境。歌曲通过描述一家古老的棉被店和其中的手工艺人，展现了对传统手工艺人的敬意和对过往岁月的怀念。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云飞离别草原》。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双脚踏上幸福路，满含着一代人的美好回忆。它是1983年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插曲，由刘昌庆作词，萧恒作曲。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这首歌就诞生于这样充满希望与变革的时代浪潮之中，生动地展现了农民们对丰收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柳石明，双脚踏上幸福路。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选择：林子祥、叶倩文、

选择林子祥、叶倩文。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句歌词可以说是林子祥和叶倩文感情的写照。从最初陷入恋情，被否定，插足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到如今相扶相持几十年，他们的感情经得起岁月的考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玲玉《人在旅途》。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吴迪清作为8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因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在这首歌曲中，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演唱实力，很好地把

我歌曲的旋律与节奏，使听众真切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浪漫与思念之情。吴迪清，他在哪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啊，朋友再见，南斯拉夫电影《乔》插曲。

啊，朋友再见，南斯拉夫电影《桥》插曲。朋友再见四个字是战争年代最沉重也最动人的约定，它不是寻常的分别，而是生死未卜的牵挂。如今这首歌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为了信念甘愿奉献的勇气，是为了大义暂别亲友的担当，更是对岁月静好的深情守护。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高胜美的美妙歌声《蝶儿蝶儿满天飞》。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跟我来，童安格。我们大多只记住了后期儒雅深情的童安格，却常常忘了30岁之前的童安格也有着满满的少年锐气与人文情怀。这首歌是童安格198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走出阴郁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坐等好运降临，而是主动拿出热心，把欢心传递给身边的人。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

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作品以钢琴单音起始的极简旋律贯穿，辅以弦乐的层层铺陈，营造出如月光般清澈的氛围。刘欢与莎拉布莱曼的完美对话，将和谐共生的奥运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刻的人文精神。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灌木村，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9: 半导体、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资本市场融资主力。昨天，光模块龙头中继旭创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今年港股规模最大的 IPO。
10: 中继旭创 H 股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5450万股，基础募资总额约534亿港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 IPO 淡马锡、贝莱德等全球长线机构悉数入局，其实投资者合计认购约34.50亿美元，包括摩根资产管理、加拿大养老基金等33家机构。中继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
11: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的产业格局，也让连接成为光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能力之一。
10: 而在本周一，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斩获 A 股年内最大 IPO。 中继旭创、长芯科技不仅刷新两地年度募资记录，更成为今年上半年 A 股、港股硬科技资本化提速的缩影，标志着中国高端制造与 AI 核心产业全面进入全球化资本布局新阶段。梳理2026年上半年硬科技 IPO 相关情况，可以发现半导体、 AI 算力、先进制造成为融资主力，不少大额 IPO 项目获得战略投资者超额认购，社保基金、国家级大基金、保险资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联网产业资本大量参与战略配售。 公募外资机构也在企业上市之后积极进行二级市场布局。7月28号，明盛公司发布公告称，长兴科技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号正式生效。中金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曙光：
12: 当前 A 股 IPO 市场的三大核心亮点可以概括为：硬科技企业加速集结，实现资本共振；创业板改革落地，拓宽创新融资渠道；全球资本坚定看好并聚焦中国的新质生产力。
10: 近期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上半年境内股票市场共有24家 A 股公司赴港上市，募资总额超过1200亿港元。行业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
13: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花，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中占据重要一席。继续来听报道。
10: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

0: 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旭创、信义盛等国内企业已经在全球高速数通光模块市场占据领先份额。不止硬件制造领跑，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我国也走出了特色发展路径。不同于海外偏重聊天对话的通用大模型，我国推动人工智能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并深入产品研发、质量检测等环节。近日，月之暗面正式开源了其旗舰大模型 Kimi T3。该模型一经发布，便在开源社区引发巨大轰动，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技术实力上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在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芯片存储领域，国产力量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本周登陆 A 股科创板的长芯科技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供应商，打破了过去数十年海外三家企业垄断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夯实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底气。随着国产产能稳步释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影响全球存储产品供需价格周期的能力。中信证券智库执行院长徐涛：
1: 近年密集登陆和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覆盖了 AI 算力产业链，从算力、运力、存力三个关键环节，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硬科技产业正式告别了单一环节的国产替代阶段，进入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共建全球产业格局的新阶段。长芯科技、中集旭创等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超额认购，本质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这些重点产业赛道竞争力的充分认可和定价。
0: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六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3: 其中未来产业方向设置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原子级制造技术、生物制造高性能分离纯化装备、类脑智能、激光制造前沿技术5个专题。人工智能方向设置基础底座技术、赋能应用技术、智能产品装备、共性基础支撑技术4个专题。
2: 今年的工信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有哪些亮点？将如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我们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的解读。
4: 今年的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体现了三个方面特点。第一是目标精准化，方向越来越明确，行业细分度越来越高。第二，部门协同更加深入，七部门联合发文，说明协同性增强。第三，资源配置也越来越市场化，接榜挂帅本身就是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新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有很多量化指标，比如到2028年，具身智能多模态大模型实现视觉、语言、力触觉、本体状态等不少于室内模态协同融合，多场景感知识别准确率达到 96% 以上，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端侧世界模型系统，形成一套完整的端侧世界模型开发与部署工具链等等。这些目标都更加精准，提高了接榜挂帅创新产品的可及性、可用性，同时也引导资源向更加迫切需要创新的领域集中，集中力量实现技术攻关，释放了前沿产业生态加速布局的信号，聚焦的都是前沿方向，是技术创新必争之地。
3: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开放载体之一。商务部昨天介绍，2025年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 外资外贸。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外贸外资第一梯队地位更加稳固，实现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都占全国总额近四分之一。此外，根据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等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
5: 商务部近日完成了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228家国家级经开区2024年度综合发展水平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显示，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进出口总额 10.6 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 亿美元，都占到全国总额的接近四分之一，集聚了11万多家外贸企业、7万多家外资企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国家级经开区利用外资质量持续提升，苏州、广州、合肥等地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的聚集地。与此同时，国家级经开区科技创新引领示范作用也日益凸显，已逐步形成集群效应突出、专业分工明确、支撑体系完善的产业高地。何亚东说，
6: 截至2024年的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重创空间708家，省级及以上的研发机构1.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8万家。这些呢，为提升创新的效能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比如说，江苏27家国家级经开区拥有先进级以上智能工厂585家，这个数字占到了全省的三分之一。
5: 商务部公布根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动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考核评价靠后的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五家经开区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何亚东表示，
6: 下一步商务部将优化国家级经开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动态管理制度，不断地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的动力，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规范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提防。
1: 智慧佳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2: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线上线下打通更方便。
4: 小区理发店可以用手机预约排队，街边修车铺支持在线下单，越来越多的小店实现了线上线下打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了。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数字赋能行动，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帮助个体工商户突破经验盲区，规避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到2027年年底前，要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吕楠介绍，这里说的有形指的就是帮扶举措要更具体、更实在、更可见，数字工具要界面友好，操作便捷，功能明确。
5: 比如专项行动中，我们准备推动各家平台企业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适用的数字化运营工具和应用指南，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4: 李法生在山东省潍坊市经营着一家特色餐厅，最近通过当地政策指导，他的店入驻了高德地图和淘宝闪购。李法生不仅提升了线上店铺的流量和收益，还学会了运用平台数据科学经营。
6: 我在小店开好多年了，原来只做实体店的熟客，最近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增加了很多外地游客和本地的新客。另外通过淘宝闪购即时零售，同城即时配送，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线上订单。更大的进步是，我还学会了运用平台的经营数据工具，替代传统手工记账，学会了科学经营决策。
4: 针对个体工商户缺人才和技术的问题，1688免费给商户配了一套 AI 数字员工，包括生意店长、商品专员、客户专员、推广专员四个角色。这些数字员工拥有20多项技能，相当于一个小团队。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介绍，这种低门槛用得起的工具，让不懂技术的个体户也能享受数字化红利。
7: 利用 AI 大模型工具打造了全新拟人化的电商运营工具数字员工，全面覆盖包括店铺评估、商品上架管理、售后客服、市场渠道自主推广等日常电商店铺运营的场景，显著降低个体工商户在运营上的投入成本。
4: 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工具能够实现一部手机管好一家店。在我们身边，大量社区理发店、街边维修铺这类小微个体户往往年纪偏大，学习能力有限，平台在设计工具时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如何真正做到简单好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
8: 平台在设计数据赋能工具时，真正要做到高频刚需导向，避免功能堆砌，或者是干脆照搬连锁门店的系统，避免伪式老化，表面上看字体放大了，但操作逻辑和行业术语都没改。个别的还有诱导弹窗，年龄偏长一点的商户呢，不敢碰也不会用，避免打着免费的旗号引流，核心功能分段付费，反倒增加了经营负担。
4: 张红云建议，政府要用规则把平台的利益动机限制在基础免费、增值自愿的边界内，同时把退出权和数据主权交给商户。
8: 建议政府配套落实3份清单，一个是个体工商户数字工具基础功能清单，

0: 设免费红线和数据披露的硬要求。二是政务数据共享清单，包括像电子营业执照、统一身份认证、经营许可等等，可以降低平台对接成本，也避免商户呢重复填报。第三呢是强化监管执法清单，包括隐形收费、强制捆绑、诱导消费等等，都纳入平台合规评估和信用评价。
1: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而这场偶然的相遇现在有了温暖的续集。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提供租金等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
2: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3: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4: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也是慕名而来，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
2: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专属摊位，并提供租金等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5: 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我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7: 其实荣姐并非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满载着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陈崇美：
8: 又拉多了，没十几人，又拉个50-60人，都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啊。
2: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9: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拥挤情况。
2: 蓝生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9: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 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2: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秋平：
10: 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
2: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11: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有效化解了秩序与生计的零和博弈。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1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万亿元。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2: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1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1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3: 中国作家协会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 5.25 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10: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超过13万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 2.5 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背后，网络文学创作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来听报道。
1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5: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突变鲜活的这些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

0: 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文化人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0: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互联网特征，能够敏锐地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0: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未来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拒绝事先的原因难以改编的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0: 在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我们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如今网络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非常活跃的阵地，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0: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

0: 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新能源车涉水，车主最担心的就是电池和电路系统受损。沈阳的车主张先生今年夏天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新能源车因为暴雨进水，他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险报了案，依规等待拆解定损。奇怪的是，这辆车没有拆解，没有检修，甚至没有实际进场。报案的第二天，张先生却突然收到了理赔结案通知，一笔12900元的理赔款也直接拨付给第三方修理厂。
6: 我发现这个水漏的呢有点严重，车里地板上水很多。当天的中午，我就打了保险公司的理赔热线9519。之后呢，我就把我车辆进水的地点、时间，包括进水的情况都跟他讲过了。然后他说呢，晚一点会有现场勘察的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等他电话嘛。实际上就是这个人我是认识他的，我在帮他修过一次车。然后呢，我报完保险之后呢，我把车开到就是他们那个快赔点，他看了一眼，然后他拍了几张照片，因为他们报案呢需要一些照片。我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来任何的问题，就包括地板有水，因为我那个车内饰是黑色的，地板也是黑色的。他们就是为了能拍出这个水印，还拿了张纸巾在地板上摁了一下，然后拍了张照片，只是为了佐证我报案的真实性。因为那两天进水进的特别多，就是沈阳很多车辆进水，所以就是当天就没修上，大家都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他说这两天车太多了，他说那你肯定要排队。我想到晚两天就晚两天吧。然后呢，我就在18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显示我15号报的那次案子呢在16号的时候已经结案了。
5: 标准的车险理赔流程应该是勘查取证，车主确认损失情况，拆解定损，出具维修方案，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维修完成之后结案付款。所有的流程必须以车主知情、车主确认、真实维修为前提。而且张先生这辆涉水车还是新能源车，车辆底盘、集成电池、电控、电机三电核心部件涉水之后，必须专项检测绝缘性、密封性，排查短路隐患、自燃的隐患，不能够只是外观的查验。但是呢，这一套流程张先生这起暴雨涉水理赔案当中被完全跳过去了。保险公司为什么在车辆没有检修的情况下直接结案了呢？张先生拨通了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核查结案的情况，查询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
7: 这个案件的话，目前显示这个进度是已结案的状态，然后有进行这个支付的金额12900元。
8: 我想要一张工单，我想看一下我这个车的维修内容。
7: 核实到的话，这个12900元都是理赔您这个车辆损失的。然后您说的这个详单方面的话，我可以在系统中查到的这个信息，我可以在线帮您念。
8: 那你给我念一下。
7: 详单中它就显示了一个叫做一次性包干定损，
8: 详细的
7: 呢？没有详细的了，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工时在11900元。它这个修理方式里有个叫机电维修。
8: 你不是说12900吗？还有1000是什么钱？
7: 啊，有一个施救费1000。
8: 施救费是什么？
7: 就是您这边显示是车应该是停放进水，在这个拖车施救费用是写的1000元。
8: 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工单呢？
7: 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定损人员进行提供。
8: 我在你家出险应该出过2次了，或者是3次了，一次工单都没给过我。反正就是12000就已经结案了呗，是吧？
7: 啊，现在案件是这个状态，先生。
8: 嗯，那你们付款了吗？
7: 是已支付，然后支付对象是沈阳新新百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
5: 客服人员表示，维修工单需要联系定损人员，也就是负责这个案件的理赔人员，但是当张先生联系到对方之后，对方的回应让他更加的困惑。
6: 我说我这个车既没有拆解，也没有定损，也没有维修，你为什么要给我结案？然后他给我的回复就说哥没事儿，你就过来吧，过来我给你晒一晒就好了。我说我那天去报案的时候，找你拍照的那天，实际上我就想找你说一下我这车的特殊问题，因为我这车不是油车，如果是油车的话，我也没启动发动机，那你给我晒一晒就晒一晒了，因为我这车是电车，我这电池是在最底下的，而且你车尊险里边进水是包含三电系统检测的，所以我说我这车不单单是晒一晒的问题，我说我需要对三电系统进行一下检测，我电池究竟有没有进水，我电机究竟有没有问题。他说那我可以找人给你看一下，就是哎呀这东西没啥特殊的，你就过来吧，过来呢我让修配厂给你点钱，这个事儿咱们就算了。我说我车实际上没修啊，我说你这个钱我不能要，我对他只有几点要求。第一点要求，你这个结案这个我不同意，你需要把车辆给我恢复成出险状态，带定损状态，我需要找地方去维修去检测，你们初步核损核了12,900-13,000，我这个车如果说三电系统没问题，就把地板拿出来晒一晒，但工时费无论如何不可能到13,000。我说而且你们还报了一个1000块钱的道路救援费，我这个车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用你们救援，一直来沟通来沟通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上门来修没有问题，再就是我们可以以修配厂的名义给你一些补偿，但是实际上我认为的是这个跟修配厂没有关系，保险公司给修配厂打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跟修配厂谈任何事情，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跟他谈。出现这些问题导致我不能维修，到现在我车辆都没修，进水了之后沈阳持续一个礼拜的高温，我车里面就泡着就沤着，臭烘烘的一股味儿。
5: 张先生明确拒绝私下和解，他想恢复定损流程修车案件，却迟迟无法回到待定损的状态。之后张先生反复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清单、施救服务记录等等，但是保险公司始终无法提供任何真实维修过程的佐证材料。除此之外，更让张先生气愤的是，保险公司为什么能够在没有车主签字确认核损核赔的情况之下，把理赔款直接打给维修厂呢？张先生说，保险公司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6: 我们的理赔员认为你一定会去那个店去修车，所以他提前把工作做了。他给我是这样的解释，我说呢，我在你理赔那修配厂呢，确实修过一次，但是我修的什么呢，我修的是简单的补漆，我认为补漆没问题，可以去他那修，但是我这次是进水，我并不认为他具备有三电系统检测的能力啊。那我说我觉得你这个说法呢我完全不能接受，那你不能认为我要去修车你就把钱打给他，
5: 因为认为你会去那里修车，所以提前把钱打了过去，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呢？理赔员能不能够只是凭个人认为就能够在没有和车主确认的情况之下将理赔款支付给第三方维修厂呢？就此记者进一步向涉事理赔人员核实，这位王姓理赔人员承认这次理赔操作存在不规范不合规的问题，并且提到因为暴雨水淹车辆过多需要批量处理，所以他采用的是一次性包干定损的方式。有请点评嘉宾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从理赔员的说法来看，保险公司的一次性包干定损可以在没有拆解、没有检测、没有与车主确认的情况下就直接结案。听到的理赔员所说的一次性包干定损这样的方式其实是存在着很高的风险的。那么假如说啊，我们假如说后续电池出现了像漏电啊、自燃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9: 对，这里面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后续要看他所谓的一次性包干指的是什么。如果说他的所谓的包干就是因为此次这个泡水事件引发的所有后果都含在里面了，那么对于车主来说，可能后续出现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赔付，而且可能损失会远比这个现在赔付的要大得多。所以对于车主来说，其实并不保险。就是不要贪图说我现在给了这么多的钱，但实际上有可能你车辆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自身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你再去找保险公司，他就不会再给你进行承保了。所以在这里面， 这些问题一次性的包干，意味着就会有这种风险。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按照客观实际产生的损失来进行赔付才是最为合理的。
4: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9月9日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